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就是指这个区域的这个文明哈、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一次展览中呢，主要涉及到的是秘鲁的安第斯文明，因为秘鲁呢正好在安第斯文明的这个中部地区，
1: 嗯，
0: 它是它这个文明的核心地带
1: 啊、
0: 所以也可以说是安第斯文明的主要的代表。嗯，
1: 秘鲁马丘比丘是那儿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最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了哈。
0: 是是是，
1: 大家很熟悉。那么说到咱们这个展览，这个单霁翔老师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推广，我们先来听一下。
0: 嗯嗯，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两大古文明头一回在北京同台，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20多家文博机构，没有7-8天下不来。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1988年被盗，在海外漂泊辗转了快20年，才经历波折回到秘鲁。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胆。我是单霁翔，咱们首博见。
1: 哎，单霁翔老师做的这个广告还是非常的推广，非常的有吸引力的哈。我们今天这个聊天室里头有好多朋友们，像格威龙啊、7758呀、还有这个向着阳光啊等等，旺仔小馒头啊，已经都在聊天室。还有陈明迪发了好多跟这个安第斯文明相关的，一会儿我们来分享一下。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叫“黄金权力永恒王的宝藏”这个主题哈。就为什么咱们把这个黄金，或者说是这个金属，就是在安第斯文明里头占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呢？
0: 首先哈，确实跟其他的文明对比起来哈，这个安第斯文明呢，在这个金属冶炼还有它的这种金属器物的这个工艺方面，确实是比较突出的。
1: 嗯，
0: 而且在各种出土文物当中呢，它占比是比较高的。而且我们这次呢，特意选取了这个主题哈，作为这个对深度解读安第斯文明来举办这个展览。
1: 嗯，
0: 因为其实首博21年之前举办过一次这个秘鲁的这个展览。
1: 对，刚才说您也是策展人。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所以呢，那一次呢相对比较介绍的那个比较泛，
1: 嗯，
0: 就是广泛的这种各种文化大致的介绍了一下，它没有那么聚焦。这一次呢，我们选择这个主题，就主要是聚焦这个金属，因为，应该说金属的这个材质哈，在安第斯文明当中，它是一个特殊的一种东西，就是它是整个权力和信仰的一种代表。
1: 哎，为什么您是说金属而不是单说黄金呢？
0: 因为其实除了黄金、白银，还有各种合金，还有铜，其实它们同样组成了整个这个信仰体系。
1: 哦，他们好厉害呀！那个时候，他们首先是他们这边的这种，看来这矿藏很丰富。
0: 是是是，秘鲁地区的这个矿产还是比较丰富的。它这个，尤其是它这个山区，然后再加上它这个河流冲刷吧，也会冲刷出很多这种比如说早期先民啊，他发现了很多自然金，所以他们在这个比较容易获得的这种情况下，他们就选择了这样的东西来制作他们最重要的表达他们信仰和理念观念上的东西。
1: 是，所以这个展览就是大家一进去就看到金灿灿的金子做的那么多美妙的这个饰品，这还是给人以视觉上很大的这个冲击的。
0: 确实
1: 我们的很多朋友在聊天室里头就发了很多这个展览上面的这个

0: 文明之一，处于秘鲁境内和周边的区域，以秘鲁为核心，说的是安第斯哈。
1: 对对，确实是
0: 这
1: 样。
0: 说
1: 这
0: 个文化遗产丰富，出土的历史文物品种也非常的多样，制作精美独特，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像阳光说，安第斯拥有发达的灌溉农业，莫切西坎等沿海文化发展出高度发达的灌溉系统，利用河流资源实现了农业的自给自足，也支撑了
1: 观众很懂
0: 人口的这个增长。这个大家有好多，
1: 对对对，大家都很懂了，
0: 是
1: 确实，我们这回展览哈、就是也是为了观众更好理解这个关于金属冶炼它的，金属的加工工艺在安第斯文明当中。

克文化开始讲起，然后后面茶文文化，然后几乎同期的茶文文化，然后后面是墨切文化，然后再往后呢，那个是瓦里帝国，然后锡坎文化，最后呢到这个印加帝国，就我们分了差不多五个部分，每个部分呢都有不同的侧重点，在比如说我们强调的，比如说北部沿海地区的这几个文化呢，可能它的确实黄金方面的这种，器物和的它的这种信仰方面结合的会比较深度一点，然后所以呢这块我们是重点展现的是主要是黄金的这种，然后其他的文化呢也有很多黄金和其他金属的这种使用和这个表达它的各种信仰体系啊，或者它的这种城市的仪式啊，奠基仪式啊，或者是它的整个这个国家的治理方面的这些，然后也会结合其他的这些文物，比如说瓦里的织物。

0: 是
1: 是是，确实。
0: 我感觉以前历史课本里好像也没有学到这么仔细过。
2: 您说对了，其实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秘鲁安第斯文明这个阶段，它是没有一个文字的历史，然后它没有文字呢，它就没有办法通过这种文献的方式哈、来记录这段历史，所以只能通过考古。只有通过考古的时候呢，它就相对它就很难解读，然后所以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面就几乎是一片空白。
0: 因为历史如果进到教科书，它其实是很讲究这个实证的，必须要证实了才能教给这些孩子们。
2: 对对对，是这样的、跟这个是很有关系。
0: 所以哎呀，这个秘鲁文明没有文字，但是通过金子流传下来，这也是一个好方式。
2: 是啊是啊，确实、
0: 哎、但是就是非常的奇怪，就是都是美洲文明，你看玛雅出土的金器就很少，那玛雅展的部分我们看到好多陶器是吧、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这个。
2: 对对，是这样。
0: 这安第斯盛产黄金礼器，哎，为什么呀？他们其实挨的也离得也不远哈、怎么差别会这么大呢？
2: 确实，玛雅和安第斯之间其实真的从距离上讲哈，它并不是很遥远。但是可能南美洲的和美洲中部地区吧，它一方面是地理上的这种它可能环境上这个阻隔哈，另外一方面呢是这种文化传播上哈，它的这种南北向的传播会比较慢，它这个同纬度东西向传播更容易，像咱们亚欧大陆的

0: 匮乏一些，
1: 嗯，
0: 所以他们选择了他们所能够能够发现能够使用的更适合他们信仰体系的这种材质，就是他们的玉，
1: 嗯，
0: 实际上这也是他们和中国文化之间的联系哈，这个对他们也选择了玉石作为他们一个重要的一种载体，
1: 嗯，
0: 用信仰的载体。然后其次呢，可能还有比如说织物啊，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材质来作为这种信仰的这种载体，嗯。

0: 那个茅草来那个制作的，然后可能因为时代已经久远了，所以茅草屋就茅草顶已经腐朽了，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仅存的就是这些石质的这个建筑这个墙壁。
1: 嗯
2: 嗯嗯，是，
1: 所以这个很神秘的这个文化真的。
2: 嗯，
1: 朋友们在聊天室里发了好多，
2: 我
1: 都来不及念过来。
2: 我在做一点点解释啊，刚才关于卡拉尔的问题，卡拉尔可能稍微复杂一点，它因为它是在沿海地区，中部沿海地区的一个特别早期，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这个文化哈。然后所以呢，它的那个区域呢，可能石材相对会少一些，所以沿海地区呢，人们更多的是属于使用这个土坯砖或者叫泥砖，
1: 嗯，
2: 因为它是将这个土坯这个将这个当地的这种粘土啊制成砖以后呢晒干，然后变成这个砖，主要是使用这种方式来建造建筑。当然呢它也少量使用石材，因为考古专家也发现哈，他们有一种用这种植物纤维编织的这种袋子里面哈装上这种石块，然后也是放在这个建筑的这个有一些需要比如地基的地方，可以防震，
1: 嗯，
2: 有这种防震的效果，所以所以它是一种结合的方式啊，它其实主要是看他们本地的这种地理位置和这个选择他们自己的使用的材料，因为马丘比丘嘛，它在山上啊，它这边的食材相对比较丰富一点。
1: 嗯，葛维龙给我们发了这展里头的好多什么展品，像这个武士雕像啊，还有这个金冠饰，还有这个鹿纹金耳饰，这些一会儿都会讲到哈。
2: 没错，没错，没错。
1: 包括像阳光，还有7758都给我们发了。这个斯努比还说到，说这次咱们这个展览是筹备了2年的一个大展，是吧？
2: 是是，确实。
1: 所以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那我们来说一说其中的一些展品吧，大家可能更关注，这样来看的时候也更有针对性一些。
2: 没错没错。
1: 因为这次我们说到了这个秘鲁文化的时候，就是安第斯文明的时候，说秘鲁的这个西潘王陵遗址的考古成果，
2: 嗯，
1: 有一些这个文物来到了咱们的这个首都博物馆。这个西潘王陵的考古成果是被誉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而且我还找了一个说法，说这个西潘王陵是被誉为新大陆的图坦卡蒙陵墓。
2: 是，确实。
1: 哦，他这个王陵就是为什么就他的考古就是这么重要，然后这次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展品，跟我们来说一说。
2: 提到这个考古哈，其实秘鲁啊这个国家，它早期的这些考古呢，其实也是深受这个盗墓的这个影响特别严重，尤其是莫切文化，因为莫切文化它在北部沿海地区，一个是它比较出名，二是它的墓葬呢相对就是位置可能比较好找，所以就一直遭到这种盗扰比较严重，然后80年代的时候呢，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这种科学发掘的这种情况，因为比如说有后来的这个特别有名的那个月亮神庙、太阳神庙这块，然后尤其是月亮神庙进行了这个大规模的发掘，但是墓葬方面呢，其实在早期是比较少进行科学发掘的，然后1987年的时候呢，这个莫切的这个西潘王陵啊，其实是一开始先是被盗了，被盗了以后呢，这个盗墓贼呢，他们产生了内讧，然后被捅到就是警察那里去了，然后警察突然发现有这么多文物，很精美的文物流失了哈，然后他赶快给考古学家打电话，然后这个考古学家阿尔瓦先生呢，他就赶到现场，已经看到有一座被盗墓啊，已经是被盗空了，几乎就可能很少的文物留下来哈，他们做了一个赶快进行了一个清理，发现有几件重要文物还是保存了下来，比如说这次我们展厅里面展出那件1米长的这个大权杖哈，这是一件铜制的权杖，然后顶部是一个建筑的造型，非常的
1: 精美哈，
2: 对对，制作是非常精美，然后而且最主要是它是后来清理的这10几座固伊族墓葬当中唯一一件这么大型的权杖，然后这个所以多亏啊这个考古学家，他一是他赶到的很及时，二是他们抵住了这种压力，因为当时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哈，因为你想想断了别人财路，他肯定是受到很大威胁，但是他们很坚持，然后后面呢因为国家的这个发力哈，也是保护了他们，然后经过了20多年的这种清理，一直到07年，一直到07年才 基本上把这个这块有一个叫做墓葬平台的这么一个遗址啊，基本清理
1: 20多年，
2: 对，一直到2007年才完全清理完，一共是16座贵族墓，然后其中呢大概有3到4座墓呢可以判断为是这种王邑级的，然后西番
1: 比较高，
2: 对，西番王墓呢就是他们发现的第一座这种王邑级的墓，是在这个墓葬平台的这个上，就是最低层的这个顶端的部分哈，然后西番王陵墓呢，它这个编号1号墓，它当时发现的时候为什么那么轰动呢？因为它一是它保存的特别的完好，它没有受到一点的这个盗扰的这个痕迹，然后它的这个墓葬呢，一开始是发现了它的祭祀坑，就在它旁边有一座祭祀坑，外里面放的全都是这种陶器，而且还有这种食物的残留。然后这个祭祀坑发现完以后呢，马上就发现了这个墓葬。这个墓葬是5×5这种方形墓葬哈，跟咱们的这个古代墓葬其实结构很相似。然后而且
1: 人类的这个智慧看来是相通的，
2: 对对对，
1: 隔着这么山水遥远
2: 是这样的。然后所以发现的这个文物呢又保存特别完好，它的各种这个金器啊什么的，这个青铜器、金器、银器，还有这种各种合金的这器物啊，都保存在它的这种大型织物里面。这个秘鲁安第斯的这个，他们有个特点是把这个人这个墓主人啊和他的随葬品全部包裹在这种大织物中，它是包裹了3层织物，然后外面呢又做了木质的这种棺，然后它周围还有这种4个陪葬的人，然后周围还有这种龛放置了这些它比如说的这些陶器的这些祭品，然后它的这些器物当中呢，有很多层的这种，大概据说有20几层这种随葬品，然后清理出来完以后呢，就能够将这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墨切文化，这个高等级的这个贵族，他所有的这种穿戴，然后呢展现在大家面前了。因为在很早以前吧，大家都知道墨切人可能身上有穿戴各种祭祀的这种东西，因为在壁画还有陶器当中都有发现，但是就是没有实物出现。这次呢，就是这个重要的这个西番王陵呢，为什么它重要？就是因为它能够展现这个实物，大家知道它具体长什么样子，而且它是怎么使用、穿戴在什么地方。它头上的这种冠，它是这种月牙形啊，还有或者说叫新月形的这种冠，还有它的耳饰，它的项饰、项链、鼻饰，还有这个身上穿戴的这个衣服，它身上穿的衣服是缀着这种金片，然后腰上别着这个摇铃护髋甲，这些东西。我们在展厅当中都有选取类似的这种文物啊进行展出，比如说咱们刚才观众提到的这个鹿形的这个鹿纹的耳饰啊，还有这个护髋甲呀什么的，这些都是我们这次展览当中的重头戏哈。
1: 那咱们就来说其中的几件吧，
2: 好
1: 吧？好
2: 的，好的，好的。
1: 先说说这个鹿纹的耳饰，好多朋友刚才在聊天室里头，像各位龙等等都发了。黄金的，然后还镶了绿松石，
2: 是这样的，
1: 其实

0: 也就是手大概是
1: 手心，作为耳饰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很多观众看到他说哟，这东西是耳饰啊，以为是个什么胸
0: 挂的身
1: 啊，或者对，
0: 但耳朵怎么坠得住这个这么沉的东西、啊、
1: 对，是这样的，它其实后面还有一个很粗的，大概1.5厘米左右粗的这么一根都可以说不能叫耳针的那一个
0: 棍儿、
1: 啊、棍儿，对，一个棍状的这种管状的这么一个、嗯、它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插在咱们这个人的这个耳垂，他们从小啊就把耳垂撑得很大、
0: 哎、
1: 然后他们越是这个高等级贵族，他们的这个耳饰就越大，
0: 嗯，
1: 它就会插在这个耳朵，
0: 我还以为是挂在耳朵上，还真是就扎的、嗯、
1: 是插进去
2: 改造了哈，
1: 对，其实是一种身体改造、嗯、就他们其实安第斯文明还有玛雅文明他们都是有一些身体改造，对他们来说认为这种改造其实是为了方便他们与这个神灵去沟通，成为这种沟通的媒介，应该可以这么说、嗯、
0: 啊，这个是定格了这个侧身鹿奔跑的瞬间，
1: 对，是一个侧面的一个鹿的奔跑的样子，然后呢它是采用的是一个镂空的这种造型，它是把这个鹿的造型啊是周围是镂空的，然后鹿呢是用这个绿松石来镶嵌的，这种是用非常薄的这种绿松石片镶嵌的，然后周围还勾了这种用金珠子，对，
0: 38颗金珠子，
1: 对，周围这个金珠呢也体现了它很重要的一个技术，就是它的这个焊接技术，
0: 嗯
1: 啊，它在这个墨切这个时期焊接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哈，啊，它不仅仅是这个珠子跟这个中间的圆形的这个耳饰是焊接在一起的，它这个珠子本身其实是也是两片特别薄特别小的这种小金片焊接在一起的。
0: 哦、
1: 嗯，所以它可以说它这个焊接工艺还是非常的高超的。
0: 嗯，再讲一件小东西，王冠我们一会儿要下半段说了。
1: 好的，
0: 王冠要说的因为稍微长一点哈。
1: 行
0: 啊，这还除了这个鹿还有什么？就是这个西潘王
1: 西潘王的这个我们讲一讲他的这个
0: 武士像。
1: 啊，不，武士像不是，确实不是西潘王墓出土的
0: 啊、
1: 嗯。然后那个，我们讲一讲他这个摇铃吧。他这个摇铃是大家没有，就是可能都没有见过的这种东西。它实际上是挂在腰间的，它也是在仪式中使用的。它是个半圆形哈，它看起来半圆形，其实它制作的时候是个圆形，然后对折，然后成为半圆形，然后下面下方呢有一圈这个8颗这个小珠子。珠子的形状哈，中间也是放有一个小颗粒，
0: 嗯，
1: 在使用的时候呢就可以，就是人一走动它就发出声响，
0: 嗯，
1: 然后上方呢是他们崇拜的一个很重要的神，叫做斩首者神，这个在他的我们刚才提到的护髋甲这件重要的这种重器当中呢，它的形象跟这个摇铃实际上是一样的，也是一个上方，也是一个这个斩首者神的形象，一个摇铃的形象，然后下面呢像一个斧形，就其实跟咱们中国的那个月的那个形状非常相似，
0: 嗯，
1: 然后大家有机会到展厅去看一下，在我们展厅中心的这个中轴的这个独立展柜中展出，是非常大的一件啊，对，长度大概有50公分左右，然后重量啊达到1公斤，嗯，
0: 感谢格威龙给我们发了很多图片，是印加古城的这个入口，就是马丘比丘，
1: 哦，
0: 他发了好多这个，大家可以也来看一看，这个很有意思。
1: 去过这个地方，
0: 他应该是找了一些资料、
1: 哦、
0: 来供大家来参考啊、
1: 哦，很好。
0: 哎呀，这个玉溪银城说我也到现场看了这次大展，进入展区，南美古文化的信息扑面而来，展陈极具巧思，太吸引眼球了，这几百件珍贵的文物太有历史感和文化内涵了、
1: 嗯、
0: 在欣赏当中你不知不觉的就沉浸在异域的独特文化和风情中，很是长知识啊。刚才说到了这个耳饰，史努比特别细心，他拍了图片发到了我们聊天室里头、
1: 哦、
0: 他说棍儿我都觉得细了，我觉得像棒子，还、哦、真的就他发的那个图片我们都能看到后面，
1: 看到那个后面的那个
0: 确实是很粗啊、哦、
1: 确实
0: 哎呀，这个聊天室里头大家还在聊着，我们一会儿4709就说这个展览确实是很震撼，一会儿再请二位老师来接着说，还有很多精美的展品，尤其是这个墨切金冠饰啊，我们要好好说一说。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悠悠运河，以礼穿行，
4: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3: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4: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

0: 菜走廊，
1: 会高朋，妙论水与城，天阔地宽，
0: 聚群贤，畅叙新时代发展篇章。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每天早晚八点，
0: 运河之上，与您一起
1: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一馆一人一品系列访谈，我们要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因为明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哈，我们带您走进首博，品读独树一帜的安第斯黄金文明。远渡重洋的文物携来南美大陆千年回响，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荟萃800件古代遗珍。上期品读玛雅的世界，本期聚焦安第斯的宝藏。西潘王陵文物首次来华，不少国宝首度走出秘鲁。墨且金饰、彩绘陶器、精美之物齐聚展厅，先民无成文典籍，以黄金铸礼绳结在世，凭借精湛冶金技艺铸就多彩文明。

0: 地司黄金年龄。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联合策展人之一赵雅卓以及孟哲。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神秘的安第斯文明吗？哎，我刚才跟二位老师说，我们的朋友们太热情了。聊天室里头刚才放广告的时候，你们过来看，大家真的是哈，
1: 是是是，
0: 好多好多，包括格威龙现在还发了女祭司的半圆形的这个胸饰，也非常的精美。
1: 哦、是是是，对，那一件很大
0: 啊。然后玉溪英城说，嘉宾老师提到玛雅，提到这个巨大的金属耳饰，它是这个古人改变和装饰自己的外在形象。他说，我印象里玛雅人还在面部和其他部位有用那个刺青。

0: 这个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实心的铜权杖，他就给我们发在了这个聊天室里头。哎呀，真的大家太热情了，好多。我待会儿我再看一下啊，他还发了一个这个花生型的金珠饰、银珠饰，这个也是西潘王陵的，是吧？
1: 是这样的，对，就是金珠饰这个花生型啊，因为花生呢是这个南美洲原产的这种作物哈，也是目前
0: 或者是引进我们这儿的。
1: 对对对，其实还是挺晚的，大概可能也得到差不多明代了。然后它是他们重要的一种这个也是一种粮食哈，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一个是花生呢，它是在地底下结果嘛，所以它在墨切人认为哈，它是一种可以重生的，在地底下重生的一种植物。所以呢，他们经常会把花生这种东西呢，跟它的这种墓葬的这种场景结合在一起，会作为随葬品。另外呢，这件事物呢，它比较重要的一点呢，是它是制作成一个项链，一半呢是使用的金花生，一半使用银花生，一共加起来是20粒花生，一圈大一圈小。然后我们展厅呢也有一张图可以复原它的当时的情景。我们展出的呢是一颗金花生，一颗银花生。
0: 我们来听一听马未都老师他的解读，好吧？他也去现场做了
1: 一，对对对，那天我们一起做的直播，
0: 是吧？我们听听。
2: 南美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花生文化。花生是因为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后呢，把花生就带入中国，花生带入中国。

0: 要说到比如女性的这个地位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这个方面的含义的，然后我们在后面有机会可以再解答。
1: 好，那我们接着来说这个西潘王陵，还有一件刚才说的是一件小东西，叫千年小手办哈，但是它很受欢迎，也是这次展览海报上的这个明星文物，就是默契文化武士雕像。刚才我说我们的朋友们已经发在聊天室里头，
0: 是
1: 看着很小，但是你放大之后看好可爱，萌萌的哈。
0: 确实
1: 啊，
2: 对，
0: 那我们来请孟哲老师来稍微分享一下这件。
2: 对，这件小武士像在布展的时候我们也都特别喜欢，它萌中呢还带了一丝威严，它通体呢是用这个绿色的这个孔雀石来制作的。然后在安第斯文明中他们也有一种信念，就认为就是万灵论，就是万物有灵，山川湖泊自然界的任何这个存在的物质都是有力量的，所以他们选取一些材质也是有一些意义的。然后它这个整体的，它虽然小，然后但是它的配饰很全，头上呢有月牙形的冠饰，然后有金面具，还有鼻饰，它的右手呢还持了一枚权杖，权杖呢就代表了一个威严的一个象征，然后它的左手呢持了一个盾牌，也表明它是一个武士形象的一个特点的一个体现。所以它通体呢就存在两种特别珍贵的材质，一个是黄金，一个是孔雀石，就代表了它肯定不是平凡的平民可以拥有的东西。所以它可能就是正是因为它这个材质的珍贵和它的这个精湛的工艺，也表明了它不仅是一个随葬品，也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一个表明它身份的一个权威的一个象征。
1: 哦，
2: 对，具体可以欢迎大家来展厅看，就是我们一个明星展品。
1: 是，

0: 形象。
1: 那这件其实也是，就是我们说他这还是有一个流失海外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就是更加增添了他的这种神秘感哈。
0: 是是，而且他在回归秘鲁以后，2006年回归的吧，他大概将近有20年的这么长的时间，主要是在做各种修复啊和保存的这种。几乎没有展出过，所以这一次呢，能够20年以后在北京来展出，其实是特别难得，因为有可能你，去秘鲁也看不见它。是这样
1: 的。确实是因为上一次，邵老师他们来做节目的时候，就有朋友就说他看到他的朋友发朋友圈说，正好是去南美那边去玩，结果发现人家博物馆里东西都被借展了，先借到北京来了，
0: 太凑巧了。
1: 对对对。用户小兵8761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他说2019年我去秘鲁利马黄金博物馆拍摄的金饰耳坠的图片，它是一个人的脸上面，然后它有这各种各样的这个金饰的耳坠在上面，非常漂亮，
0: 一套的这种，
1: 对，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哈，
0: 是是是，
1: 哎，真的，大家这个又在聊天室以后，因为你们说到了一些这个展品，像武士像等等，还有这个 Snoopy 啊，向着阳光啊，都给我们这个发了这些像，还有刚才您说这个猫科也是这个他们秘鲁人比较喜欢的，所以也有一件这个叫查纳帕塔太阳纹，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是这个猫科人面的金饰，
0: 是这样的，对，
1: 这也是体现他们对太阳神的崇拜，
2: 是
1: 吧？
2: 是是，这件金饰呢，它原本是一个胸饰的一部分，然后它的含金量很高，就据检测有90%的含金量。
1: 哟，他们的冶炼技术相当可以啊！
2: 对对对，是的。然后它这个查纳帕塔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公元前1200年到200年左右一个南部高原的文化，这个文化后来也被证明是孕育了后面伟大的印加文化。然后这件胸饰也是有一个文物流转斩首，就是辗转的一个故事。然后它最终呢是在1982年成为了库斯科市的市徽，然后这个形象现在说在库斯科的市就是街头啊什么的也经常可以见到，所以可以看到就是从几千年的一个胸饰到如今成为这个一个城市的市徽，就体现了，其实也就体现了一个秘鲁人对他们先祖这个太阳崇拜的一个认可，然后也是一个对这个价值观的一个延续，所以我们也是强烈推荐大家来展厅看这件金饰，是一个理解我们印加文明的一个缩影，它呢也是一个安第斯文明一直这个有一个不朽生命力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明，非常精美，也是就是再次欢迎大家来打卡。
1: 哎，格威龙还给我们发了一个，就是刚才我在上半段将近结尾的时候说到的，就是这个一件这个金的一套金的衣服的饰品。
0: 对对对，那就是锡坎文化的，或者叫兰巴约克文化。对对，这也是我们这次展览当中的一个
1: 亮闪闪的，
0: 这个，对，含金量比较高的一个小展厅。对，这个展厅当中呢，就是锡坎文化，它这个时期呢，它因为它也是北部沿海地区的这个文化哈。这个地区呢，相对来讲，他们的这个冶金的技术和它这个使用的这个矿产呢比较丰富一些，所以它的使用黄金的这个比较多。然后这件文物呢，它实际上是就是他们特别喜欢在衣服上哈缀这种各种金片，缝缀在衣服上。这其实是有传统的，早期文化就有这种往衣服上这个或者是纺织品上这个缀金片的这么一个传统。然后这个时期呢，就是它做的会更加复杂，比如说展厅当中我们选取了两件跟这个比较类似的这种文物哈，一件呢叫金胸甲，然后另外一件呢是这个叫金衣饰，一个呢是这种大型一点的，然后它上面呢垂叶出的是这种神人的这种形象哈，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它完全是剪裁成各种特别小特别小的小方块，然后和圆形的这种小金片，然后拼凑成一个这个衣服的这种
1: 形状。这个我觉得就这个更有现代感哈，很像现在这种时尚的，
0: 很有设计感。它这种棋盘格啊，还有它这种整个的这种排布都非常有设计感。而且它这种金片式的这种东西呢，因为它 旁边都有小孔嘛，都是缝缀在一起的，就会让人联想到我们古代中国人古代的
1: 金缕玉衣啊。
0: 对，
1: 我当时看的也是说这个好有点类似哎。
0: 对，而且它其实也是在墓葬中使用，它除了在祭祀当中使用，它这个墓主人去世的时候，它也会在墓葬中使用。
1: 嗯，
0: 所以它是穿戴在身上的。其实就从西潘王那时候开始啊。

0: 他已经有类似的东西了，他身上其实也是穿着一个袍子，上面缀了金片啊。
1: 嗯，
0: 到西坎文化时期呢，这等于是继承了他们这个北部沿海的一个传统啊，他只不过更加技术上更加先进了，因为他锤叶的非常非常薄，可能只有0.02-0.01毫米的这种厚度。
1: 哇哦，
0: 嗯嗯，
1: 所以哎，真的是，就是他们这跟中国文化哈，这种奇妙的这种相连性，其实也真的是很有意思哈。
0: 对对对，
1: 嗯，刚才说到了太阳纹，茶帕文化的格威龙给我们发了，然后他现在给我们发了一个这个金羊驼，这个也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
0: 哦、没错，
1: 这个因为这次咱们的这个文创里头，这个羊驼就特别受欢迎。
0: 没错，
1: 是不是
0: 圈的？真是
1: 上一次魏一老师说自己还自己花钱买的，说
0: 没错没错。真的有不少同事都买了，
1: 是是是，

0: 对，它这个印加的这个金羊祭祀的一个重要的物品是吧？
1: 对
0: 啊。来
2: 啊、羊驼确实是可以说对于安第斯人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高地地区，因为它是一个耐寒特别那个适合生存在这个安第斯地区的一种唯一的这个可以蓄养的这种牲畜哈。
0: 嗯、
2: 因为安第斯地区是没有牛没有马，这我们都
1: 没有牛马的世界。
2: 对，没有牛马的世界。然后它没有牲畜。
0: 他们那边是不是有用羊驼来做这个？
2: 对，
0: 跟我们一样的
2: 替代了
0: 这种，
2: 因为它不光没有牛马，它连猪和羊都没有，所以它只有羊驼、嗯，所以羊驼又是提供毛，又提供肉、
0: 嗯，
2: 然后又是可以驮东西的，因为它还没有车轮，他们那块没有车轮就没有运输工具，没有运输工具只能靠羊驼，但是羊驼又不能驮特别重的东西，它可能几十公斤还是可以的吧，就是、
0: 嗯、
2: 但是太重的它就没办法，只能靠脚力了，然后它又不能骑，所以呢。就是但是羊驼呢就真的是唯一一个可以干这么苦力的这么一种然后而且它还是可以祭祀的，
0: 嗯，
2: 这个祭品、嗯、所以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完全是一个经济支柱，那如果没有羊驼的话，那真的就是这国家就崩溃了，所以羊驼的这个种群的这个保存哈，它这个蓄力的这个保存对他们来说是特别特别重要，所以他们每年都要进行这个祭祀羊驼、
0: 嗯、
2: 然后他们就制作这种特别小的这种金的这种羊驼的这种
0: 好精巧呀，
2: 对对，很小很精巧的一个小、
1: 啊、很简洁，但是把羊驼的形象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2: 对、嗯、对，
0: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看到我们有一个朋友在聊天室里头就发说可惜他们没有文字和车轮，哎、
2: 嗯，
0: 把这两个给放在了一起，
2: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啊、
2: 确实是，
0: 可见是对这里还是非常的了解，
2: 没错
0: 然后我们有朋友就说观展到了文创区，说和古文物展品相关的文创产品都特别让人喜欢，说孩子们买了两件用真羊驼毛制作的羊驼玩偶、
2: 哦、
0: 还有十分让人们推崇和参与度很高的插图体验，说小朋友坐下来就不起来了，聚精会神的拼插着太让孩子们着迷了，
2: 是是是，这次文创确实也是挺

0: 文创玩具类的这种文创。我们
1: 听众荣大姐上次就发过，她在里头买了好几件，
0: 是吧？啊，对，像那个羊驼毛做的那个玩偶，
2: 小花件，
0: 哎呦那些。真的那个羊驼毛大家可以去摸一摸，
2: 对，很解压，
0: 超级超级的顺滑和软柔软，那真的是
1: 说是用小羊驼的毛做的，是吧？
0: 对对对，嗯，其实就是他们有两种比较用的比较多的这种好用的羊驼毛，一种是更珍贵一些的，是一种野生种，叫做骆马毛。骆马毛它因为他们一共有四种羊驼，实际上啊有两种是野生的，骆马和圆驼是野生的。然后骆马呢这种小型的这个羊驼呢，它是驯化成了咱们说的小羊驼，然后那个圆驼呢稍微大一点的，然后驯化成了大羊驼啊，然后小羊驼就是咱们老说的神兽啊，就动物园里能看到的那个神兽，小羊驼和那个骆马，它们俩的毛是最软的，然后骆马的毛是最珍贵的，因为它是野生的。
1: 陈明迪说，羊驼是秘鲁会行走的黄金，全身是宝。
0: 对，确实是这样，真可以这么说。
1: 旺仔小馒头说爱吃羊肉。
2: 这个不是，
1: 这俩不是一个物种。哎，这羊驼，
0: 但是羊驼肉也是可以吃的
1: 啊，
0: 可以吃的。
1: 李秀兰说，我们的羊是不干活的，羊毛做羊皮大衣，羊驼干活真好。哎，
0: 是，确实。
1: 这个1528说了，听二位嘉宾老师的讲，哎呀，长知识了，已经够漂亮。

0: 看他们那个时候的工艺好像也没有这么的发达呀，是吧？
1: 嗯，对，从技术上来说，其实就是他们没有铁器，
0: 嗯，
1: 然后也没有就像各种

0: 物的这种酸性的物质，然后呢形成一种叫做络化物的东西，然后呢在加热的状态下呢，它就能使这个表面上这个金呢这个纯度呢变高，然后或者是说把它这个铜里面的铜啊置换出来，然后这样它的表面就成为了金的了。
1: 一说到羊驼，朋友们还有

0: 墨西哥餐和这个
1: 对对、
0: 啊、这两种不同文化的这种
1: 就是玉米上面
0: taco 就是墨西哥
1: 玉米的薄片饼上面有那些什么
0: 肉
1: 啊蔬菜
0: 啊
1: 剁碎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嗯、
2: 我们还推出了冰激凌
0: 对对 对、
2: 啊、
0: 特色冰激凌。

0: 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早晨西部南部有短时小阵雨，傍晚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阵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雷阵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低气温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FM 107.3。教育面对面。

好，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与您共同聚焦国际关系学院。那这样，我们还是先通过一段短片先来了解。国际关系学院始建于1949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成立，地处北京海淀三山五园核心区域，希望颐和园、东陵圆明园地理位置和教育科研环境优越，是一所富有优良办学传统的高等学府。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和关心学校办学工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朱德、邓颖超等同志曾多次来校视察，给予极大关怀。陈毅副总理亲笔题写校名，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作出重要批示。学校曾为新中国第一批将军大使开办培训班，20世纪50年代首创侧重外国当代语言学习的教学方法，1964年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1981年成为全国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1983年率先完成从单一的外语院校向多学科复合型院校的转型，现拥有博士、硕士、学士全学段学历教育资质和学位授予权。学校坚持政治建校，高度重视对学生思想政治、纪律作风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以服务国家发展和社会需求为核心，坚持要求高、专而精的办学理念，以国家安全、国际问题教学研究为特色，聚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而这个班也就是国际关系学院的前身。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柏坡出发，开启了进京赶考之路。10月，周恩来总理亲自签批，在赶考路上成立了国际关系学院。陈毅同志为国际关系学院亲自提名，

对国家的贡献不小。我校的学生也常说，小国关成就大梦想。国关长期坚持小班教学，为每名本科生都设置了大一大二配备导师，帮助学生提升自我管理的能力，完成学业规划，解决生活当中的困难，然后呢，也指导学生参加学术活动和学科竞赛。学校还投入专项的经费，设立大学生支持计划，大学生创业。

0: 师资入校来教育，为学生实现了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国际师资的优渥资源。学校还注重上传下的活动，就是说通过朋辈辅导呢，让高年级的学生来帮助学弟学妹来完成学业。
1: 嗯，我们看到了国际关系学院对于同学们的培育哈，我们也想了解那国关的同学们他们有着怎样的画像或者我们说特点在里面。
0: 对，国关学生最突出的就是我们外语技术外语基础比较扎实，大家

0: 拿到专八的成绩呢，又多修了一个英语专业的这样一个成绩。
1: 嗯，
0: 然后呢，国关还特别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举例作风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大力鼓励学生参与第二课堂、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

0: 个环节呢，报考我们学校是不需要的，学生呢只需要在一志愿直接报考我们，我们会进行相关的审查。
1: 嗯，好，还有问题啊，关于副中心教育面对面的网友蔡蔡问说，孩子在发际线位置有疤痕，这个可以报考吗？
0: 根据我们的章程要求啊，在面部及身体各部位无明显特征或者缺陷，那么您孩子的这个情况呢，您可以把孩子的照片，高清的照片拍照以后发到我们的招办的邮箱，然后我们招办审查以后呢会给您一个回复啊。
1: 嗯，好，在中间的时间里呢也跟大家来请教哈，刚刚有几个问题，有网友问到说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特点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继续请教刘主任。
0: 对，其实刚才我们各个专业的

0: 和国际法的特色专业方向，重视双语课和全英文专业课程建设，为国家党政机关、外事部门、法律服务机构和企业输送高质量的涉外法律人才。法学院是国家安全法治研究基地、知识产权与科技安全研究中心的主建单位，也是教育部首批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之一。
1: 这样哈，我们因为有限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来自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副主任钟厚涛，我们请钟主任来跟大家来关注，尤其是咱们今年的新专业国际新闻与传播，对不对？请您来聚焦一下。
2: 好，谢谢常理老师，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欢迎大家报考国际关系学院。下面我对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今年招生的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进行简要介绍。早在1984年，国际关系学院就成立了国际新闻系，是全国最早成立国际新闻专业的院校，拥有40余年的悠久历史。1996年，国际新闻系与当时的中文系合并，2004年更名为文化与传播系。传播系目前文化与传播系师资力量雄厚，拥有多名博生导师、知名学者，以及部级研究基地、战略传播研究中心和部级优秀教学团队。专任教师中 80% 具有博士学位，多名教师具有海外留学背景或国外知名大学访问学者经历。文化与传播系始终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强实践的培养模式，拥有学生专用实验室，可满足音视频剪辑

0: 出生日期在24年9月1日及以后，然后呢，拥护党的领导，政治坚定，品学兼优，家庭和社会历史关系无重大问题。然后男生身高170厘米以上，女生身高160厘米及以上，男女生的体重呢都有一个标准。这些呢，大家可以详细的情况参考我们的本科招生章程。下面呢，我们还是请几位专家接着给我们介绍各个专业的情况。
1: 嗯，好，下面呢，我们接着要邀。

0: 国家安全观概论、国家安全学、隐蔽战线斗争史、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与大国博弈等，致力于培养学生系统的掌握基础理论，并融会贯通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应用于实践。整体而言，国家安全学专业呢具有广阔的就业前景，主要面向党政机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重点的企业来提供高素质的专门人才。
1: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交给刘主任，关注一下大家都问的多的问题。一个是分数和计划参考的分数位次，以及今年的招生计划。
2: 哎，我们学校整体的录取平均分呢是610分，所以呢大家详细的专业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明天上午9:30在国际关系学院坡上村12号，我们将开放校园，组织校园开放日，届时我们会更加详细的介绍各个专业的情况以及我们招生的相关政策，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于明天上午9:30到国际关系学院参加我们开放日的活动。
1: 嗯，好，最后您跟大家说一下计划情况吧。
2: 计划我们现在已经公布在我们本科招生网上，总共北京的计划是46名，比去年多增了2名。
1: 嗯，好嘞，增了2名。好，好，非常感谢刘主任的介绍。那今天的时间里呢，我们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国际关系学院，也相对全面的了解了国关的各个专业的情况。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有回放的，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还有教育面对面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视频号，以及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上能看到今天节目的回放，有完整的专业介绍，欢迎您持续关注。好，各位观众听众，以上呢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3: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4: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4: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3: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4: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3: 眷恋人间。

0: 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齐的那一秒。
4: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齐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5: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更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播出百姓身边的世间栏系列节目。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玩具的话题，因为618马上就要到了，很多的家长都在给孩子攒着劲儿的要买玩具呢，因为这时候能便宜一点。
0: 你报我身份证得了呗
1: 已经准备给孩子挑好玩具了是吧？
0: 已经买了，因为现在的618到了
1: 提前，
0: 他是从6/1开始啊，很多活动断断续续的，然后这两天他又开始了618活动，包括所有的直播间，这两天已经开始首
1: 付定金，
0: 对对对，付完以后，然后领完红包，到时候付完尾款，他就可以发货了。更有一些呢，已经打出了我们618同价，就现在已经可以开始买了，也是为了减少这个物流的压力。
1: 但不管怎么样吧，现在家长啊、孩子啊，都盼望着618收货的时候能够带来这些快乐的玩具。
0: 而且下周好多小学都要考试了。今年这个我们这学期是比较短的，所以在7月1号之前，基本上中小学生很多都已经放假了。一到假期，这快考试了，家长也得承诺呀。你考得好，哎，我给你买这个玩具，你先看好了。好多家长都已经把这个玩具买好放在车里了，至少我身边的好多家长朋友都是这样的。
1: 看来这家长对于孩子还是挺自信的，就觉得孩子肯定能考，没问题，所以玩具先提前买好。
0: 现在家长是这样的安慰，考得好和坏它就是一种鼓励，所以
1: 考得好是奖励，考不好就是一个安慰。
0: 对，
1: 下次你再努力，爸爸妈妈还给你礼物。
0: 而且现在啊，关于儿童玩的包括成年人玩的，我觉得真的是花样百出。比方说刚才在节目之前，我还跟曹宇和我们今天的两位市场监管人员说最近我办了好几张我们北京的各个角落的拼豆店的卡。这就是现在孩子们特别喜欢的新玩具。但到底这些玩具他们的质量怎么样，包括现在我们要去看儿童玩具的质量，因为有很多的新产品。我们看哪些标准，我们市场监管人员在我们的执法当中到底发现儿童玩具的质量整体情况怎么样的，不光是玩具，还有一些是产品。今天我们的百姓身边的时间栏就要和大家一起来看看。
1: 没错，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玩具我们应该如何挑，它有什么样的标准，大家对于玩具这样的一个品类，哎，您在挑选的过程当中您会比较在意什么，您比较担心什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在聊天室当中文字留言。
0: 我们的百姓身边的时间栏呢，是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和我们城市广播共同为大家推出的系列节目，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在北京市场监管的新媒体矩阵也同步的播出，包括北京市场监管的抖音号、北京市场监管的快手号、北京市场监管的我们的视频号，还有北京市场监管的微博，另外还有世间声音的视频号也在同步播出。当然大家已经非常熟悉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的我们的官方抖音号世间方正和我们的公众号了，市场的市，监管的监，方方正正的方正，也欢迎大家关注世间方正。平时有很多我们关于产品质量啊，
1: 对，
0: 关于我们市场监管执法的各种需要提醒我们消费者的，都在上面有小视频。
1: 这个随时给大家来提醒，让大家在购物的过程当中不踩坑。那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互动，有朋友丢丢小幸福就提醒大家说已经阴天了。今天白天呢，北京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早晨西部南部会有短时的小阵雨，傍晚大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雷阵雨时阵风会达到7级以上。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阵雨时阵风会达到7级以上。今天的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也提醒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希望大家遵照执行。
0: 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 儿童用品我最担心这个问题、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上跟我们留言互动，当然在我们时间方正的抖音号上还有我们其他的全媒体平台上，大家习惯在哪儿留言就可以在哪儿留言啊。
1: 没错，
0: 请出我们今天为大家服务的两位市场监管执法人员，第一位是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二支队的二级主办任倩然，倩然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各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第二位同样是来自于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二支队的二级主办梁文光，文光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在节目之前我还跟二位聊呢，其实现在好多的儿童玩具咱们成人也玩，
1: 对，
0: 是不是？
3: 对，
0: 你看那个拼豆店里很多很多都是年轻的男女，还有那个情侣约会现在也会约在拼豆店。
1: 对，而且我们说这个拼豆的过程，首先你可以考验对方有没有耐心，第二呢，你还可以看一看他在拼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比如说我犯了点小错误，他对我的容忍程度，他的脾气怎么样。所以现在年轻人很多人把第一次的约会都选择在了拼豆店，
0: 主要他不尴尬，就大家都有事儿干，
1: 有自己的事儿。
0: 如果你同时对于产品质量又格外有见地的话，我觉得一定是加分的。您刚才我们一直在提拼豆，因为最近也有一个新闻由头，就在六月份，我们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在玩具批发市场查处了无三 C 认证的拼豆玩具。执法人员就发现有一部分的拼豆玩具当中还配备了三无的电熨斗，它的电压超过了玩具的标准啊。那到底玩具的标准是什么？哪些我们没有三 C 认证的产品，家长们要格外关注？一会儿我们也会在重点的这个领域和大家来讲。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先来问问二位啊，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聚焦儿童玩具，为什么儿童玩具的安全格外的重要？在法律上，它对于儿童玩具到底是怎么来管的？
3: 咱们儿童玩具的安全之所以重要呢，主要是因为咱们儿童呢身体的发育尚未成熟。就孩子们的自我防护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呢都比较弱。儿童玩具一旦出现这个质量缺陷的话，就容易对孩子造成划

0: 误导口鼻炎或者
1: 窒
0: 息，对、
2: 啊，所以它对包装其实也有特殊的这个要求。
0: 啊、对对，它对厚度是有标准的，嗯、所以这些问题啊，就会直接威胁咱们孩子的身体健康。
2: 嗯，那现在有哪些法条上，它专门对儿童玩具它是有重点的提及的，有专门的规定的？
0: 啊，法规层面呢，是目前是构建起了法律加国家强制标准的这个双重防护网。
2: 嗯，
0: 比如说咱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未成年保护法，还有咱们认证认可条例呢，这些法律法规呢，都对这个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的主体责任都做出了明确规定。
1: 嗯，
0: 就是严格禁止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生产这些不合格的儿童玩具，也包括因为儿童玩具大部分都纳入到了我们三 C 认证，也禁止生产、销售这些未获证的儿童玩具。
1: 嗯
2: 嗯，
0: 从标准方面来看呢，咱们那个国家制定了玩具安全，也就是国标6675。这是个系列标准，
2: 嗯，
0: 它对儿童玩具的机械物理性能，包括化学性能、电气性能，
2: 嗯，
0: 这一系列方面都做出严格的规定。
2: 哎，文光，你刚才提到了物理性能，物理性能是不是就是指一些大小啊、
1: 零件能不能拆卸
2: 啊，包括这个尖角的这个数量
0: 啊？对对对，
2: 哪些属于物理性能？
0: 比如说。

0: 安全。比方说草椅咱们有很多帽，你注意到没有，那笔帽上都有个孔。
1: 对，就是害怕小朋友咽进去之后卡着了，然后呢他引起窒息的风险，有个小孔至少不害命。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真的是做完节目以后，我们再去看很多产品，它比较符合国标的产品，它这些小细节都是安全第一的。
1: 所以说其实对于儿童产品，咱们国家的角度和层面不仅关注到它的材质、尺寸，甚至它的这个大小，咱们都是有相关标准，而且不光对，而且不光是生产厂家它得遵循这个标准，其实我们的销售者他也依然是担负责任的，不能说这东西不是我生产的，那跟我就没关系，
2: 错，
1: 只要您卖了就跟您有关系。
0: 哎，那化学性能是不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什么重金属啊，包括那个什么增塑剂、
1: 材质
0: 啊，对对对，包括好多聊天室朋友刚刚提到这个染色，这些属于化学性能吗？
3: 啊，对对，包括咱们这次包括新国标也刚刚马上就要实施了，它对什么甲醛呀、之类一些化学物质含量都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
0: 哎，真的是，我有一阵子给孩子买玩具，我都不买新的，就我专门去某些旧物平台上去
1: 淘二手。
0: 对，我就觉得那个甲醛它会挥发掉。但刚才文光说了，其实你在正规渠道买的，它的甲醛的标准，它也是新国标以后有专门的这个规定哈。
3: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更放心。
1: 对，7758跟大家担心的一样，他说特别担心的就是化学风险。劣质玩具、文具含有铅、镉、邻苯二甲酸酯、甲醛、硼砂，这些都可能会导致中毒、刺鼻的气味，而且常常会有超标的情况。
0: 你看，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啊，专门提到。到说老顽童，他说小时候益智玩具都是自己做的，绝对保安全，比方说九连环啊、七巧板。他说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呀，因为老顽童是一个老教师，最担心的是小型玩具的配件怕被小孩子吞进嘴里，这就是物理上它的大小啊，
3: 对对，
0: 包括那个尖角都有自己的规定。我知道在刚刚过去的6.1左右啊，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公布了一批儿童玩具的违法典型案例，总体上看咱们北京市场的儿童玩具的质量安全形势怎么样？
3: 儿童玩具安全一直都是家长们的关心的一个重点话题。所以说也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重点监管对象之一。所以呢，每年呢，我们都会将儿童玩具的这个产品啊，纳入到我们年度的重点产品的产品质量抽检计划，持续的对他们开展那个质量监测。2024年呢，咱们全市呢，咱们抽检的不合格这个玩具的批次呢是53批次。到2025年呢，这个不合格批次就下降到了25批次，这个不合数这样了，可以说下降了超过一半。可以说呢，在咱们北京市，通过这个持续的监管和整治，儿童玩具的质量水平呢，可以说稳步提升，总体形势呢，可以说持续向好。咱们家长呢，也可以更放心的给孩子们购买玩具。
1: 这说了好的方面，我就得帮家长问问，既然还有25批次不合格，这不合格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3: 集中在刚才也提到，像主持人说的那个机械物理性能，主要集中三方面吧。除了机械物理性能以外，还就是一个增塑剂限值和标志说明这三大类。
0: 增塑剂就是塑料玩具上是吧？
3: 就是它也是种化学物质。
0: 化学物质。
3: 我跟大家再具体介绍介绍这三个方面的具体表现吧。机械物理性能呢不合的表现，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它可能玩具表面存在一些危险锐利的尖端或者木刺，容易划伤孩子。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包装或者玩具自带那个塑料薄膜，孩子如果玩耍的时候，如果它厚度不达标的话，捂在口鼻的时候就容易造成窒息。
0: 您说的就是那个包装盒里边那层膜是吗？

0: 吸住，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嗯，但它很难撕，得拿剪刀，有的时候。嗯嗯嗯。
1: 还有就是咱们那个玩具上面的这些开孔啊，比如说它的大小正好，比如说能塞进那个小拇指拔不出来，它容易夹上孩子的小拇指、手指。
0: 对，小孩有一个。
2: 以前咱们玩的那个积木，你记不记得？
0: 记得记得。
2: 就是塑料的积木，然后什么红色、蓝色，有各种字母啊什么的形状。
0: 对，井字形的、田字格，咱俩暴露了年龄。
2: 小时候就特别容易把手指头塞在那个方形的孔里。
0: 因为小孩有一个孔洞的探索期，所以专门还有那种洞洞书呢，就是给那个喜欢往洞里伸手指的小朋友的。
2: 我估计这个到现在都是不合格产品。
0: 哎，不一定，我觉得时代在变，那个标准也在变，现在应该要求更严格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它的尺寸大小都严格的一个范围，不能超过那个范围。
0: 好的，最主要是这一块增速剂还有哪些？
1: 增速剂就是这个大家都很重要，增速超标都很明显危害孩子的这个健康。
2: 嗯，
1: 还有就是最后一类就是标志和说明。有的玩具呢它就是缺失或者标注不规范，尤其是电玩具，如果说它的说明不规范的话，会容易导致孩子无法正确安全的使用，容易造成一些触电啊之类的风险，主要就是三大类。
2: 就是这个标志和说明不健全，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朋友买了家用电器，说明书都不怎么看。更何况是玩具，但是我们国家对于玩具的使用说明是有明确要求的，它必须要清楚地描述清楚哪些方面的内容。
1: 比如说标志上面，你必须说我的厂名厂址啊，我三 C 认证标志
2: 啊，
1: 包括我的使用年龄这些标准啊。说明的话就是我的注意事项，比如说刚才的电玩具
2: 啊，
1: 我该怎么去使用，有什么禁止事项，都得说得非常清楚
2: 啊。就像有的含有电池的这个产品，它的说明书上一般就会说，长时间不用的话，请取掉电池。这其实也是为了安全方面的这种考虑，
1: 对安全有一定的考虑。
0: 您看我们聊天室里有一朋友发悄悄话，发了一个他们家孩子的一个咬胶，说这个就一定要买好的，说这种就特别容易增速剂会超标，如果买劣质的。另外还有朋友说，现在的确是增速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塑料玩具太多了。刚才你们提到了甲醛，也是现在毛绒玩具上也是特别多，尤其是0到3岁的宝宝特别爱啃咬，有些牙刷其实大家也应该注意，要买正规的，别随便在某西西上买一些很便宜的，因为就是牙刷也有增速剂。哎，这位朋友说的对吧？就这些塑料制品也的确是我们增速剂比较常见的软胶啊等等。

0: 我跟各位观众朋友详细介绍一下咱们法律法规对处罚这些规定啊。比如说那个商家他生产或者销售了咱不合的玩具，咱们就可以依据产品质量法第49条，这法条规定呢，就是如果有违反了上述行为的话，就是可以责令这个商家停止生产销售，没收他违反生产销售的这个产品，可以处这个违反销售生产销售产品或者金额，就是它的价格啊，就是或者金额以上等值以上3笔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还要没收违法所得，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的还要吊销营业执照，如果涉及到犯罪的话还会要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所以说这个处罚力度是很严格的，除了这个质量不合格以外呢，就是咱们因为咱们部分有4类玩具啊，就是针对4以下，就是有4类玩具是纳入到3C 认知范围内的。
1: 怎么叫哪4类玩具
0: 啊？就是塑胶玩具，塑胶玩具就是塑料玩具，
1: 塑料玩具，
0: 对，金属玩具，
1: 金属玩具，
0: 电玩具，和咱们的骑乘车辆玩具。这4类是玩具是纳入到咱们那个3C 认知范围内的。
1: 您说的是小孩那种小三轮啊，小自行车那种吗？
0: 它这个
1: 叫骑行玩具，
0: 它这个车
1: 还小木马
0: 啊，对，可以差不多，就是
2: 只要能骑了。都算这个范围内。
0: 它这个它是主要根据安坐的高度，应该是435毫米吧，就是超出范围以上是咱们自行车，在这个地域范围以下就属于车辆玩具，只要弟说这个是需要纳入3C 认证的，如果说咱们商家生产或销售了这种，因取3C 认证而没取3C 认证的这个玩具的话，还可以依据咱们认证认可条例的第66条。就是要责令其先行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如果他获认金额是不到那个10000元的话，是处以他获认金额2倍以下的罚款。
1: 我现在真的是见到过那个扭扭的那种骑行的小朋
2: 友，对，就没有轮儿，然后那个车座和车头是分开的，
1: 对对对，也有电动的，这个家长还带一遥控器在哪按的啊，这都有，因为它符合相关的这个标准。
2: 所以说这些都是要符合3C 认证的，但是刚才您说到了很多都是生产厂家如果生产了比如说不符合没有认证的产品我们该怎么罚，那对于生产厂家我们罚，销售者也要罚吗？
0: 也要罚，这个刚才说的产品质量法和认可条例同步也适用于咱们的销售者啊。
1: 您看6567说3C 认证，我翻了翻家里孩子的玩具，有的有 3C 有的没有。文光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并不是所有的必须有吧，它只有4类。
2: 4类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塑料的塑胶的。
0: 对，塑料玩具塑胶玩具，它那个就是它的国家规范名称叫塑胶玩具其实它就是咱们通俗说的塑料玩具。
2: 就是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它只要这个材质采用了这种塑料的
0: 对对，
2: 它就是3C 认证。
1: 然后金属玩具。
0: 金属玩具比如说什么有什么铜制品铁制品带这些金属性质的电玩具，就是说白用电池的或充电的。
1: 这好多那个小鸭子在那地上走来走去的。
2: 还会唱歌呢。
1: 对对对。小朋友都特喜欢，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些提成类的，好，只有这些才有，所以这个贴上了3C 是不是就代表这个产品它是符合我们玩具的安全标准呢？
0: 3C 认证可以说就是咱们儿童的一个安全身份证，就是因为3C 认证，我先跟大家再介绍一下3C 认证是什么。3C 认证呢，就是咱们国家强烈产品认证的一个简称，就是国家为了保护咱们人体的这个健康和安全呢，对一系列重点的产品啊，就要求必须取得这个3C 认证以后才可以生产销售。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儿童玩具呢，像咱们平常家用的这个燃气灶具啊。包括上路的电动自行车头盔，这相当安全的好多产品都是3C认证产品。
1: 对对对对对，那头盔尤其是。
0: 对对对，最近咱们比较火的电动车头盔。
1: 这也是咱们市场监管执法部门一直在呼吁的。
0: 对对，所可以说就是有3C认证可以说就给这个儿童玩具贴上了一个安全身份证。说有这个认证了，咱们就说基本上它就符合了咱们这个国家标准。
2: 在这个3C认证，我如果买回家了之后，我会在哪些地方能够看到？比如说像我买的儿童玩具，它是不是在玩具本身上面就必须要有3C 认证的这个标志，而不是说只要包装上有，产品本身是可以没有的。
0: 只要包装上有就可以。包装上，比如说咱们就是3C， 大家比如说买完
2: 就一个圈里面有
0: 3个
2: C， 对
0: C, 对，对
2: 是一横排排列的。
0: 对对对，包装上有就可以
2: 就是产品本身不一定非得有这个标志，但是外包装上是必须要有。但是产品上我看到有的是有的，就是那个比如说买的那个塑料的玩具脚底下，它就会有印的那个白色的。

0: 单 C 的那个标
1: 啊，有的会额外会在、
0: 玩具本身也有，但是这个不作为强制要求，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提醒家长，咱们最起码在外包装上要能够看到有三 C 认证的这个标准。但是我想多问一句，这个现在年轻人有一句话叫谁还不是个宝宝，我们既然今天跟大家说儿童玩具、儿童玩具，咱们国家对于儿童玩具的认证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三十岁了，我也觉得自己是个宝宝，我买的这个是不是儿童玩具呢？
2: 他要写了儿童玩具就必须是吧，什么十四岁以下呀、什么，对，咱们什么叫做儿童玩具啊？
1: 咱们就是平时我们就是核查之后怎么鉴定这个属性，主要看它的执行标准
0: 啊、
1: 咱们国家呢对儿童玩具呢执行标准呢就是有国标6675，咱们在那个产品外包装上都能可以看到、只要它这个标这个6675标准，咱们就可以判定它是儿童玩具、
2: 就它一般儿童玩具啊，我觉得他也会愿意标自己是儿童玩具，
0: 因为它会让家长觉得更放心更安全嘛、
1: 对。

0: 所以现在我觉得如果您刚才提到用国标6675的话，它是不是一般也会标明什么儿童适用，甚至什么14岁以下可以用更安全，什么3到6岁0岁以上，它都会有这种年龄的标志吧？
1: 啊，没错，那个咱们就是这个国标6675这个标准呢，其中明确要求根据这个玩具的它的性质啊、材质啊，对它年龄的范围都有严格的限定啊。比如说0到3岁是什么玩具啊，3到6岁是什么玩具啊，都有相应的要求。
2: 哦，就是国家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适宜玩什么样的玩具其实是有标准的。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去年2025年11月工信部也是举办了新闻发布会来专门介绍这个国标6675啊，当时我们也重点关注了，因为它是第三次修订的情况了，然后给了12个月的生产过渡期和12个月的销售过渡期的这么一个过渡政策。因为不能说我新的标准出来，所有的玩具马上就要实行，你
2: 生产的怎么办？
0: 对，你12个月慢慢的这个生产过渡，12个月销售过渡，就市场上慢慢的就不可以再去卖这个一年。所以刚才您也提到了，这快了是吧？马上我们在市面上就都是按照我们玩具安全6675这个国标第三次修订的相关的我们的标准和质量了。来看我们好多朋友的问题啊，这曹宇有个朋友问题特别有意思，他说我女儿啊就特别喜欢在2元店里买小玩具，或者在校门口的小摊儿上就图个便宜，请问这些地方卖的玩具市场监管局和市场监管执法部门会去查吗？最近查到过什么吗？
2: 省钱的孩子就找着便宜地方买，但家长担心这产品质量到底过不过关。
0: 这种小店就是特别吸引小朋友，你们发现没有，什么景区周边啊，什么医院周边啊，
2: 而且他就会选择孩子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来卖、
0: 哎、小乌龟啊，什么一个小的手摇的什么什么小轮子呀、啊、都特别的多。

体呢也是我们重点监管的这个区域之一，所以呢每年呢我们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呢都会制定相应的年度执法检查计划和这个年度的产品质量抽检计划，都会将上述这些两元店啊这类经营主体啊涵盖其中啊。此外呢就是我们还会在 什么春季或秋季的开学季啊，包括咱们刚过去六一儿童节，就这类关键节点呢，我们还会组织针对性的集中检查啊。近期呢，就市区两级的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是在这些小门脸、小二两元店呢，也查出了几起销售没有查明厂址啊。

0: 对，但是这些其实只要他卖，有我们刚才说的对于玩具的整个的这种管理和标准。
1: 嗯、啊，没错。
2: 嗯，其实不光玩具吧，我们刚才说用品，有一些笔呀、啊，有一些我们的文具，其实也在其中，是吧？也要去查的，我们这个三 C 的相关的认证。嗯，来，市民问说，网上买的声光电玩具就没有三 C 标准？我专门还问过一下，他说这是赠品，不用认证。哎，所有的赠品。
0: 哦，没花钱我送给你的，是不是可以不符合标准呢？
2: 嗯，
0: 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让我们的两位工作人员和我们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我觉得相对来说有点复杂。
2: 嗯，
0: 咱先得看它是不是儿童玩具。
2: 嗯，
0: 再一个看看不花钱我是不是能够主张自己的权益。
2: 咱们先一句话回答一下吧。
0: 啊，
2: 这声光玩具枪，这首先是塑料的吧？
0: 啊，又是电玩具吗？
2: 对对对，这是不是
0: 必须得有三 C
2: 赠品？是不是也要有三 C？
1: 啊，咱们赠品呢本质上也是商家搭配销售一个产品。
2: 嗯，
1: 就只要是赠品它是纳入到咱们三 C 认证目录内的产品。
2: 哦，
1: 也不管它是不是

0: 校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帮助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京城帮帮团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百姓身边的世间兰系列节目。我是曹宇。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儿童玩具，因为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聊到了618，很多的家长都会给孩子买儿童玩具，
0: 而且暑假季和考试前啊。
1: 但是儿童玩具在购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很多的儿童玩具是需要有3C 认证的，而且儿童玩具和孩子的健康真的是密切相关的。
0: 其实每次做我们百姓身边的世间兰系列节目当中的时候啊，我们很多网友都会说希望我们的市场监管执法部门能够监管得更严一点，没有更多的死角，让我们呢不用再自己去辨别，就我们只要告诉我们去哪些场所就能踏实的买了。所以刚才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两位嘉宾也提到了，真的是现在哪怕一些2元店，我们也会在关键的节点，包括日常的执法当中去重点关注儿童玩具，并不是只关注我们一些大的店啊，大店当然来说是更加放心的。
1: 当然了，除了我们在实体店购买儿童玩具，还有很多的家长和孩子会在网络上购买。其实对于网络上所销售的这些儿童玩具，我们也是有监管的，不是说网上就没人管了。当然了，网上我们踩坑的几率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信息良莠不齐，那这时候我们如何擦亮双眼，选择到符合儿童玩具标准的这些合格安全的玩具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对于儿童玩具您最担心的是哪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是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北京城市广播的快手号和北京时间都有同步的播出，还有北京城市广播的新浪微博。另外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世间方正的抖音号和公众号上在同步的直播。北京市场监管的新媒体矩阵也在联合直播，包括北京市场监管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和微博号。另外世间声音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关注这些账号，实时的了解北京市市场监管的各种新闻，包括您对有些产品质量有疑虑啊，想要找一些我们的线索，包括想要实时的和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来沟通，其实这些新媒体矩阵都是非常好的渠道，大家可以去留言，可以去私信啊，其实回复率都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自己就试过这小编都还是很勤快的，我就是问一些问题啊，就你留言，比方说在世间方正的抖音号上，我发现不光是你有人会回答你啊，有的时候可能是别的网友，因为我们的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各区啊、所呀、都在，他们看到了也会回答你。反正我试过有一次，我觉得挺好玩的。
1: 对，就是大家帮助大家嘛。我们有问题，如果知道的朋友，其实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0: 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两位嘉宾，我们俩介绍一下：北京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二支队的二级主办任倩然和梁文光，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在网络上购买到了这个儿童玩具，声光电的，它没有3C 认证，但是呢，商家说了这是赠品，我没收钱。刚才我们先明确了，这肯定是不行的。
0: 对，
1: 即便是赠品，也需要符合3C 认证。
0: 这就跟那个食品安全一样，对吧？我不能说我这个送你吃了，然后你吃出问题来了，你没花钱呀，那不行。你没花钱也是你让我吃的，而且这个价值，我觉得是含在这个我买的这个东西里头了呀。
1: 对，就是后面我们该进一步的去维权，该怎么做？能不能要求他，比如说退货退款？我们如果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能向质监部门去举报这样的相关线索，让他们去查一查吗？二位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
2: 啊，没问题的。赠品啊，它也本质上也是商家销售的一个产品，它跟咱们正常付费的产品啊，咱们维权渠道也是一模一样的。咱们相应的合法权益，退货退款的合法权益，咱们都可以享受，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些市民朋友都可以放心。
1: 那这时候我是只退这个，比如说赠品就行，因为比如说它。本身的商品它是有3C 认证，我挺满意的。我是只退赠品就行，还是说这时候我需要把我原本的商品一起退回去？
2: 这个就可以，就是因为这个是可以跟那个商家
1: 去商量
2: 协商因为它只是一部分有问题嘛，看看是通过什么渠道 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互相的商量商议。
1: 但确实我们是可以主张权利的，不能说赠品没收钱，那我就不负责，这肯定是不行。
0: 好，这个好多朋友都在说这个拼豆是什么？哎，还有朋友不知道拼豆的呀，真的是，我觉得这现在真的是年轻人和尤其是青少年的小女孩儿特别喜欢的一个领域。
1: 新时代十字绣
0: 啊，
1: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十字绣。
0: 是不是十字绣？真的是，而且。我现在真的是发现啊，我有一次去一个拼豆店，我以为应该都是青少年，一进去以后以大学生和刚刚工作的年轻人为主，男男女女都有
1: 啊。不用年轻人，现在上了年纪的中年人也特别痴迷于拼豆，小丹就特别痴迷于拼豆。
0: 这小丹一会儿在上节目的时候我得问问
1: 不是这个小丹，是之前文艺广播的那个小丹。
0: 小丹丹丹，
1: 对，丹丹他在自己家买了一套拼豆的这个工具，还邀请我去他家拼豆。
0: 我们家有智能拼豆板，来吗？这用不着你这个老眼昏花的去数格子了。
1: 对，他就跟我说，他说现在拼豆啊真的是小朋友也喜欢，而且现在拼豆因为大家喜欢的程度越来越高，所以它的产品越来越丰富。
0: 所以在节目之前我专门看了一下，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智能拼豆板，就是您刚才说的其实是带电的。所以呢它里面有电机啊，会亮，就是把一个图形省得你去那数格子，它你想拼

0: 上面啪啪啪啪啪给它点上就行了，就效率能快很多，尤其适合可能有些老年朋友想玩的。嗯，这真的是数格子，我觉得眼绝对会花。
1: 叔叔阿姨心想说：“可饶了我吧。”
0: 对吧？这真的是数好几百个、好几千个格子，但是我看了，因为那带电的，它上面就是有三 C 的。
1: 嗯，
0: 所以也想问问，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四月份的时候，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就查出了一批拼豆玩具，重点里面是有一个迷你的电熨斗，说那个电熨斗是三无的，它电压特别高，220伏。这说完以后，我就心里一激灵，因为我那个拼豆板，智能拼豆板，它是里面是不带熨斗的。
1: 嗯，
0: 但是我在买就不是智能拼豆板的时候，它送了我一个熨斗，
1: 它得烫豆吗？
0: 对，就是那个豆子的。嗯，它那个就是220伏的呀，因为我要插在我们家那个墙插上呀，这是不是就是能够说明它是相关违规的？这个案子能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1: 对，为什么220伏的熨斗它就不符合相关的标准了？我们家用电器不都是220伏吗？
0: 对对对啊，咱们的电压就是220伏，这是怎么回事呢？二位，
2: 就这个案件呢，是我们总队在检查一处那个咱们一个玩具批发市场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家这个玩具的销售商，他销售的一款拼豆套装，它是一个套装，它的外包装上呢没有标注三 C 认证标志，我们检查打开里面一看，还有包含了一款这个像刚主持人讲的，额定电220伏，而且是没有厂名厂址的一款这个迷你电熨斗。
0: 熨斗，对，他得送你，要不然的话就
1: 没法烫豆啊。
0: 它其实原理就是很小很小一个，就是塑料豆啊，这空心的，然后套在带着那个塑料板上面有针的，就一个个套上去，然后像十字绣一样拼出一个图案，最后呢拿熨斗把它熨一熨。然后让它塑料融化粘在一起成为一个图案啊，先给刚才有几位

0: 只有拼豆那个豆和那个豆比豆板是儿童玩具，
1: 对，
0: 熨斗不是儿童玩具，
1: 对，但他说这个电熨斗不是儿童玩具啊。
2: 嗯，
1: 而且还是赠品啊，但是核查呢，它的外包装啊什么也没有赠品的标志。
2: 嗯，
1: 这个220伏电熨斗呢，它即便在家长陪同下使用呢，也会容易对孩子因为什么触电呀、起火呀、
2: 嗯、
1: 烫伤呀，对孩子造成伤害，所以安全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啊，最后呢，我们对这个商家呢，就依法做出了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这个行政处罚，也要求呢，将他库存未销售出的这个问题拼豆套装呢。予以销毁。
0: 嗯，所以其实对于儿童玩具、
1: 嗯、
0: 就是他只要儿童能够接触能够使用的、
1: 嗯、
0: 都算是儿童玩具。你不能说这样的一个熨斗，因为很多的人会变成说这个熨烫一般都是家长来烫，所以他不算儿童玩具，这是不行的、
2: 嗯、
0: 因为孩子只要有可能接触到，他就都算是这样的儿童玩具的范畴了。
2: 嗯
1: 你像这款他的玩具，他整个就打一个整包装，他是包含在里、
2: 哦、
1: 整个在一块的、
0: 哦、明白。

0: 小小的箱子，小黄箱子啊，就跟我们出差那个小皮箱一样，没那么大，大概就是40厘米左右。然后一打开，外面就写着儿童玩具拼豆，一打开以后，里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豆，然后还有拼豆板，同时还有一个小小的我们的电熨斗，它就是装在这一个箱子里。其实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违规的相关的行为。如果大家发现这样的玩具，可以跟平台说，也可以跟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直接，或者12345直接去举报，都是可以的。但如果是额外的，比方我那个智能拼豆板，它是这样的，
1: 不带熨斗吗？
0: 它不带熨斗，但它说了，说如果你需要，它可以比方加1块钱可以给你。它这个时候它就不算这个玩具包装，他送过来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方方正正的盒子，因为我没有要那个熨斗，他们就是有3C， 就是写着儿童玩具，然后带电的嘛，然后他就没有熨斗。
1: 对，这个其实得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拼豆啊，它是分了两步，第一是先拼好了这个图案之后，你得烫豆，一般烫豆就是通过高温让这个豆子融化，它能够粘接在一起。那其实220伏我们普通的电熨斗也可以达到让这个豆子融化的这个过程。
2: 对，
1: 那普通的电熨斗呢，很多的商家就会说啊，你就用普通的电熨斗就可以，因为可以达到烫化它的这个目的。那普通电熨斗肯定是220伏没问题，但是如果作为拼豆这样的一个套装其中的一部分，那它就是儿童玩具了，它就不能够按我们的家用电器220伏这个电压来生产和制造，是这样吧？
0: 刚才文光提到是24伏，是不是？
2: 对，24伏。
0: 24伏大概什么概念？是不是一般那种电机，什么两个电池，包括有的插电的，它这电压都很低
2: 啊？对对对，像平时咱们经常玩的玩具，比如放4节电池呀，类似这样的。都是低于24伏的啊。
0: 他也是为了保证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安全哈。
2: 对对。
0: 真的，刚才曹宇你刚才提到了为什么现在拼豆有的时候要送这个电熨斗。你家里还有这种老式的铁熨斗吗？
1: 没有，我现在都用的蒸汽熨斗。
0: 对吧对吧，
1: 对，
0: 就是因为大家已经更新换代了。如果还是过去大家家里都有那种铁熨斗的话，它可能也

0: 看
1: 这个
0: 它有没有标志，比如说多少是不能够玩的。
1: 嗯，首先这个豆子不也是塑料的吗？也得三 C 吧？
0: 哦，对，
1: 是吧？
2: 对 对，
1: 它豆子是塑料的呀。
2: 对，对
1: 嗯嗯，
2: 也是要小，它也是纳入三 C 认证的产品啊。
1: 哎，这个我觉得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0: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想不到，豆子也需要三 C 认证。
1: 尤其是我们现在，我刚才说了，出了好多拼豆店啊，它里面的豆子，它因为它是单放的。就大家都是那个小朋友是拿一个，或者年轻人是拿一个小篮子把那个豆子都拿过来，是吧？我觉得倩然是不是也玩过？这很多的女性
3: 现在很流行。
1: 对对对，他这个是不是其实我们要去查的话，也会查他你的这个整体的买的时候有没有三 C？
3: 是需要看他的大包装、外包装，相应的执行标准和三 C 标志。
0: 嗯，
1: 因为他绝对不是一小盒一小盒的买的，我觉得他应该是批发，就一个颜色
0: 一大包，
3: 是也是有外包装的，然后我们要看他外包装相应的中文标识。
0: 嗯，所以。我就想问问张伟，你充卡的时候作为家长你查过这些？
1: 没看没看没看，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真没看。但是我其实心里是这样的，就是我和很多朋友一样，我觉得他在一个热门的商圈，相对来说大的商场啊，相对来说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对外营业的大的门店，就像刚才倩然说的，说我们也会去看他的大包装。我就觉得在我们现在的监管下，就用不着我再去那么擦亮眼睛了，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有日常的这个检查吧，市区所都会有，是不是倩然？
3: 嗯，是我们市区所三级都会有，针对
1: 玩具，
3: 像对玩具，然后学校周边的文具啊，一些检查，然后还有一些大型的批发市场，像那个文具的一些批发市场，然后都会有相应的检查。
1: 嗯，我知道某荣啊，我这专门我可爱去了有一段时间，我倒是的确是像刚才二位说的，如果我去一些小店买拼豆。或者是网上买拼豆，我反而会格外的警惕。就我倒是去一些热门商场的这些店，我会踏实一些，因为网络我觉得相对来说那还是良莠不齐的。
0: 你看好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拼豆，史努比就给我发来了自己的拼豆，他说太费眼睛了，尝试过一次，还是一个一寸大的，他说我都觉得费劲。
1: 你看那个
0: 小朋友，而且他拼的这图案不是特别复杂，就是一个小的，应该是向日葵。
1: 您这个是最简单的
0: 对吧？不是特别复杂的图案，因为好多我看那个拼豆，我看到还有人拼出一个清明上河图的，我就想说，哎呀，这多大的耐心才能拼出来这么大一个拼豆的图啊！
1: 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拼豆店里的一个年轻姑娘哈，这个大学生拼什么呢？拼一个她喜欢的影视歌手的照片
0: 啊，
1: 特别大，她是接了几块最大的板。拼出了一个类似于我现在面前电脑屏幕那么大的人家那照片来，栩栩如生
0: 哦，为偶像来应援。
1: 然后就挂在上，拼得特别细。然后我问他你拼了多久，他说我已经拼了45个小时了。
0: 这是不眠不休的拼吗？
1: 不是，就是来每天来，
0: 哦，累计的时长。
1: 对，每周末，比方说周今天来8小时，明天来8小时，他说已经来了4个8个小时了，就40多时间了，才拼了一半。
0: 哎呀这个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了他能拼这么久，
1: 就是，觉得好玩啊。真的好多朋友都在说，6657说我儿子在学校门口文具店买到了注射器捏捏

0: 我们重点排查了一些玩具的金主体，依法对一些问题的产品呢进行处置。线下呢，我们也主要督促呢电商平台之类渠道呢，及时下架这些不合格的一些玩具，及时阻断这个网络违规的销售渠道。全力守护咱们儿童的安全。
1: 哎呦，这个捏捏我真的是之前我还买过呢，因为它特别的解压，它是软软的，然后你可以把它捏成各种各样的形状。但是我真的见过，好像有新闻报道说这个捏捏的特别容易甲醛超标，还有这个刺激性的气味，因为它一般都是放在一个透明的塑料密封袋里面，但是你如果把它拿出来的话，有的真的是能够闻到特别刺鼻的气味。
2: 是，包括那个之前说的那个水晶泥还有甲水啊，就是也是解压的，好多

0: 压力球呀，包括咱们看粘热啊，捏起来确实挺解压的。但是一些低价劣质的产品啊，它多使用的是一些劣质的一些填充剂。增速超标呢，容易发孩子的那个心早熟，影响甚至影响他的肝肾功能。第二类呢是咱们呢高度仿真玩具，比如说咱们那个口红玩具呀。
1: 什么肥皂玩具啊，什么眼影啊，对对，包括什么肥皂玩具啊，包括什么迷你厨房啊，就这类玩具他们做的非常逼真，孩子可能以为是真品，不小心可能就通到口中了。还有类呢，就是咱们那些黑科技玩具，比如说那个激光笔呢，会损伤咱们视网膜，会造成视力的下降。对，我们小的时候流行激光笔，一个红点呢射特别远，但是后来好像就是因为伤害视力，就不让再作为儿童玩具出售了。是。
0: 还有咱网红亲戚球呢，就很容易爆炸。还有呢，电解水玩具呢，就存在那个漏电产生可燃气体的这个安全风险，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2: 真的，刚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解压揉捏类的啊，这第一个。

0: 块。
1: 对对对，
0: 嗯，
1: 甚至是长窗孔啊，就之前国家、全国就有这样的案例、啊，
2: 嗯，
1: 所以说它呢是不符合咱们玩具的这个国家标准的，是不适合给咱们14以下孩子玩耍使用的，
0: 嗯，
1: 而且目前市面上呢，咱们那个磁力珠产品基本上呀、啊。都是面向都是14岁以上的人群，
2: 嗯，
1: 执行的也不是玩具的标准，
2: 嗯，
1: 所以呢建议大家就不要，家长们也不要给孩子购买这种产品、
0: 嗯、
1: 尤其是也更不要让幼儿呢去接触玩耍、
0: 嗯嗯、
2: 但这个我就特别想问，是不是作为商家他在销售的过程就跟我们卖香烟一样、嗯，有一些商家看到这个年龄，哎，感觉好像未成年的，他就要看一下有没有身份证。未成年的我们是不能买烟的。
0: 对对对，
2: 那磁力珠是不是也是一样？比如说他要求14岁以上，那年龄特别小的孩子，商家就不应该卖给他。
0: 对，所以曹宇说的这个就是。
1: 对对
0: 嗯，有些商家他可能会规避那个3C， 因为刚才您提到了有几类要有3C 嘛。那如果儿童玩具它标注为办公用品和文具，它是不是就可以逃过这个3C 了？就刚才磁力珠它有可能就是标大一点，大家都以为它是儿童玩具哈、啊，只是标大了一些，就这一个道理。嗯、
1: 啊，确实有商家就通过这种方式呢
0: 换品类。
1: 啊，对对，他会规避这个3C认证。比如刚才咱们节目中提到，就是我们总队查的那批拼斗玩具案件，
2: 嗯，
1: 其中有部分产品呢，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规避，
0: 嗯，
1: 啊，它那个外包上标注的适用年龄是针对14岁以下的啊，执行标他拿出的检测报告呢，执行的也是玩具的标准，
2: 嗯，
1: 但他呢自己就是说我产品标注的是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
2: 啊，
1: 谎称我是一种文具，不属于玩具，
0: 嗯，
1: 啊，来刻意规避这种。3C认证啊，
0: 嗯，
1: 就是针对这类问题，我们在日常检查当中呢，会严格核查的它这种产品属性，
0: 嗯，
1: 包括它的使用年龄。
0: 哎、它其实是玩具、嗯，可以被说成是文具啊。我脑海当中一直在琢磨小尺子，
2: 不，你想这个捏捏，有的时候它就可以包装成橡皮呀、啊。
0: 哦，笔呀、啊，长条的，反正的确是你要说成办公用品，有的时候也未尝不可哈、啊。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标注的问题，所以咱们这个也会去看，是吧？你其实是玩具，
1: 对对，
0: 我并不是我查玩具的时候办公用品什么都不看了。
1: 对对，没错，我们要综合看、
0: 嗯、
1: 判断它执行标准和它使用年龄、
0: 嗯，
1: 还有它的这个玩耍的属性，
0: 嗯，
1: 来判定它的产品属性是不是玩具。
0: 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检查的时候只检查你写着玩具的、嗯，我们得看看你有没有其他的东西。你其实是玩具，但你没有标玩具。
1: 啊、对对对。
0: 嗯，你看刚才聊天室里好多朋友说其实最担心的孩子的用品啊，还有就是贴身的衣物和鞋，这我真的是特别有感触。
2: 嗯，
0: 还有好多朋友说这个我买了给孩子买了一件连体衣，标签写着竟然是 C 类，哎，请问 C 类的衣服可以给婴幼儿穿吗？还有一个朋友提到的是鞋，他说我之前看过新闻说有的童鞋说有一些化学物质超标的，尤其是一些女孩，所以我现在特别在意鞋子的质量，再也不敢买便宜鞋了。所以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的儿童织品和我们的鞋，
2: 对
0: 这些我们现在是怎么来抽检的？
2: 就这个，首先我们明确肯定不是玩具了，
0: 对，
2: 但是孩子由日常生活当中会接触
0: 产品，
2: 对，
0: 天然，
2: 嗯嗯，
3: 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像 C 类的连体衣是肯定不可以给婴幼儿穿的，
0: 嗯、
3: 因为像连体衣这种3周岁及以下的这个婴幼儿衣物。它必须符合国标31701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的 A 类标准、
0: 嗯、
3: 然后且需要在上面标注上婴幼儿用品的字样、
0: 嗯、因为那连体衣小朋友可能会舔，它太小了，
3: 嗯，是的、
0: 哦、一般是不是衣服也得要 B 类哈，
3: 嗯、是，像那个刚才您说的 A 类呢是婴幼儿专属红线，就是需要宝宝的衣物是需要符合 A 类的、
0: 嗯、
3: 然后还要标注婴幼儿用品字样，它因为要接触到咱们宝宝比较娇嫩的皮肤嘛，
2: 嗯，
3: 然后 B 类就是贴身衣物的一个底线，像3到14岁的儿童他穿的一些外套啊羽绒服啊是需要符合 B 类要求的，
2: 嗯，
3: 然后 C 类呢就是非贴身衣物的一个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百姓身边的世间栏系列节目，我是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的两位工作人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儿童玩具的安全。618了，很多家长要给孩子买玩具，那这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刚才的节目当中，两位工作人员都提醒家长，在购买玩具的时候，你首先得看看它符不符合国家的标准，其次有四类儿童玩具是需要有3C 认证的，家长在购买之前一定要好好的看一看您所购买的这些儿童玩具有没有3C 认证，符不符合国家对于儿童玩具的标准。那么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于儿童玩具您在日常挑选的过程当中您会比较担心什么问题，您会比较在意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的官方我们的账号世间方正抖音号和公众号，另外还有我们北京市场监管的我们的新媒体的矩阵也为大家在服务，包括北京市场监管的各个平台上都有号啊，什么我们的微博号啊，我们的抖音号，我们的快手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等等，欢迎大家同步的关注，实时的关心我们的产品质量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维权。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不光是玩具啊，好多朋友对于文具啊，对于衣物啊都非常的关注，尤其是小孩他直接接触的。刚才6788就提到了说，的确是我专门去看了一下我们家孩子的羽绒服还是 B 类的呢。哎，这证明他这个有的是他行业标准是会提高的，是不
2: 是有的公司他有自己的对自己的要求，
1: 对，
2: 能用 B 类的一些做外套啊、羽绒服这样。
1: 我甚至有的时候去买 T 恤，他就会说，虽然是成人，但是我们也做 A 类棉，他虽然贵一点，但是我也会愿意为他买单。
0: 就是企业可以把标准提高，但是呢，你不能把标准降低。
2: 是的，
1: 对对对。您看，说到文具，好多朋友都纷纷出来了啊，我们的市民好几位朋友都在说荧光笔和修正液。大家都用过吧，有没有觉得特别刺鼻，我甚至觉得它是不是会有毒。哎，对于这种文具店有没有专项的提醒，大家提到的这种就是比较有刺激性味道的，这尤其要注意吧，有哪些咱们专项的检查吗？
2: 是有的。全市呢，我们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每年都会针对中小学的校园周边文具店，然后学生用品批发市场等这些重点的场所，对学生用品进行一个专项的执法检查，重点会检查经营主体的资质证明，然后进货票据，还有产品质量报告，然后也会看学生用品的标签、标识、合格证明是否齐全，是否有销售三无产品等情况。市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呢，每年也会对全市的学生用品进行一个抽检，然后抽检不合格的产品，我们也会全部依法查处。
0: 哦，就是这个虽然不是玩具的范畴，但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也对它进行了监管。
2: 是的，是的，
0: 因为这个修正液我小的时候经常用，学习不好老是写错，所以经常要用到修正液。咱们小的时候买的那个修正液，我记得那个品牌叫
1: 白色的，
0: 对，叫某雪修正液。
1: 白雪，说吧，这就白色的，我都给你提出来了。
0: 但是我
1: 不是广告啊，
0: 对。但是我就觉得那个修正液吧，有的特别特别的香，就是它好像是为了掩盖修正液本身那个刺鼻的味道，它就会加很多的香的东西。
1: 现在小朋友用什么你知道吧？
0: 修正带了吗？
1: 带。而且现在小朋友是这样的，考试的时候不允许用
0: 啊，
1: 你只能涂改。现在好多学校的考试不让你用这个修正带
0: 啊，
1: 所以我现在很纳闷，你看都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就省得你落笔的时候就胡写一气儿，最后拿那个修正带啊，我们上面一涂，但真的是那个修正带也有味道
0: 哦，就是也不是特别好闻，

0: 面增加了一些防火安全。
1: 嗯，就是虽然它是塑料的，我们都知道塑料是易燃的，而且烧着了之后会有非常刺激的这个气味以及黑烟，但是它作为儿童玩具的话，
0: 是
1: 标准会更高，
0: 对对对，
1: 阻燃性能会更好。
0: 它是需要有阻燃性能，对。
1: 刚才您提到了很多，比如说像一些有机的这种挥发物啊、甲醛啊，其实咱们刚才说到儿童鞋的时候，还提到了一个叫做邻苯二甲酸酯。
2: 对对对，是好多人在问呢。
1: 对，这到底是个啥东西？咱们也具体说一说。
2: 还有一位朋友问，它是在鞋面上还是鞋底上啊？
0: 邻苯二甲酸酯是一种增塑剂嘛，然后它可以增加塑料的一些可塑性和提高塑料的强度，所以主要是在塑料里面，然后广泛应用。

0: 国标的、
1: 所以国标还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啊。这您看5567说，这现在啊，网红玩具真的是特别多。大家知道文具盲盒吗？过去我买笔啊，还是一根根挑。现在我们家孩子特别爱抽文具盲盒，抽了一根上面的图案不大喜欢，还再抽一根呢，都是一些卡通人物、游戏人物。
0: 哎呦我的妈！这个有点刷新我的认知了。
1: 文具盲盒有啊。
0: 不是，可是买文具不就是要买自己需要的？比如说我要个红笔，万一文具盲盒给我抽出来都是蓝笔、黑笔，那我不是白买了吗？
1: 以前是这样，它分两类啊，有一类呢都是笔，它只是都是笔。比方说举个例子，哪吒，那你就去抽吧，可能抽出来这个敖润，可能抽出来敖丙，可能抽出来哪吒，它这个笔的样子是一样的。

0: 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会同多个部门进行了专项整治。
1: 而且这个真的，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这个引导，不是就跟萝卜刀一样。
0: 对，
1: 他很多朋友玩的这个
0: 方式
1: 就是摔
0: 打、针刺，
1: 对，
0: 它是一种暴力型。

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物啊。李红跟我还说呢，说那个这不是假期马上来了吗？
1: 哎，眼瞅着马上我们的端午节就要来了，
0: 哎，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字号桂香村的这么一个

0: 那个粽子
1: 还是非常好吃的。
0: 是，
1: 那说完这个就到了我爱吃的了
0: 啊、
1: 哦！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这个叫紫米红豆粽
0: 啊？
1: 为什么呢？枣粽固然好吃，但是你得吐盒。
0: 嗯、
1: 啊，我这人懒，喜欢一口蘸着白糖直接来、嗯，所以紫米红豆粽啊，您想紫米搭配了这白糯米，
0: 嗯、
1: 蒸煮完之后那是更紧实的，而且还软糯。嗯、它那红豆啊，炖的是软烂而且起沙，
0: 哎，
1: 所以你一口咬下去啊，满口特别香。这个粽子有一特点。就是它清甜内敛、
0: 哎、
1: 如果您平常啊说我喜欢吃点杂粮
0: 哎
1: 您比较健康，说我这米饭老天天吃了、
0: 哎、
1: 或者说您比较在意这血糖的，
0: 哎，
1: 我跟您说就来这款，
0: 哎，哇、
1: 啊、
0: 这特别贴心你知道吗、嗯、就是每年您看一大家子、
1: 嗯、
0: 啊一块过端午节的时候，总有家里边现在啊家家户户都有，
1: 哎，
0: 就是那个特别注意血糖的，别人吃粽子的时候您就在那儿
1: 眼巴巴的
0: 看
1: 这其实挺可怜、
0: 啊、对，
1: 您说这都过节

0: 券
1: 啊，要券
2: 是什么意思？哦，
1: 就是
2: 我过几天再领。
1: 哎，对，
2: 也可以要实物。哦，这俩都行。
1: 对，哎，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全国有我，砥砺奋进。
6: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那么再过几天啊，就是6月14号，这一天呢也是世界献血者日哈。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提前来聚焦一下这个关键词哈，就是血液。
0: 在临床救治当中啊，血液是一种没有办法人工合成，只能依靠健康人群去自愿捐献的一种稀缺的资源。从血液病患者的长期输血维持到产后的大出血，其实包括那个严重创伤的一些紧急抢救，血液都是非常重要的。每一袋血液的背后都是一套严谨的采集、检测、存储和分配运输的体系。
1: 是的哈，那么血液呢，从献血者的体内发出哈，到最终输入患者的体内，经过了怎样的一些流程呢？为什么有患者家属会面临着一些等血的这些困境哈？像输血科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来做出优先级的分配，包括稀有血型和疑难配血的这些又给临床带来哪些技术性的挑战？那么今天我们副中心会客厅呢，就从不同的角度来还原临床用血的真实途径，一起来了解一下一袋血的背后的医学逻辑与社会支撑。
0: 当然，其实我们每个

0: 血液背后它整一个严谨的流程。
1: 嗯，
0: 其实今天第一位嘉宾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用血患者的家属王静啊。王静，其实我们也了解到您的父亲是一位血液病患者，从确诊那天起呢，您和家人应该说是踏上了每一袋血液都要等待的这条路，从确诊到定期输血。哎，王静来跟大家说说啊，真的是最感到无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2: 实际上我父亲是2024年1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彻底打破了我们一家人平静的生活。我的父亲高烧退以后呢，持续就低烧，伴随浑身刺骨钻心的骨痛，整个人日渐萎靡憔悴。我们全家心急如焚，就带着他去了很多的医院，始终找不出病因，在内科、呼吸科、骨科反复的检查，病情得不到丝毫缓解。就短短一个月，父亲的身体呢急转衰败，身上就开始莫名冒出密密麻麻的出血点，轻轻抓挠就会出现大片的血印。急诊的血常规检查结果更是让我们晴天霹雳，他的血红蛋白持续的断崖式的下跌，从原本相对平稳的90一度下降到60。严重的贫血让他终日头晕的乏力，四肢麻木，稍微活动呢就心慌气短，正常站立都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紧急就转诊到了市区非常有名的一所三甲医院，最终血液科骨髓穿刺确诊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也就是 MDS。 从确诊的那一刻起，就是输血续命成了父亲活下去唯一的希望，成了我们全家苦苦坚守的全部寄托。我们严格遵照医嘱，按时服药，定期复查，食用了这个相关病情的所有的药物，但是都失效了，他依然没有摆脱输血的依赖，病情持续的发展，他的血象持续下跌，就让我们彻底陷入了绝境。从那时候起，定期输血就成为了父亲维系他生命的唯一途径。最最折磨人的是，随着父亲病情加重，输血频次越来越高，遇到和父亲相同血型的血液库存紧张时，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具体什么时候有血，没有人能告诉我们一个确定的时间，我们只能抱着

么感染是由于我们的血液病的患者他的免疫功能低，所以容易感染。那另外两种呢，就是出血和贫血。那出血的话是由于体内的血小板的减少，造血功能的这个衰竭，或者是被一些恶性的血液的这个比如说白

的贫血，那我们的红细胞是给我们携带氧气到身体各个脏器去供氧的，当出现严重的贫血时候的话，那我们的脏器的供氧是不够的，那油和包括我们的心脏啊、脑啊其他各个脏器的话，就会出现严重的这个缺氧，甚至说这个器官功能

0: 包的话，去改善患者的这个脏器功能的、嗯、这个重要脏器功能的供血。
1: 哎、嗯，可是当时有一个王静在提到一个小细节的时候、嗯，我其实特别有疑惑，想问问侯主任啊。王静说他随时会面临输血窗口，就是说我今天没有血液了。很多家属，包括我们可能很多听众都不理解，为什么输血科他不能随时发血？侯主任能不能解释一下输血科在临床用血当中扮演的角色，还有他面临的现实困难到底有哪些呢？
2: 医院的输血科呢，一般在大型的三甲医院都是有独立的输血科的。输血科的作用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是作为血液中心和临床科室之间的一个桥梁。我们所有的血液都是由血液中心采集无偿献血者的血液，然后来到我们医院的输血科。然后输血科呢，我们会下一步，再给到相应这个病情需要的这个患者。这个东西呢，就是老百姓可能经常会认为，老百姓可能经常会以为，就是我来到医院，那这个血液永远是等待着我，随时都有的。其实这种我们输血科呢，也是要等待这个血液中心，他们采到接头的这个血液，我们才能有这种资源。不像医院的一些药房，这个药房呢，他们可以就是说、
1: 药品都是在那等待的。
2: 对，药品就是可以通过加班加点生产出来，我们临床需要多少，那可以供应多少。但是这个血液呢，还是依赖我们无偿献血者大家的爱心捐献。这是我们在公

0: 文章来讲了，其实作为采供血机构的一个管理者，目前整个城市副中心、整个通州区乃至整个北京市的临床供血情况形势怎么样？我们一直其实在新闻里会看到一个词叫紧平衡，
1: 对，
0: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解释？
1: 刚才听了几位的讲述，说实话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现在客观事实讲，我们北京市的整体的这个采供血是持续存在一个紧平衡的一个状态，这个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每年这个临床的用血的需求量几乎是以10%的速度在刚性的递增，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虽然我们每年的这个献血人群数在增加，献血量在增加，但是它的增加的这个幅度远不及我们用血的需求量的幅度，这样的话呢，同时呢这个血液的保存它是有期限的，比如说红细胞它只有

过血吗？为什么？包括您有没有遇到过我们血荒啊带来的这种困扰啊？今天我们依然有很多的平台，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有蓝色的副中心会客厅，大家进入以后

0: 客观的表达我们现在的现状。我们有很多病人啊，我们张院主任，我们经常在沟通过程中就有接触。比如我们今天这个血型的血小板呢只有2个，但是张院主任他们那里呢会有3个或者4个的病人。我们经常会私下打电话，那是哪几个病人病情更加危重。我们就是按照病情的轻重缓急，还有临床他们的预估判断治疗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来给病人做一个相应的一个这个
1: 优先级分配。
0: 优先分配。对，当然呢，我们在医院整体的这个血液分配工作中呢，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大的原则。比如说我们危重抢救的病人，我们的孕产妇，还有我们这种限期的手术，这些呢就要按照这个顺序来排。其实排到最后的是什么呀？是我们一些择期手术，还有一些慢性贫血可以等待的病人，因为这些病人的病情它是可以是一个比较平缓的这种状态。在医院的输血科，我们就是说极危重症这种孕产妇，这是救治的最最重要，排在最前列的。这个也是我们工作中一定要遵守的。同时呢，除了输血科这个判断之外呢，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时间在病人现场，我们经常也要和临床的医生，像我们张主任他们这些专家去沟通，不同的病人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样，那这个时候再从这个危重程度中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这个选择。
2: 其实张主任，您看刚才好多的聊天室的朋友可能也提到了，有的真的紧急用血的时候啊，您在遇到患者的时候可能也有这种家属自发的去献血的这种情况，这也有吧？
3: 是的，这也有。但是的话，他应该都是属于去血站去无偿献血，我们再去跟这个侯主任这头，我们医院的话，通过输血科再去跟血站的话去协调用血。
2: 他就是属于一个紧急情况下必须要做的事情，但不是说我们直接在我们的病房啊。
3: 对的，对的，我们医院是没有这个权利去采血的。
1: 对，其实像这个经历啊，我也经历过，在去年的时候，我的一个亲戚哈，是我舅舅哈，他也是得了。这个就是做了一次非常大的手术哈，当时对紧急用血，当时呢也是就是他身边的一些朋友啊，也是我们好多亲戚，也都是这个到血站先去献血，然后这个比如说大家献了多少毫升的血，然后相应的就是医院可能用相对等的这个血液哈，当时就及时的给用上了，这个也确实是，
2: 这就是一个我们科学的一个流程，是吧？不是像大家理解一样直接在用血的过程当中去输血，因为这也关系到一个血液安全的一个问题啊。您看刚才其实无论是我们的临床医生，我们的输血科的负责人，还是我们血站的负责人，都跟王静啊，其实解释了这个用血现在的这个难度。2年多了，王静，在用血的这个过程中，你现在理解了这个工作吗？包括也跟我们同样的患者家属，包括病人，来沟通一下你现在对用血工作的一个理解。
4: 好，陪伴老人求医的这2年多的期间，我是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这个血液的珍贵，也真正的理解了这个医院与血库的不容易。那很多人可能以为输血是随时需要，那随时都能输上，只有亲身经历以后，这个绝境才会理解，就临床血液库存始终是紧绷的，血液是特别稀缺的资源，每一袋血都是来之不易的。就是在长期排队等血的日子里边，我亲眼见证了血液资源的紧张与珍贵。从前我是满心焦虑，也抱怨等待太过漫长，这老人的病情已经很危重了，为什么还是输不上呢？一趟趟到血库窗口反复问，反复咨询，然后看到别的患者顺利输上了，然后我就心里又开始担心血源落空，就那种无助焦虑就几乎能把人压垮。就慢慢的明白，就每一次用血排队，包括每一次暂缓的预约，每一次延后输血，从来都不是医院的推诿，也不是怠慢，就是医护人员一直在有限的库存里拼尽全力为每一位患者在争取生机，他们顶着血源紧张的压力协调每一袋血，守护每一条生命，他在两难的抉择中其实一直在坚守医者初心，就是这每一袋袋热血都来自千千万万平凡的无偿献血者，是你们为无数重症患者撑起活下去的希望，每一袋热血都是陌生人最纯粹的善意，每一次捐献都是对生命最温柔的守候。
1: 其实像这个王静真的是自己有自己的亲身体会哈。说到，因为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每次可能。

0: 医院用血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跟血站来联系哈。那其实在血站接到医院订单，比如说哪个家医院需要用血的时候哈，是否也面临着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选择题的问题哈。目前我们就这个困境，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呢？
1: 正如刚才我们北大人民医院这个侯主任提到这个选择题，的确每天在血站，特别是我们的供血科都在同步上演。我们接到医院的这个供血的这个需求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评估我们的血库的一个库存情况，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坚持一个原则，叫生命至上、危急症重优先这样的原则。但是我们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血液制品它不是工业的产品，它是按需可以生产出来的，对吧？供给，那么它受到很多的环境啊，包括这个季节性啊，甚至是人为的这个人们对大众的这个献血的这个愿望的一个很大情况上的影响。所以特别是在血站，我们还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它这个有一个叫结构性的缺失。就是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今天呢我们是 O 型血的一个紧缺，包括 A 型的血小板的一个告急，那么可能过两天就换成其他血型，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非常的大，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压力。所以我作为一个管理者，我特别的希望在接到这个医院用血的需求电话的时候，我们非常想爽快的说好，没问题。

0: 力及所长的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无偿献血的队伍当中来。我想只有从源头的这个活水不断，才能够真正的缓解我们现在面临的两难的一个问题。
1: 嗯，您看，其实关于刚才患者的那种难处啊，然后慢慢的去理解，其实作为张主任这儿哈，我们作为医生，尤其是作为我们血液科的主任，其实有的时候也很无奈吧，张主任。
2: 是的，其实的话，作为这个一线的临床医生的话，其实我们每天都是，尤其就是我们对于血液科医生的话，每天都是面临缺血。虽然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血液病，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越来越先进的治疗的手段，但是血液制品是无可取代的，无可替代的。所以的话，这种面临的很多的话，有的时候的第一个是危重病人的抢救的可能面临缺血，再有一个的话，有些可能确实特别缺血的时候的话，一些治疗的措施都可能都会去受限。那我们这个临床确实我们见的这种困境其实是非常常见。那比如说我们确实也亲眼见到亲属的话，病人家属了为了争取这个血制品的话，去哀求啊。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各个科室，当然每一个临床医生都希望自己的病人能输上血，那就是各个医生还有不同科室

0: 确实的话，就是现状确实的话，我们就确实就是一个缺血的一个现状，那我们这个选择的话有可能就会非常难，所以也是呼吁的话，大家的话都能够去积极的献血，给我们这些的话缺血的血液的病人的话能够有一线的生机。
1: 嗯，您看说到我们聊天室里其实有特别多的无偿献血者哈，
2: 是，
1: 您看我们的老顽童说他们家一家三口都是无偿献血者，还有很多朋友说直接看到献血车就上去了，有一位朋友发了悄悄话哈、啊，发了他的无偿献血证。另外呢，我们聊天室里的0821还拍了一张照片，说刚刚献完血就去北京站接人的时候、他有一张照片，包括他也发出了自己的热血勇士，他的血型是 AB 型哈、啊，献血总量是应该是200cc 这么一个照片。我自己也献过两次血，其实真的是献血有些朋友呢是有比较深刻的理解的。7958也说，我国规定无偿献血者本人临床用血也可以免交血费用，然而其配偶和直系亲属需要用血的时候也可以按各地的规定减免费用，是对爱心捐献的一个福利的回馈啊。其实王静也想问问您啊，因为我知道您面临这种无偿献血的很多的我们志愿者他的一个爱心，您想对无偿献血者说什么，患者家属来代表。
3: 在这里我以血液病患者家属的身份特别想向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致以最诚挚的感恩。感谢你们以热血度人，以善意温暖人间。
1: 王静这个话特别短，但是我觉得特别真心，因为没有更多的话可以表达心里的这种感觉了。哎，他说完以后，我觉得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很多的无偿献血者应该觉得自己的那本证是非常沉甸甸的，
2: 确实是。
1: 到底就像刚才我们的血站说的，现在我们是一个紧平衡的状态，包括我们的血小板也好，我们所有的成分血其实它都是有日期限定的，包括我们的输血科和我们的血液中心的主任也是。到底怎么样让这个紧平衡能够达到更多的供需的1:1的对应，包括我们如果想成为无偿献血者，到底是等待着有需要的时候我再去献更好，还是说我们日常看见我们的输血车就上去更好呢？怎么样去让这个体系更加完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5: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4: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5: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4: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5: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4: 眷恋人间。
6: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古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

王静，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王静其实今天很动情，但是也很克制，因为两年多的这个患者家属其实对我们整个流程也是非常了解也非常理解，今天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啊。还有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输血科的主任侯瑞琴和血液科的主任医师张媛媛，以及北京市通州区中心血站的副站长张颖，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很多献过血的朋友，包括我们的悄悄话也特别多，因为都是在讲自己个人的经历。我们有一位朋友就说他们家呢是也是老人，已经过世了，在过世之前的十年一直在用血液，特别能理解，而且他们的老人呢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稀有的血型。他还提到了一个词，他说长期输血的患者会越输血越难。

0: 对，它其实就是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它破裂了，然后这个红细胞溢出，但它又红细胞是我们身体特别重要的一个运输载体嘛，如果没有红细胞的话，那这个氧就没有办法到全身的各处了，所以非常的危险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不得不把整个我们抗体的检测时间拉到很长。
1: 对，是的。
2: 你看就像刚才我们这个侯主任说的哈，如果说这个配型的话哈，一定是非常严谨的，而且程序还是非常的多。那另外呢，比如说当我们患者出现这种配型特别难，配血特别难的情况下，我们比如说这个普通的血库哈是无法使用的时候，我们像在临床的医生，特别是张主任那边哈，我们会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补救吗？
0: 对，
3: 首先的话，我们肯定是要对于这样的病人的话，需要输血的病人，我们肯定是要严格去掌握适应症，输血的适应症，必须要输的病人的话，那我们才去申请去输血。再有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比如说对于这样的病人的话，我们可以去说早期的话就可以考虑去输出去白细胞的这个血液制品，减少未来有可能会产生抗体的这种几率。但是对于我们其实临床中的话，其实有大量的这个 MDS 呀，或者是在胀的病人的话，是长期是需要输血依赖的，因为他的其他的治疗药物的治疗无效，或者是说有些病人的话，他没有条件去接受一些。

0: 来抗体，下一步呢在献血原理帮他能筛到血液。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最难的是有一个病人是有1%能这个配血相合的几率，而且这个病人呢，当时我们是要做肝移植的病人，他要配血的量是要配
1: 大量的，
0: 对，要配大概是10到20个献血员，就要配上10到20袋血，当时我们也是在肝移植前一天晚上呢，我们连夜加班，然后把这个血液配好，保证了这个肝移植的手术，当然这都不是，这只是一例啊，其实还。这个肝移植还有王静的这个父亲呢，只是我们众多抗体阳性的这个患者中的就是说个案，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很多他们在其他医院配不上的，我们利用我们自己的那个技术体系呢，都帮他们解决了一个一个的难题，让这些病人呢，就是在临床治疗这个阶段药物还没有起效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因为他这个血液配不上给他的这个疾病这个阶段呢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技术呢我们现在也都非常成熟了，我们有很多就是全北京市的，甚至还有一些外地的，他们配血有困难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吧，就是说血液库存各家医院大家都有，但是有库存的情况下，怎么能把这个特殊的抗体一旦配血的病人也能解决，那

0: 些经历哈，而且呢也遇到过，比如说在多年之后，比如说自己的家人呢真的是这个需要用血的时候真的是用得上哈，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从一位无偿献血者到用血者家属的这种身份的转换哈。其实王静也是这样哈，因为我知道好像在您之前也是献过两次血哈，你当时有没有想过说就是现在我们这种对父亲的治疗的这种比较乐观的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想到哎，这是二十多年前可能我们献血之后的一个回报呢？就是现在的这种身份转换，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善意的循环呢？
1: 献血的时候其实什么都没有想，
2: 是
1: 就是觉得挺好的，
2: 对，
1: 那就去献吧。
2: 我献血的时候也是没有想说以后可以哈，大部分都是
1: 对，只是觉得应该能帮到人，
2: 对对。

0: 能否献血之初要做一个初筛啊，我们的转氨酶啊都相关的都要进行一个初步的检查。那么只有通过了以后才能放心的让您去献。但如果有一项不合标，那么我们就建议献血者在比如说在身体方面再休息几天，调理调理，当你达到符合献血的标准的时候再去献，这样也是保障我们献血者的身体的健康。
1: 哎，现在没有通过检测的朋友多吗？这个比例
2: 多吗？比如说就是没有通过说您这个身体目前好像不太适合献血，
0: 还是可以的，
2: 大部分是可以的，
1: 大部分是可以的。您看 SN 也说，他说献血不能不仅能够帮助他人，能够促进自身的新陈代谢，同时通过血液的筛查间接的也了解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哎，他说的这个促进自身新陈代谢也有这种说法吧？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也想借此机会啊，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如果说大家想去近期的去献血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么就最好是从2周开始就是清淡饮食。那尽量特别是越靠近献血的这个日期的时候就不要饮酒啊，特别是保证睡眠，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工作的原因，现在很多的人压力大，然后呢经常熬夜，这也是一大然后导致我们没有办法献血成功的一个因素，这是大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
1: 如果熬夜的话，在指标上检测的时候会怎么体现啊？
0: 就转氨酶啊，各方面都会不。
1: 我就是一个长期熬夜的患者，
2: 对，
1: 但我之前献的时候还可以

0: 张主任，您看刚才我们的我通过自己的经历啊，慢慢的自己也成为了一个献血者，而且对献血这个事情他有更深的这个体会了。您每天其实都在跟我们的患者和家属打交道，这个体会您是不是就更深了？
1: 确实是，尤其是刚才那个王静刚才也是讲了他的这个和他父亲的这种切身的经历吧。我确实的话就是这种家属啊，就是病人和家属的话，这种的双向的奔赴啊，确实让我的话内心的话特别的是动容的，也是让我感觉到了，就是我们除了这个临床工作、医学的这个我们的日常工作之外的话，它这个最这个特别温暖的一个地方。他之前的话，这个无偿的这个挺身而出，无偿的去献血、捐献这个捐献热血，去温暖了陌生人，这份善意的话，也是沉淀了很多年之后的话，反过来也是守护了自己的至亲的这个亲人，所以

0: 他的经历，他所经历的所有的过程，那么我觉得完美的诠释了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就每一代鲜血血液都是生命的礼物，所以爱终将会回流的。那么对于这样固定的献血者，也恰恰正是我们这个血液应急保障体系当中最温暖最坚定的力量。所以今天我也想请允许我代表通州区中心血站向我们今天这位献血者以及所有默默的献血的英雄们致敬，谢谢大家。
1: 好，最后的30秒我们交给王静吧。王静，来跟大家来说句话，在世界献血者日即将来临的时候。
2: 我想替所有等血的人，求求你伸出手臂。
1: 是，我觉得王静这个话是最简洁的，但是也是最真实的。包括王静现在自己也把手臂伸了出去啊。相信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啊，您都可以感受到就是血液到底有多么的重要。也希望我们过去老说的我们的血荒啊，这些等待用血的焦距的心情啊，都能够在我们越来越完善的体系下得到缓解。
3: 是的哈。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哈。您大家可以在这个听听 FM 哈，可以收看到节目的回放。再见。
4: 在这里，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这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这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5: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0: 广播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早晨西部南部有短时小阵雨，傍晚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阵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雷阵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低气温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3: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5: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6: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北京老干部之声。
7: 北京老干部之声，
0: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六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本期节目我们为您讲述最美五老今生的故事。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原馆长今生是2025年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五老，他大半生致力于青少年科普工作。在今年航天日前夕，他还到内蒙古为孩子们用航天知识解读西游记，这样的奇思妙想贯穿他的科普生涯。他深耕航天科普教育多年，以专业素养为青少年搭建探索航天科学的桥梁。北京老干部之声六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请听今生的航天梦，带孩子们奔向星辰大海。今生83岁，2025年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五老，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首任馆长，美术老师出身，举办过2400多场航天科普讲座。6月2号，我在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见到了今生。今年83岁的他精神矍铄，仍然活跃在青少年科普的一线。而我

0: 我们需要造出人才。
1: 怎么样啊？
0: 刚开始可以，以我们美术起家。你怎么你是科技馆呢？再有一个，我想我既然是在东高地建那么一个青少年科技馆，那么首先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东高地这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钱学森曾任这第一任院长，是人才济济的地方。我怎么向他们学？斗争也很激烈，等于是在转行，隔行如隔山，
2: 彻底开辟一个新的专业领域。
0: 哎，我当时呢就买了很多高中的教材，大一的教材恶补。
2: 那也不容易，因为您学美术的，虽然您也是大学生，可是您这个专业和您要学的这个
0: 不是一回事，
2: 不是一回事。从零开始。
0: 哎，对，就这么的恶补。
2: 嗯。
0: 再一个呢，我有这么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跟这些专家学。
3: 谈话间，金生向我介绍一张照片，照片上可以说是群星闪耀。
0: 这是我召开第五届专家会、
2: 嗯、
0: 就是我退休以后召开一个专家委员会，这个主任委员就是国家勋章获得者王永志院士、
2: 嗯
0: 啊、这是谢光雪院士，刘宝庸院士、
2: 嗯、
0: 他是咱们东风31的总师，等于咱们战略导弹的总师，这是于梦伦院士，一辈子就最大当过班组长，呵呵，他就是北京大学那数学系毕业，然后他主要计算弹道，
2: 嗯，
0: 咱们国家所有卫星啊、导弹的弹道什么的，那他是权威了，
2: 嗯，
0: 这个刘竹生院士、
2: 嗯，
0: 刘院士就是把杨利伟送上太空的火箭的总师，
2: 嗯，
0: 啊，这后头还有一个祝学军院士。
2: 嗯，
0: 我们院的第一个女院士，
2: 嗯，
0: 啊，她是咱们现在东风17和一些个战略导弹的总师，是吧？当时很年轻，
2: 对，
0: 30几岁的时候，
2: 是，
0: 东风15。这韩总，
3: 也就是这些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委员，让金生的青少年科普工作如虎添翼。
0: 打个电话就。

0: 跟人家联系嘛，
1: 对
0: 是吧？我买了一次花，我就赶上去。我说刘总，我还有个事儿，我想请教请教您。杨利伟26秒，您是最后说是五合共振。最后这方案怎么解决的？我想也把这解决方案告诉孩子呀。他就说他挪了一下，
1: 嗯，
0: 助推多少厘米，那都是保密的事，
1: 嗯，
0: 咱就不给孩子讲，
1: 嗯，
0: 讲就讲。

0: 五飞的时候、
1: 嗯、
0: 就像一个拖拉机、
1: 嗯、
0: 而神六上去的时候就像坐大卡车、
1: 嗯、
0: 等神七上去了他说就像坐小卧车、
1: 嗯、
0: 不断的改进当中、
1: 嗯嗯、
0: 我觉着这样更通俗、
1: 嗯、
0: 更让孩子了解你像刘院士他把一个火箭他就比喻成人了
1: 对
0: 他的心脏是吧就是他的里头的大脑、
1: 嗯、
0: 是他的计算机平台、
1: 嗯、
0: 是吧他的腿就是他的一个弹道系统眼睛呢雷达是吧他就都是来测量你一人化了孩子就明白了、
1: 嗯、
0: 所以我解释哎就得向这些个、
1: 嗯、
0: 航天专家来学习是吧
1: 是
0: 你让孩子能听懂的东西
2: 2003年晋升退休了但是他依然活跃在青少年科普的一线并且在2006年重建了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这中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向您讲述晋升的故事
1: 所以说您看您虽然说在1979年的时候一穷二白啥也没有白手起家但是呢这些年因为有这么多的专家特别给力所以咱们的科普工作做得非常的好风生水起然后咱们科技馆也是建了一座又一座但是2006年的时候那时候您退休了怎么想着还要再重新建科技馆呢
0: 我03退休03年1月
1: 2006年都退休好几年了
0: 对我想呢我呢还有一些心愿没完成、
1: 嗯、
0: 因为

0: 重点还没完全设计好。
1: 嗯，
0: 再一个老馆建得了没人管维修，
1: 嗯，
0: 没有这笔经费，所以什么都得自己想办法去维修。水漏了我去找学生，
1: 嗯，
0: 他们从所里头拿电机来帮我焊帮我弄，要是我要不在了，这一个问题怎么解决呀？都没法解决了。所以我说不行，
1: 嗯，
0: 一定得改善这个环境。再有现在这个科技发展太快了，原来说进入数字化，我想那还得一段时间，
1: 嗯，
0: 实际上现在很快的都已经都普及了。
1: 对， 对，
0: 是吧？现在 AI 已经进入到学生的课堂了，
1: 嗯，对对。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适应这种东西，你既然叫科技馆，你还是拿50年代的东西来做，当然50年代有它很多好的地方，嗯，但是你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来的做了，所以决心要再坚硬。我也应了我原来的那个想法，
1: 嗯，
0: 只要你有群众，
1: 嗯，
0: 为孩子，只要你肯干，没有干不成的事，
1: 嗯，
0: 第一个馆的时候87万，
1: 嗯，
0: 当时为什么那么便宜啊？因为有了群众了，工钱人不算，部里头提出来什么呀，所有干部礼拜天，当时就歇礼拜天呢，啊，没歇礼拜六呢，
1: 嗯，
0: 来义务劳动。所以我觉得航天人对这个教育真是有一特殊感情，
1: 嗯，
0: 所以必须要报答人家航天人的孩子的教育，
1: 嗯，
0: 那一定得搞好。
1: 就是咱们这周边主要都是航天人的孩子。
0: 对，我在航天大院里边，这是中国航天的发祥地，所以这个十分重要。这样呢就决定要建一个新馆，
1: 嗯，
0: 虽然很难，但是这次呢比上次难度呢小多了。
1: 嗯，那个时候是白手起家，现在
0: 那时候人家不认识你，
1: 嗯，
0: 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1: 嗯，
0: 你能为我们老百姓干点什么呀，
1: 嗯，
0: 人家不明白，
1: 嗯，
0: 也是接触你的明白，哦，他是真是，
1: 嗯，
0: 说有一个单位给我5块钱，那是我呀拿着一个院领导的一批示，说呀，东高地科技馆在初建阶段需要各个单位从经费到一些个闲置器材的支持，
1: 嗯，
0: 哎，
1: 募集资金，
0: 去好几次，人，说我们单位没多少人，
1: 嗯，
0: 就一直没给，有一天来了信了，让我去取，
1: 嗯，
0: 我就去了，下着雨，等到我到那儿特别高兴去了，人家给我5块钱。
1: 这是第一个馆的时候。
0: 对。
1: 嗯，心情就跟这鱼一样。
0: 那真是。
1: 透心凉。
0: 眼泪都快出来了。
1: 嗯，
0: 但是那我怎么给人开的发票啊，什么
1: 收据，
0: 我都就记不清了，回不起来了，
1: 嗯。
0: 开完票然后我出来我又怕这个发票脏了，
1: 嗯，
0: 湿了，
1: 嗯，
0: 我拿雨衣裹着发票，
1: 嗯，
0: 啊，我就是轮着，
1: 嗯，
0: 骑着车往回走。走着走着我突然我觉着心宽了。
1: 嗯，
0: 怎么的，哎，我说人家给5块钱和给1000块钱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量的不一样，
1: 嗯，都是
0: 知识是一样的，都是在知识里，
1: 嗯。
0: 果不其然我这个想法后来我应验了，后来我都建完馆了，
1: 嗯，
0: 在老馆的时候我组织孩子们到山西去参加航天夏令营，我又想给人孩子省钱，
1: 嗯，
0: 路费需要3万多，租一个大轿车，
1: 哦，
0: 啊，
1: 哦，
0: 来回几天3万多，我就找这5块钱这单位了，
1: 嗯，
0: 等到我这次一去要钱，
1: 嗯，
0: 我说你能不能支援，放心，等回来实报实销，一大轿车型到山西到那儿看的发射，
1: 嗯，
0: 是一星的发射，
1: 嗯，
0: 我们给美国发射一星，它呢要发66颗星、
1: 哦，
0: 66个呢，正好在门捷列夫周期表第66号，
1: 嗯，
0: 所以它叫一个金字边一个医生的医，
1: 嗯，
0: 这学生去看的，
1: 嗯，
0: 哎呀，我觉着学生得到了满足，
1: 嗯，
0: 我的那个原来想的，我觉着哎，人家是支持，
1: 嗯，
0: 绝对是支持。
1: 嗯
2: 在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随处都可以见到 著名的专家院士的照片、捐赠物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展品。今生是如何获得这么多专家院士的支持的？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向您讲述今生的故事。我在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看到了著名桥梁学家毛以升的题词。
0: 毛以升
1: 哦，毛以升题的词，当时是怎么请他题的词呢？
0: 我去找他，我解释，毛以升是修桥的，造桥的，钱塘江大桥那儿，他修的，把他给砸，他很爱国的一个，他欣然接受给我们提个词。后来我琢磨，他就是要在孩子和科学之间加一座新的桥。
1: 说的太好了，那您怎么有资源能找到他呢？
0: 咱们为了孩子哪都敢闯。
1: 太棒了。其实我发现了您有个人魅力哈，总是能够把这些专家们、这些院士们请动了，而且呢，跟他们还成为很好的朋友。那咱们一开会，八位院士、60多名专家到场一起来开会，这个听起来阵容非常的豪华哈。您都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和这么多的专家院士关系这么好，然后让他们欣然接受您的邀请，愿意为咱们科技馆出谋划策？
0: 我把这个专家呀作为青少年科技教育的一部分了。请的毛以升给我们做的题词，我应当像人家毛老那样，在孩子和科学之间这个桥梁上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我就依靠了很多专家。有不懂的你虚心去请教，人家过生日你也不见得非得给人买什么，打嘛打一个电话，把他和孩子就拉近了，是吧？他们都很愿意干孩子的事情。
1: 所以您就屡试不爽啊，每次都能成，是吧？
0: 不是我有什么魅力，是他们是国家的栋梁。你像王总，那对孩子的事情，你求他有问。他比他，你比如2003年我退休了，正好发生疫情了，
1: 非典
0: 啊，非典。后来我就听说了，因为我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知道中国的航天员2003年10月份要上天，是谁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因为我在航天医院这嘛，信息还是比较强的。我说那时候孩子需要什么呀？他需要了解载人航天。
1: 对，那个还希望。
0: 杨利伟只要一上去，就必然引起青少年的航天热。
1: 对，
0: 我说那我做点什么呀？我就是教师，那我就应当给他精神食粮。所以我就找了4位专家，给孩子写本书。主要介绍载人航天的，中国第一航天员一上去，青少年当中肯定这阵热量要持久很长一段时间。
1: 是的，
0: 退休的老专家，行，没问题。汇报我们又整个捅了一下，说那个谁写前言呢？
1: 这个很重要啊。
0: 谁写序啊？
1: 得请个有分量的
0: 啊。他们说，哎，金老师让王总给写怎么样？
1: 去请，
0: 哎呦，
1: 王永志院士。
0: 我就也当时特兴奋，哎，行，给王总打个电话，我说我们写了一个稿，想请您为我们这书做个序。王总说没问题。第二天他秘书给我打电话了，说金老师，王总说呀，是不是得把那些稿给他发过来？
1: 哦，人家要看看这本书。
0: 对，当时心情就特别激动。我说受教育，什么叫科学家精神？这就叫科学家精神。他就给我写了，他说我已经写完了。他9月17号就给我写了封信，他说呢，正好就是由于他们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之说的。
1: 对，
0: 我去年年底到江门去讲课，广东江门，正好赶上高三毕业生的一个誓师会。他说呢，金老师您帮我们讲两句吧。我讲什么呢？我说呀，你一定要向航天人学习。航天呢有失败吗？有。长征五号第二发就失败了。航天人在做什么？他们用了908天就在找问题。他们不怕失败，怕找不着问题，找了问题就解决了问题。所以你这次没考好没关系， 必须要找到问题，然后你把它改了，航天人争取这种错误不犯第二次，所以他才成功的几率越来越高。他不是都一帆风顺，航天本身就是高风险的这么一个行业，是吧？你看这个这回这个美国的这火箭刚一发射爆炸了，连那个发射台旁边的避雷针都炸倒了，台子也受损了，说明什么呀？那他也有失败，但是航天人，世界航天都是一定要在失败中找出教训，才能够有一个坦途，是吧？咱们跟航天人学生都说学习航天人学习，
1: 学
0: 什么？
1: 对
0: 吧？
1: 你
0: 先学
1: 的
0: 这个认真
1: 务实，也很生动形象。
2: 要把晦涩难懂的航天知识转化成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内容，需要下很大的功夫，今生又是如何做的？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向您讲述今生的故事。
1: 对于这个

0: 这是科技日报有一次一个评论员、他提出来了、有料有趣儿、有故事、这是现代科普应当遵循的一个那什么，我觉着说的特别好。有料就是科学性，你要学习你要了解，因为航天呢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的这么一个科技，你光学力学科学也不行，光学材料科学也不行，生命科学也不行，它是一个综合的。所以人们说航天是代表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1: 对，
0: 就是它是多学科的跨学科的。那么这是现代科技的一个特质，它可能要跨学科，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认真的来学习航天的理论什么的，这样你给人家别讲错了。
2: 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北京老干部之声。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

0: 实践的生活方式。
1: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2: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3: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4: 你追过凌晨3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4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5: 全程7.5公里，
4: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北京老干部之声。
0: 北京老干部之声，
7: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0: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6: 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原馆长金生是2025年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五老，他大半生致力于青少年科普工作，在今年航天日前夕，他还到内蒙古为孩子们用航天知识解读西游记，这样的奇思妙想贯穿他的科普生涯。他深耕航天科普教育多年，以专业素养为青少年搭建探索航天科学的桥梁。北京老干部之声六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请听今生的航天梦，带孩子们奔向星辰大海。今生83岁，2025年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五老，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首任馆长，美术老师出身，举办过2400多场航天科普讲座。
8: 第二个有趣儿，因为你的对象主要是孩子，
9: 对，青少年，
8: 是吧？就是科普法里头也规定的主要是青少年，是吧？当然还有干部啊、工人啊、农民啊，这么四种人，这些人同样也需要有趣儿。
9: 对，
8: 有趣儿。你比如我最早开始讲航天员的吃喝拉撒睡，航天员吃他跟你地面不一样，那怎么不一样，是吧？哎，你就跟他讲，还掉渣的不能有，连汤带水的不能有。我就

0: 西游记正好今年的航天日跟读书周是连着的。20年前我有一个稿，正好我有一个学生，就是我们科技馆的学生，官室里头跟康克星一块奠基那个女孩，少先队员，现在她搞出版，她找我，正好我跟她说，我说我早就有，就是西游记啊，有另外一个读法。都说吴承恩呢是神话小说，也叫神魔小说的，我说呀，吴承恩呢，他还是一个科幻作家，
1: 还真是。
0: 那么，我最近呢就在写这本书，大概今年年底能出版了啊。这个为什么说他是科幻作家？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呢不是预言家，但是他敢想。500年前的人，你比如你们都读过《铁扇公主》，这芭蕉扇干嘛呀？要扇那火焰山的火。在500年前，那阵人们的认识就是火必须用水来灭。他就敢想用扇子去扇火。
1: 一般说扇风点火。
0: 对啊。我说这个扇子一扇火没准就高了呢，是吧？平常炉子用鼓风机呼呼呼就火了。
1: 对，扇风。
0: 哎，我说同学们，你们想过吗？过过生日吗？过过吹过蜡烛吗？我说那蜡烛不是你一吹它就灭了吗？我说吴承恩呢，他就敢想象，到现在实现了。现在咱们风力灭火，那个草原上森林那都是带着一个鼓风机，强风吹，灭火。我说吴承恩他那时候他就敢想，所以啊，只要敢想，就会有新的东西出现。给幼儿园讲就没有这个了。孙猴子从哪儿出来的？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想当时吴承恩就想着有无性繁殖。现在这无性繁殖克隆羊克隆狗克隆猴有的是了。他就敢想。八根毫毛是一吹变了。现在这克隆技术都实现了。
1: 真是。
0: 是说千里眼似有耳。我说这更是了，你们这给我说说。现在科学有什么千里眼？哎，他马上就说这各种各样望远镜啊什么的。接着就学生就会想了，你们看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吗？看过。悟空怎么一看他就是白骨精啊？这不是跟咱们的 X 光机一样的吗？
1: 不是。
0: 所以我说吴承恩呢，他是一个科幻，是个科
1: 幻作家。
0: 哎，我的意思是想让学生读书的时候一定要动脑筋，可以从这个方向读，也可以从那种方向读。
1: 是的，是的。
0: 我这个读法就个别一点。
1: 太有意思了。所以您看，就是这个有料、有趣、有故事，尽管不是您的首创，但是您的践行的非常好。其实说到了有趣，我还知道就是在咱们的科技馆里面有一套模拟发射系统，
2: 咱们也去看看。
0: 模拟发射系统，
2: 整个这个房间都是模拟发射的现场。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就是室内的指挥，就所谓的指挥大厅哈。
0: 对，指挥大厅。孩子在这儿呢当一回指挥员，和这个各个号位的指挥员。后来呢也考虑说有些个话航天员的话谁说呀，哎，那么苗苗自己哭了一个返回舱。
2: 返回舱啊。
0: 那么这套系统呢当时获了国家科技教育一等奖。
2: 就它整个的系统都是可以操作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2: 不是说就是一个样子。
0: 对，它会出现命令，然后它会报告。它比如说它是酒泉站。酒泉发现目标高度多少什么的。
2: 就正儿八经的复制啊。
0: 对。由于我们这得天独厚就是。发射单位嘛，
2: 对对对，
0: 所以他就按孩子的高度，专家给我们设计了孩子的高度，是吧？
2: 金老师，刚才呢，咱们是在现场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模拟发射系统。
1: 小朋友们到现场来应该特别的兴奋吧，就感觉自己到了发射大厅了。
0: 哎，尤其他一换上那白大褂、孩子坐在那儿以后、哎呀，他那种自己也当一回科学家。他自己身临其境、而且他通过这一个复杂的机电一体化的系统、是吧，他操作那就画面出现了，他自己呢当一回指挥员，
1: 身临其境、
0: 过一把航天瘾、那么孩子在这过程当中他就受了潜移默化受教育了、
2: 学生造卫星并且发射到太空，这并不是天方夜谭。在金生的主持下，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孩子们已经发射了几颗卫星。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向您讲述金生的故事。
1: 2016年的时候，您带着孩子们发射了咱们第一颗中小学生参与研制的卫星，这个听起来简直就感觉像天方夜谭一样，但是您就是带着大家实现了。
0: 对，这第一颗卫星啊，应当说也是刘树声院士的一种梦想。他就希望孩子们能够做卫星，他给我写了9条建议。2006年的时候，他就想孩子也能够。

0: 火箭怎么对接，怎么释放，别影响人家主星工作。再有经费，当然新馆建了以后经费充足多了，因为我在沿着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各个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咱们国家希望一号消息，那么就是在2009年12月份发了希望一号小卫星，当时呢主持我把他请来了，
1: 希望一号小卫星啊，
0: 请来了做我们管的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带着孩子一起搞小卫星，
1: 那就好多了。
0: 刘英的一个博士，他给学生讲的那就更科普了，他说卫星是什么呀，能收能发就可以是卫星，每个人现在都有一颗可以发的小卫星，你手机就是个卫星，它只要发了电，它能收信号，然后它还能发信号，就是卫星，是吧？你把它发上去就行。他说以后呢，这个星啊就需要几个手机来组合，各种功能的手机来组合，那么这行了。所以讲的非常清扬，学生信心就足了。我们第一颗卫星呢，后来我就到了17年，我呢由于事儿也比较多了，参加完神舟12任务以后，我就正式的退。

0: 现在我们二号星已经在天空上，
1: 嗯，有二号了，一号发射成功之后，
0: 三号星呢还有一些个储存的信号系统、拍照的系统等等的，三号星正在研制。三号星呢，这回走的路呢，我觉着比我那时候思维更开阔了，更开阔。他是和大学生，和优点大学。大学生一个体组和我们科技馆的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这四种学生集合在一起，完成这个三号星。
1: 太棒了。
0: 三号星要放上去，那在中国又是一个创一个记录，在世界上也是创。

0: 能够成功，确实您说的环节太多了，它涉及到的这个专业工艺都太多了。就像您说的，最后这个发射，我们也得有这方面的资源，能够带着我们上去，是吧？
1: 对，所以呢，航天人呢，他们有胆略，有魄力，他们非常支持。
0: 嗯、
1: 所以呢，就在他们见有余量的时候，那么就会帮着我们带上去。
0: 嗯
1: 是吧？他们非常热情，尤其是前期一些实验人。
0: 朋友们，接下来的这段录音，相信您一定非常的熟悉。
2: 我们成功的做成了一个水膜。
0: 2013年6月20号，神舟10号乘组航天员聂海胜、张小。

0: 特组的副组长。
1: 哎，我姐是自己当时对这个工作也是特别的感到，既是荣誉，又是一个很重的单子。
0: 嗯，压力也非常大。
1: 压力非常大，一定得搞好。因为这是长这么大第一次参加国家的重点工程，
0: 嗯，
1: 而且国家非常重视。当时呢，由于刚开始的时候，在备课的时候，还有一个过顶的限制。什么叫过顶的限制呢？由于那个信号只有它过北京上空的时候，30多分钟、20多分钟这个大角度，哎，你能收到信号。
0: 嗯。
1: 后来呢，正好是申时的时候，咱们国家天链卫星已经发上去了，就没有过顶不过顶的问题了，
0: 随时都可以了。
1: 是说明了科学在发展，正好申时呢赶上天链卫星了。当时我都感到震撼，在那个人民大学附中啊，操场上停的全都是各方面的车辆，供电应急、通信应急，全是现代化的工程车辆，保证这节课，是吧？王亚平呢，说是我们一起备课，实际上主要是他们，我们备完课，他们要拿进去去消化。
0: 对对。
1: 我第一次见王亚平的时候，我都没敢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我就像一个小女战士坐在我旁边。后来才知道，我们俩一块上澳门去讲课的时候，我说我第一次见着你，我都没敢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因为那是签了保密协议了。
0: 不该问的别问，
1: 对对对，
0: 不该说的别说。
1: 这节课呢，应当说是大获成功的，整个全国6000多万中小学生上了这节课，在世界上也比较震撼的。
2: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到金生的课堂上去感受一下。
3: 你们大概都听过好多好多人们飞向太空的一些传说呀、故事啊，什么嫦娥奔月呀。啊，什么牛郎织女呀、
4: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人物？一个跟头多远？
3: 到哪儿了？到太空了。
2: 这就是金生把西游记和航天知识结合起来的讲座。今年金生把讲座带到了内蒙古。
0: 您是今年的航天日的时候是去内蒙古了，对吧？当时是怎么回事？您跟我们大家。
1: 哎，宣传部啊、教育厅啊和科技厅啊，对这个航天日的活动他非常高度重视。讲课的时候我就讲到了，内蒙古是对中国载人航天做出重大贡献的省份。
0: 对。
1: 升空航天员会回到内蒙古。
0: 对。
1: 第一个发射场也建在了内蒙古，我就会告诉他们，
0: 内蒙古骄傲是吧？
1: 哎，对，航天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给他们一个锦旗，叫航天员从这里起飞，航天员在这里凯旋，
0: 还真是啊，太好了，
1: 这些，中国的这个航天呐，内蒙古做出巨大的贡献的，
0: 是的，
1: 是吧？再有就是，我给他们讲。你们都知道中国探月的标志，它要带螺杆，螺杆它有这么一个，一看龙，那是中华第一龙，是5500年前出土在红山文化上，
0: 对
1: 啊，翁牛特旗，在那儿出土，也是我们内蒙古，
0: 对，
1: 现在我们中国龙要上月球，给他讲呗。我刚开始怎么吸引他们呀？啊，他在一个博物馆的大礼堂，是一个一流的大礼堂了，一下满满的一礼堂的孩子呀，我觉得就像那个京剧呀，一掀帘儿，他哗一亮相
0: 啊。
1: 那么我第一个亮相怎么给他呢？哎，我就讲了，我说你们看过《西游记》吗？孙悟空一个跟头多远？孩子，10万8000里。
0: 都知道
1: 啊！我说这到哪儿了？这实际上 都快超过第三宇宙速度了。所以今天我就来给你们讲一讲航天，航天需要一个速度，更快的速度。

0: 太棒了吧，
1: 跟孩子一起玩儿。
0: 嗯，
2: 金生不但到全国各地给青少年做科普讲座，他还自费资助偏远地区的教师到北京参观学习。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向您讲述金生的故事。
0: 说到了您的内蒙古情节，您不光是给那边的孩子们讲科普的这种课，还自费资助了青年教师到北京来学习，是吧？
1: 对，我呢觉着你给学校捐点钱，捐点东西，好像现在从教育的发展上来讲啊，我是全国从台湾以外，我全都去
0: 了，其他的省市都去过了。
1: 教育的这个硬件啊，应当说越来越好。
0: 对，是的，硬件是越来越好的，是这样。
1: 我想他们主要是缺教师，教师是教育改革的关键
0: 播种者。
1: 哎，我去讲只是能短暂的在那讲，说一点那什么一部分，最好是带动那儿的青年教师，他还认为我一个那儿的科普大使，赤峰市科普大使。我就跟领导商量，我说我能不能资助点老师，我出钱，出去学习，我负责路费，负责住宿，
0: 哇，
1: 见点成效我就继续，反正这些连续这四年多了啊。
0: 这钱就您自己出的
1: 啊？对，每次给他10000，哎，他就到时候买车票什么车的，都你出完息了，人家最后不够了我再给你，哎，就怎么的，上上下下这10几万块钱吧，
0: 就十几位老师了呗。
1: 对，
0: 那还在继续，
1: 还在继续。我觉得这也挺有成效，他们学了 AI 技术，我都是资助的牧区的牧民的学校，边远地区的。北京到赤峰嘛，火车高铁走2.5小时。等到了赤峰以后，他属赤峰管，到他们学校开汽车还得非常不方便。学校呢发展起来了，现在牧民的孩子也在那上 AI 课，无人机的课，也上数字的课。前两年一个学校，他是8堰茶杆小学，他这个老师现在升了副校长了，科协把一个流动科技馆长期搁到他们学校了，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是吧？说明各级领导也很重视，
0: 是
1: 您给带动起来吧。
0: 您看您这么多年做了2000多场的这种科普的讲座，之前您说自己是铺路石，今天咱们聊天您说您自己是架桥者，我觉得都特别恰当。现在也想跟您讨论一下，您看现在的孩子因为手机还有这个游戏，确实是让很多孩子被这些事情所吸引，您觉得作为一科普的专家，对于您也好，对于孩子的父母、学校、社会也好，怎么样的去给孩子正确的引导？
1: 我们教育他要自律，手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他呢？
0: 他用它干什么？
1: 它是现代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用不好它是一个毒药。是吧？所以呢，这个引导是很重要的，让他更早的去触摸科技，去了解科技，从小产生一种兴趣，因为从心理学角度上，兴趣是能转化的，
0: 对，是的，
1: 然后他会转化成了一种志趣，从他智力发展上，他自己要做点什么，然后最后他在专业选择的时候和职业选择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成一种志向。
0: 是的，像您的学生后来成了行业方面的专业人。
1: 对，像我们管现在毕业的这几个博士生，
0: 在这工作的，
1: 你像一个叫将来的一个同学，他呢就是北大生命科学院毕业的一个博士生，他就是从小在我们管的生物小组里面，
0: 从小就在
1: 在长大的，然后他选择专业的时候，最后选择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就是原来的生物系，然后他毕业以后，他现在

0: 在外地也在搞生命科学的，
1: 就是他
0: 青少年的，
1: 他是受到了咱们管的影响，
0: 也是搞青少年的，
1: 现在在外地工作，
0: 对，在院里的这些个博士呢，他们经常回到我们馆来，跟孩子交朋友，是吧？所以应当说，科技馆的教育呢，确实就是一座桥，我们呢就是引路人。让大家伙上这座桥到理想的彼岸去，我们用我们的智慧呢，能够去启发他，把他的兴趣给引起来。你比如说我最近要写这个西游记另外一个读法，实际上我就是要引导的，你读红楼梦也好，读什么三国也好，你可以有你自己的一个读法。航天本身它的思维形式什么的都和地面有的不一样，然后航天，尤其航天员系统，跟你在重力环境的思维形式不一样的。我们就是要让孩子有一个不大胆的思维，不同的思维。李提贝啊，院士是搞咱们暗物质的。李提贝呢，我们一块儿出去，我就特别希望他给高中生讲。为什么？他呢，就是敢否定一些个东西。他就是通过学习自己有一个坚定信念，否定一个东西，然后他有一个公式，别人都认为不行，到现在全世界都是他的公式。他敢否定这种，敢质疑这种东西，这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呢，旧的教育就是在真理中学真理，这个不行。我们一定要让他去了解各个方面科技，比如学手机，那就没事，他会操作，他会在上头去要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在那儿就是取乐，或者就是去玩，玩也有玩的门道。所以呢，我想呢，我们就是给他们引个路。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了。今生和无数的科普工作者是架桥者，是引路人，桥的一端是浩瀚的星河，另一端是孩子们纯真的好奇心，前方是航天强国梦，身后是无数需要被点燃的火种，一代代少年正沿着这座桥，顺着这条路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早晨西部南部有短时小阵雨，傍晚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阵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雷阵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低气温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9: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8: 金梦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1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
11: 暖暖和开田还没来得及开口，马老四已气急败坏地叫起来：
12: 九鼎，你个狗儿子，有钱是吧？想显你富有是吧？想显富，你为啥不去买100张膏药贴到身上？那不是人人都知道你富了？为何偏偏要来你四哥面前显摆，存心来坏我的生意？
11: 九鼎带了讨饶的笑容道：
12: 四哥，一头牛大家都想买，你出你的价，我出我的价，这咋能算坏你的生意？
11: 马老四其实早看上了这头牛，知道日后把它拉到牛市上卖上1600完全没问题，哪能让九鼎买去？于是就黑着脸说：
13: 我出1050。
11: 九鼎又开口道：
12: 我出1100。
11: 马老四气得鼻子都歪了，只好忍疼再抬一次价：
13: 1150。
11: 九鼎又道：
13: 我出1200。
11: 马老四气得跺了一下脚叫：
12: 好好，你小子有钱，你的腰比老子的球粗，俺们穷，俺们争不过你。
11: 说罢气哼哼地甩手走了，边走边怒冲冲地骂：
12: 九鼎，但愿你明早出门就摔跟头，把你的两个门牙全磕掉，但愿会有土匪去你家抢一回，把你的老婆都抢走，叫你显摆。
11: 暖暖这时就忙对九鼎说：
14: 那你就把牛拉回去吧。
11: 九鼎摇头道：
13: 先拉回你们院里，

你们家舍不得这牛，你家没牛做地里活也不方便，就别贱卖了，仍留在你们家用。我给你们1200块钱，算我借给你们的，待你们有钱了就还我。暖暖一听，眼泪就下来了。开田也感动地说，秋鼎，老哥我日后有钱了，会回报你这救难之恩。九鼎摆着手说，啥回报，日后我有难了，你帮帮我就行了。有了九鼎这1200块钱，暖暖才算把公公住院的事应付了过去。开田爹出院的那天，暖暖和开田借了个地板车，把老人拉回了村。刚走到村口的小码头，

0: 长林哥，这是咋着回事？
1: 青葱嫂抹了下眼泪说，咱两家可都是交了备孕，你长林哥在南府一家建筑队打工，不小心从架子上摔下来，把右胳臂摔了个粉碎性骨折。暖暖当时惊得半晌说不出话。青葱嫂有两个孩子，还有公公婆婆，长林哥这一伤，青葱嫂一个人可咋能应付？
0: 你甭担心我。
1: 青葱嫂看见了暖暖脸上对自己的担忧，故作轻松地说，
0: 这点事儿吓不倒你嫂子，啥日子我都能对付过去。倒是你和开田得放宽心，你们可是一个灾连一个灾。
1: 老人的病的确把暖暖和开田又向难境里推了一步，着急加上劳累，使得开田的嘴角和嘴唇上起满了水泡。暖暖一边忙着给开田熬去火的茅草根茶喝，一边劝他把心放宽些。开田叹口气说，
2: 等秋庄稼一收完，我也就出去打工，得赶紧想法子挣钱呢。
1: 暖暖点头说，
0: 行，到时候我在家里照顾老人和丹根，你出去找个挣钱的门路。
1: 说话之间，紧张的秋收就开始了，割谷子、摘绿豆、掰玉米、收棉花，楚王庄的家家人就都忙了起来。在除草剂的事儿没出现前，开田因心疼暖暖，想他要给孩子喂奶，又要帮娘做家务，便把地里的活都揽了下来，很少让他下地干活。现在暖暖知道开田身心都累，就坚持要下地，说
0: 孩子已经离开怀了，他奶奶能照料，爹吃的汤药我也会提前煎好，我去帮你干点活心里还畅快些。
1: 那天午后，开田要去地里掰玉米，暖暖执意要一同去，开田只好答应。开田家的玉米地在村子西北的山坡上，爬上去得两顿饭功夫，临到要出院门时，开田

就扭头走了。暖暖知道开田这是心疼自己，也就没有再叫，便担上两个筐子去割谷子。今年的谷子长得不错，穗大粒饱，谷杆子都被压弯了。暖暖到了地头，放下担子，立刻挥镰干了起来。他估摸以他割谷的速度，今天后晌加上明天前晌割完应该没有问题。午后的湖边田里一片安静，四周除了草丛里和谷棵里偶尔响起几下蝈蝈的叫声外，再无其他的响动。暖暖弯腰麻利地割着，小棒槌似的谷穗碰撞着暖暖的小臂，谷叶子的尖棱不客气地在他的手腕上划出道道血痕，骨杆在他的镰刀下叉叉地倒下，汗珠慢慢从他的额上和鬓上渗出来，向颊上流去。每过一阵，他得直起身，用手背去把颊上的汗珠抹去。不知道是第几次直腰去抹汗时，他突然瞥见詹石凳蹬着自行车从地头经过，便忙又弯下腰去割骨杆，假装没看见他。狗猪，他立时在心里骂着。自从有了那个屈辱的傍晚之后，他再也不想看见詹石凳的身影，甚至一听别人提到他的名字他就感到恶心，就觉得有一股恨意从心里升起。他从不让自己去回想那个傍晚，每当那个傍晚的情景一在他脑子里出现，他要么急令自己去想别的事儿，要么急忙去找一件事做，好把思虑岔开。他决定永远把这张屈辱埋在心底，不让他再见任何人，当然包括开田，甚至也包括自己。他多么希望自己永远都不再想起来，可刚才只看了詹石凳一眼，那晚的情景就又翻腾着向他的眼前涌了过来。他发狠地用牙咬紧下唇，让自己的目光集中在豆杆子上，期望把那些涌到眼前的情景再推回到内心里。嗨，那不是暖暖吗？他听到了詹石凳的一声喊，他浑身的肌肉立时紧绷了起来。狗东西，你竟还敢喊我！以他内心的那股冲动，他是真想抬头朝他骂上一串话的。可他最后决定不理他，就当这世界上再没有他这个人了。理他倒会引来他更多的话。呵，暖暖，离这样近我喊你咋不应声？暖暖听见他在向自己身边走来，可依旧没有直腰，仍在割着骨杆。

这样大的火气？詹石凳依旧笑说，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咱俩也可说是做过一夜夫妻。暖暖猛地把手中的一把骨杆朝詹石凳的脸上砸过去，跟着弯腰去地上抓起了一块土克拉叫道，你快滚。詹石凳没有吃惊，而是依旧笑道，你这样可不好，好像我俩是仇人似的，其实我俩有过最亲密的关系。实话给你说，自那次以后啊，我天天都在想你，你那身子真是……呼的一声，暖暖把手中的那块克拉朝詹石凳扔去，可惜扔偏了，那块克拉在詹石凳身后的地上摔得粉碎。詹石凳仍旧没生气，而是压低了声音说，你看这会儿四周没有一个人影，咱俩为啥不能再亲热一回，就在这湖边青草地上肯定是另一番滋味。因为气恼也因为羞辱，暖暖的眼中涌出了泪。他知道如果再在这儿停下去，就会听到詹石凳更多不堪入耳的话。他弯腰拿起钩弹，挑上筐子就走。暖暖坐在家里生气流泪，可一听见开田的脚步声，他又急忙抬手把眼泪抹去。开田这天后晌在玉米地里干得很顺利，太阳刚斜到村后的山顶，他就差不多掰完了。当他挑着从地里新掰的两大筐子玉米穗子进院，看见暖暖已经坐在堂屋里，不由得有些惊奇。回来了。他放下担子走进灶屋，从锅台上拿起一个碗，去水缸里舀了一碗凉水，咕咚咕咚喝到了肚里，这才边向堂屋里走边心疼地问暖暖，割了多少？你自己挑回来的。暖暖没有回话，他一愣，定睛看去，才发现暖暖眼角有泪痕。咋啦？累？还是出了啥事情？他有些着慌，他知道暖暖心性刚强，不是那种动不动就抹泪的人。暖暖依旧没有答话，只是双手捂脸抽噎起来。究竟出了啥事儿？他走到暖暖身边弯了腰急切地问，是蛋的谷子溜了担子散了？他环顾了一下屋里院中，发现装谷子的筐里是空的。暖暖哭得越发伤心了，要不是他手捂了嘴，那就是放声嚎啕了。开田的心在往下沉，一定是出了大事情，是岳父家出了啥意外的事儿？岳父得了疾病，前几天他还去了一趟岳父家，那老人的身体还行啊，是不是爹下湖？

0: 条狗。暖暖内心里的那份委屈和气恨，他是真想把詹石凳的所作所为全给开田说出来，让开田去狠揍詹石凳一顿。可话到嘴边，他又强咽了下去。他知道开田的脾气其实也厉害，万一说出后他一怒之下闹出大事，那这个家就又要不安生了。他实在不想看到家里再出事，于是就改了口说，
1: 也不知是哪家养的狗，在我干活时老绕着咱家的地块在那里叫，把我气得吓得再也无心干活了。
0: 开田一听笑起来，哎呀，我以为是出了啥大事儿，原来是因为一条狗。爸爸，你不要再去地里了，那点活我明个抽空就去干了。也是从这

也不敢让开田走了。他要一走，家里只剩下两个老人和单根，詹石凳要再朝自己动手动脚，可咋办？同他闹开，太丢人。带上单根和开田一块儿去城里打工，家里两个老人谁照应？再说开田到城里都没有着落，可怎么安排他和单根？思前想后，暖暖没让开田走。在家也要想办法挣钱，总不能窝在楚王庄空耗日子，村里有那么多人家在催着还钱嘞。一开始暖暖先让开田把春天收的一筐子大蒜和秋天收的一筐子南瓜挑到几里外的一个采石场卖给了他们的伙房，可也就是卖得了几十块钱而已，这点钱和他们的需要相差太远。后来又想搓麻绳卖钱，可那东西卖的钱也少得可怜。暖暖这时就想到了爹的渔船，让开田和爹一起下湖捕鱼，不也是一个挣钱的路子？暖暖把这想法和开田说了，开田点头道：“这当然好，只是不知爹愿不愿让我去帮他。”暖暖说：“反正爹下湖捕鱼需要帮手，眼下是和和在当帮手，你去肯定比他强。明早我就带你去见爹。”第二天早上，约莫是到了暖暖爹该摇船下湖的时候，暖暖和开田来到了湖边小码头上。暖暖朝船上的和和说：“我有些针线活想让你去帮我做，让你姐夫今儿个替你下湖吧。”暖暖爹这时自然不会说什么，便朝和和挥手：“去吧。”开田这是第一次上岳父的渔船，一心想表现表现，上船就抓了桨要去摇，可那船竟滴溜溜转着不向前走。岳父笑了，岳父于是坐在他的对面，仔细给他讲划船的要领。开田是聪明人，很快就记在了心中，没有多大时辰就划得自如了，加上他有劲儿，划的船呼呼地向前走，很快就到了下网的地方。开田用心地看着岳父下网，虚心地问着下网的诀窍。暖暖爹没有儿子，也愿意把诀窍说给女婿，这样一个想学，一个愿教，船上的气氛就很好。到了正午，开田又抢着用煤油炉子下面条，面条下好后浇了蒜汁儿，先恭恭敬敬给岳父盛一碗递过去，老人坐在船头吃时就很满意。结婚后首学捕鱼嘞，岳父的渔船每天很早，他下湖的各样准备，一带岳父上船就立马起行。傍晚收船时，他总是在岳父去和收鱼的桨架过秤时耐心细致地清洗船舱。一来二去，岳父喜欢上了他，再不说让和和上船的事儿，一直让他做着帮手。关于每天打鱼的收入，开田问都不问，他估计岳父不会让他白干。果然没过多少日子，岳父每晚卖了鱼都要把钱分成两半，让开田拿走一半。这样开田每天大约有十几元的收入，在这没有农活可干的日子有这份收入，让开田很是满足。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天气的逐渐变冷，每天捕的鱼在日渐减少，到雪花一飘就基本上捕不到鱼了。那天傍晚收船时，岳父说：“时令到了，咱们该歇船了，明儿个不用下湖了。”开田听罢，在心里叹道：“哎，这个挣钱的法子也不行了。”开田一脸愁容地进院后，暖暖就明白是爹停船了，忙安慰道：“别愁眉不展的，咱再想别的挣钱法子。”

第二天是开田娘去灵岩寺烧香的日子，暖暖见婆婆走路一摇一晃，担心她受不了，就说：娘，你年纪大了，到寺里的路又那样远，我和开田替你去吧，你在家歇着吧。老人没再坚持，说：也好，我的腿脚一年不如一年，以后上香的事儿真得你和开田去办了。说罢便把盛了香表和供香馍的篮子递给了他。开田没事干，心里烦，也乐得跟暖暖去寺里走一趟。这是暖暖和开田结婚后第一次进寺烧香。暖暖走到寺院门口，在心里无声地说：佛祖，你这段日子可是没保佑我们邝家，是嫌我过去冲撞过你吗？是的话，我今儿个来给你赔罪了。他在大雄宝殿摆上供香馍，烧罢香表，磕完头之后，又在心里许愿道：佛祖，您老人家既是主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就该让那个卖除草剂的小子和詹石凳得到报应，要么丢财，要么丢官，他们做的事可是太下作。许罢愿，恰逢天心师傅进殿有事，他忍不住上前朝对方鞠了一躬，说：师傅，我能不能问你几句话？施主请讲。天心师傅回了一礼：佛祖对于香客所求的事是否都能答应？只要所求之事不逾天理人情，应该能应。许愿人太多，他不会忘了吧？佛光普照，焉有遗忘之理？他所应许的事一定能落到实处？信则灵。暖暖那天临出寺门时笑了一声，

0: 飘了。
1: 湖面上除了偶尔有一条载人的小船驶过外，便只有波浪在寂寞地涌动着。湖边的楚王庄这时也安静了许多，只有狗和鸡们仍在村中乱跑。人们大都躲在屋里暖和，很少有人到屋外走动。可在邝家，没有热劲儿的太阳刚一升起，暖暖就把织了一半的一张大渔网挂在了门前的老辛夷树上，忙着织起来。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2: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6: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5: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6: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5: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6: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5: 眷恋人间。
7: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月千年。
7: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8: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8: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经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5: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

0: 据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欲望号街车》改编的戏剧故事。
1: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宇，他创作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读者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老舍的一生颠沛流离，在他67年的生命中，先后在北京度过了42年，剩下的25年分别在伦敦、青岛、济南、重庆等地度过。
0: 老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老舍的童年时代一直都是在北平的大杂院中艰难度过，他非常熟悉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而这个古老的城市也给了他深刻的记忆。

0: 代表人物。我们将陆续为大家播出一些介绍老舍与北京关系的作品，以及老舍创作的以北京文化为内容和背景的作品。今天请听陈朴的《老舍地标》。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出了护国寺大街西口，沿着新街口南大街往北走不远，路东有一条极不起眼的小胡同，现在叫小杨家胡同。它极狭窄，又夹在两边的铺面房之间，稍不留意就会错过。这胡同就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出生地，他出生时这里叫小羊圈胡同。
0: 1899年2月3日，清末光绪25年阴历腊月23，是农历的小年儿。天快亮时，老舍出生了。他后来在作品中诙谐地写道：“灶王爷上了天，我却落了地。”这不能不叫姑母思考思考，这小子的来历不小啊。说不定灶王爷身边的小童因为贪吃糖果，没来得及上天，就留在这里了呢。但是小年出生并没有给老舍带来好运。他出生的第二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的父亲一位守卫皇城的满族士兵便战死在街头。老舍失去了父亲，一家生活也更贫困了。老舍在这条小胡同内，在这个狭窄的小院中度过了他贫穷孤寂，然而也有快乐和向往的童年与少年时代。
2: 他曾回忆说，那里是我的家，我生在那里，长在那里，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的生活标记。他后来曾在多部作品中，如《小人物自述》《四世同堂》《整红旗下》中写过自己的出生地。他曾这样描述小羊圈胡同：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拐弯，而是颇像一个葫芦。走了几十步，忽然眼一亮，你看见了葫芦的胸。一个东西有40步，南北有30步的圆圈，中间有两棵大槐树，四周有6-7家人家。就在胡同胸的东侧有两个门，靠南的一个原门牌5号，现在是8号，里面是一个狭长的小院，有3间北房，2间耳房。小院的后面有一个大坑，那里是倒垃圾与污水的地方，是文营大本营，无论冬夏总是臭气熏天。老舍就出生在这个小院北房的东间。如今小杨家胡同变化不大，基本还保留着老舍作品中所描述的模样。
0: 老舍虚岁9岁时，才在一位慈善家刘寿绵的资助下上了一所改良式私塾。私塾在离小杨圈胡同不远，位于正觉胡同的正觉寺内。2年后，他转入西直门内大街路南高井胡同对面的京师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插学读初小3年级。辛亥革命后，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改为女校，老舍和学校的男生转入南草场京师第13高等小学，老舍在这里读到小学毕业。14岁之前，老舍一直和母亲住在小羊圈胡同，北京内城的西北角，护国寺至西直门一带。小学毕业的老舍面临着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是干活养家糊口，还是继续升学。像老舍这样的并不富裕的人家，孩子上学到高校毕业已属不易，理应找个工作赚钱养家。母亲和亲戚们都是这样想的，老舍也不忍心母亲再为自己吃苦受累，但好学上进的老舍不舍得放弃学业，内心一个声音告诉他继续求学，寻求新的出路。
2: 1913年初，老舍报考了位于祖家街的京师公立第三中学，他与小学同学，日后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罗长培一起被京师公立第三中学录取。祖家街东起赵登禹路，西至玉佑胡同，明朝时称大桥胡同，清初在胡同东口路北建祖大寿宅邸，因而这条不长的胡同被改称祖家街，1965年后改为富国街。祖大寿是明末将领辽东宁远人，先祖世代守卫宁远， 他曾是明末爱国军事家袁崇焕手下的一员干将，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后因袁崇焕被诬陷入狱，祖大寿愤而率兵出关，后经几次反复，最终降清。清兵入关之后，祖大寿在祖家街的宅邸里住了十二年，直至清顺治十三年在此病故。他死后住宅改为祠堂，称祖大寿祠。清雍正八年，清政府开设八旗官学， 整黄旗官学设在祖大寿祠，乾隆三十四年重修。 1912

0: 现在的祖大寿祠保存维护得十分完好。北京三中建新校舍时，将传统祠堂与崭新的教学楼东西并存，各得其所。1995年，北京三中在原老舍先生读书的教室里开设了老舍陈列室，老舍夫人胡洁星女士亲自剪彩，这是后话。在当时，京师公立第三中学虽好，无奈老舍交不起学费，在这里仅读了半年。正当老舍为学费犯愁时，偶然得到一个消息，北京师范学校招生，那里不交学费，而且食宿全部免费，还发制服。这对老舍是一个天大的喜讯，他立即报名。当年录取名额为50名，而报名者多达1000人，竞争非常激烈。经过体检、初试、复试，老舍被录取了，但学生要先交10元保证金才能入学，这对老舍家无疑是一笔巨款。老舍母亲四处借贷，最后卖掉老舍嫂子过门陪嫁的木箱子才凑够这笔钱。入学后，老舍离开小羊圈胡同，搬入学校宿舍住。
1: 北京师范学校原为京师第一师范学堂，1912年6月改组为北京师范学校，属北洋政府教育部管辖。在这里的5年学习生活，老舍进步飞速，为他一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校长方维一是江南文坛巨匠，国学造诣深厚，他对老舍很器重，欣赏他的文学才华，常为他改诗，鼓励他写作。在同学们中，老舍也很受欢迎，他是足球队的守门员，又是校乐队的鼓手。1918年夏，老舍以全校第5名的优异成绩完成了学业。
0: 1918年，刚出校门年仅19岁的老舍被派往京师第17高等国民小学任校长，刚毕业就任校长，这在当今是不可想象的，在当时的北京师范学校也是破天荒头一次。1918年9月15日的《京师教育报》第5卷第5号曾刊登了关于老舍的委任令。老舍激动地对母亲说：“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母亲的回答是一连串的眼泪。意气风发的老舍率5名同时分到此校的同学一起走马上任。老舍年轻热情，办事认真。他上任后以饱满的爱国精神，大胆采用新教材，开设新课程，实施新的管理制度，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在当时的北京教育界颇有名气。第二年，京师学务局局长派4名优秀的小学校长赴江苏、上海一带考察，老舍位列其中。1920年初，他以高票

0: 现学校有东西两院，当年只有西院。西院东南角的三间房即是校长室，年轻的老舍在这里办公也住在这里整整两年。现在为了连通东西两院，拆除了东南角的一间东房作为通道，原校长室还保留了两间。 1920年9月，老舍被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管辖西直门外、德胜门外、安定门外、东直门外的大片区域的教学事务。劝学事务所设在德胜门外的华严寺内。劝学员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职务，薪俸很高，而具体事务不多。劝学员的职责是督导教育，而实际上多督或者少督甚至不督都在自己。年轻单纯的老舍雄心勃勃地上任了， 他深入辖区内的小学、私塾调查研究检查工作，他向上级写报告， 要求解散17个毒害学生的私塾， 承办某些破坏国民教育的伤身。老舍的这些努力受到一些同事的白眼，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因而遭到上级的申斥。他逐渐明白，他和地方上的保守顽固势力处于对立之中，他的处境也变得很困难，要么妥协同流合污，要么只能离开。
1: 老舍陷入极度痛苦迷茫之中，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不久便大病一场。好了，陈朴的散文《老舍地标》，我们先欣赏到这里。很多作家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读者能够通过他们的作品完成对某些地方的认识。老舍对自己的故乡北京市怀着深切的爱，这种爱不是理智的判断，而是感情的凝聚。 老舍在北京的很多地方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而北京城则在他的很多作品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我们可以从他的诸多作品中体会到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老舍地标的下半部分。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欲望号街车》改编的戏剧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
2: 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火车喷出团团浓雾般的水汽，奈良的火车站上，布兰奇拖着疲倦的身子，随着人流走出烟气迷蒙的车站，他按着手中的纸条上的说明，乘上欲望号街车， 在天堂福地站下了车，街车开走了，布兰奇沿着街道走下去，在一个喧闹的酒吧街旁边的窄巷中找到了632号。这所房子和街道上的其他建筑一样的破烂，他真不相信自己的妹妹会住在这里。他呆呆地站着，不知所措。 这时恰巧有个女人走出来，她迟疑了一下，上前问道：请问史蒂拉·杜博伊斯在这儿住吗？那个女人是史蒂拉的邻居，她告诉布兰奇史蒂拉住在这儿，住在她的楼下。女邻居很热情，自我介绍说她叫尤尼斯。 他告诉布兰奇史蒂拉和他的丈夫都不在家，他们在街的那边的滚木球场上呢，说着把布兰奇领进史蒂拉的家。布兰奇在最坏的梦里也没有想到妹妹会住在这样的地方，这是那种廉价出租的房间，厨房和吃饭的地方都在一起，里面还摆了一张折叠床。 布兰奇估计这是妹妹给她准备的。屋里到处都是乱糟糟的，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布兰奇不知坐在哪儿好，他就站着打量起房间的四周。他看见一块挂在拉绳上的布帘，便走过去掀了起来。帘那边是一间卧室，显然这是妹妹和她丈夫住的地方。 布兰奇和妹妹史蒂拉从小都生活在南方，他们的祖先是贵族，有着很大的种植园和高大漂亮的房屋，那里叫贝尔里夫。 他们的先辈就知道吃喝玩乐，把巨大的家产挥霍殆尽，到他们这一代，家境已经十分困窘。史蒂拉只身出走，留下布兰奇支撑残局。对于一个年轻姑娘来说，这副担子太重了。她不但要独自照料病重的父母，还要料理他们的丧事。这要花费力气不说，看着父母受病痛的煎熬并且死去，使他受尽了精神上的折磨。老人们的医疗费和丧葬费靠布兰奇在学校教书的那点工资是远远不够的，贝尔里夫剩下的房地产被抵了债。布兰奇为了父母，为了这个家，为了生存下去，想尽了办法，吃尽了苦头，最后丢了工作。现在他走投无路来找妹妹，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妹妹的家居然是这个样子。过了一会儿，布兰奇走出房门，向滚木球场走去。在乱哄哄的人群里，布兰奇找到了史蒂拉，姐妹二人都激动万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史蒂拉指着球场上的一个长得十分健壮的男人说，那就是自己的丈夫斯坦利。第二天，斯坦利下工后开着汽车到车站帮布兰奇去取衣箱。史蒂拉知道斯坦利晚上还要请朋友到家里来打牌，房子这么小，他怕姐姐受不了，决定带他到外面去吃晚饭，再看一场电影。斯坦利取回衣箱的时候没有看见布兰奇，史蒂拉告诉他姐姐在洗澡，他要用热水镇静自己的神经。我姐姐因为父母病亡又失去了贝尔里夫，使她精神受了刺激。史蒂拉恳求斯坦利要待姐姐好一些，要让她高兴。斯坦利听不进妻子的请求，他这时乱的都是一个念头，要查清贝尔里夫是怎么丢的。因为他曾经听史蒂拉说过，他的家乡贝尔里夫是一个很大的种植园。布兰奇听见斯坦利回来的声音，就在浴室中喊妹妹，请她从衣箱里取一件绸衣服。史蒂拉打开衣箱，斯坦利走过去，胡乱翻起来。他看见丝绸和皮毛的衣服，又看见一件件珠宝首饰，立刻断定，布兰奇欺骗了妹妹，卖掉了贝尔里夫，自己私吞了。其实这些衣服大多是过时的旧货，首饰也是人造珠宝装饰的。斯坦利对史蒂拉说，他要查问贝尔里夫的财产处理情况。史蒂拉不同意，他相信姐姐，可斯坦利坚持自己的做法。史蒂拉一气之下跑出家门。布兰奇洗完澡走出浴室，看见衣箱开着，里面的衣服乱成一团，不禁一愣。还没等他发问，斯坦利先发制人，他带着讽刺的口气说，你好像抢了巴黎的时装店。布兰奇回答说，我喜欢穿戴。斯坦利又说，那些衣服一定值不少钱。布兰奇说，那是一些爱慕他的人送的。布兰奇心里明白斯坦利想要干什么。布兰奇对斯坦利说，有什么问题尽管提。斯坦利毫不客气地对布兰奇说，路易斯安那州有一部拿破仑的法典，那上面说凡属妻子的也属丈夫。布兰奇知道他指的是贝尔里夫，他走到箱子旁边，拿出一个盒子，从中抽出一个很厚的大信封， 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在桌子上，说：“这儿有几千份文件，都是几百年来与贝尔里夫有关的。我们的那些祖先不顾子孙后代，只图自己享乐，把一块块地换掉。所有凭证都在这儿，我全部馈赠给你。贝尔里夫不过是这么一团废纸。”斯坦利一边拿过文件一边说：“一个男人必须关心他老婆的事，特别是当他要生孩子的时候。”布兰奇一怔，这时他才知道史蒂拉怀孕了。斯坦利的朋友带着啤酒来打牌时，布兰奇和妹妹出门去了。夜很深了，姐妹俩才回来。布兰奇又想洗澡，他向浴室走去，浴室的门开了，斯坦利的一个朋友正在洗脸。这位朋友看见布兰奇，羞涩地咳了一下，把毛巾递给斯坦利，回厨房去了。布兰奇问这是谁，史迪拉告诉他此人叫密奇，是斯坦利一个工厂里的工人，他没有结婚，家里只有一个母亲。斯坦利在外面一次次地叫密奇出去，密奇不理他。布兰奇打开收音机，他随着播放的音乐翩翩起舞。史迪拉从浴室里出来，拍着手，密奇按节拍唱起来。斯坦利一肚子邪火，他冲进帘子这边，抓起收音机扔到窗外。史迪拉喊：“醉了，醉了，这个畜生！”他气急了，跑进厨房喊道：“如果你们还有点礼貌的话！”他边说边把桌子上的东西全部扫到地上。斯坦利踉跄地向他冲过去，几个朋友见势不妙，冲上去拦他。可疯狂了的斯坦利推开众人，抡拳向妻子打去。布兰奇哀叫道：“他就要生孩子了呀！”几个朋友又围上去，才把斯坦利按住。他们把他推入浴室，打开水龙头给他冲澡。楼上的尤尼斯听到吵声，从楼上下来，搂住正在哭泣的史蒂拉说：“别哭了，上我那儿去。”布兰奇一个劲儿地安慰妹妹，两人扶着她走出门去。斯坦利被水浇个透湿，他趁人不备猛地反扑上来，把几个人推出门外。他跌跌撞撞，嘴里念叨着：“史蒂拉！”一边到厨房去找他。在厨房里他没看见妻子，就醉醺醺地哭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走到门外去喊：“史蒂拉！”尤尼斯告诉他，史蒂拉不回去，请他不要乱嚎了。斯坦利继续大喊大叫。史蒂拉听到丈夫的喊声，像被施了魔法似的，从床上爬起来，走向门口。布兰奇想劝住他，可看到妹妹的神情，没有说出话来。史蒂拉走下楼梯，斯坦利上去抱住她哭了起来，嘴里不住地说：“哦，亲爱的，不要离开我，你不要离开我呀。”他俩这样搂着回家去了。
0: 好了，根据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欲望号街车》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20世纪40年代，美国反对同性恋浪潮高涨，与此同时，北方现代工业文明与南方传统的种植文明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很多青年人感到人生迷惘，剧中的三位主人公莫不如此。明天我们继续欣赏《欲望号街车》的下半部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进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4: 今天你读书了吗？
5: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4: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5: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6: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6: 周一到周五早6点，
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7: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8: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9: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0: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0: 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以下是广告时间。
9: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物啊。李红跟我还说呢，说那个这不是假期马上来了吗？
1: 哎，眼瞅着马上我们的端午节就要来了，
0: 哎，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字号桂香村的这么一个粽子礼袋。
0: 哎，
1: 其实说起这粽子，好多人还挺喜欢的，尤其是上了岁数以后，
0: 是
1: 我发现这个叔叔阿姨们对于这种软糯的、稍微带点甜味的呀，还挺喜欢吃的，
0: 挺喜欢吃的。
1: 而且呢，一到了这个端午节以后，你吃点粽子，才有那个节日的氛围，才有那个味儿。
0: 没错、啊。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桂香村的粽子，您要觉得好，其实买回去以后自用也可以，送礼也可以，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省事儿不贵，好吃美味是一直我们给大家挑这个好吃的。一个标准。
0: 对，那刚才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也问，哎，你们刚才说谁家的？跟您说，桂香村。
1: 桂香村，
0: 哎，这桂香村是什么呢？也是中华老字号。其实有时候咱买月饼、粽子、点心这类东西呢，还是推荐买点老字号的。为什么呢？其实一年谁也不是说特老常吃哈啊，所以老字号的手艺确实是咱认可。
1: 对，就是您一年吃不了几回啊，咱就买点好的。而且呢，买点这个心里放心的、
0: 哎、
1: 踏实的，
0: 对
1: 吧？对，这个桂香村，徐哥，我告诉你，不是老北京人

0: 还真不是特别知道，
1: 哎，
0: 而且还是北京人才认这个牌子。你要说再卖点点心啊、月饼啊、粽子啊什么的，这桂香村确实厉害。
1: 对，
0: 现在呢，桂香村在西四、护国寺等等这地儿呢，都还有门店，
1: 哎，人还有实体店。
0: 嗯，而且为什么我喜欢买这个桂香村他们家的啊？那平常买点点心啊，给我们家老家当个那个茶点，
1: 是是是，
0: 经常去，是因为桂香村，它的店基本上全是直营的。他没有什么加盟店、
1: 哦、
0: 啊，而且他们家呢做这个点心，相比于咱们北京市面上其他的品牌也有好的，但是呢他们家普遍没有那么甜啊。另外一个老字号做的东西呢味儿还对，所以我平常呢就比较喜欢买这个桂香村的粽子呢、嗯、咱们已经连续着给大家推荐了得有四五年了吧，
1: 四五年了哈、啊，大家也是好评不断，
0: 受到的评价都还挺好的、
1: 嗯。是，那很多人就问了，你们刚才说这是桂香村端午粽子礼袋是吧？
0: 哎，
1: 礼袋礼袋，咱不能叫一两个是吧？它有好多的口味、嗯，那都什么口味呢？给您来细说说啊。
0: 哎，
1: 第一个豆沙粽，
0: 豆沙粽，
1: 您一听豆沙粽，哎，豆沙粽吃的多，我跟您说它这有意思啊，叫大黄米豆沙粽，
0: 嗯、也是传统口味，但是呢、哎，这个材料上稍微给改了改，
1: 改了改，
0: 这是因为什么呢？嗯、大黄米就是更黏黏糊糊，
1: 哎。尤其是在焖煮之后它特软，
0: 哎，
1: 这大黄米入口之后呢也是绵润细腻，而且不粘牙、
0: 嗯、
1: 啊，我跟您说它这个慢火熬的沙糯顺滑、
0: 嗯、
1: 特别是啊它这里边根据原来宫廷的做法放了点这干桂花，
0: 哎，这是一个特色，也是一个老做法，
1: 老做法、嗯、所以它就显得香味特足，而且啊它那个豆沙甜，它不是说齁甜齁甜的，
0: 嗯，
1: 挺淡的，
0: 嗯，
1: 吃到嘴里您放心，大黄米豆沙粽那是清清爽爽，
0: 哎，
1: 您说哎呦真不错，吃俩也不腻，
0: 哎，这是比较传统的豆沙馅的，
1: 是是是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也是咱们北京人爱的一种
1: 哎
0: 口味，是什么呢、哎、传统的蜜枣粽，
1: 哎呦这个也太经典了啊、哎、
0: 我告诉你旭哥、嗯、就这枣粽
1: 嗯
0: 做的好不好，不看米，
1: 哎，
0: 不看枣，
1: 哎，
0: 得看那米和枣挨着那块，就是那蜜枣，那蜜汁枣汁
1: 浸的怎么样？
0: 浸到那个糯米上、
1: 啊，
0: 哎，就那块，我觉得是好吃。咬开之后，
1: 没错没错，哎，
0: 满
1: 会吃
0: 枣香，而且呢，这甜味淡淡的，就是什么小时候啊，有人家里边会包那个味道，它又不那么甜，
1: 嗯，
0: 同时呢，你咬着又那么。

0: 吃，但是你得吐盒。我这人懒，喜欢一口蘸着白糖直接来，所以紫米红豆粽啊，您想紫米搭配了这白糯米，蒸煮完之后那是更紧实的，而且还软糯。它那红豆啊，炖的是软烂而且起沙，所以你一口咬下去啊，满口特别香。这个粽子有一特点，就是它清甜内敛。如果您平常啊说我喜欢吃点杂粮，您比较健康，说我这米饭老天天吃了，或者说您比较在意这血糖的，我跟您说就来这款。
1: 这特别贴心，你知道吗？就是每年您看一大家子一块过端午节的时候，总有家里边，现在啊家家户户都有，就是那个特别注意血糖的，别人吃粽子的时候您就在那儿
0: 眼巴巴的
1: 看
0: 这其实挺可怜
1: 对，
0: 您说这都过节了是吧，但是咱说传统粽子确实也是，怎么说呢，从血糖上来讲不是很友好。
1: 这您今年啊就吃这个紫米红豆粽，其实这红豆的粽子啊其实也挺传统的，其实。
0: 其实我觉得也大家很常见的、
1: 很常见的。您这个过节就吃这个，它对于您的血糖影响其实特别小。
0: 对，
1: 你觉得这个，我觉得人家这个搭配还挺体贴的。
0: 挺体贴。那你要说体贴，下边这个我觉得你爱不爱吃这个分得很明显。陈皮山楂粽。
1: 山楂粽是挺老的一种馅儿，
0: 挺老。
1: 但是您说这里边加陈皮，
0: 加点陈皮果，陈皮，
1: 还有点创新，酸香中中和这个甜腻，比如说咱们连着吃了几块这个甜粽子，咱们来点这个酸一点的，爽口。另外呢，这个粽子热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它的那个糯米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晶晶亮亮的，有油润感，再加上这个陈皮的香味儿。味道也非常非常好，
0: 您可以尝尝，不一样啊。这礼袋里再给您来一个好玩的，叫蛋黄鲜肉粽。
1: 我觉得这对于咱们北京人、北方人来说，您就当是一玩闹，您就当是一赠品。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北方人不太吃咸的。咱们尝尝。这可以不算到这个组合里边，
0: 对，
1: 但是您就尝尝，
0: 这也是给您送的嘛，
1: 蛋黄鲜肉粽，或者是什么呢？您就当我反正吃这个时候，我就当吃一糯米肉就完了，
0: 吃一糯米肉，然后呢，我跟您说这礼袋还没完，今儿李红来，除了这些粽子，您不能光摆粽子啊，咱这日子也好起来了，现在桂香村卖的特别好的两样点心也给您送里边，
1: 我告诉你，就光这两样点心都值得买这个组合。
0: 哪两样呢？
1: 是桂香村他们家的玫瑰酥皮儿和状元饼。这是他们家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两样。
0: 对，
1: 而且呢，桂香村以做点心而闻名，
0: 老字号嘛。这个人家粽子软糯啊，吃多了容易发腻，这时候您泡壶小热茶，掰一块，您说是掰一块玫瑰酥皮啊，或者掰一小块状元饼啊，他们家这玫瑰酥皮也是层层酥脆啊，香气清淡，特别好，特别好。那说回来，咱们给大家说说今天这礼袋啊，首先啊，大黄米桂花豆沙粽给您来俩啊，它都是100克比较大的，蜜枣粽来俩，紫米红豆粽再来俩，陈皮山楂粽来俩，蛋黄鲜肉粽来俩，为的是什么呢？您血糖不好，您就吃那紫米红豆粽，然后给孩子、给家里年轻人来给他们豆沙呀、蜜枣这种比较传统的，还有刚才李红说有点玩闹那个蛋黄鲜肉粽，都齐备着，然后再加上给您赠的两个点。

0: 是一个文创品
1: 啊、哦，
0: 通体绿色的，然后呢上面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花啊，包括桂香村的这个标识。拿回家以后，您比如说出去买菜啊，或者说出去
1: 都可以用，
0: 上班通勤什么的，这个袋都可以用。它这个手柄哈、啊，还不是普通的，它这个手柄做成一个竹子似的，两个就是特传统的，
1: 哎呦，
0: 以前提的那种竹柄，有点民国范儿。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礼袋买回去比那个礼盒更加的实用。咱们把里边粽子、点心都吃完了以后，这礼袋还可以留下。您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桂香村的端午的粽子礼袋，一共是多少？一共是十个粽子，再加上。各两块的点心，
1: 哎，
0: 然后呢，再加一个绿色的这个文创的这种礼袋，
1: 嗯，
0: 现在在他的专门店里边，专卖店里边要卖到200多块钱了，将近300块钱了，
1: 哎呦，有点贵啊。
0: 北广的售价是199块钱，
1: 哎呦，太好了，
0: 嗯，
1: 跟您说。桂香村端午粽子礼袋啊，总共十个粽子加四个粽子您的小点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大家一下、嗯、今天呢我们是别出另样啊，
1: 怎么说呢，
0: 别出心裁，就是您今天呢、嗯、也可以用券啊，要券
1: 是什么意思，哦，
0: 打电话，
1: 就是我过几天再领，
0: 哎，对，
1: 是吗？那别没货了，过几天、啊。
0: 这个货还给大家备的非常非常足啊，因为是桂香村那边直接给大家这个发货，然后呢，
1: 就是现做的人都是、
0: 啊、可以要券啊，
1: 哦，
0: 那说我这两天送人啊什么的，我。
1: 哎，方便，
0: 哎，方
1: 便啊、
0: 哎！然后呢、嗯，或者是什么呀？我就是着急啊！然后呢，我着急要食物，我走亲访友什么的，
1: 哎、看着食物踏实、啊，
0: 拿着很方便，也可以要食物
1: 哦。这俩都行。
0: 对，
1: 哎，那我问一下李红、啊，我替大家问一下、
0: 啊，
1: 不会说咱们打电话晚的朋友没有这袋了吧？你送这帆布袋挺好的，
0: 不是帆布袋，它是绒布袋
1: 哦、啊，那更好啊。
0: 都有，
1: 都有、啊，
0: 但是呢，我提醒
1: 都有是吧？那
0: 就这个券，
1: 嗯，
0: 您提前过节之前提前个一两天、两三天吧。
1: 哎，咱别节骨眼，当天打电话啊，那可能就是高峰期了。
0: 哎，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桂香村的这个粽子礼袋，来，许可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里边有什么。
1: 哎，大黄米、桂花豆沙粽、
0: 嗯、
1: 蜜枣粽、紫米红豆粽、陈皮山楂粽、蛋黄鲜肉粽，各两个，总共是十个粽子。
0: 嗯，
1: 再随袋给您附送四个点心：状元饼、

0: 跟您说哈，拿到之后无需解冻，不碍事儿。
1: 冷冻、冷藏都可以，因为它
0: 是
1: 这个塑封的这么一个真空包装。
0: 哦，
1: 啊，它这个您可以放得住啊。
0: 哎，
1: 现在天热，您就别再放外边。
0: 哎，别放外边，别放外边。
1: 另外，这个打开塑封包装之后呢，您就可以直接的加工去了。
0: 对，您把它放在，您是用锅啊，放点水把它煮沸，把粽子放里边也行，蒸锅上蒸20分钟，或者您说啊，我直接放在一个加盖容器中，加少量水，搁微波炉里，
1: 哎，
0: 加热个3-5分钟啊，都可以。看您怎么方便吧，您怎么方便，您喜欢怎么来。
1: 嗯，
0: 反正总归来讲，今天这桂香村端午粽子礼袋，
1: 嗯，
0: 10个粽子加上4个点心，
1: 嗯，
0: 再加上他们家的文创绿色的布袋，
1: 北广的售价是199元。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后台回复啊，就是我看我们的后台的还有朋友说爱吃那个，蛋黄的咸肉粽的，就是个人有个人的口味，但
0: 是
1: 呢，我们还是尽量呢把我们的这个组合里边，尽量传统的口味带给大家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桂香村的这个粽子，然后呢，这个里边是10个粽子，
0: 是
1: 5个不同的口味，再加上2种状元饼和玫瑰酥皮儿，
0: 玫瑰酥皮儿啊，各2个，总共4个，拢共10个粽子，4个点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北广的售价是199元，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经常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0: 没错，
1: 可以堪称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
0: 啊，
1: 吃多了，还是想来点能消食的小零食，清清口。
0: 是的，
1: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0: 没错。
1: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

0: 孩子不敢吃，老人不敢给，怕落这个埋怨。您看是不是也有这个需求？
1: 有。
0: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儿带了一天孩子了，累了，吃完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
1: 是，
0: 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1: 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0: 名儿挺长，
1: 名挺长，
0: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上下两片山楂啊，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
1: 哎，
0: 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
1: 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0: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咱们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山楂的选择。
1: 对，这个我们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那种老山楂，
0: 老人可能见过那种老山楂。
1: 对，红的上面呢带点黄点儿，它吧颜值不太高，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好，是那种有点带着酸味儿啊，但山楂味儿特别浓的山楂。
0: 单吃

0: 梅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1: 对，
0: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蘸量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没有添加蔗糖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对，这配料表里面啊，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山楂、益生元，还有一个是麦芽糖醇啊。
0: 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对糖特别敏感的人群，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1: 没错，
0: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非常友好。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哟，这个我可以放心给自己吃。
1: 是的，也给孩子吃啊。
0: 哎，咱们这个是酸甜可口，老人孩子肯定喜欢吃。所以说这样的东西买回去以后，咱们解决了大家两个问题了。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1: 哎，非常划算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0大袋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1袋呢，市场售价是39.9元，那这12袋下来，您算算要400-500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打一个5折往下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晨曦，我们刚才说了，孩子可以吃，自己可以吃，安全放心，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吃下去以后好消化解腻，这些咱生活当中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
1: 哎，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夹心山楂，它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的您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还并不硬，而且中间夹心是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碎，不用担心嚼不动。
1: 对，
0: 它是鲜果打浆，经过了清烘慢烤以后低温干燥，您吃的时候就感觉嚼个果膏或者果冻一样。
1: 对，而且呢，为什么说它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面啊有一个元素叫益生元。
0: 这益生元是从哪来的？
1: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

0: 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脚两没问题，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再来说，就是平常看手机多，看报纸多，看电视多，
1: 用眼过度。
0: 这个时候就得说说它其他的两种食材了。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山楂，
1: 是的，接下来还有两个，一个是蓝莓，一个是桑葚啊。
0: 蓝莓是来自于云南花乡的蓝莓，
1: 哎，没错。
0: 然后呢，桑葚是新疆黑桑葚。
1: 哎，是的。为什么要把这两样单独给大家说说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补充的就是黑色食材，因为黑色食材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0: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揪下来吃以后，发现牙也紫了，嘴唇也紫了，手也紫了，然后蹭衣服上就被家里人骂。
1: 是的，
0: 是吧？这个不好洗的东西就是花青素。但是这花青素还很重要。您看啊，这个花青素就相当于什么呢？您平常干家务吧，玻璃得擦吧，这花青素就相当于一个软毛巾、软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的这个积攒的杂质，时刻保持通透光亮，日常事物更清爽，这叫花青素能干的活儿。
1: 是的，
0: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您看报纸用眼多的吃它，就是因为里边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1: 没错，
0: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1: 是的，今天这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到手是10袋，那今天我们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得夸一下它这个袋儿，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1: 是的，
0: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在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20-30个，咱们这10来袋也就是200-300个。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夹心、山楂，今天12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

0: 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3: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

0: 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如果说在咱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1: 那可不，
0: 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其实差不多打3-4折。
0: 那当然了，很低了，
1: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陪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他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0: 那你这样，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啊，所以说今天在这档节目，大家只要下单了，在299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变成199。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

0: 咱们中央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给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带50块钱吧、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元。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的一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元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建议您能够多订几组，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啊，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1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0: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0: 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0: 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得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啊，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呢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就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就6.6元，哎，一盘6.6元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0: 是
1: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0: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

0: 切点萝卜丝儿，加上话音。
1: 哎，
0: 您发现没有，这个都带着儿化音的小料。
1: 没错，
0: 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聊的这酱，您发现没有，炸酱、麻酱、香椿酱等等这类酱，它虽然也是调味料，也是小菜，但是不带儿化音，这就是郑重，更是凸显了这碗酱在餐桌上不可取代的地位。
1: 你别说啊，这带不带儿化音还能看出来这个东西它是否具有这个餐桌上的地位啊。
0: 哎、
1: 是的啊，一碗手擀面，其实我真的觉得里面的灵魂就是那个炸酱啊。
0: 哎、
1: 平常我们吃点这个烙饼，你说少了那口酱，这个饼好像也缺点滋味啊。
0: 哎，今儿呢就和您说说现在这日子口您肯定喜欢的两种酱啊，咱们家家户户都爱吃的什么？北京的炸酱，
1: 哎，
0: 和错过了这些日子就吃不着的一种酱什么呢？香椿酱。
1: 哎，你一听这香椿酱三个字就感觉透着这个香椿的香味、啊
0: 哎、对，就想起来了啊。咱们今儿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料他们家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哎，说起这个炸酱，
1: 没错，
0: 我觉得就到了我的主场，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炸酱面。
1: 嗯，而且我觉得好像是老北京人都喜欢在家里面自己去炸这个酱啊。
0: 哎、对，但是炸酱比较麻烦。
1: 对，
0: 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京小辣他们家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您买回去尝尝，和家里边做的那个味儿，哎、有过之而无不及。您看啊，咱们北京人说这个吃炸酱面，一个是比较繁琐，
1: 是啊，
0: 第二个就是要求比较高，都觉得什么，哎，我爱吃的那口就是正宗的，而且呢得准备好多菜码。那北京人吃炸酱讲究是什么？料足、味儿正、工艺还得地道，差一点都不叫正宗。 首先您听我说说，今儿给大家带来这江小辣的到北京风味炸酱它是不是正宗啊。首先在选料上，我觉得炸酱的灵魂呀还得在那肉，
1: 没错，太重要了那个肉。
0: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什么，就是像这个江小辣他们家做的这个炸酱是用肉丁做的。
1: 对，
0: 哎，他选用的是肥瘦比例为3:7的这个五花肉。
1: 嗯
0: 啊，你说用其他肉也能做，但是他炸出来就没有这个五花肉做出来的好吃
1: 香。对，
0: 哎，多一分则腻，少一分则干。
1: 嗯
0: 啊，这个必须把这个五花肉当中的肥膘得煸出油来，慢火煸，然后呢得熬出醇厚的猪油来，为炸酱增香提味儿，它里边就不能再搁更多的油了。然后呢另外瘦肉牢牢的锁住这个酱味儿，它能够哎有点嚼头。您吃这个炸酱的时候，确实是咱不光吃这酱，还得能吃出肉的感觉来。
1: 对，所以我觉得那肉啊，它大小必须适中，
0: 哎，
1: 太大也不行，就但是太小那种碎沫沫吃起来也没有口感了。
0: 哎，这个炸酱的肉得掌握火候，另外呢里边这黄酱，哎，
1: 也很讲究，
0: 也很讲究啊。一般的咱们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得外边买这个好黄酱。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炸酱里边呢，这个黄酱是来自于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纯正的非遗黄豆酱。
1: 哦
0: 啊，因为底酱的好坏其实确实是决定着炸酱的好坏。您说外边买点便宜的黄酱，您自己在家里边

0: 组合，而且呢我们今天主品赠品确实不少，
1: 嗯，
0: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没错，那主品呢老北京风味炸酱给到大家的是八罐，每罐是200克，那同样的香椿酱主品加赠品也给到您八罐啊，每罐是200克，总共一共是16瓶。
0: 哎，16瓶，每瓶是4两的量。
1: 没错，
0: 而且呢跟大家说，就是我看到这个外包装以后我觉得还挺好的。为什么呢？有一种熟悉感
1: 啊，
0: 就是它全是用玻璃瓶上面有一个那个马口铁的那个盖
1: 啊
0: 拧上的，
1: 像罐头一样。
0: 对，有点像罐头。但是这玻璃瓶有一好处什么呀，我们家经常买完了这个酱以后
1: 啊，
0: 哎，给它涮吧涮吧，然后呢留起来
1: 当一个储物罐
0: 啊，储物罐
1: 啊，
0: 哎，里边放点小咸菜啊，放点小杂粮啊什么的，
1: 嗯，
0: 还挺方便的啊。
1: 是的，
0: 今天一共是16罐，每罐是4两的，8罐是这个炸酱，8罐是香椿酱。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很实惠，因为呢它在市面上要卖的现在在北京超市里边也在上架，19.9块一瓶。
1: 嗯，
0: 整个组合咱们16罐嘛，一共是318.4块，但是今天北广售价打一个5-6折的这么一个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没错，嗯，那如果大家有需要想了解，想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2种酱的组合，它在做法上，我觉得啊，它做的确实不错。比如说，咱们北京人吃这个炸酱，讲究什么呢？干炸，
1: 没错，
0: 而且还得前面还得加一个字儿，叫什么小碗干炸，
1: 没错，
0: 因为什么呢？本身发酵的这个豆酱啊，带着特殊的气。

0: 股冲鼻子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味儿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吃香椿正当时，这个头茬的香椿啊独有的浓鲜，入口呢也没有什么杂味儿，嫩而不柴，清鲜鲜爽。那同时里面不是加了点那个郫县豆瓣酱吗，它就能勾起我们的食欲，然后咽下去之后嘴里留着香椿的清甜回甘。
1: 今儿这两款酱全都下饭下面条的
0: 神迹，都流口水了。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确实是还是比较实惠的。
0: 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主品加赠品，分别是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八罐，每罐200克；香椿酱是八罐，每罐也是200克。所以您，总共到手一共是16罐的量啊。那平常我们一瓶这个要卖到19.9元，那今天整个组合下来啊，一共16罐，只要199元。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刚才这个聊着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啊，你看平常咱们吃这个炸酱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蒯一小勺这个香椿酱放在里面
0: 啊，就掺着吃，
1: 当个菜码也挺好的，有那个提味儿的感觉。
0: 是，
1: 而且这两款酱啊，我
0: 觉得它不相冲，
1: 不相冲，而且我都尝了一下。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咸。有时候咱们在外边买的那个酱它比较咸，但是这两款酱您买回去以后您去尝尝，确实它那个味道做的还是比较清淡的啊，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去在日常使用。而且呢在安全方面大家也可以尽可以放心，不管是炸酱还是香椿酱，两款酱均做到什么零白砂糖，就这里边不搁糖了，零香精，零色素，稍微的带点甜口，是什么呢？这个酱的原因。黄酱的原因，包括这个香椿酱里边这个香椿本身就带一点这个回甘，所以说吃起来非常非常好吃。只靠优质的原料和传统的咱们的这个辅料去进行打磨，您喜。

0: 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

0: 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3: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4: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6: 您的消费32元。
5: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7: 张二，走观云阁啊。
5: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9: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9: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0: 当镜头代替我们的眼睛，去记录那些濒危的生命，拍摄者自己又经历了怎样的冒险与内心风暴？在资金与周期双重受限的前纪录片时代，中国第一代自然纪录片人是如何工作的？《野马再次奔腾》这一书首次系统披露了这段不为人知的创作史。纪录片

0: 档案馆的永久收藏、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和中美电影节的提名奖等等等等。像上期也跟大家分享过说，韩延老师的《永远的犍陀罗》在总台的纪录片频道首播，还入围了27届电视文艺的星光奖，还获得了外交部的好评，并在全国文艺座谈会上受到了称赞。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这本书啊，这一次的作品呢是《野马再次奔腾》。其实刚刚我们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它其实反映自然纪录片的，对不对？
1: 对。
0: 说到这本书的话，您在自序中也说到啊，说写做的时候，它是一个写这本书，它可以算是一个疗程。您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就是什么样的契机？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书它是记录下跨越了将近有20年的拍摄历程嘛，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说，哎，我决定把用文笔、用文本来记录下这些我曾经拍过的纪录片啊，收集成书。然后您也希望说，我们通过这本书能给大家带来些什么？
1: 好的，刚才说到疗程这个名词哈，其实我就得去先讲一下这本书的写作的缘起。大概是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春节之前吧，这个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光启书局的一位编辑苏本老师，他联系到我，然后邀请我参与他们的一个丛书的写作这样的一个计划。这个丛书呢，是他们邀请就是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探险家，就是动植物保护这样的一些人员。
0: 好有意思啊，我感觉。
1: 对，他是一个很专业的感觉，这么一个邀请的人士。那找到我，我就非常惊讶，因为我只不过是一个拍过自然类纪录片的一个导演，而且我还不是一直从事自然类这种纪录片的拍摄啊，只是曾经拍过那么有几部吧，5-6部自然类的纪录片。那找到我，我确实觉得很意外，因为我觉得我是不够格的，因为邀请的都是一些科学家，都是专业人士哈。我因为不是这方面专业，就是不是学这个专业的，然后从业过程当中呢，也只不过是偶尔拍了那么几部动物还有植物啊相关的题材。当时收到这个邀请之后呢，我也才知道，就是中国的一个植物学家，一位植物学家农春林教授，他向这个出版社推荐的我，他认为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那在这样的一种鼓励之下哈，就是在农教授还有苏本老师的共同的鼓励之下。

0: 触了。所以非常感谢这个光启书局的这次邀请，让我能够停下来反思。
1: 我想想，最开始您说二十多年前第一部当时您拍的纪录片是什么？还记得吗？
0: 第一部其实是
1: 动物自然类的，我说。
0: 是一部关于中华蜜蜂的这个昆虫的一个纪录片
1: 啊，就明白。那这样，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要不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说说中华蜜蜂它有什么特点？就是这个纪录片您在拍摄过程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0: 这个当时是出于我的好奇心的趋势，然后发现了这个题材之后，我就一直想去寻找真相哈。是什么真相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本土的蜜蜂就是说我们称它为中华蜜蜂，简称这个中蜂，在过去的几千年或者甚至更久远的这个年代里面，历史当中我们日常相伴的就是中华蜜蜂这种昆虫。但实际上你现在在自然界当中能够看到的蜜蜂，其实绝大部分都已经不是中华蜜蜂了。
1: 那是什么类似的？
0: 它是意大利蜜蜂，实际上它是一个引进的外来物种，这个外来物种呢，大概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那个时候，因为就是新中国刚建立，需要发展这个经济啊，发展农业，要提高这个产量，相关的产量。那因为中华蜜蜂呢产量很低，就引进了这个意大利蜜蜂进来，但是你算算也就短短的几十年，为什么就是现在我们自己的中华本土的蜜蜂它竟然已经被列为濒危了，没有了？
1: 那它是从这个逻辑上来看，意大利蜜蜂进来了，中华蜜蜂就被影响了，这应该是说物种之间的这种争夺是吧，资源。
0: 对，这其实是属于那个外来物种入侵的一个这样的这个领域哈。这个话题呢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外来物种入侵大家并不陌生，但是我好奇的是，中华蜜蜂生存了几千上万年在这片土地上，而且它的数量如此的

0: 一些花他都会去采啊。那意大利蜜蜂呢，他就只采那个很大很大朵的花，花粉也很浓密的那种，那这样呢他的产蜜量也就很
1: 高一些。对
0: 啊，然后我们在这个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当中呢，就是也是在专家的这个引导指导之下哈啊，进行这个探秘。那因为他要杀死这个中华蜜蜂呢，专家告诉我们，他是先去杀死蜂王。因为杀死一个蜂王之后呢，可能那个蜂群里面几百上千只蜜蜂呢，它就因为那个蜂王不在了，
1: 群龙无首了嘛。
0: 对对对，它就飞散了。飞散之后呢，有的冻死，有的饿死，反正就它就不再是抱团的状态，就纷纷的就死掉了。所以但是这个它是怎么杀死蜂王的，这个让我非常非常的好奇啊。因为蜂王在一个蜂箱里面，它是被保护的一个对象，是被那种工蜂，很多只工蜂层层的包围或者说保护起来的。那意大利蜜蜂它怎么能够进到这个蜂箱里面？又是怎么去追杀这个蜂王的？因为在一般在蜂箱的门口，它也是有。

0: 雷公嘛，
1: 咬它，把它咬走。那意大利蜜蜂明显跟他们这个种群是不一样的，那它是怎么能够混进去呢？那我们在专家的这个指导之下呢，我们进行了一些观察以及科学的这个测试，后来才发现，当这个意大利的蜜蜂飞到中华蜜蜂蜂箱的门口的时候，它会改变它的振翅的频率，因为蜜蜂
0: 呢振动翅膀的频率，
1: 对对对，因为蜜蜂它辨别是不是自己的同伙同伴，它不是靠眼睛来辨认的，它是根据翅膀振动的频率
0: 来辨，
1: 对，
0: 哦，这长知识了。
1: 所以呢，它就调整自己频率，调整的跟中华蜜蜂一样，然后就混进去了，
0: 然后混进去以后就开始了，
1: 对。进去之后呢，他要去找蜂王，他就小心翼翼的要避开一些保卫蜂，然后就直接去找到那个蜂王，然后呢从他的背部，然后把这个毒针刺进去，把这个
0: 就给刺杀了，把蜜蜂，
1: 对，就把那个蜂
0: 王
1: 刺杀掉 了。这个整个的过程我们为了拍摄到呢，
0: 这个我都很好奇，这是怎么拍啊，这个刺杀过程，蜜蜂刺杀蜜蜂，
1: 我们是用了一些办法的，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比方说正常情况下那个蜂箱它是木头做的，你不方便拍摄，在里面黑乎乎的，镜头也伸不进去哈。那我们就在专家的指导之下，就提前做了一个玻璃的透明的蜂箱，然后提前一个多月，在拍摄之前提前一个多月，就把整个的那个一蜂，这个一箱蜂呢，就把它整体搬迁进去，让它适应一段过程。等它适应了之后，我们再开始拍摄。然后拍摄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会用一些冷光源照着，然后拍摄，因为是在晚上，深夜，我们是在房山的一个山上，整整是一个通宵一个雨夜，一直镜头就对准着，这样才把那个整个精彩的那个几分钟过程啊，长镜头拍摄下来。
0: 啊。这是整个拍摄过程，那
1: 对，
0: 就一般人可能都很难以想象啊，说这个过程居然，这个过程居然是拍，就是说这个蜜蜂在里面居然是还相互的无间道，对吧？
1: 对啊，他先把自己伪装成就像潜伏一样嘛，先打入这个敌营，打入敌营之后，然后再擒贼先擒王，就是像我们人类所具有的这种智慧，就是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昆虫它竟然也具备。
0: 好，这样啊，我们刚刚了解到的是其中野马在此奔腾当中关于一个片段的写作，这样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文本所书写的内容，关于野马的记录，一起来听到。
2: 节选2007年春节，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开始着手筹备野马纪录片，构思剧本《重返卡拉麦里》。这是我们的科教类自然题材纪录片跟国外自然题材纪录片程序的不同之处，也是经常被人诟病之处。客观条件所致，经费紧张，周期紧张，自然类题材又是一个各方面都耗费极大的工程。为了让拍摄经费和周期可控，片子品质亦可控，导演前期煞费心力做的事儿，就是调研了解完毕之后，先精心打造，反复研磨出一个成熟的剧本，然后再开拍。动物植物天气物候有自己的节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然而不可控的大自然却有规律可循，未知之外总有一些是已知，把已知的部分按照主题和逻辑进行梳理，形成一个严密的叙事结构，再从人和动物的故事中分别挖掘出足够丰富生动的情节和细节，作为血肉填充进主干结构，最后找到一种适合的叙事风格，讲述出一个理性和感性兼备，人与动物交织，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的好故事。 故事是所有纪录

片的核心所在。从这点来讲，合理虚构在科教纪录片上是被允许的，不必拘泥于真，真是艺术的真，不是现实的真。我先按常规进行第三人称叙事，以寻找失踪的野马为线索，从旁观者的视角来讲述野马的前世今生，讲述人类与野马斩不断理还乱的恩怨。写了一版，总觉得平淡，情感出不来，传奇性也出不来。由此我陷入了创作困顿，一时无法突破瓶颈，但工作周期却不允许我停滞不前。身为央视官方的纪录片导演，我每年有固定要完成的创作任务量，只好暂时搁置下这一选题，按下不表，去拍摄单位安排的其他片子。一年过去，春去春来，2008年春节，我又把自己关在家里修改剧本。距离我出世野马已经过去两年，准噶尔一号之死一直横亘我心，不能释怀。都说马是人类的朋友，野马在我心里却不尽是。它时而成为我所认知的保育者，时而又成为我自己，是我自己。

阿木，将军戈壁二，金山白雪赴昆仑，亿万年过空，野马走出荒原，又回归荒原。我就是野马，那何不以第一人称来叙事？思路一转，灵感自来。如果有一个标题让创作者激情四射，那就是好标题；如果有一种叙事让创作者自由表达，那就是好风格。人非马，焉知马之乐？人非马，焉知马不乐？适度虚构，客观现实，主观视角去拍拟人化的野马，有何不可？人和马开始各自诉说自己的故事，恩怨交织，浑然合体。戈壁茫茫，一场风雪让我们在故乡卡拉麦里的土地上迷失了方向。我是一匹野马，我叫追风。等待我们的也许是绝境和死亡，可我们不能轻易地从这片土地上消失。有时我觉得我已不仅仅只是一匹野马，没有哪一种动物像我们一样和人类的恩怨纠葛这么久这么深。我们是这世上唯一保留有6000万年前始祖马基因的物种，起源比人类还要悠久，位于中蒙边境的北塔山岩画留下了先辈们的身影，祖先的血泪通过我们独有的马语代代相传。132年前，也是在一个白色的冬天，一群沙俄

1875年的俄国，频繁的战争导致了战马紧缺，急需繁育优良的马种。沙皇紧急招募了探险队赴中国新疆捕捉野马。此后，大量的

0: 为普氏野马，我不喜欢这个带着羊味和耻辱的名字。我的名字叫追风。
1: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呢是来自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书《野马再次奔腾》当中的选段哈，应该是第一章的部分。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还剩这一节两分半的时间，跟大家先简介一下吧。关于野马纪录片的拍摄的场景大概是什么样，什么特别值得分享的，您觉得有意思或者是说有记忆点的情节在里面。

0: 死亡呢，就是非常让人痛心哈。刚才呢，因为您在读这个野马的一部分内容的时候，也把他的前世今生的一些历史呢，也做了一些介绍哈。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也有所了解，就是他曾经因为这个，大概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俄国的就是那个探险家。也是一个军官，这个普尔热瓦尔斯基，他们因为自己的国家经常有战争啊，然后导致这个战马就紧缺，他需要找一些那种野马回去进行交配，然后作为军马来使用，因为这个野马它的耐受力还有它的奔跑力哈，都是最佳的，
1: 对，
0: 所以他当年呢，就在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发现了咱们的这个准噶尔野马之后呢，就用这个偷猎的方式呢，就全部就给弄走了，导致这个本来我们自己本土上的这个准噶尔野马就绝迹了，曾经在。
1: 这是背景故事，好，我们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继续来跟您聚焦，一会儿见。
2: 喂，你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家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

0: 大概在这以后，就是说这个普氏野马都去到都被偷猎过去了。
1: 对，在中国的土地上就绝迹了。
0: 嗯，
1: 此后的一百年，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再也没有这个准噶尔野马了。
0: 嗯，
1: 啊，一直到1986年。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呢又从这个英国、德国、美国把当年的这个准噶尔野马的后代，因为它已经经过了一些交配哈，都是跟国外的优良的这个品种进行交配，他们的后代引进了18匹，重新回到这个新疆故乡的土地上。
0: 嗯，
1: 那这个18匹你。需要去然后就建了一个野马繁育中心，进行繁育复壮，让它的这个种群能够重新壮大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国家的重视，还有无数的这个野马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有很多的专家付出了很大的
0: 心血吗？
1: 心血。
0: 嗯。
1: 在长达这个几十年的这个繁育的复壮的过程当中，这个数量也是一直在增加，它的繁殖的成功率也是从这个20%一直提升到现在的后来的85%啊，这个复壮的工作呢还是做得很成功的，但是就是这个种群的复壮它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我们不能一直把这个野马养在这个马圈里面，对吧？它毕竟是野马，你要是圈养的话，那就不能够叫做野马了。
0: 嗯嗯。
1: 所以呢，在这个复壮之后呢，就有一个阶段就是野

0: 就让人们一下子就是意识到必须要开始提前进行这个野放工作啊。
1: 确实野生动物有自己的这个方式哈。对，这是我们刚刚所记录到的，我们刚跟大家分享书中的两个片段，刚刚是分享到了准噶尔野马，再往前呢是跟大家说到了中华风的相关内容。其实这两个点哈都是收录在咱们的这本书当中，野马再次奔腾，对吧？我们跟大家现在更加宏观的来解析一下这本书哈，野马再次奔腾。您的书是分为野马、羌塘、鸟人和人居山水这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的设计是有怎样的，就是您为什么会用这四章作为书的主体，它有什么设计在里面吗？从野马最后到了人居山水。
0: 就是这本书的名字叫野马再次奔腾，实际上呢它不全是写野马，野马只是其中的一个章节，它还有其他的一些濒危动物啊、植物啊，然后一些人文自然的一些故事在里面。所以呢这本书呢也可以说是就是人文大自然，或者说叫纸上纪录片啊，也有人叫它学术散文，有人叫它创作手记啊。其实主打的是一个相对于专家的一些著作来说呢，它的人文气息很浓啊，这也是它的一个气质和特点吧。那当时为什么做这样一个章节的这个四个部分的这个分类哈，其实最早是因为我拍的自然类的纪录片题材是有限的，因为后来的十五年，就是最近的十五年，我一直拍的都是历史文化类的纪录片，所以呢数量没有那么多。那在这种情况下完成这个书稿呢，后来就是编辑给我提了很多非常好的一些建议，就是加入一些人文自然的内容，就是在这个大自然当中人的一些故事，人跟环境相处的一些故事加入进去
1: 啊。这部分故事您能说什么
0: 啊？这部分内容其实还挺多的，甚至在
1: 举两个例子。
0: 甚至在这个野马这个纪录片里面，它都是有一些交融的，里面也会讲到一些人的故事。那比方说这个野马中心的工作人员的故事，比方说这个被称为野马公主的那个野马中心当时唯一的一个女性工作者张鹤凡哈，她后来也写了关于野马的一些书。我去拍摄的时候，后来印象也很深的有一个叫王晨的这么一个工作人员，是一个西部的那种西部的汉子啊，比较彪悍的那种因为我到新疆那边去拍片子，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就是他们那边的人跟我们这边就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特点哈。比方说他并不因为你是上面比方说林业厅领导安排的要让他们来接待我们的摄制组支持我们的工作，那他就非常热情的来接待你，好像他就是跟我们平常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他、
1: 我听出来了，好像当时不是特别热情。
0: 他不是不热情，是就是我感觉是西部人的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他不是在那个言辞上

0: 看这什么都没有呀，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把我带到那儿是干嘛，然后在一个有一个坑坑坑洼洼的一个地方，他就指着那片指着那一片地，他就跟我说，说这下面这里面埋了十几匹死去的野马，就是有的是病死的，有的是打架斗殴死的，有的难产死的哈，就是都埋在那个地方，他们一般也不去跟其他的记者呀或者是拍摄者去说，因为这种死亡相当于就是侧面印证了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失败，他不会去跟别人去张扬这个事情。
1: 嗯，
0: 但是我拍他的故事的时候，他把我带到那个地方，他说他经常就到那个地方坐一会儿，就坐在那个野马的那个相当于是坟墓哈，埋野马的那边那个土地上，他坐着然后抽一支烟，就是陪这些野马，因为好多这个死去的野马都是他亲手抚养大的，就像孩子一样，从小时候刚出生然后用奶瓶喂，然后病了日日夜夜陪伴着，刮掉皮儿，就是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1: 嗯，
0: 对，这些很打动人。
1: 嗯，这些东西我们在这本书当中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哈。今天跟大家聚焦的书呢是《野马再次奔腾》，我们刚刚是聚焦了书所描写的不同部分。这本书呢分为野马、羌塘、鸟人、人居山水四个部分，应该说是说从纯粹的野生动物逐步也是过渡到了观察野生动物的人，还有人与环境的关系。我们其实刚刚通过海燕老师的描述都一一感受到了。好，我们再宏观的来看哈，就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本书的责编老师，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哈，说《野马再次奔腾》这本书整个它在本领域的价值有哪些。我们接下来呢，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哈，我们也采访到了本书的责编老师，这样我们先听一下采访的内容，我们再进一步的来聚焦。好，一起来听到关于《野马再次奔腾》我们之间的采访。作为本书的责编，在您看来，《野马再次奔腾》这本书，在目前国内的非虚构写作或者咱们说叫自然写作领域当中，它最大的特点或者说独特的价值和贡献是什么，罗老师？
2: 这个我分两个角度来讲吧。因为非虚构领域的话，就是这本书如果它细分，它其实是可以跨两个领域，一个就是所谓的自然写作，这也是我们光启本身在做一个自然写作系列，然后将刘海燕老师邀请到这个系列作为作家的原因之一，这点刘海燕老师在序里也写了。第二个就是也算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分类，它其实是一个纪实类的一个电影的幕后的一个写作，就是这两点结合起来的话，它就形成了这一本书非常独特的一个价值。就是在自然写作这个领域，现在很多都是其实或者是在爱好者的一个写作，或者是非常专业的一种科普的写作，但它其实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缺乏这种曾经在从事这个行业，但是严格来讲并不是一个非常科普面向的一个写作，就是它有一定的一个科普意义，但是它其实是我不是说科普不接地气啊，但是它其实是更贴近的一些的一个写作。然后在纪实这个领域呢，就是纪实电影，像是像之前的像四个春天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欢迎再来啊，就最近文艺才出的，它其实都是一个纪实，就是纪录片的一个幕后的一个写作。但是确实就是国内的纪录片到现在已经算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生态了，其实自然纪录片也是中间一个很大的板块，但是它其实始终没有这样一部作品出现，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刘海燕老师是填补了这样一个空白的。
1: 这是它的独特价值。我们再来关注哈，您觉得从专业编辑的角度来看哈，您在协助打磨这本书的书稿的时候最着重去处理或者强化的是哪个方面？
2: 其实我要讲的话，就用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语来讲，其实是一种活人感。就是刘海燕老师他在作为一个纪录片的一个创作者的时候，他其实是很多时候他需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就比如说像《野马在奔腾》中间的最重要的野马的一个部分，他写那一个追野马找野马的故事，他其实是用的一个第一人称，就是我叫追风那一篇，他是用第一人称这样子一个叙述来讲。因为 他实际上他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所以他要讲的是野马的故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纪录片的一个创作者，包括他后面的像拍摄蜂王之死啊，或者是拍龙村林老师啊，这一系列他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所以他需要在做纪录片的时候，他是要很巧妙的把自己藏起来。但这本书不一样，这本书他就是主角，所以说就是在这本书，他如果和因为其实书中的一些内容和他的纪录片的一个内容是重合的，但是为什么这本书仍然有必要？因为他会讲一些纪录片之后的故事。他作为一个纪录片的创造者到书的一个创造者，其实是从幕后走向了台前，所以说在我在打磨这个书稿的时候，我特别特别注重他的这样一个主体性，就是说他自己，然后再加上我在 读这本书的一个初稿，其实初稿的字数还要比这些多一点，现在已经是相当于我们像雕刻一样把最精华的部分给选出来了，就是我选的一个标准，就是我发现刘海岩老师他其实他不像很多就是突然走到台前的人，台前的创作者一样有些不知所措，他是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很活跃的想法的，包括比如说你像他在青藏高原拍摄，他还讲了自己大量的幕后怎么去适应高原反应，然后中间怎么和这些人去交往，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生动非常非常接地气的，然后他既能让人看到说一个创作者。

0: 克服解决这些困难的。但是刘汉彦老师本人，他作为一个人的一个形象，其实非常鲜活的。就我在做，你可以看到我的，就是这一本书的每一篇，哪怕他的一个写作描述的对象像到后期会多一点，比如说鸟人那一章描述的对象可能是那些观鸟人，但是刘海燕老师本人的声音在其中一直都是非常强烈的存在的。
1: 您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哈，您觉得最吸引您的点是哪一点？如果从您个人角度出发的话，
0: 我觉得是坦率吧。就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在拍野马那一章，刘海燕老师有一个观点，就是他其实对于以前 BBC 的一个黄金栏目的，像大卫·爱登堡，这是在自然纪录片界非常非常响亮的一个名字。但刘海燕老师的说法是，他虽然很尊敬这位老爷子，但是他没有办法理解他与动物园的朋友交朋友的这样子一种感觉，因为他在拍完野马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再接受动物园了。就是其实，可能我觉得对于业外人来讲不是很好理解，但是在对于一个拍自然纪录片的人来说，敢于就是直接说出这一点，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容易的，因为毕竟大卫·爱登堡他是那么高的一个人，但是刘海燕老师他还是非常直率的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包括就是他在青藏高原拍摄啊一些细节和他和鸟人一些交往的一个细节，就是他没有很刻意的去隐藏一些地方，就他在写稿子的时候把这一些想法，哪怕是可能跟业界现在一些比较主流的不是那么贴合的，他勇于表达出自己的一个想法。
1: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野马再次奔腾的责编老师罗梦倩老师的采访和分享。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聚焦的书《野马再次奔腾》。其实无论是从罗老师的内容来说，还是说从刚刚海燕老师本书的作者海燕老师的分享来说，这本书都透露出很多的这种人文主义的东西，有人文色彩的东西在里面，包括您刚刚说到的和这个西部的野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还有说关于种群保护的相关内容都在里面。您继续跟大家说说吧，这里面比较令您难忘或者特别的地方还有哪里？
2: 关于这个书里面的人文的故事，讲述了很多哈。你看，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两位这个拍鸟的摄影师，拍鸟的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哈，就是专门拍鸟，去各个地方啊，他们在这个群体呢，有一个他们自己有一个称呼叫鸟人啊，鸟人，在拍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有一个中年男性，也是非常彪悍的一个男性摄影师，他拍了很多的精彩的鸟片，然后呢，这个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啊，英国国家地理杂志就会找他要这些片子发表，因为那是很对于他们搞摄影的人来说哈，能够上那样的杂志其实是很大的荣耀，但是他不给。他就不给，我就很。

0: 他们这个群体的人都非常拍的，是在哪个地方拍的，然后就会一窝蜂的都去拍这种鸟，然后人去多了之后，这个鸟的自然的栖息的栖息地就会被破坏，它的整个的正常的生存状态就会被破坏掉，它就不会再飞到那儿去了。所以呢，它就是为了保护鸟，它宁愿自己的作品就是永远不被更多的人看到，它可能顶多是在自己的一个小圈子，大家共同的欣赏欣赏。
1: 嗯
0: 啊，我觉得就是从爱鸟到爱这个大自然，它这种有一种升华的东西在里面。我观察到他们很多拍鸟的摄影师，每到一个地方拍完了之后呢，都会把那个地上可能别人扔的一些垃圾、塑料瓶、塑料袋，他们都会专门去捡干净带走。
1: 嗯
0: 啊，就是从爱鸟到爱自然，这个是这个群体当时让我感触很深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位拍鸟的是一个女性的摄影师，女性摄影师不多，因为他们拍鸟要扛着那个很重的一些设备哈，包括那些长焦那些大炮，就是很沉很沉。
1: 对，那像镜头这么大一个，
0: 东奔西走，就是我觉得我都背不动这些东西哈，所以我成不了一个专业的摄影师。嗯，然后我就注意到他了，他的故事跟其他的那个鸟类摄影师还有不同。他是在鄱阳湖那边拍那个白鹤，拍了很多年。他后来就看到，就是白鹤缺少那个食物。
1: 嗯，
0: 他就用众筹的方式哈，在这个鄱阳湖附近，然后就种了租了几百亩的水田，种植这个莲藕，因为白鹤爱吃这个莲藕啊。你想一个在城市里面长大的

0: 是比方说天鹅，有些餐馆在早年的时候都有天鹅肉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些野生动物的肉哈，就是他说没想到就是有人现在就是保护，为了保护这些鸟然后做了这么大量的工作，所以呢他的这些行为也、
1: 甚至改变了国际印象，
0: 是的，
1: 很难得。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也请您总结一下吧。您觉得像花费很多年的时间跟一个物种写下一本这么厚的书，它最大的意义在哪儿？我们总结一下的话，海洋老师，
0: 就是以前拍这些纪录片的时候更多的它是一种职业，是一种工作，或者也是一种创作理想，可能就是到这儿为止了。但是写这个书它让我有了更多的思考，也让这些曾经拍过的这些荒原它重新融入到我的生命，也重新反思人类跟大自然的这个关系应该怎么相处。所以这个走过的路留下的痕迹，它改变了我的，几乎改变了我的人生。
1: 好，非常感谢海洋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刚刚所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的节目，我们与您共同聚焦的是野马再次奔腾。好，那以上呢便是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以下是广告时间。
9: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

0: 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其实种类非常多，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几类，有点单一。
1: 对，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难买，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难处理。
0: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不是味还另当别论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对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着花样来呀。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0: 挺
1: 来自于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鱼，黄花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么一个三味海鱼的罐头这么一组合。
0: 嘿，这好了。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1: 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味儿，三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呢量都给您稍微减一点，这样呢咱换着花样吃。
0: 那咱说说咱们这组合吧。首先就是带鱼，这北京人对带鱼可有情节。
1: 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海鱼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带鱼。
0: 带鱼，
1: 北京人也比较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带鱼罐头呢，依旧是北广的老传统，是肥厚中段酥骨鲜香。什么叫肥厚中段？您去外边买带鱼是不是买一条，咱们那头尾是不是也都浪费了，
0: 基本上吃不了。
1: 所以说呢，给大家把这个烦忧解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每一个带鱼罐头里边都是一层一层叠着的带鱼的中段，咱们就要中间那个宽一点的厚一点的部分，这样呢吃起来比较带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看吃带鱼，给小孩摘带鱼的时候，中间那个骨头
0: 大骨
1: 去了，
0: 对，
1: 但是它那两边的那个刺儿，带鱼两边那个刺儿呢比较难，
0: 有些孩子不会吃，
1: 对，不会竖刺儿。
0: 对，
1: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处理完成以后呢，您发现带鱼两边那小毛刺儿，您吃不着了。它已经酥了，
0: 估计
1: 做酥鱼的那种方式。然后呢，中间那骨头，大根的那骨头也能嚼碎了。而且嘴里边没有那种渣子的那种感觉。
0: 这真是不容易。
1: 他做的是叫香酥带鱼，所以说担心卡刺儿的，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今天这带鱼都不错。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替

0: 淡的那种鲜甜、
1: 嗯、
0: 又能吃到鱼肉那种鲜味儿，同时呢哎这酱汁调的还挺好、哦、
1: 嗯，而且刚才你说的时候又用了酥这个字儿，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刺儿基本上 也可以忽略不计。
0: 这个小黄花啊它本身刺儿就小，
1: 嗯，
0: 哎，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1: 哟，真棒！
0: 然后不用漱刺儿，
1: 老人孩子都没事儿
0: 啊，就直接就入口就行了，也卡不着您，因为什么都是经过了这个相对的酥骨工艺去处理的，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满口它就那种香，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肯定喜欢。
1: 你看，你听你这么说，我这口蜜四溅了。
0: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种，
1: 嗯，

0: 这个高温杀菌过的啊，里边基本是真空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这个贮藏时间的问题。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带鱼肉比较紧密，
1: 哎，香酥，
0: 而且呢这个小黄花鱼是比较细嫩，
1: 对，
0: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嗯
0: 这三种鱼咱们吃的是过瘾了，还有一种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种鱼啊都有各自突出的营养，因为什么，它都是深海的鱼类，
1: 还真是，虽然都是鱼但是营养不同，
0: 营养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种鱼的组合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能换着样吃，同时能补充各方面的营养。举个例子来说，您看啊这个带鱼它富含了什么呢，优质的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 B2 等等。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实，越肥实越好吃，对吧，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
1: 是
0: 里边还有这硒、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1: 还真不少，
0: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 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者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 3和 DHA EPA、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1: 那倒是，
0: 对吧、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两顿鱼，
1: 没错、
0: 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营养上比较丰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怎么好、刚才你说了
0: 哪种鱼都有侧重、
1: 对，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三味鱼罐头。为什么叫三味，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十罐、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十罐，黄花鱼罐头的十罐，三文鱼罐头的十罐，而且都是大罐的、150克的三两一罐的啊。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两罐、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0: 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合共每罐9块钱左右，
1: 对，
0: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
1: 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鱼罐头啊，您别看它是一罐头，和您想象当中的不一样。首先，它这个食材就特别特别的新鲜，它用的是新鲜海捕的现货食材，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冷冻，而是什么呢？而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好的保鲜的处理，所以说这样就能让咱们吃着比较鲜，而且呢，鱼的柴
1: 食材好
0: 而且都是经过了高温杀菌。

0: 罐，另外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这加起来呢一共是36罐，但是价格呢和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左右，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1: 乐享星期五，愉悦从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星期五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跟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而经过我们研究啊，这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黄酸呐、叶酸呐、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儿。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丸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丸都是采

0: 也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想起来吃一点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1: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

0: 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0: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哎，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元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在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

0: 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哎，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3: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3: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

0: 拍照，迷你超速，
1: 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2: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1: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3: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

0: 今天的午安医生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血液内科于凡副主任医师跟您讲讲一滴热血一片爱心。
1: 好的，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爱问医生节目做客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血液内科于凡副主任医师，欢迎于主任。
2: 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
1: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6月14号呢就是世界献血者日了，咱们就从一个血液内科专家的眼中来看哈，献血这件事儿在你眼中它到底有多重要？
2: 哇，献血太重要了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设立世界献血者日主要目的呢是呼吁民众献血挽救患者的生命，当然也是感谢这些无偿献血者。那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每天跟患者打交道，那都知道一滴热血其实就是代表了一片爱心，那挽救了一个人的生命啊，这对于生命是无价的。当然这个献血也是给这些患者带来了生命的奇迹啊，
1: 包括生的希望。
2: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一腔热血。
2: 对，一腔热血。
1: 从这个免费献血的这件事情哈，所有的献血者真的都是拿出自己的一腔热血，先有这样子的热情，然后做着这实际的事情，真正献出身上的这样子的血液，最终能够给到这种血液需求者实实在在的帮助。
2: 是的，我们每天的日常工作呢，不管是外科的创伤的出血，还是产科孕产妇大出血、产后出血这些患者的救治，以及我们的工作中这些血液病的患者，日常救治需要很多的血液，不管是我们血液的哪些成分，都给这些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挽救了很多的生命。
1: 嗯，有的时候会不会说这个血液供应量让自己心里边没底？作为一线的医生，我们也会着急，会担心呢。
2: 太常见了，因为血液是不可以制造的，目前依然需要我们献血者来这个贡献自己的血液，那血液是不可替代的这个稀缺的医疗资源，所以我们其实用血的过程中，我们在申请用血，我们经常会遇到血源紧张的时候，这个时候用血是有这个优先顺序的，在我们申请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患者能不能够有血液来帮助到他。
1: 就是我们申请，但是结果如何其实是打问号的。
2: 对，
1: 那这个时候如果对于那些极为重症来说，
2: 当然我们用血是极为重症是
1: 优
2: 先的。优
1: 先。
2: 对对，
1: 所以但是这个里面肯定它也会存在着很多人一直在等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要有世界献血者日，包括在世界献血者日之前，我们希望通过这样子的节目来科普一下，因为民众对于献血这件事儿还是有一些不清楚不了解甚至有误解的地方。
2: 是的，
1: 希望今天听了于凡

0: 涂抹昆虫去痹剂，成年人应该先将昆虫去痹剂涂抹在自己的双手上，然后再涂抹到孩子的身上。2026年6月14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我国世界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拯救生命。国家卫健委最新数据显示，自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起无偿献血制度，血液管理法治体系日益完善，无偿献血实现了质的飞跃，血液安全总体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血液内科的于凡副主任医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献血的这些事儿。那说到这个献血哈，很多朋友先说了，既然是叫无偿献血，但是作为无偿献血者，他本身也应该享有很多的这个权利。像您刚才说到了，在急救的时候，我们肯定是以这个极为重症优先，但是从我们献血者的角度，他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先权利吗？
2: 是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以及我们北京地方的条例，就是在保障紧急抢救以及危重患者用血的前提下，无偿献血者本人以及他的直系亲属是可以享受优先用血的，而且用血的费用是有减免的政策的。
0: 哦，本人和他的亲属，
2: 直系亲属，
0: 这个直系亲属包括
2: 父母、子女，
0: 这就是直系亲属了，包括他自己，就是在您接触过的一些这个献血者，有没有这样子的实际案例，人家就用上了？
2: 是的，因为其实因为临床用血的场景是非常多的，

0: 急救用血，我们平以及我们像择期手术需要的血，我们是需要每天向这个中心血站来申请的，也就是说我们备了一定量的这个急救用的，那么我们平时治疗用的还是需要临时申请的。
1: 这个里面就需要有一个解释的内容了，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多备点儿？这个血液每次使用到的这个血液它都是有保质期的吗？
0: 对呀，我们的红细胞，我们的血小板啊，它储存起来，一个是有储存的这个条件，储存的成本，包括储存的空间，另外呢，它的储存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血细胞它有它的特点，比如说我们的红细胞啊，它的正常寿命是120天。当从这个我们的外周血采出来，再经过加工的处理以后，以及不同的储存条件下，它的储存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血小板呢，它本身它的生存时间就非常短，在采集出来以后加工处理啊，是这个它的保存时间是相对短的，所以。我们这都有中心血站向各个医院调配血液，以保证这个血液用到急需的患者身上，而不会造成浪费。比如说，如果说每一家医院都会储存很多的话，很容易造成血制品的浪费。对，
1: 这也是为什么医院要备一部分极危重症用，但是呢，绝大多数的这样子的我们说择期手术的，其实是要在中心血站，因为那里它好储存、好调配，相关的那个储存条件、硬件条件要求也是很高的哈。
0: 对，
1: 我们还能做到不浪费。那大家可能就想了，说其实一听节目，我已经有点热血。沸腾了，这两天周末我也打算去献个血，现在呢献血的场所也是很多的嘛，然后但是我也担心啊，说会不会这个一股脑的大家都涌过去了，然后最近这个血液制品它就多了，反而就容易浪费了呢？
0: 通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我们的血液是有我们有不同的保存条件，不同的保存条件它的保存时间也不一样。就目前来说，我们红细胞的储存时间，因为它的寿命比较长，还是比较长的。红细胞的寿命120天嘛，我们说，所以说红细胞，而临床我们大家所说的这个输血，往往指的还是红细胞，
1: 就是那个全血。
0: 全血我们献出来的全血会分成血浆、红细胞、血小板。红细胞的储存时间是非常长的，不会说存在，而且呢还有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储存方法使它储存的时间能够更长，比如说加甘油等等其他的措施。
1: 所以大家就是不要担心，就是基本上还是属于供需能够平衡，甚至需求是大的，
0: 需求远大于这个
1: 提供的供给哈。而且很多人说了，我在医院做过这个相关手术需要用血的时候，之前还存在一个这个配血的问题，能不能解释一下？好像说有一些还得多次配血，容易配不上，这是怎么回事？
0: 配血大家都能理解吧，配血是一个常规临床输血前必须做的一个操作。因为为什么要配血呢？我们患者的体内可能也有一定的抗体我们的红细胞的表面是有很多的蛋白的那这些蛋白我们都知道血型有 ABO 血型，有 RH 血型所以要同型之间进行交叉配血实验。对，进行交叉配血实验。因为如果说血型不合输血的话，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反应，甚至急性的溶血，有一些人会甚至会因此而失去生命。所以我们对交叉配血以及这个输血的核对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这就是输血前为什么需要配血那为什么说要多次配血呢？如果是说治疗用血需要多次输血，那每一次输血前都要重新配置。因为我们血液的来源可能来源于不同的人我们患者的血液，而且患者的病情也是不断的变化可能这个时候

虹吸代偿增生来补充这一部分血液。另外呢，血小板其实呢，我们正常人的血小板一般在100到300乘10的9次方每升这个水平啊，200到400毫升的全血里面，血小板也是非常少的量啊。其实呢，我们平时的血小板的水平足够我们用了啊。这个200毫到400毫升的全血里面的血小板的这个从体内分离出去，对我们的人体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再就是血浆，血浆中其实大部分是水，有少量的这个蛋白，还有一些其他的凝血因子啊。那从我们循环血量相比。

0: 我之前没有补，但是我献完血之后我再补，这个问题不大了吧？
1: 可以，不，这个问题不大，就是当然不要这个暴饮暴食啊，嗯，也不要。其实呢，我们血液的成分就跟前面说的，这200到400毫升的全血里面，血液成分无非就是红细胞呀、白细胞呀、血小板。
0: 嗯，
1: 我们的红细胞呢，就负责向各个组织器官运送氧，这是红细胞最主要的功能。
0: 嗯，
1: 那白细胞呢，主要是对抗感染。那么血小板呢，主要是一个止血的功能。
0: 嗯，
1: 啊，这些血细胞的成分，其实对我们总体的这个人体总体的这个血细胞的量来说是非常少的。啊，同时，这除了血细胞的成分，再就是血浆的成分。血浆的成分也就是一点蛋白、一些蛋白质而已，一些电解质而已。
0: 嗯，
1: 那么我们通过正常的饮食，机体就会自动代偿，不需要格外的补。
0: 对，其实您甭管是献血之前还是献血之后，都没有必要单纯的因为献血这件事儿而大补特补。
1: 对，
0: 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然后我们就是网上哈，这个叫献血迷惑，
1: 嗯，
0: 我们来给大家解解惑。有人说献血之后就会发胖的。
1: 啊，这个可能也是，就是说大家还是一个误解。献血就像我刚才提到的，200到400毫升的血液对我们来说没有影响。我们的很多同事，其实我们单位就会每年世界献血者日就会组织同事去献血，
0: 嗯，
1: 献完了大家照常工作啊，照常上班，没有。
0: 当天上午可能献了血了，然后转脸
1: 继续，
0: 我该出门诊出门诊，该做手术做手术。
1: 对，可是呢，很多人不知道，以为献血以后需要大补特补，还需要这个
0: 休息
1: 休息啊。当然，如果说有的人是因为头晕呀，可以喝一点水，尤其是电解质水，多喝一些电解质水，补充一下血容量，尤其是平时血压容易偏低的女性啊，献完血之后容易头晕，这个时候。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2: 身体有不适，
3: 我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5: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6: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3: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7: 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全球每年约有1.5亿次献血，每一位热血英雄可以挽救或改善多达3个人的生命，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礼物。从重大手术到创伤急救，从产科出血到血液病治疗，每一袋血液都可能成为患者与死神赛跑的关键。您对于献血有哪

心他需要治疗用血的时候约不来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所以对于稀有血型的患者来说，你如果知道自己是稀有血型，第一要把这个信息，如果一旦说自己生病，要把这个信息及时的告诉医生。第二呢，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在健康的情况下，也可以自己多去献献血，帮助同样是这个稀有血型的其他的患者。另外呢，如果是做择期手术可以

0: 也是挺多的。然后这个里面大家就知道了，它其实呢和这个它的大小，就是它的那个需要的输血量
1: 就会少一些。对，当然儿童也根据他的体重呀，他的年龄啊，他需要的不一样。
0: 这个小宝宝的话，他和有一些这个虽然十四五岁，但是已经比大人可能还要大了哈。这些呢，他就是根据血液的需求量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用血的标准这些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和成人哈。有朋友提问，他说有的人输血之后皮肤发痒、轻微红疹，这是正常反应吗？
1: 这太正常了啊，因为我们的血液这个血液中有一些成分就可能会导致致敏。虽然我们之前做了交叉配血的这个实验，在我们输血之前呢都会做正常的交叉配血。交叉配血呢依然只是说不会让红细胞破坏，这些抗体不会让红细胞破坏啊，但是输入到我们体内，我们的身体依然会有一定的反应，我们的人体会识别到，这不是我的，就会有。

0: 经过一定的处理。是的，我们这边失去的血无非是血液中的一些成分，红细胞呀，血浆呀，如果说这个失去的血液里面经过一定的处理，没有特殊的，就是把我们有用的成分再回输回来，
1: 其实是可以的。
0: 对，
1: 那这个怎么来提这个要求？就是说我不想用别人的血。
0: 是，通常这不是一个常规的操作，常规的操作还是一个术前自己储备自己的血液。
1: 哦，或者是这个输其他人的这个血液。
0: 术中失血的这个情况，其实可能是大家的一个理解，因为你术中失血的这个血液收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1: 哦，好吧，这个就是有很多特别好美好的这种想法，
0: 对对对，
1: 也许在未来它就能够变成现实，
0: 对对，
1: 但是现在的话来说有难度，所以这也是更加证明了我们说有这个世界献血者日，献血这件事儿在当下
0: 对
1: 依然是要利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而且非常的有必要的。刚才网友提问说这个关于年龄还有一些基础条件哈，我查了一下，现在就是说年龄呢就是18到55周岁，然后部分就根据您的身体情况咱们可以延长到60岁。体重呢它上面的要求是男生大于50公斤，女生是大于45公斤，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就可以了。而且还有一些人问说我这个感觉身体还棒棒的，两次献血之间间隔多久是比较合适的？
0: 这就取决于献什么样的血液了。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献血是指的全血啊，其实我们还可以有这个单纯的献成分血，比如说有的人就献血小板啊，献成分血，因为有一些患者只是需要这个血小板这个成分。献红细胞呢，通常我们是间隔半年允许在这个献，在第二次献。对，那血小板呢就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通常2周以上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正常人体，我们的血小板是100到300×10^9 这个数量级。那我们真正说我们血小板低到什么程度可能对我们造成影响呢？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

0: 这个，而且血小板，因为血小板本身它的寿命是非常短的，
1: 嗯，
0: 所以在我们献完之后，我们的骨髓会马上会代偿，
1: 哦，
0: 啊，所以这个献血小板它的时间间隔要求没有那么长。
1: 血小板它的那个制备好了之后，有效期才
0: 很短。
1: 几天是吗？
0: 对，几天的时间。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说这个，您在考虑选择献成分血还是血小板的时候，其实会不会在献血的这个点位上，

0: 对，
1: 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哈。还有就是说限多少次一毫升，200、300、400，就是您见过的这一次数献血献了多少的呀？
0: 200到400都是可以的，
1: 很常见的。
0: 对，
1: 嗯，
0: 200到400毫升，
1: 想更多献点儿。能吗？
0: 通常不会啊，因为这当然要保证大家献血之后的这个日常生活不受影响。
1: 嗯，
0: 事实上特殊的情况下也有个别献的更多的这个献血者。
1: 嗯，
0: 当然通常体重更高一点，体重更大一点，它循环血量也就更多一点。
1: 更多，
0: 但是我们日常这个操作过程中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
1: 嗯，献血之前是不是必须得吃饭呢？
0: 最好是要吃饭的。
1: 哦，
0: 因为你一个是采血，采血呢，这个循环血量相当于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它有一个变化，
1: 就少了一下。
0: 对对，你如果空腹的时候，有一些人本身基础血压就低，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就容易空腹的时候饿着肚子，本身也有一些患者，有一些这个献血者吧，
1: 嗯
0: 容易低血糖在。

0: 比较重要。
1: 嗯、哦、
0: 啊，熬夜呀，是过度劳累呀，我们都不提倡。
1: 嗯
0: 啊，因为有一些人甚至在这个过度劳累呀、熬夜之后啊，有可能转氨酶甚至都会升高啊。这个，所以呢，我们我们还是提倡这个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充足的休息，保证身体一个比较好的
1: 状态。
0: 因为毕竟一下子从我们的血液中短时间内出去200到400毫升的血液的话，
1: 嗯，
0: 这不是我们生理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啊，我们的机体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再加上熬夜呀、劳累呀，你可能就是说这种不适可能会加重。
1: 嗯，包括可能很多人觉得没什么事儿，但是一输完血了，立刻整个人就要休克了，就是要被急救了。
0: 对，
1: 所以其实在这之前，您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身体状态，而且以前我记得就是说也不建议您有什么过大的运动量。
0: 对。
1: 您的机体可能都会产生一些这种相关的什么因子呀，还有就是一般还说就是还有服药的人、您说像很多基础疾病的人他能去献血吗？
0: 通常我们是不建议这个服药正在服药的人献血的，因为我们服药以后血液中都有一定的这个药物的浓度、药物的这个蓄积、这个是很难来清除的。
1: 嗯嗯，所以如果是平时长期要服药的人，或者这段时间您感冒发烧了、可能用药之前，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吃了头孢不喝酒的这个原则吧。对，说之前的五天还有之后的几天哈，我们都建议大家您不能喝酒，那同时这段时间我们也不建议您献血。
0: 对，
1: 好，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想问说一般献血的整个过程多长时间呀？
0: 献血的过程呢，其实就是我们从
1: 登记
0: 从登记
1: 体检
0: 体检
1: 出筛，
0: 这个取决于献血车当时的一个其实非常快的，从采血来看，采血这个取决于采血针啊、扎针呀、这些过程、这些流程其实很快的，具体多长时间我还真不好确切的说哈。
1: 你肯定献过血？
0: 我还真没有，因为我低血压。
1: 低血压不满足条件。
0: 对，
1: 所以其实一般他会根据真的有，就像咱们去体检抽血，有的人这个血液它流速就快，有的人就慢，
0: 就是采血对，采血我们是有一个泵，相当于是把这个血液
1: 挤压
0: 出来，相当于是吸出来。
1: 嗯，
0: 吸出来啊，有的人会非常快，有的人这个血液循环血管太细了，就会慢一些。所以这个时间吧，因人而异，而且这个流程吧，也取决于我们有多少献血者啊，在这里这个进行这些
1: 是否需要等待什么的哈。所以大部分它是经历这个登记、体检、初筛，然后呢就是一个采血的过程，采完血之后还会有一个休息观察的一个时间吧。
0: 对
1: 对，大部分

0: 整个采血的这个流程是有非常严格的管理的，所有的这些耗材都是一次性的，献血是不会有这种感染的风险的。
1: 它是作为医用药材，用后是要销毁的，
0: 对，
1: 不会存在这种再使用和交叉感染的风险的哈。
0: 对，
1: 然后包括在这个献血之前也要做相关的一些筛查，然后当然了它不是全身体检，但是相关的筛查基本上也可以验证一下我们自己身体的这种健康状态。
0: 对对对，
1: 同时本期节目也建议大家，您对自己的身体这种感觉状态其实也很重要，然后感觉状态还不错的时候，哎，
0: 对，
1: 我们再去做这个献血这件事儿哈。好，节目的最后，想献血但是可能还心存点顾虑的朋友，您最后再对他们说点什么吧。
0: 那就是献血其实是能够挽救别人的生命的，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的血液成分，一个人献血献一次全血的话，可以分成红细胞啊、血浆呀、血小板，最多可以这个帮助到三个病人，
1: 三份儿
0: 啊，对对对，帮助到三个病人，所以希望大家用科学的知识，当然也要客观地面对自己的身体，这个。

0: 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3: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6: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3: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中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7度。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非遗宣传展示副中心举办，凸显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第三十。

0: 培育、影视拍摄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政策解读与资源对接，将政策红利、贴心服务、优质资源直接送进基层园区与企业，为首都网络视听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记者从宋庄镇了解到，2026中国青年艺术家卓越培育计划已全面启动。除学术赛道千里之行、全国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开启作品征集外，今年还特别增设产业赋能赛道，针对性破解青年艺术家发展中的现实困境。产业赛道上，宋庄新锐艺术季同步启动，依托宋庄生活美学艺术中心直播平台，面向社会青年艺术家及在校生公开征稿，两条赛道同步开展，持续为宋庄吸纳青年艺术人才，助力区域文化建设。昨天上午，通州区三所学校办学层次调整揭牌仪式在区教委举行。原通州区第四中学、龙旺庄小学、运河中学附属小学正式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通州实验学校，教师研修中心附属龙旺庄学校、运河中学附属学校，并调整办学层次。三所学校分别纳入对应教育集团管理。此次调整既是通州区应对学龄人口增长、扩充基础教育学位的务实举措，也是通州区深化新型集团化办学、推进小初高贯通育人、办好群众家门口优质教育的重要一步。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昨天，北京海关披露2026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情况。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达 2.0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4%。单看五月份，京津冀区域出口进口规模分别 1358.9 亿元和 3484.6 亿元，均创历史新高。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从明天起至8月30号，全国高考应届生可凭借准考证乘坐金旅时光号列车，享受免费升舱、清凉饮品、限定文创共三重权益。购买金旅时光号列车普通成人票的高考毕业生，可根据准考证免费升舱至列车10号车厢。除了高考生，金旅时光号也为其他青少年旅客准备了丰富活动。6月28号之前，金旅时光号专列开设水母科普讲堂，同时专列同步上线非遗鱼踏体验项目，游客可亲手制作鱼形纹路拓印作品，领略非遗魅力，感受民俗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独特碰撞。近日，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记者了解到，目前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河北段主体工程设备设施安装全部完成，北京段正在进行隧道施工收尾工作。雄安新区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快线全长 86.3 公里，起自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航站楼，经廊坊市接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线路预留远期接入机场南航站楼条件，计划今年下半年建成投运，将实现雄安新区半小时直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一小时到达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
2: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 时隔近50年，北京再次

则陆续启动五座山区防洪水库规划建设。未来几年，北京将陆续建成西峰山水库、钻子岭水库、二道河水库、拒马河张防洪水控制工程，以及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等五座水库，以切实提高区域防

天举行，首都医科大学协助儿童医学中心等多家单位共同成立儿童远视储备保护联盟。北京已全面构建近视防控体系，2025年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突破 80%， 完成全市中小学照明改造。未来市教委将推进大班远视储备全覆盖监测，逐人建档，对储备不足高危儿童实行一对一预警干预。夏日炎炎，京郊游正成为北京市民周末休闲的新选择。随着市郊铁路线网逐步完善与票务便利化，坐着火车去郊区解锁隐藏玩法在这个夏天火热出圈。记者黄河从市交通委和京投所属市域铁路融合发展集团了解到，今年二季度北京市郊铁路线路整体客流环比增长 30%， 周末乘坐怀柔密云线、 S2 线前往郊区休闲旅游的市民增幅超过 50%。 近期国内气温上升适宜出游，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利好，端午机票

0: 民俗游成为端午出行增长动力。今年端午假期，呼伦贝尔、乌海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 100%。此外，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的新玩法。同时，西部长线游热度延续走强，西宁、敦煌、喀什、阿勒泰等城市依托自然风光与凉爽气候备受旅客青睐。中卫火爆出圈，机票预订同比增长超 130%。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张征，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1: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2: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2: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3: 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教育面对面。
4: 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5: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

离排位发布前的这段时间，正是志愿规划最关键的黄金空窗期。成绩公布前，家长和孩子到底该做哪些实实在在的准备？针对强基计划、综合评价、提前批、普通批这些不同的升学路径，应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兴趣特长、家庭情况、未来规划做出科学合理的设计？教育面对面，今天邀请升学规划和志愿填报指导专家，为您提供实用接地气的行动。

0: 北京时间17: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和大家一起来聚焦一下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的工作。因为我们都知道，高考结束了，并不代表我们的工作啊已经全部结束了，其实才是刚刚开始。最为重要的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呢，将会从6月27号开始。那么在高考分数发布之前的这一段关键时间段当中，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应该要做一些什么样关键的准备工作？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是清华教育考试研究院升学规划中心校长何艳丽老师，为大家进行详细的指导和解析。因此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详细的收听啊，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需要做的一些准备工作。当然了，在整个的志愿规划过程当中，您有任何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为您做及时的回复和解答。今天的节目继续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和视频号当中为您做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把您关心关注的问题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明天上午的9点到12点，我们会在人大附中通州校区举办今年高考之后的首场高招落地讲座，还有咨询会。现场呢，我们给大家邀请进了京内外的60余所高校，招生负责人会在现场的展会上，和大家进行面对面一对一的咨询沟通。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明天上午人大附通州校区啊还会举办一场高超的公益讲座，会有3场的内容。详细的内容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啊，我们也为大家做了相关的推送，您可以提前做好了解的工作。那么明天呢，因为会场啊座位有限，所以呢我们需要各位现场参加咨询会的家长到我们的咨询展台当中啊领票进入到我们的公益讲座的现场。所以呢是先到先得，先到先得。另外呢就是提示大家，人大附中通州校区周边的停车极其困难，所以呢我们建议广大的考生朋友和我们的家长朋友啊明天绿色出行。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
1: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2: 3月2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2: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1: FM107.3 城市广播每晚5:45，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绘青春华章。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首先来关注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27日起，本市高考生填报本科志愿。西城区转学申请将开启，今年起对申请转学登记的房产地址实施记录。接下来一起了解本时段详细内容。记者近日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今年军队院校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夯实人才长远发展潜力。此外， 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培育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同时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培养新兴技术领域专门人才。为贯彻落实阳光招考的要求，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招生部门邀请多名军校招生形象代言人面对面为考生答疑解惑，交流经验，并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多种渠道发布官方招生公告，公开招生信息，更新招生动态，及时回应考生和家长的关切。2026年北京高考已经落下帷幕，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日至7月1日，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根据录取进程安排。本科招生设置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两个批次，按顺序依次录取。专科志愿填

院录取结束时，如当前批次高校计划未完成，将根据情况征集考生志愿。录取期间，征集志愿填报时间将通过考试院官网进行发布。2020年北京高考刚刚落幕，中考即将于6月24日开启大幕。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获悉，2026年北京将继续实施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初中毕业考试和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两考合一，按照统一命题、统一考试、分区评卷的方式进行。根据中考日程安排，6月24日的考试科目为语文和数学，6月24

0: 绩有疑问，可以向报名学校提出。查分时间为7月9日13点30分至16点30分。考试成绩查询不涉及卷面评阅情况，不再重新评卷，只查分不查卷。今年本市有12所院校联合设置25个贯通培养项目，计划招生910人，分为高本贯通和中本贯通两个类别。市教委近日发布通知，明确从2026级新生起，中职到高职专科的转段考核增加数学、语文、外语三个科目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高职专科到本科的转段考核增加英语专升本科目考试。未能通过转段考核的学生，符合留级条件的，可选择留级到本学校下一届开设相同或相近专业的班级学习。如该校下一届未开设相同或相近专业，或学生留级一次后仍未达到转段条件者，应从当前所在学校毕业。学生可依据个人意愿，在完成中职或高职专科教育后，选择毕业退出项目，由学籍所在学校颁发相应学段毕业证书，毕业后不再具有贯通培养资格。
1: 教育资讯每日追踪，教育热点全面捕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

通知提到，符合要求的学生可以申请从本市外区或外省市转入。网上申报时间为2020年6月13日9点至6月15日17点。西城区教委根据相关政策和学位情况落实接收学校，各年级均不办理区内转学。本次转入仅限小学9月开学后的三四年级学生，转入学生将根据全区各学校空余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就读学校，以通过

0: 飞利浦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它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以上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长征为您编辑播报的。稍后时间段呢，我们将和大家呢共同进入到今天的2026高考志愿填报全策略的指导节目当中了。我们今天节目邀请的是清华教育考试院升学规划中心校长何艳丽老师，为大家做全面的分析和指导。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7: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FM107.3 教育面对面。
0: 2026年北京高考已经结束，高考分数及排位发布前的这段时间，正是志愿规划最关键的黄金空窗期。成绩公布前，家长和孩子到底该做哪些实实在在的准备？针对强基计划、综合评价、提前批、普通批这些不同的升学路径，应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兴趣特长、家庭情况、未来规划做出科学合理的设计？教育面对面，今天邀请升学规划和志愿填报指导专家，为您提供实用接地气的行动参考。北京时间18点02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2026高考志愿填报的全策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叫做以史为中，科学

0: 决策啊。其实呢，我们的高考结束只是万里长征刚刚完成了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其实接下来这项工作是在整个的这个高考季当中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志愿填报。那么在6月25日高考成绩发布之前的这段时间，实际上也是一个志愿规划的黄金期。那么在这个期间当中，我们究竟应该做一些什么样前期的准备工作，如何帮助孩子一起谋划好一份非常科学合理的志愿。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是清华教育考试研究院升学规划中心校长何艳丽老师，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何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今天呢都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和视频号呢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实时的啊请何老师在节目里为您做详细的分析和指导。另外呢，节目一开始先给大家送个福利啊，大家呢一边听一边可以拿着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搜索 JHGK1985

您添加了小助手之后，我们就会给您提供一份包含由北京各高校投档分数线官方一分一段统计表，还有志愿填报草表，全国及北京本地院校专业目录，以及历年院校录取位次招生人数的一份参考数据的大礼包。那么我们在前期的志愿规划的时候，您免不了要去翻一些其他高校往年的一些录取的数据啊。那么现在不用了，我们给您提供这样的一份礼包，您可以直接的进行搜索查询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找微信小助手领取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个模拟的小程序啊，在这个期间可以进行志愿的模拟填报。另外进群之后，在此期间啊，可以能够做到有任何的问题，包括高考出分之后我们的一些政策的答疑、志愿填报的相关的一些个情况，都可以在群里求助我们的专业老师，为您做实时的、及时的回复和解答。啊，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的三份好礼。三份好礼领取方法，在微信当中搜索 JHGK1978 清华高考第一个汉语拼音字母，再加上1978四个数字就可以了。究竟怎么进群，联系微信小助手都可以啊，能够去进群。如果您没有通过这个高考拼音字母啊，就是这个清华高考拼音字母加数字，添加微信小助手，过一会儿呢，大家也可以截屏何老师面前的这个二维码，然后截屏之后直接扫码，也可以添加微信小助手，可以直接进群。好了，福利送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正题当中了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先和大家了解一下2026年北京高招政策在志愿填报方面上有一些怎样的

招生的动态，给大家总结出来六条招生的变化和调整。第一个呢，就是今年其实绝大部分的学校还是处于新增招生计划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不管是部属院校还是这个我们北京市的市属院校啊，都有招生计划的这样的一个增加啊。那当然具体最终的总数是多少呢，我们还要等待今年的高校的招生专业目录啊。那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实际上是今年新增了一些新的招生的专业，比如说像大家今年听到的比较火的具身智能啊、脑机科学与技术啊，再比如说像这个。

在于部属院校。今年呢，有一部分的市属的院校也将其中的专业组拿出来放在了零调剂里面。大家要知道零调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在报考专业的时候，对吧？我们可以放心填，不用担心被调剂了。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实际上我们讲从培养来讲，今年还是有很多的变化的。比如说第一个从联合我们现在讲叫做复合型人才，那怎么样能成为复合型人才呢？这也是我之前一直给大家提到的，叫做联合培养学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像我们北京的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

原类的专业，进校之后呢和其他的专业啊，比如说和金融类的和管理类的这些专业来进行双学位的培养。那还有一些专业，比如说和北京邮电大学的这种双学位，实际上它是在高考报名的时候直接招生的啊。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啊，我们如果说我们在报名的时候没有被录取上这些双学位，那么进校学校还有很多的辅修学位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应对当下这个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未来要给孩子或者说让孩子在大学期间啊去掌握更多的这样的一项技能啊，那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我们叫贯通培养啊。什么叫贯通培养呢？大家知道实际上有很多的部属的高校，比如说像北邮的原班啊，北交的詹天佑实验班等，很多的学校采用本博贯通的形式，但是在25年的时候，我们有北京有2所市属院校加入。

0: 相关的这些个紧密结合的专业，这些都可以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来。关于报考政策上的这个利好，何老师刚才讲说这个零调剂啊，马上就有听众在问说，请何校介绍一下哪些院校零调剂，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列举几个，
1: 可以给大家列一下和零就是零调剂的一些院校啊。大家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就是如果这些政策我们不掌握的话，那其实我们在报考的时候就在想，我会不会被调剂呢？我怎么去做好保底呢？但是实际上我们掌握了这些政策呢，我们在报考这些院校的时候就不用考虑被调剂的问题了。那有哪些呢？啊，大家可以拿起笔来记一记啊。我们啊，重点先把北京的学校给大家过一遍啊。先说部属类的院校。首先像北理啊，中央民族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还有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像北京语言大学，这些学校都是明确的提到了不调剂。当然具体的大家要去看这些学校的哪些专业组啊，我提到的这些学校里面都有啊是不调剂的，有一些是全部啊不调剂。比如说大家像北交，北交不管是不限组对吧，还是物化组，都是完全保专业的。但是有一些学校它实际上是限制物化组的啊，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具体的呢，我建议大家了解了这个信息，去到学校的官网去掌握详细的情况啊。那么今年实际上有很多的市属院校也加入进来了。那比如说啊，我觉得今年特别重磅的就是北方工业大学，物化组明确的提到了六保一，就是大家在报北方工业大学的时候不用担心调剂的问题，这是一个。再比如说北京建筑大学，它今年也将它其中的一个物化组拿出来放在这个报专业的这个里面，就是也是零调剂啊，六保一。再比如说像北京工商大学的，我们叫做美好生活科技组啊，
0: 对。

0: 要以官方的信息为主啊，比如说像或者是像我们教育面对面的这个平台、嗯、其实过往呢我们有看到请到的很多招办的主任也在这个节目当中明确的提到零调剂啊，所以这样的信息大家就可以采纳的。
1: 嗯，是的，刚刚何老师所列举的这些个政策利好的学校啊，都会陆续的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提供这个直播咨询啊。另外呢，其实刚才我们也感觉到就是今年学校其实诚意还挺足的，
0: 非常足，
1: 是吧？
0: 我觉得
1: 把这个，尤其刚才你说到这个联大，把专业组从20个以下扩充到28个，
0: 是的，
1: 嗯，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志愿填报起来就真的，很舒服了，你不用去，对，不用再去纠结了啊。
0: 对，是的。
1: 当然了，这个呢也是教育部也一直所强调的，当然这几年也是要求我们的高校的志愿专业组应该是越来越干净，所以今年呢教育部呢还提出了一个叫做严控大类招生，这也是能够避免考生能够就是给你调剂到有可能你不喜欢你自己不擅长的一些个这个不太好的专业当中去啊。那么今年关于这个严控大类招生对于考生的专业选择上面，您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变化需要我们大家注意的？
0: 首先呢，其实这种大类招生呢，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大类招生。一般指的就是学科大类下面的或者学科门类下面相近的专业放在同一个大类下面，它在录取的时候是采用大类录取的。比如说这个大类下面可能有3个5个或者多个专业，

0: 第二年，有的学校每个学校不太相同啊，它采用这种基础教育的形式啊，这个学了一年或两年之后，在大二或者大三的时候再进行啊专业分流的这种形式，我们叫做啊称为大类招生。那当然，我觉得大类招生实施之初，它肯定它有很多的利啊，当然也有弊端啊。到后来，我们发现它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它利的点在于什么呢？实际上，很多孩子他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他并不清楚说，哎，我到底要学什么专业，
1: 还没有方向，
0: 对我未来到底要往哪方向发展？所以呢，大类招生给了孩子一些机会，说我到大学期间我去探索一下，我去了解一下，好，我更清楚我未来想学什么，我未来的就业方向是什么。但是有些学校在实施大类招生的过程当中会怎么样呢？比如说学校要招生，他也肯定也要考虑到他学校的整个的专业设置情况，他不可能有的专业对吧招特别多，有的专业没有学生，所以他可能比如说举个例子，在计算机的这个大类招生当中，他可能会放入一个专业，这个专业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土木，
1: 嗯
0: 啊，也可能是物流啊，因为我之前就遇到过真实的情况，有一个朋友家的孩子，当然他不是北京的考生啊，因为他这种以专业加院校的这种形式录进来的，很多是这种大类，其实对我们院校专业组相对还好，他就是在大类分流的时候，好，他明明去的是这个专业，结果呢他被分到了 B 专业啊，所以这个无形当中就给家长给孩子增加了更多的，我们说叫烦恼也好，还是说这个就是到大学
1: 不确定性太大了，
0: 这种不确定性增大了，所以这可能也是在家长在现实过程当中，包括学校在现实过程当中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调整了之后，当然我觉得今年目前为止啊，因为教育部发的这个文件，那我想很多学校将这种差距特

直接录取到专业啊，也是同样的问题。的利是什么呢？我们换取了一个确定性，我们就被某个学校的某个专业录取了。那当然它的弊端可能是什么呢？我自己分析啊，就是你是不是清晰的全面的了解了这个专业学什么啊，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就业的方向是什么。很多学生我们最担心的是说他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选择这个专业。

0: 入校之后，各个学校现在的转专业的政策其实还是挺宽松的啊。嗯，大家也可以，如果说真的你进到一个不太喜欢的、不太擅长的专业，还可以根据学校的这个转专业的相关政策去调整一下，适当的调整啊。
1: 嗯，
0: 您觉得呢？
1: 这个说实话啊，要具体的看情况。有些学校可能转专业就容易一些，有些学校转专业它确实要看一下。我们叫做一般的学校的转专业的规则叫转出
0: 无门槛，对，
1: 转入
0: 有条件，有
1: 考
0: 核，
1: 对，所以还得看那个考核。
0: 是啊，
1: 对，
0: 退一万步来讲，
1: 嗯，
0: 对吧？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说这个高校推出六保一啊，然后还有这个零调剂啊，甚至还有满三保一等等的这个政策。有听众问了，说零调剂和六保一什么关系啊？
1: 嗯，
0: 那何老师给我们具体的解答一下，就是这些个政策具体指的是什么啊？
1: 首先六保一、三保一还是一保一，它我们都可以统一叫做零调剂。什么叫零调剂呢？我们大家知道啊，实际上我们高校在录取的时候是分为两个环节来完成的。第一个环节叫什么呢？叫做高校把学生的档案从考试院提走啊，叫提档的过程，这是第一个过程。第二个过程呢？

0: 意，不重复。
1: 嗯，
0: 有的家长说，哎，何老师，我们就喜欢那某两个专业，我买这个，对对对，我这个都填一样的行不行？不行啊，这个学校有明确要求的，你六个要填满，不重复啊，不能是相同的。同样这三个也是如此。好，我填满了，那最终录取的一旦被提档了，一共一定是这三。

同类的提前批不能兼报啊，只能选择一个。那当然啊，在提前批啊，我们先以普通类为主啊，它又分为 A 段和 B 段两段。 A 段呢我们通常讲叫做顺序志愿啊，可以报两个志愿。 B 段呢实际上啊，我们说叫平行志愿，就是可以填报20个。艺术类呢在 A 段只能报啊一个所院校啊，也就是说一个专业组啊，确切的说是一个院校专业组。 B 段呢也同样是20个啊，然后也是啊平行志愿。这是提前批次。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了普通批次。我们北京的普通批次一共是30个院校专业组。在这里面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两句啊，大家可能会说何老师，这30个院校专业组要不要填齐，要不要填满啊？我跟大家讲，从实操的层面上，如果您的孩子是个高分生，你填不满的啊，当然你说我一定为了把它凑满也是可以的，因为从录取的角度来讲，你冲刺的，假设说我们前面有2所学校是冲刺的，有2个专业。

0: 北京市教育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1: 2026年北京高考已经结束， 高考分数及排位发布前的这段时间正是志愿规划最关键的黄金空窗期。成绩公布前，家长和孩子到底该做哪些实实在在的准备？针对强基计划、综合评价、提前批、普通批这些不同的升学路径，应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兴趣特长、家庭情况、未来规划做出科学合理的设计？ 教育面对面，今天邀请升学规划和志愿填报指导专家为您提供实用接地气的行动参考。北京时间18点32分，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 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各位好，我是张征。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请的是清华教育考试研究院升学规划中心校长何艳丽老师， 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工作 究竟应该如何的去开展，包括一些个基础概念的理解啊。那么在高考分数发布之前的这段时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志愿规划的黄金期，所以呢这几天大家千万不要放松啊，要积极的行动起来。但是呢做这项工作的时候，你是需要做一些这个资料啊，还有这个数据的一些收集啊。如果您觉得这件事情比较繁杂的话，今天呢大家添加一下微信小助手，我们给您送福利啊。这个微信小助手添加的方式也很简单，在微信当中您搜索 JHGK1978，清华高考第一个汉语拼音的字母 再加上1978四个数字， 添加微信小助手，或者过一会儿等镜头切换到何老师的 画面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截图，然后扫描何老师面前的二维码，也可以添加微信小助手。添加微信小助手，今天呢我们有三件事情啊，您可以跟小助手去联系。 第一个呢就是要领取2025年高招录取全套数据汇总资料包，这个资料包当中呢包含了北京各高校投档分数线官方一分一段的统计表、志愿填报草表、全国以及北京本地院校的专业目录，还有历年院校录取位次、招生人数的参考数据，非常重要。另外呢也可以找小助手领取高考志愿模拟填报小程序，也就是我们的高考。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何艳丽老师啊， 咱们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平行志愿的规则，分数优先、遵循志愿、议论投档啊，再解释一下。好的，分数优先，其实我们刚刚介绍过，就是说跟别人比的时候，其实是先看分数的啊，就实际上投档也是从高分到低分啊，从最高分依次进行下来的。那么遵循志愿，遵循的是谁的志愿呢？是考生自己的志愿，也就是我们自己在填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按照我们自己喜欢的顺序来，这块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很多家长说，哎，我们 这个把我们最想去的那所学校，但是呢分数比较高，我们放在了第二志愿或者第三志愿，我们把求稳的那个学校放在了第一个志愿，那我分数到的情况下，我被哪个所学校录取呢？那肯定是你放在第一个的那个志愿，你达到了分数就录取了。所以也这就是家长说，哎，我怕啊，有的家长还说我怕我万一我把这所学校放在第二志愿，它不录我怎么办？因为平行志愿我前面给大家讲了，就是实际上跟别人比，先看分数。如果您的分数达到了， 假设说我们报考某个学校，我把它放在了第30个志愿，而另外一个同学他比我低一分，他放在第一个志愿，那假设我前面29个志愿都没有录取，这个名额

0: 还有追问说这个三保一说是指这个六个专业不是只填三个吗？他说提档线是不是还是按照六个专业的这个最低分提档，不是按照这个三个专业最低分提档？
1: 是的，是提档线实际上就是这个专业组的最低分数，跟这三个专业的分数关系还不是特别大。当然最后这三个专业一定他也会有他自己的专业分。
0: 是的，请问提前批 A 段和 B 段是什么关系？
1: 这个要细讲的内容非常多。首先啊，我们说 A 段里面是一些特殊类型的学校，比如说像军警院校包括一些特殊的专业，比如说像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专业，还有像招非、公费师范生、定向医学生啊，这些其实都是在提前批，再比如说像综合评价的招生，都是在提前批 A 段里面。那么 B 段主要的是什么？主要的是双培啊和农村专项计划啊，当然往年还有外培，今年最终大家以招生简章为主啊，大概率外培被取消了啊，所以当然最终大家一定以26年的招生的这个专业目录为主啊，所以 B 段主要大家可以理解为双培。
0: 双培啊，好，
1: 是的，
0: 好，他说我是美术这个艺术生，就是艺考生啊 ，A 段是校考 ，B 段是艺术。提前批，他说呢，我还能够填普通本科批吗？
1: 可以，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本科就是除了提前批之外啊，对艺术生本科普通批是依然可以填的。
0: 是没有问题的啊。
1: 是的，
0: 我是不是招生简章没有说明限制身高？打学校招办电话咨询也说不限身高，那应该不会有因为身高退档吧？
1: 那这个目前如果就是实际上招生章程当中有的限制啊，就是有限制它一定在章程当中体现，如果没有体现的我们默认为没有。
0: 是服从调剂是指所在填就是所填志愿内调剂，还是院校招生专业进行调剂啊？
1: 所以这个调剂这也确实是每年家长们存在问题比较多的。什么叫调剂啊？我先给大家普及一个概念，什么叫调剂？如果您填的这个院校专业组里填满了六个专业，并且被这六个专业其中之一的某个专业录取了，这就不叫调剂，这就叫录取。那什么

0: 组里面有哪些专业是我们要考虑的，我们把这些信息按照一个 Excel 表格的模板全把它梳理出来啊，好，我们现在都可以不排序啊，因为我们说没有出分数之前呢，我们就把它列出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啊，最后一步非常重要啊，叫核对招生章程。
1: 嗯，
0: 这个也是避免我们最后被退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性的文件啊。各高校都会发布本科招生的章程啊。现在就据我了解，所有的学校啊，我去搜，我现在随便在网上搜的学校，至少我都能搜到2020年的最新的招生章程。所以我们填报的这些学校，尤其是有些孩子，比如说啊，有这种色弱呀啊，或者近视啊啊，大家要重点关注一下。或者有一些学校实际上在招生的过程当中是有单科成绩要求的啊，所以这些呢，大家通过哪儿去了解？通过各高校的招生章程都可以去了解。我们讲这叫第一版啊，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啊，一共至少在这个环节是四个动作，可以不排序，就是什么呢？估算位次区间，挑选院校啊，然后去筛选专业，然后查看招生章程，把这四步搞好了，先出来一个最基本的表格。第二步什么时候做？我们北京呀，这几年高校招生章程，就我这近3年去观察，都大概在6月19号左右出。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整理按照什么来参考呢？我们先按25年的去参考，我们参考25年的招生专业目录啊，我们都有电子版的，大家需要的话大家可以扫描我屏幕前的这个二维码，进到群之后呢，大家可以跟小助手老师去要25年的电子版，大家通过那电子版就可以先做一个全面的了解。26年的招生专业目录一出，好，我们要将我们现有的整理出来这些内容第一时间把

0: 建议，就是各个梯度怎么样去拿捏它？
1: 就是这个话题吧，就是我一直觉得这个是一个理论性的东西啊，因为大家但凡说我要多少冲刺呢，我要多少稳呢，我要多少保呢，我们每次就是当我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好像这是一个我们叫做比较理性的思考的方式。但是实际上啊，就像我们经常说，我们家长可能也学了很多东西，可能真的到实操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点晕。
0: 嗯，
1: 啊，我首先跟大家讲是很正常的，而且拿一些理论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说往实操上去套，你不一定能完全套得上。我就给大家来分开来讲一讲冲稳保这三个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去考虑。我们首先先说冲刺，原则上来讲什么叫冲刺，就是我可能的这个分数达不到我要报考这个学校的标准，但是我还想尝试一下啊。当然这个尝试有距离比较大的，比如说差的这个分数位次，比如差到20分的，那你就别考虑了，那基本上是没戏的。你得说我差大概在5分以内，或者这个位次差个1000名以内吧，你差的特别多的大家都会想啊，对吧？所以这种希望就不太大。那么差距特别大的，我们就冲不冲刺，你填不填，其实我觉得就是家长的一个想法。家长有的时候我就想多填一点，万一捡着漏呢？大家要知道我们平行志愿不太可能捡漏的，我们北京的院校专业组的模式跟就是比如说像有些省份它实际上是专业加院校，你最终提档提的是这个院校，它或许会存在大小年的情况，而我们北京的平行志愿不太可能存在大小年的情况，每年的数据信息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跟大家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冲刺差距特别大的，你想填可以填，但是你要心里清楚我大概率实际上是可能录不上的。

0: 我们一定要做好什么呢？保底。你说我可能放了很多冲刺的，然后我剩下就是保底的。你说这个稳的，因为它大概率就能录上啊，或者说可能就一两分之差就进入到了下一个专业组、下一个志愿，这都有可能的。所以我稳的里面做好排序，那么核心是保。我跟大家讲啊，保底我要跟大家重点来强调一下，用什么样的院校保底。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能不能用外地的院校来保底？我讲的是一个低分生的案例啊，假设说啊、一个低分生啊，什么样的低分生呢？比如二本啊，或者是说这个一本线下吧，啊，能不能用外地的院校来保底啊？大家当然也可以敲在直播间里面啊。我先来说我的答案啊，首先保底啊，怎么能够保得住？你得让他能够兜得住底。那什么样的院校能够兜得住底呢？是不是招生计划数多的？那哪儿的院校招生计划数多？
1: 北京
0: 一定是北京的院校。对，哎，主持人说的特别对。我再给大家普及一个信息啊，就实际上我去看了过往两年的、所有高校在京投放的招生计划数当中，北京院校投放的招生计划数占到了整体的83%以上。什么概念？80%多都是北京院校投放的招生计划。您用外地的院校保底，外校大家去看吧，多的可能有十几个名额，少的就一两个、三五个名额，能不能保得住？大家要关注一下。所以我们做保底这个事情，第一，北京的院校；第二，招生计划数多。其实简单来讲，招生计划多的主要还是以北京的院校为主。
1: 所以呢，就是出稳保也是因人而异的啊、但是呢，你要说按照排序来讲，其实我觉得在稳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稳的这个区间里也有冲稳保的这样的一个三个不同的阶段。
0: 是的，
1: 是吧？啊，
0: 是的。
1: 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排好顺序，因为我觉得其实真的，我还是要给大家去减轻压力，因为平行志愿就是看分儿。
0: 对，
1: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就是考虑特别的复杂啊，那么一定是要把自己能够够得上，然后自己想去的你往前面填。
0: 是的，
1: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看看大家问题啊，提档后服从调剂有退档风险吗？
0: 如果我们符合他的招生章程的要求，那肯定是没有退档的风险的。对，
1: 是所有志愿必须填满吗？
0: 这个其实我前面讲过了，对吧？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比如说我们的高分生，你让他填30个呢，纯属后面就是凑数的。
1: 是的，
0: 做好保底就可以了啊。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是一个低分生，说我们考虑了很多的外地的院校啊，那可能填的就比较多。比如说，可能有的家长，我们每年有遇见这样的家长，我就要把这30个都填满。那做好保底，那也没有问题的。
1: 哪些学校有三保一或六保一？怎么能查到呢？这个学校简章里边应该都会有吧？
0: 招检里面不一定
1: 有，不会写。
0: 招检里面，就据我现在去看到的信息，我没有在招检里面看到这些信息。我要跟大家讲啊，第一，首先每个学校有各自的官微，官方的微信号里面，各学校最近都在推出，比如说专业组的调整呀，零调剂保专业政策呀，大家去到各个学校啊，就是如果您关注哪个学校，就去他的关他的这个官微去查一查，也可以给这所学校去打电话。第二个呢，渠道或者途径，其实我觉得我们
1: 就听我们节目就可以了
0: 啊，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因为过往特别多的大学的招班主任都来到教育面面做节目，并且都有这个文章去推出啊，大家可以翻一翻，搜一搜，一搜零调剂会出来很多的院校。
1: 好，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又先进行到这儿啊，整点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会集中回答一下大家关心和关注的问题。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6.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1: 北京时间19点02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今天我们的节目的邀请的是清华教育考试研究院升学规划中心校长何艳丽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的准备工作啊，实时的回答一下大家的关心关注的问题。先回答个问题吧。
3: 好的，
1: 何老师，我们听众在问说，招生章程105%提档，服从调剂进档后会退档吗？
3: 前面提到啊，就是实际上符合招生章程里面的规定和要求就不会被退档。但是家长说，我这个明明招100个人已经提了105个、那

0: 安排和处理，所以您的啊担心不用关注啊，就不用考虑您说的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一旦被提档了，符合要求绝对不会被退档的。
1: 学校都会承诺这个，就是你只要满足学校录取的条件和要求，提档都是不会退档的啊。下边呢，我们这个回答大家问题之前，还有一个小的问题啊，应该也是各位家长和考生比较纠结的，就是这个提前批，对于考生来讲，我们说到底是机会还是个陷阱？这个到底要不要填？要不要这个算是占个便宜啊？
0: 对。好的，首先我们说提前批可能是机会也可能是陷阱，取决于家长对他的了解程度啊。其实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提前批分为 A 段和 B 段，我们就以普通类的考生为例啊。他的 A 段里面我前面讲对吧，有公安院校，有这个军校呀，然后有定向的师范生呀啊，然后医学生呀啊，招飞呀啊等等，有很多类型。 B 段里面又有双培啊，我们就以双培为例，然后其次才是普通批次。大家知道我们在录取的时候填报的时候是这些同时填对吧，提前批 A 填完了，填 B 填完了，填普通批，录取的时候也同样如此，先录取 A 段，如果 A 段没有被录上不影响 B 段和普通批的录取，如果 B 段没有被录取上不影响普通批次的录取， A 段录取上了 B 段作废，普通批作废， A 段没录取上 B 段录取上了普通批次作废。所以大家首先得先了解这样的一个就录取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说我 A 段 B 段到底要不要填。首先 A 段要不要填啊，一定是和 B 段和普通批相去比较的。举个例子啊，有的家长说我们就想

啊，那首先我跟大家讲，如果说这个小语种，我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我可以填。但是呢，你只填我选定的这个专业就可以了，没选定的专业就不要填。因为大家记住，提前批 A 段叫做什么志愿？叫做顺序志愿。顺序志愿 A 段你提档了，你说我这个专业不想去的不去，可以选择不服从调剂的。但是啊，到了普通批次就必须要选择服从调剂。所以这是 A 段和啊我们讲后面的普通批次相比。说完了 A 段，我们再来说 B 段。哎，有的家长说，好，我们这个 A 段实在是没什么可。

0: 结果被提档了。那提档了意味着什么？普通批次作废了。我明明是一个一本的分数，它确实是一个双倍，但是我们最终发的这个毕业证是啊，市属高校的毕业证，所以我们到底要去是去一个，比如说我们所谓的一本的院校，还是去一个二本的院校？这个时候要不要填？所以别瞎填，别盲目的填。如果 B 段的学校啊比我们本科批次录取的学校高，可以填；比我们本科批次录取的学校低，那你可能就要打个问号，要不要填？当然这也取决于家长的选择啊。所以我把这些信息给大家讲透，就是要对比去看，不是说我看到这个机会我就站上，它也可能是陷阱的。
1: 嗯。
0: 好吧，
1: 所以这个慎重，
0: 慎重，
1: 真的是要慎重啊！
0: 是的，
1: 好，下边呢，咱们就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吧。
0: 好的，
1: 请问一下，艺术生如果填报普通批次，是用纯文化分还是用文化和专业的综合分呢？
0: 普通批次
1: 那就是纯文化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还要问调剂具体流程是什么？这个调剂学校不会跟考生商量吧？
0: 跟家长去沟通的，对、
1: 啊，
0: 那肯定是学校的某个没有招满的专业去调剂到那个专业里面。
1: 嗯，
0: 对。
1: 请问咱们北京提前批的警校是顺序志愿吗？
0: 是的呀，
1: 是的。
0: 警校是在 A 段。

0: 可以的，完全按照自己想填报的顺序来进行。
1: 嗯，关于充稳宝，听众问说，稳的这一部分是应该把最想去的放前面，还是把有把握的并且能够接受的放前面？
0: 首先我觉得那肯就是按照我们个人，我们前面讲了啊，平行志愿叫分数优先遵循志愿。
1: 嗯，
0: 那您是想去那个稳的，还是最想去你想去的那个？如果说比如说 A 学校和 B 学校，我觉得 A 学校是我最想去的， B 学校呢是我特别稳的，那如果这两个里面我更想去 A 学校，那我建议您就把 A 学校填在前面，当然前提是 A 院校专业组里面的专业您都能接受。
1: 嗯
0: 嗯，
1: 特控线附近的分数建议报外地的高校吗？
0: 啊，就实际上就是一本线附近的。
1: 对，就是北京孩子其实还是挺纠结的，就是尤其在这个分数段啊，他有可能到了境外去之后能够上一个还不错的学校。
0: 说实话
1: 啊，
0: 这个要具体问题来具体分析。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也是我这几天接待的一个个案啊。
1: 嗯，
0: 这个孩子说我想当老师。
1: 嗯，
0: 想当老师在北京啊，第一个啊，我们说啊，就是不说极高分生了啊，就是正常来讲要去个首师大，对吧？首师大一本特控线，我们所谓的特控线也好，还是一本线也好，那首师大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这都不用考虑了。再往下降，就降到了联大。
1: 嗯，
0: 好，那我要不要去？我是要留在联大，我还是要啊选一个境外的师范类的院校呢？
1: 嗯，
0: 我想每个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大家知道实际上正常的师范类的院校在每个省份一定都有一所，甚至很多就是省属的师范类的院校它都是这个省的重点校，至少是一个一本校，所以它的认可度，那当然我听圈子里面的，比如说啊，我其实有一个朋友就是某个学校的这个负责人，他就说那我们招聘对吧，我们可能要招这样的不招那样的，所以像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出去，那我觉得在这个体系下的人都清楚我要不要出去的问题。
1: 嗯，
0: 如果不是说我就是专项的，或者说在某个地域里面的特色的专业，你说我同样的，我们就以一本线为例，对吧？我在京可能去到，比如说北京建筑大学，也可能再往调到了，比如说像劳动关系学院呀，物资学院呀，印刷学院，那这样的一个分数去外地，我们能去读到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是说去外地去读了某一个特色的专业的情况下可以，如果不是特色专业，不是特色行业里面的龙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所谓的学校的话，我其实觉得去出京的意义不是特别的大，我个人的观点啊，当然没有绝对，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什么说出京的意义不是特别大呢？因为你可能你在京的这个一本线附近的分数，你到外地好的城市我们去不上。大家，我跟大家讲一个北京的现实是什么呢？如果北京你留不下北京的一本的院校，你说我想去上海呀，我想去南京呀，我想去长三角、珠三角，我想去大湾区，基本上没有我们可选择的学校，因为他们的招生计划数在京投放的极少啊，所以我们留京会有更多的选择。北京的好学校留不下，那去外地也选择不了。所以，与其这样，我们发现在京和去外地的学校层次都差不太多的情况下，那你干嘛不留京呢？
1: 嗯，
0: 对吧？
1: 好，这个代表何老师个人观点。
0: 嗯
1: 啊，冲的没冲上被退档怎么办？稳的不能提档了？对啊，如果您冲的那个就是你还是这个原来的这个问题啊，你没有填专业调剂。
0: 嗯，
1: 你如果只填了这几个这个冲的这个专业组，那你后边都没有录上的话，那可不就被退档了吗？
0: 冲的没退，没冲上。
1: 就是、冲的对，
0: 要看哪个批次啊。如果是 A 段。你冲的没冲上无所谓，
1: 对，
0: 不影响 B 段和普通批次。如果你是说我这个普通批次啊，我填了一个冲刺的这个院校没冲刺上，那我不还是有稳的这部分院校专业组吗？这个是不影响的。你说我填的都太高了，都一个没录上，我觉得在北京现有的这种情况下不太可能。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滑档了，对吧？就没有任何一所学校去录取我们。
1: 对，
0: 所以你说我哎，第一个志愿填的是个冲刺的，没有被这个提档，没有关系啊，他会继续减损你的第二志愿、第三志愿、第四志愿，直到好给你的提档为主为止。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请问老师，志愿填报时只能修改两次，是保存提交后可修改两次，还是填报时只能修改两次？这有这个要求吗？
0: 没听说有这个要求。首先没有这个两次或者几次的要求。
1: 嗯，
0: 在整个填报期间我们可以多次去修改的。 啊，最终以最后我们就修改的那一次，就是你最终截止的那一次为主。
1: 嗯
0: 啊，你随时都可以修改。当然，在天报期间，过了这个天报期一截止，7月1号5点一截止，你想修改也修改不了了。在此期间，我们都可以反复修改，这都没有问题的。
1: 好，老师，平行志愿是30个专业还是30个专业组啊？
0: 专业组
1: 是专业组啊，
0: 是的。
1: 所以不只是30个专业了啊。
0: 是的。
1: 调剂还是这问题，调剂是在学校所有专业调剂，还是这个大组里面调剂？
0: 组里面。院校专业组内调剂。
1: 说高校章程当中没有明确写出提档不退档，那么服从调剂了会有退档的风险吗？一般不会吧，我觉得高校是对考生负责的，
0: 因为这个关系到孩子的未来。现在的我们至少没有听说过高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好，哎呀，今天这个确实问题很多，确实没有时间回答了。那就明天吧，明天上午9点到12点，我们在人大附中同桌校区举办今年考后的首场落地高招咨询会。这些个问题呢，您都可以现场和高校进行面对面的这个沟通咨询。另外呢，我们的清华相关的老师也会在现场给大家提供这个相关的一些个咨询服务

0: 您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非遗宣传展示副中心举办，凸显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征。首先一起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非遗嘉年华今天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举办，拉开全市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的序幕。以非遗生活、国潮焕新为主题，将传统技艺与潮流文化、城市休闲深度融合，打造出仪式感加体验感加松弛感三位一体的非遗漫游场景。嘉年华还打造了流动的非遗盛宴，通过沉浸式快闪、国风巡游、互动演出等形式，让非遗遍布在园区的每个角落。秀场非遗 Live House 每天上演3场定时演出，潮闪有戏、沉浸式快闪在每天4个时段上演国潮变脸、杂技小丑、杂技草帽、提线木偶等节目。园区内还设置了京剧脸谱拍照打卡框、非遗语录墙等特色装置，游客可以带上脸谱道具，写下自己对非遗的祝福。昨天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新闻通气会举办，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主会场设在丰台区，同时在通州、平谷、朝阳区设3个分会场。大会开幕式将于9月4号在丰台区举办，并同步启动成果交流体验发布活动以及智慧育种、蔬菜种业、月季种业等多场核心论坛。其中8月28号至29号将在通州区举办玉米种业、大豆种业、知识产权3大论坛。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历经30余载沉淀发展，已成为国内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行业凝聚力最强、国际影响力深远的种业顶级盛会。近日，通州企业易宝支付有限公司海外布局再添重磅资质，正式取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SFC 颁发的1号、4号、9号牌照。此次获批意味着企业合规能力、金融服务实力与国际竞争力获得国际监管认可，也为通州区加快打造北京全球财富管理中心注入发展动能。昨天2026年首期首都广电视听营销服务进各区暨小管家培训活动在通州区紫光 VID 网络视听产业园举办，活动聚焦产业发展、技术创新、人才培育、影视拍摄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政策解读与资源对接，将政策红利、贴心服务、优质资源直接送进基层园区与企业，为首都网络视听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记者从宋庄镇了解到，2026中国青年艺术家卓越培育计划已全面启动，除学术赛道千里之行、全国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开启作品征集外，今年还特别增设产业赋能赛道，针对性破解青年艺术家发展中的现实困境。产业赛道上，宋庄新锐艺术季同步启动，依托宋庄生活美学艺术中心直播平台，面向社会青年艺术家及在校生公开征稿，两条赛道同步开展，持续为宋庄吸纳青年艺术人才，助力区域文化建设。昨天上午，通州区3所学校办学层次调整揭牌仪式在区教委举行。原通州区迪四中学、龙旺庄小学、运河中学附属小学正式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通州实验学校，教师研修中心附属龙旺庄学校、运河中学附属学校，并调整办学层次。3所学校分别纳入对应教育集团管理。此次调整既是通州区应对学龄人口增长、扩充基础教育学位的务实举措，也是通州区深化新型集团化办学、推进小初高贯通育人、办好群众家门口优质教育的重要一步。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3: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4: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量发展步伐加快，
1: 为斗争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0: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1: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实践。
2: 昨天，北京海关披露2020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情况。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达 2.0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4%。单看五月份，京津冀区域出口进口规模分别 1358.9 亿元和 3484.6 亿元，均创历史新高。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从明天起至8月30号，全国高考应届生可凭借准考证乘坐金旅时光号列车，享受免费升舱、清凉饮品、限定文创共三重权益。购买金旅时光号列

0: 亲手制作鱼形纹路拓印作品，领略非遗魅力，感受民俗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独特碰撞。近日，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记者了解到，目前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河北段主体工程设备设施安装全部完成，北京段正在进行隧道施工收尾工作。雄安新区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快线全长 86.3 公里，起自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航站楼，经廊坊市接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线路预留远期接入机场南航站楼条件，计划今年下半年建成投运，将实现雄安新区半小时直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一小时到达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时隔近50年，北京再次陆续启动5座山区防洪水库规划建设。未来几年，北京将陆续建成西峰山水库、钻子岭水库、二道河水库、拒马河张防洪水控制工程，以及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等5座水库，以切实提高区域防灾减灾能力。全国爱眼日北京市学生近视防控宣传教育主题活动昨天举行，首都医科大学携手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等多家单位共同成立儿童远视储备保护联盟。北京已全面构建近视防控体系，2025年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突破 80%， 完成全市中小学照明改造。未来市教委将推进大班远视储备全覆盖监测，逐人建档，对储备不足高危儿童实行1:1预警干预。夏日炎炎，京郊游正成为北京市民周末休闲的新选择。随着市郊铁路线网逐步完善与票务便利化，坐着火车去郊区解锁隐藏玩法在这个夏天火热出圈。记者黄河从市交通委和京投所属市域铁路融合发展集团了解到，今年二季度北京市郊铁路线路整体客流环比增长 30%， 周末乘坐怀柔密云线、 S2 线前往郊区休闲旅游的市民增幅超过 50%。近期国内气温上升适宜出游，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利好，端午机票预订持续增长。记者从航旅纵横大数据了解到，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 10%， 民俗游成为端午出行增长动力。今年端午假期，呼伦贝尔、乌海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 100%。此外，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的新玩法。同时，西部长线游热度延续走强，西宁、敦煌、喀什、阿勒泰等城市依托自然风光与凉爽气候备受旅客青睐。中卫火爆出圈，机票预订同比增长超 130%。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月千年。
3: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6: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1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增长14.4%；
0: 北京市明确地铁站门前三包责任范围；
1: 廊坊开通35条进京通勤定制快巴线路；
0: 天津市今年三夏农业生产拉开帷幕；
1: 河北省多地驾校迎来报名高峰。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据北京海关统计，2026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4%，占到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出口6308.4亿元，增长11.5%；进口1.46万亿元，增长15.8%。
0: 今年以来，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连续五个月保持同比增长，其中五月份出口1358.9亿元，增长11.7%；进口3484.6亿元，增长28.1%；出口和进口均创月度历史新高，民营企业增速领跑。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的民营企业进出口值达到6016.2亿元，增长22.9%，高出全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值增速7.4个百分点，占28.8%。同期的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值达到3895.3亿元，增长0.8%，占据18.6%。
1: 11号，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联合召开推动河北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9条措施政策发布会。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3: 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联合制定出台了9条措施。天津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张恒荣说。
4: 这个9条措施啊，主要包括一是支持引进优质的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二是搭建高技能人才的互动交流平台。三是打造区域性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统考的示范样板。四是构建区域性的统一培训评价标准。五是联合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调查。六是协助建设雄安新区技能生态链。七是积极承接国家级的职业技能竞赛。八是加强技能人才培育平台的建设。就是加强劳务协作基地建设。
3: 目前天津拥有国家级的实训平台中国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并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此外，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7所优质技工院校在京招生。天津市人社局二级巡视员吴立国说。
5: 一个方面是精准输出呢优质培训资源，充实啊雄安培训的供给能力，聚焦呢雄安新区的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他们的产业的需求，和天津的产业对接，哎，我们给他做技能人才的支持。再有呢就是深化人才交流与平台赋能，为雄安的青年技能人才呢提供实训和进修的专属服务，支持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和京投所属市域铁路融合发展集团了解到，今年二季度，北京市郊铁路线路整体客流环比增长30%。周末乘坐怀柔至密云线、S2 线前往郊区休闲旅游的市民增幅超过了50%。
1: 目前，北京已经先后开通了 S2 线、城市副中心线、怀柔至密云线和通密线共4条市郊铁路。服务范围覆盖中心城区与远郊多个生态涵养区，

0: 购票乘车。
1: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近日发布相关导则以及示范告知书，首次清晰划定地铁站口门前三包责任范围。今年初施行的新版《北京市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正式将地铁站

0: 害的，范围延伸至毗邻区域外侧商场、地下通道的地铁出入口不纳入管理。
1: 关注河北方面，向海发展，向海图强，做大做强临港产业的同时，河北省持续提升港口能级。眼下呢，黄骅港正加快30万吨原油码头、滚装码头一期工程等重点项目的建设，着力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激发蓝色引擎的澎湃动力。具体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在沧州黄骅港松河港区90号通用泊位项目建设现场，配套的5台门座式起重机已经安装完成，正在加紧进行水工、堆场结构等部分的施工。两个泊位建成后，每年可为周边及腹地企业降低物流成本约1.65亿元。一批项目提速落地，离不开精准有力的用海要素保障。我省设立项目管家制度，实行用海审批全流程网办，开辟重点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做到即来即办，快审速批。省自然资源厅数据显示，近3年全省审批用海项目343个，用海面积152.15平方公里。通过国务院审批用海项目7个，盘活历史围填海10.57平方公里。沧州港务集团规划发展部副部长马双鹤：
3: 自2020年用海政策放开以来呢，为我们办理了接近20个用海手续。去年为航道公募race服务的20万吨级航道工程是国家审批的项目，自上报到最后取得用海的函，仅用时4个月，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2: 目前，黄骅港已成为全球首家全流程智能作业的干散货港口，全国首家作业现场全面无人的智能化煤炭港口。今年前。

0: 七，接收作业将从南到北逐步展开。来听天气台记者刘钊的报道。
1: 推动会现场，来自本市30家农机企业的70多台套机具进行展示演示。农新科技天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贤德介绍说，企业今天带来了番茄采摘机器人、大田对靶施药机器人、北斗自动导航系统等18套农业智能装备以及控制系统。
2: 这些智能装备和系统啊，主要是实现我们农机的一个自动化、智能化的一个升级改造。
1: 推动会期间，农业专家对收获的小麦质量和数量进行了调查和评估。市农业农村委种植业管理处处长陈少田介绍说，
3: 今年应该说我们整体的夏粮的生产形势呢，长势呢非常好。因为说去年呢小麦受一点秋汛的影响，但是今年呢开春以后呢3月份降雨呢也偏多，然后5月份呢整体呢降水也比较充足，这样的呢有利于小麦的缓秧，有利于呢灌浆和后期的拉熟。我们初步判断呢，从今年的夏粮的播面产量和单产呢有望呢再创新高。
1: 目前本市小麦接收已从滨海新区、静海区率先启动，随后由南向北逐步推进，预计6月25号左右

0: 况，各大驾校提前统筹部署，推出高考生专属报名优惠，灵活调整练车课时排班，增补在岗教练，延长日常教学时长，全方位承接暑期学车客流。除了升级练车配套，优化学车环境，驾校还借助智能模拟器优化教学流程，新颖的学车模式贴合年轻考生习惯，进一步吸引应届高考生报名学车。
1: 我们这个模拟器呢，主要做的就是什么呀？我们学完科一合格以后，到科二有时间间隔期，在这时间间隔期里边，我们就在我们的模拟器上边，也深受年轻人的喜欢。
0: 驾校工作人员也特意提醒，计划学。

0: 案件。近五年，两个法庭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25604件，案件总量保持高位，年增长率普遍在30%以上。昌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潘佑廷说：“
1: 从案件类型来看，近五年受理的前五类案件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服务合同纠纷、继承纠纷和离婚纠纷。五类案件占回龙观法庭、天院法庭案件总数的51%。”
0: 由于人口密集，回天地区的法律纠纷往往集中在社区治理相关问题上。本次通报的案例中，就有一起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纠纷，高层业主同意加装电梯，各项审批手续齐全，却在施工时遭遇低层业主阻挠。昌平法院回龙观法庭庭长王磊介绍，
2: 在本案就审理过程中，认为这个加装电梯的行为是流程合法的，那相应的合同也是有效的，所以低层住户这种阻挠施工的行为是违法的，应当予以制止。
0: 王磊说，大多数邻里纠纷都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这也要求居民们在行使权利时流程合规，注意存证。
2: 在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不是权利义务的行使与否的问题，而是权利义务是否能够更好的行使或更好得到保障的问题。这时候也要求大家在诉讼啊或者是纠纷发生时，把自己的证据更加完善的保存。
0: 针对回天地区纠纷多发态势，昌平法院创新打造双诉双融工作机制，将诉讼调解与政府接诉即办融合，推动司法资源下沉社区。王磊说，
2: 主要是采取了一种双诉双融的一种工作方法。双诉双融呢，首先是把咱们诉讼调解与政府的接诉即办进行两诉的融合，然后把咱们那个政府12345的那个热线和法院的12368热线进行一个双向的融合。通过这种融合和互动机制呢，我们能够苗头阶段更早的发现纠纷，同时法院对于咱们政府的基层解纷予以更多的司法支持，进行相应的解纷释法。
3: 6月12号，昌平区政府在北京市政府新闻发布厅举行了新闻。

0: 活动，锦庄镇副镇长张兴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1: 可以体验自己包一个粽子，做香囊，吃到我们地地道道的火锅豆腐宴，包括我们三四村长城脚下的飞机村拓印，包括我们大地窑烤文物，我们的熏肉工坊，我们的姚湾村，您可以去体验富硒的农产品，还可以去我们南老君堂村体验葫芦制作、葫芦主题民宿等等了。
0: 除了锦庄镇外，延庆永宁镇、八达岭镇还将举办非遗花卉、民俗曲艺汇演等活动，将古朴浓郁的民俗风情铺满乡村街巷。在野鸭湖湿地公园、龙庆峡、玉渡山等景区，还将举办各种特色音乐会和夜游活动。八达岭文旅集团推介官田新宇说，
2: 我们八达岭的夜游长城是每天晚上18:30到22:00，除了能够夜爬长城之外，步行街上还有繁华的茶马互市、 NPC 沉浸式的演出互动。
0: 节日期间，延庆区不仅有星罗棋布充满特色的民宿，能让游客吃点充满乡野风味的农家饭，更有多家星级酒店和特色餐厅满足中青年群体对漂亮饭的追求。值得一提的是，八达岭文旅集团将在节日期间推出15项特色主题活动和4项票根惠民政策，游客可以通过官方小程序长城内外一键预约，
2: 可以买到八达岭长城景区的门票啊、缆车呀、包括直通车以及我们相关联动的一些住宿酒店，包括餐饮等全方位的一票型。
0: 节日氛围还将深入城市的街头巷尾，在延庆区环球新义广场、万达广场两大核心商圈将同步落地国风答题、机器人快闪等趣味互动。延庆区文旅局副局长周宝平介绍，
3: 今年呢，我们市道总共呢推出了101项活动，串联了我们的景区、乡镇、商圈和酒店等多个点位，打造了像国风巡游、舞蹈、民俗体验、互动打卡等丰富多彩的文旅体验项目，构建起了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这么一个节日氛围，让广大游客可以解锁美好的端午之旅。
4: 北京野生动物园为2026届中高考毕业生定制专属毕业礼遇，推出双人同行、一人免单等多项优惠套餐。本次毕业礼遇面向全体2026届中考、高考毕业生，园区单人门票原价90元，活动期间毕业生两人同行即可以享受一人免单的优惠。入园需要出示门票二维码以及本人准考证，该福利与多款组合套票有效期均至7月10号。
5: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就业冲刺期，6月11号，天津师范大学在该校举办了2026届毕业生百日冲刺行动及2027届毕业生实习大型校园双选会，吸引了80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优质的就业实习岗位2000余个，就业岗位包括教育、金融、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吸引4000余名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4: 为了解决环京地区通勤人员的出行难题，廊坊已经开通进京方向通勤定制快巴线路35条，投入运营车辆91辆，日均运送乘客超过8000人次，成为服务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重要运力。而根据统计，环京地区有通勤人员75万，其中廊坊有大约35万。
5: 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自6月12号12点到6月19号17点免费向河北省高考考生开放试用体验，方便提前熟悉参考系统使用方法，提高使用效率。体验期间，参考系统用往年数据，2026年高考集中志愿填报期间，参考系统将导入最新的高考数据，正式开放供考生免费使用。
4: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大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该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6: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5: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高考结束以后，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大厂几乎同时升级高考 AI 产品。阿里旗下千问推出千问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定位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上线元宝高考通，高考志愿填报成为互联网大厂竞争的新战场。教育部消息，今年全国高考的报名人数为1920万人。 高考志愿填报决策难度高，容错风险低，而 AI 仅提供了高校录取信息的辅助支持，最终的研判和择校还要根据考生

0: 自己的意愿来确定。
1: 再来关注几条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黄淮海主产区延续了晴好天气，利于集中机收快速推进。目前呢，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达到 77.53%， 河南小麦集中机收已经完成，江苏麦收进度过90%，山东麦收进度近70%，陕西的麦收进度过40.5%，而河北麦收进度过40%，山西的麦收进度过30%。
0: 近期国内气温上升，适宜出游，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利好，端午机票预订持续增长。记者从航旅纵横大数据了解到，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了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过10%，民俗游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
1: 从2025年10月份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从诈骗的手法来看，当前

0: 系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十类案件就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 85%。
1: 美国媒体11号报道，即将上市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已经确定首次公开募股，发行价为每股135美元，拟募资750亿美元，公司估值约 1.77 万亿美元。按照估值计算，SpaceX 上市后将跻身美国上市公司市值前十。媒体预计，由于马斯克持有大量的股份，公司上市以后其个人财富预计将

0: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战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4: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3: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4: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3: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4: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3: 地牌

0: 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1: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0: 踏实。
1: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0: 躲远点儿。
1: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0: 赶紧撤。
1: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0: 紧冒着。

0: 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继续为大家带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的大展，我们一起来在首博遇见黄金安第斯。远渡重洋的文物携来南美大陆千年回响，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荟萃800件古代遗珍。上期品读玛雅的世界，本期聚焦安第斯的宝藏。西潘王陵文物首次来华，不少国宝首度走出秘鲁。墨切金饰、彩绘陶器、精美之物齐聚展厅，先民无成文典籍，以黄金铸礼，绳结在世，凭借精湛冶金技艺铸就多彩文明。安第斯文明何以不靠文字绵延千年？黄金古物藏有哪些远古秘史？运河之上在文化和遗产日到来之际，带您走进首博大展，品读独树一帜的安第斯黄金文明。因为我们之前呢已经是请咱们首博的老师们来介绍过了这个展览当中啊有关玛雅的这个部分，今天呢我们要来说一说有关安第斯的这个部分。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联合策展人之一赵雅卓。赵老师您好。
1: 黄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您。另外一位也是咱们这个展览的联合策展人之一，首都博物馆的孟哲，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欢迎您。安第斯其实是体现在咱们大展的主题的第二个板块，每一个主题都有自己的名字，这个主题叫王的宝藏，黄金、权力、永恒。也非常难得，安第斯展区的半数文物他们都是首次出境的啊。而且有80%的文物是首次来到咱们国内展出。那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安第斯文明它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1: 可能有一些听众啊对安第斯文明呢还不是特别了解，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南美洲的这个西部，因为这个安第斯山脉呢刚好贯穿南美洲西部哈，所以呢这个安第斯文明呢就是顾名思义它就是指这个区域的这个文明哈。然后我们这一次展览中呢主要涉及到的是秘鲁的安第斯文明，因为秘鲁呢正好在安第斯文明的这个中部地区，它是它这个文明的核心地带所以也可以说是安第斯文明的主要的代表。
0: 秘鲁马丘比丘是那儿是吧？
1: 对，
0: 最著名的世界遗产之一了哈。
1: 是，
0: 大家很熟悉。
1: 我们这回展览哈，就是也是为了观众更好理解这个关于金属冶炼它的金属的加工工艺在安第斯文明当中它发展的一个历程哈。然后我们呢特意就是将它这段历史啊以一种时间的脉络的形式来展现的，从最早的这个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这个库比斯尼克文化开始讲起，然后后面茶文文化，然后几乎同期的茶文文化，然后后面

0: 是啊，是啊，是。
1: 我们说到了安第斯文明的时候，说秘鲁的这个西潘王陵遗址的考古成果，有一些这个文物来到了咱们的这个首都博物馆。这个西潘王陵的考古成果是被誉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而且我还找了一个说法，说这个西潘王陵是被誉为新大陆的图坦卡蒙陵墓。
0: 是，确实。
1: 就是为什么就他的考古就是这么重要，然后这次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展品？
0: 提到这个考古哈，其实秘鲁啊这个国家，它早期的这些考古呢，其实也是深受这个盗墓的这个影响特别严重，尤其是墨切文化。因为墨切文化它在北部沿海地区，一个是它比较出名，二是它的墓葬呢相对就是位置可能比较好找，所以就一直遭到这种盗扰比较严重。然后80年代的时候呢，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这种科学发掘的这种情况，因为比如说有后来的这个特别有名的那个月亮神庙、太阳神庙这块，然后尤其是月亮神庙进行了这个大规模的发掘，但是墓葬方面呢，其实在早期是比较少进行科学发掘的。然后1987年时候呢，这个墨切的这个西潘王陵啊，其实是一开始先是被盗了，被盗了以后呢，盗墓贼呢他们产生了内讧，然后被捅到就是警察那里去了。然后警察突然发现有这么多文物，很精美的文物流失了哈，然后赶快给考古学家打电话，然后这个考古学家阿尔瓦先生呢，他就赶到现场，已经看到有一座被盗墓啊，已经是被盗空了，几乎就可能很少的文物留下来哈，他们做了一个赶快进行了一个清理，发现有几件重要文物还是保存了下来，比如说这次我们展厅里面展出那件1米长的这个大权杖，这是一件铜制的权杖，然后顶部是一个建筑的造型，非常的
1: 精美哈，
0: 对对，制作是非常精美，然后而且最主要是它是后来清理的这十几座贵族墓葬当中唯一一件这么大型的权杖。这个所以多亏啊这个考古学家，一是他赶到的很及时，二是他们抵住了这种压力，因为当时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哈，因为你想想断了别人财路，他肯定是受到很大威胁，但是他们很坚持。后面呢，因为国家的这个发力哈，也是保护了他们，然后经过了20多年的这种清理，一直到2007年还基本上把这个这块有一个叫做墓葬平台的这么一个遗址啊，基本清理。
1: 20多年，
0: 对，一直到2007年才完全清理完，一共是16座贵族墓，然后其中呢大概有3到4座墓呢可以判断为是这种王一级的，然后西潘
1: 比较高，
0: 对，西潘王墓呢就是他们发现的第一座这种王一级的墓，是在这个墓葬平台的这个上，就是最低层的这个顶端的部分，然后西潘王陵墓呢，它这个编号1号墓，它当时发现的时候为什么那么轰动呢？因为它一是它保存的特别的完好，它没有受到一点的这个盗扰的这个痕迹，然后它的这个墓葬呢，一开始是发现了它的祭祀坑，就在它旁边有一座祭祀坑，里面放的全都是这种陶器，而且还有这种食物的残留。然后祭祀坑发现完以后呢，马上就发现了这个墓葬，这个墓葬是5×5这种方形墓葬哈，跟咱们的这个古代墓葬其实结构很相似，然后而且
1: 人类的这个智慧看来是相通的，
0: 对对对，
1: 隔着这么山水遥远，
0: 是这样的。然后所以发现的这个文物呢，又保存特别完好，它的各种这个金器啊什么的，这个青铜器、金器、银器，还有这种各种合金的这器物啊，都保存在它的这种大型织物里面。秘鲁安第斯的这个，他们有个特点是把这个人，这个墓主人啊和他的随葬品全部包裹在这种大织物中，它是包裹了3层织物，然后外面呢又做了木质的这种棺，然后它周围还有这种4个陪葬的人，然后周围还有这种龛放置了这些它比如说的这些陶器的这些祭品，然后它的这些器物当中呢，又有很多层的这种，大概据说有20几层这种随葬品，然后清理出来完以后呢，就能够将这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墨切文化这个高等级的这个贵族，它所有的这种穿戴，然后

0: 面部和其他部位有用那个刺青，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纹身的那种
0: 啊？他说看来爱美是人类从古至今的天性哈。大家还说到了说看这金饰品也是联想到了中国四川三星堆的黄金文物，两处文明地理位置相距遥远，但是文明和文化是相近和相通的哈。
1: 嗯，确实确实。
0: 葛威龙发了一个这个花生形的金珠饰、银珠饰，这个也是西番王陵的，嗯、
1: 是
0: 吧？
1: 是这样的，对，就是因为花生呢是这个南美洲原产的这种作物哈，墨西人
0: 是引进我们这儿的。
1: 对对对，其实还是挺晚的，大概可能也得到差不多明代了。它是他们重要的一种这个也是一种粮食哈，
0: 嗯、
1: 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一个是花生呢，它是在地底下结果嘛，在墨西人认为哈，它是一种可以重生的，在地底下重生的一种植物，所以呢，他们经常会把花生这种东西呢，跟它的这种墓葬的这种场景结合在一起，会作为随葬品。
0: 嗯、
1: 另外呢，这件事物呢，它比较重要的一点呢，是它是制作成一个项链，一半呢是使用的金花生，一半使用银花生，一共加起来是20粒花生，一圈大一圈小啊、然后我们展厅里也有一张图，可以复原它的当时的情景，我们展出的呢是一颗金花生，一颗银花生。
0: 我们来听。

0: 个整体的它虽然小，然后但是它的配饰很全，头上呢有月牙形的冠饰，然后有金面具，还有鼻饰，它的右手呢还持了一枚权杖，权杖呢就代表了一个威严的一个象征，然后它的左手呢持了一个盾牌，也表明它是一个武士形象的一个特点的一个体现。所以它通体呢就存在两种特别珍贵的材质，一个是黄金，一个是孔雀石，就代表了它肯定不是平凡的平民可以拥有的东西，所以它可能就是正是因为它这个材质的珍贵和它的这个精湛的工艺，也表明了它不仅是一个随葬品，也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一个表明它身份的一个权威的一个象征。
1: 哦，
0: 对，具体可以欢迎大家来展厅看，就是我们一个明星展品，
1: 小小的明星展品，因为它旁边还有一件更大的明星展品，被称为叫秘鲁的蒙娜丽莎的墨切金冠。而且这个金冠是他们流失海外20年，后来通过国际刑警追索回到的秘鲁，
2: 是这样。
1: 这个才是真的 C 位的，
2: 对，
1: 明星展品，
2: 是这样的。这件文物呢，确实非常难得。

0: 对，八条触角，这个章鱼的触角，然后这个触角的尖端呢，还塑造了一个鲶鱼头的这个形象哈，它是两种这种海洋生物的一种结合，然后中心部分呢，其实是一个人面，这个人面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面，它结合了这个猫科动物的这个特征，比如说像美洲豹的这种类似于美洲豹这样的这种獠牙哈，让它产生了这种比较威严的这种特点哈，然后美洲豹呢，或者说猫科动物，因为一般安第斯文明呢喜欢直接说。猫科动物不太说完全就直接确认说美洲豹，因为它崇拜的除了美洲豹还有美洲狮啊，还有其他一些猫科动物哈。
1: 嗯，所以自然的精灵那个环节就有一些这种各种动物嘛。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它的这种猫科动物呢，是主要代表的是一种陆地上的这种超自然的这个能量哈。然后海洋的生物代表的是一种水域的这种超自然能量。然后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呢，就安第斯的先民就认为哈，我们具有了这种两种不同的这种超自然能量的结合，能够使它与神沟通的过程中具有更强。

0: 是非常多见的，在墨切文化当中，他们的很多壁画当中也使用这个鲶鱼的形象。
1: 那这件其实也是，就是我们说它还是有一个流失海外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就是更加增添了它的这种神秘感哈。
0: 是是，而且它在回归秘鲁以后，2006年回归的吧，它大概将近有20年的这么长的时间，主要是在做各种修复啊和保存的这种。几乎没有展出过，所以这一次呢，能够20年以后在北京来展出，其实是特别难得，因为有可能你去秘鲁也看不见它，
1: 是这样的。确实是因为上一次邵老师他们来做节目的时候，就有朋友就说他看到他的朋友发朋友圈说，正好是去南美那边去玩，结果发现人家博物馆里东西都被借展了，先借到北京来了，
0: 太凑巧了。
1: 对对对，格威龙还给我们发了一套金的衣服的视频，
0: 对对对，那就是西坎文化的，或者叫蓝巴约克文化，对对，这也是我们这次展览当中的一个
1: 亮闪闪的，
0: 对，含金量比较高的一个小展厅。对，这个展厅当中呢，就是西坎文化，它这个时期呢，它因为它也是北部沿海地区的这个文化哈，这个地区呢，相对来讲，他们的这个冶金的技术和它这个使用的这个矿产呢比较丰富一些，所以它的使用黄金的这个比较多。然后这件文物呢，它实际上是他们特别喜欢在衣服上哈缀这种各种金片。缝缀在衣服上，这其实是有传统的，早期文化就有这种往衣服上或者是纺织品上这个缀金片的这么一个传统。然后这个时期呢，就是它做的会更加复杂，比如说展厅当中我们选取了两件跟这个比较类似的这种文物哈，一件呢叫金胸甲，然后另外一件呢是这个叫金衣饰，一个呢是这种大型一点的，然后它上面呢垂叶出的是这种神人的这种形象哈，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它。完全是剪裁成各种特别小特别小的小方块，然后和圆形的这种小金片，然后拼凑成一个这个衣服的这种
1: 形状。这个我觉得就这个更有现代感哈，很像现在这种时尚的这种。
0: 很有设计感，它这种棋盘格啊，还有它这种整个的这种排布都非常有设计感。而且它这种金片式的这种东西呢，因为它旁边都有小孔嘛，都是缝缀在一起的，就会让人联想到我们古代中国人古代的
1: 金缕玉衣啊。对
0: 对
1: 对，我当时看的也是说这个有点类似。
0: 对对对，而且它其实也是在墓葬中使用，它除了在祭祀当中使用，

0: 你的这种厚度。
1: 哇哦，
0: 嗯嗯，
1: 所以哎，真的是，就是他们这跟中国文化哈，这种奇妙的这种相连性，其实也真的是很有意思哈。
0: 对对对，
1: 我还有一个很有疑惑的，就是安第斯人他们就怎么能做出这么精美的这个金器来呢？这个你看他们那个时候的工艺好像也没有这么的发达呀，是吧？
0: 嗯，对，从技术上来说，其实他们没有铁器，然后也没有就像各种现代的机械啊什么的，这种加工的机械都没有，但是纯就是靠人的手的这个灵巧的手哈。
1: 嗯
0: 啊，他们其实他们的冶炼技术也并没有发展到特别高超技术，因为他们其实是他们的小炼炉特别的小。
1: 对呀、啊，这个都好奇妙、啊。
0: 但是他们就是怎么说呢？
1: 做出来了。
0: 在另外一条路上高歌猛进，然后就发展出了比如类似于镀金啊，像这种焊接的这种技术，因为其实真正要。全部得到这种纯的黄金哈，然后他们没有能够达到那种可以提炼黄金，就是纯度提炼纯度特别高的黄金的这种技术，所以他们有的时候是采取那种镀金的方式，就是让它的表面形成一种金膜。它这个技术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据说是有专家进行了一个实验哈，就是将这种本身是这种金铜合金的这种材质哈，他们呢再把这种东西先做成一种薄片状，然后放在一个就是加热的那种金液当中哈、
1: 嗯、
0: 然后里面再加上一种这种植物的这种酸性的物质，然后呢形成一种叫做烙化物的东西，然后呢在加热的状态下呢，它就能使这个表面上这个金呢这个纯度呢变高。
1: 嗯。

0: 清代的这个银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规模开采的这个白银是从这个南美洲啊大量的流向了中国，在明代的时期哈、啊
1: 嗯，
0: 是通过这个菲律宾的贸易啊，先是从民间流入中国，后来逐渐大量。

0: 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整场展览以玉米、黄金、美洲豹三大文明密码为核心，完整呈现了美洲两大古文明的发展脉络，既有玛雅文明的神秘深邃，更尽显安第斯文明的璀璨壮阔。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一件件珍宝中窥见安第斯延续3000年的太阳崇拜，顶尖的黄金冶炼技艺，也通过西潘王陵等等这样的一些重磅文物，让我们刷新了对于安第斯的一个全新的认知。同时呢，展览也清晰地对比出玛雅和安第斯文明的发展差异，更让我们发现中外古文明跨越山海的相似和共鸣。以物在史，以展观古，这场大展完整复刻了美洲古文明的鲜活印记，也欢迎大家走进首都博物馆的展厅，亲身感受玛雅和安第斯文明的震撼魅力以及远古文明的独特张力。再一次感谢二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1: 谢谢。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4: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8: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

希望成了我们全家苦苦坚守的全部寄托。我们严格遵照医嘱，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使用了这个相关病情的所有的药物，但是都失效了。他依然没有摆脱输血的依赖，病情持续的发展，他的血象持续下跌，

0: 随时都有的。
1: 嗯，
0: 其实这种血液中心，他们采到街头的这个血液，我们才能有这种资源。不像医院的一些药房，这个药房呢，他们可以就是说、
1: 药品都是在那等待的。
0: 对对，药品就是可以通过加班加点生产出来。我们临床需要多少，那可以供应多少。但是这个血液呢，还是依赖我们无偿献血者大家的爱心捐献。这是我们在工作中扮演的角色。我们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往往就是说有多少病人和有多少献血者，这个供需之间是无法说达到一对一的这个匹配。
1: 明白了，就是我们的输血科它也是等着血站把血液送过来。

0: 这个做选择题其实还挺困难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像书学科哈，它经常面临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比如说你手里的这个血小板可能只够两个病人用的哈，但是呢现在有五六个人都在等，你说这个事儿怎么选哈。所以就是特别想问一下侯主任，具体来给我们讲讲书学科在资源极度有限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啊来给优先级分配呢？
1: 好的，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血液的紧平衡，其实这个词儿吧，用了好多年，也确实非常客观的表达我们现在的现状。我们有很多病人啊，我们张院主任，我们经常在沟通过程中就有接触。比如我们今天这个血型的血小板呢只有两个，但是张院主任他们那里呢会有三个或者四个的病人，我们经常会私下打电话，那是哪几个病人病情更加危重？我们就是按照病情的轻重缓急，还有临床他们的预估判断治疗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来给病人做一个相应的一个这个
0: 优先级分配，
1: 优先分配，对，当然呢，我们在医院整体的这个血液分配工作中呢，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大的原则，比如说我们危重。

0: 后来都不是医院的推诿，也不是怠慢，就是医护人员一直在有限的库存里拼尽全力为每一位患者在争取生机，他们顶着血源紧张的压力协调每一袋血，守护每一条生命。他在两难的抉择中其实一直在坚守医者初心，就是这每一袋袋热血都来自千千万万平凡的无偿献血者，是你们为无数重症患者撑起活下去的希望。每一袋热血都是陌生人最纯粹的善意，每一次捐献都是对生命最温柔的守候。
1: 嗯嗯，长期输血的患者会越输血越难配血，哎，为什么呢？想问问我们这个输血科的主任，为什么越输血他反而后来配血会越难呢？
2: 我们有一些慢性贫血的病人，他反复输注红细胞。
1: 嗯，
2: 在这类病人身上呢，他因为每一个献血者都是一个免疫的个体，他进入到病人体内之后呢，都会有一系列的这种平衡，还有一些相应的免疫反应。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呢，我们见到大概有1%的病人，输血之后呢，他都会产生一种，就是我们输血科一个专业名词啊，叫红细胞特殊抗体。我们有一个检测项目就叫做不规则抗体筛查，这种呢就是检测我们红细胞表面除了 ABO 血型之外的其他的抗体。这种抗体呢给我们工作配血工作过程中呢带来很大的困难。怎么说呢，就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个 B 型的，其实我们正常拿 B 型 I 是阳性就能跟他配上，但是如果他产生这种抗体，我们就要把其他的血型系统也要给他匹配一下，然后才能去输血。我们日常输血的时候给每一个病人只要做 ABO 和 HD 血型系统匹配就可以了，但是这种病人呢他要延伸到我们的 IH 大 C、 IH 小 C 或者 IH 大 E 小 E， 甚至于是 MNS， 就是其他的血型系统，这种呢就是会对病人有什么影响呢？就是配血的时间延长了，会让他延迟输血。
1: 其实您这个很专业啊，这个我理解一下是这样。一般人来说，咱们就查这个抗 A 抗 B 啊。但如果是不是发生了您刚才说的这种特殊情况的话，您刚才提到的各种什么抗 E 呀、抗 C 呀，它全部都要上去。
2: 对。
1: 那整个测你的血液是不是适合你的身体的时候，就会特别麻烦。
2: 是的。
1: 整个流程很长，要不然的话，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溶血病？
2: 是的，如果我们没有去筛选这部分抗体，没有筛选献血员的抗原和这个病人抗体匹配，那这个输进去的话会有一些迟发性或者急性的溶血反应，也就是说输了之后反而会让他的血红蛋白降得更多。这种溶血反应的话还需要临床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救治了，不但无效，还会有一个溶血反应。这种的话，我们是在输入过程中呢，一定要去给它做匹配的。
1: 其实溶血病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看对不对？它其实就是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它破裂了。然后这个红细胞溢出，但它又红细胞是我们身体特别重要的一个运输载体嘛，如果没有红细胞的话，那这个氧就没有办法到全身的各处了，所以非常的危险啊。所以这个时候它不得不把整个我们抗体的检测时间拉到很长。
2: 对，是的。
3: 你看就像刚才我们这个侯主任说的哈，如果说这个配型的话哈，一定是非常严谨的，而且程序还是非常的多。那另外呢，比如说当我们患者出现这种配型特别难、配血特别难的情况下，我们比如说这个普通的血库哈是无法使用的时候，我们像在临床的医生，特别是张主任那边，我们会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补救吗？
4: 对，首先的话，我们肯定是要对于这样的病人的话，需要输血的病人，我们肯定是要严格去掌握适应症，输血的适应症，必须要输的病人的话，那我们才去申请去输血。再有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比如说对于这样的病人的话，我们可以去说早期的话就可以考虑去输出去白细胞的这个血液制品，减少未来有可能会产生抗体的这种几率。但是对于我们其实临床中的话，其实有大量的这个 MDS 呀，或者是再这样的病人的话，是长期是需要输血依赖的，因为他的其他的治疗药物的治疗无效，或者是说有些病人的话，他没有条件去接受已经移植，去接受移植的手术去进行根治，那么没有办法，那他确实得需要长期输血。那这种的病人的话，确实可能就得需要像刚才侯主任说的那样的话，那我们可能就需要鱼蛋配血，然后的话在更大的范围之内的话去筛查匹配的这个血液制品。
1: 王静有没有遇到过父亲在这两年多当中真的是书写配型越来越困难的情况？
0: 简直是惊心动魄。最初呢，我们是在当地医院输血，就是随着病情持续，然后他的输血配型就越来越困难，就当地已经无法有适配的合适的血液了。
1: 他就是刚才我们主人提到的他的这个抗体是不是他越来越多了，就是要测的。
0: 到2025年的4-5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转回到了市区医院，但是难题呢就一直解决不了。就是为了等一袋血，就我基本上无数次的从深夜要从郊区奔赴到市区医院，然后连夜抽血样，然后第二天早上再到医院把拿血样送到北京市血液中心，然后特别忐忑，要等每一次配血结果，然后即便配好了可以了，也要等第三天才能输上血。那时候老人的病情很危重，需要一周输一次，就是为了专职照顾他，然后奔波求医，就不得不辞去工作了。但是命运的考验好像就没有停止，

到了天塌地陷的滋味。然后我们全家呢就奔走在市区的各大医院，就咨询多位的血液科输血科的专家，然后都是无奈的摇头。我无数次在医院走廊回家的路上崩溃落泪，

下达了病危通知，然后签字的那一刻我双手是颤抖的，然后就在我特别绝望的时候，急诊科的医生说了一句话，去输血科找侯主任，会有办法的。我感觉这句话就是一道光，然后我颤抖的跟侯主任就说了当时的情况，然后主任

0: 我们这个家属这样哈，从这个献血者哈，转为我们现在家属的用血哈，其实这样的一个转变，对我们血站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其实在血站我见过很多那个关于这个掉血方面的生死时速的这样的一个场面，但是说实

0: 我觉得王静这个话是最简洁的，但是也是最真实的，包括王静现在自己也把手臂伸了出去啊。相信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啊，您都可以感受到就是血液到底有多么的重要，也希望我们过去老说的我们的血荒啊，这些等待用血的焦距的心情啊，都能够在我们越来越完善的体系下得到缓解。
1: 是的哈，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哈，您大家可以在这个听听 FM 哈，可以收看到节目的回放，再见。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镜头代替我们的眼睛，去记录那些濒危的生命，拍摄者自己又经历了怎样的冒险与内心风暴？在资金与周期双重受限的前纪录片时代，中国第一代自然纪录片人是如何工作的？《野马再次奔腾》这一书首次系统披露了这段不为人知的创作史。纪录片导演刘海燕

0: 片的导演，像他的作品我们在之前与大家分享过《永远的犍陀罗》，还有《重返卡拉麦里》《刺刀下的劳工》《风云一席路》等等，多次获得国际电影节金熊猫评委会的特别奖，还三度获得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的长片十佳一等奖，还有作品获得中央档案馆的永久收藏、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和中美电影节的提名奖等等等等。像上期也跟大家分享过，说韩延老师的《永远的犍陀罗》在总台的纪录片频道首播，还入围了27届电视文艺的星光奖，还获得了外交部的好评，并在全国文艺座谈会上受到了称赞。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这本书啊，这一次的作品呢是《野马再次奔腾》。其实刚刚我们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它其实反映自然纪录片的，对不对？
1: 对。
0: 说到这本书的话，您在自序中也说到啊，说写做的时候，它是一个写这本书，它可以算是一个疗程。您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就是是什么样的契机？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书，它是记录下跨越了将近有20年的拍摄历程嘛。最开始您说20多年前开始，20多年前第一部当时您拍的纪录片是什么？
1: 第一部其实是
0: 动物自然类的，我说
1: 是一部关于中华蜜蜂的这个昆虫的一个纪录片
0: 啊，就明白。那这样，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要不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说说中华蜜蜂它有什么特点？就是这个纪录片，您在拍摄过程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1: 这个当时是出于我的好奇心的驱使，然后发现了这个题材之后，我就一直想去寻找。

0: 频率来变、
1: 啊、
0: 哦，这长知识了。
1: 所以呢，他就调整自己频率，调整的跟中华蜜蜂一样，然后就混进去了。啊，
0: 然后混进去以后就开始了。
1: 对，进去之后呢，他要去找蜂王。他就小心翼翼的要避开一些保卫蜂。然后就直接去找到那个蜂王，然后呢从他的背部，然后把这个毒

叙事结构，再从人和动物的故事中分别挖掘出足够丰富生动的情节和细节，作为血肉填充进主干结构，最后找到一种适合的叙事风格，讲述出一个理性和感性兼备、人与动物交织、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的好故事。故事是所有纪录片的核心所在，从这点来讲，合理虚构在科教纪录片上是被允许的，不必拘泥于真，真是艺术的真，不是现实的真。我先按常规进行第三人称叙事，以寻找失踪的野马为线索，从旁观者的视角来讲述野马的前世今生，讲述人类与野马斩不断理还乱的恩怨。写了一版，总觉得平淡，情感出不来，传奇性也出不来，由此我陷入了创作困顿，一时无法突破瓶颈，但工作周期却不允许我停滞不前。身为央视官方的纪录片导演，我每年有固定要完成的创作任务量，只好暂时搁置下这一选题，按下不表，去拍摄单位安排的其他片子。一年过去，春去春来，2008年春节，我又把自己关在家里修改剧本。距离我出世野马已经过去两年，整个二一号之死一直横亘我心，不能释怀。都说马是人类的朋友，野马在我心里却不尽是，它时而成为我所认知的保育者，时而又成为我自己，是我自己向往自由的不羁天性，渴望挣脱有形无形的束缚，乘风奔腾，驰骋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将军戈壁、阿尔金山、白雪覆昆仑，亿万年过空，野马走出荒原又回归荒原，我就是野马。那何不以第一人称来叙事？思路一转，灵感自来。如果有一个标题让创作者激情四射，那就是好标题；如果有一种叙事让创作者自由表达，那就是好风格。人非马，焉知马之乐？人非马，焉知马不乐？适度虚构，客观现实，主观视角去拍拟人化的野马，有何不可？人和马开始各自诉说自己的故事，恩怨交织，浑然合体。戈壁茫茫，一场风雪让我们在故乡卡拉麦里的土地上迷失了方向。我是一匹野马，我叫追风，等待我们的也许是绝境和死亡，可我们不能轻易地从这片土地上消失。有时我觉得我已不仅仅只是一匹野马，没有哪一种动物像我们一样和人类的恩怨纠葛这么久这么深。我们是这世上唯一保留有6000万年前始祖马基因的物种，起源比人类还要悠久，位于中蒙边境的北塔山岩画留下了先辈们的身影，祖先的血泪通过我们独有的马语代代相传。132年前，也是在一个白色的冬天，一群沙俄探险队神情疲惫

0: 已都在故乡绝迹。珀尔热瓦尔斯基披露了一个神秘的天地，中亚大陆果真藏着世界上唯一现存的野马。从此野马在国际上被命名为普氏野马。我不喜欢这个带着羊味和耻辱的名字，我的名字叫追风。
1: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呢是来自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书《野马在此奔腾》当中的选段，好，应该是第一章的部分。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还剩这一节两分半的时间，跟大家先简介一下吧。关于野马纪录片的拍摄的场景大概是什么样，什么特别值得分享的，您觉得有意思或者是说有记忆点的情节在里面，就像刚刚跟我们介绍这个蜜蜂是一样的。
2: 拍野马的这个过程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准噶尔一号的这匹野马的死亡。这个在当年也是整个中国就是撼动很多人心的一个事件。当时的这个央视的一些新闻也做了报道，然后特别是新疆这个电视台，他们全程就是用纪实的手法把这个准噶尔一号的死亡的过程记录下来了。对，其实就是准噶尔一号之死，也就是促使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个野放的重要性，因为在这个几十年的这个复装的过程当中，野马一直被保护的像国宝一样，它比大熊猫还要珍贵。就是在这个野马中心呢，那个马圈建的也是很好，然后给这个对他们的这个照顾和饲养也是非常的精心。我看我们曾经在夏天的时候，我去的时候看到，就是吃的那个鲜嫩的苜蓿草，然后加的鸡蛋，夏天天热的时候还要给西瓜给它吃，就是非常精心的照料。但是越是这样的一种精心吧，后来其实准噶尔一号的死亡就跟这个是有关的，因为他的死亡的原因是难产死亡，因为真正的野马是不会难产的。而这个准噶尔一号它出现了难产，在难产的过程当中，人们就是想去救助它哈，但是呢，因为毕竟是野马，它又不能够让人接近，太过于接近它，所以它不像人类，你可以它难产的时候你可以去救助。所以在当时呢，他们也是采取了就是用那个麻醉针啊，就是喷射出去，喷在就是发射到他的身上，然后让他倒下来。但实际上这个他中了

0: 他终于倒下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当时看新疆台拍的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震撼，我是真的是流眼泪了，因为当时那个爷嘛，他离开就是闭上眼睛之前也是流下了眼泪。所以我就很震撼，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寻找创造一个机会能够把这个野马的前世今生做一个比较完整的纪录片，而且是用 4K 高清的设备来做这样一个纪录片。因为之前不管是新疆台啊还是以前的一些拍摄，它一是不是高清的画面，另外呢它拍的都是一些新闻啊或者专题啊或者是一些局部的，那我想把它的整个的这个100多年的历史哈，能够完整的呈现出来。那后来就实现了这个愿望。也是因为当时看到这个准噶尔一号的死亡，对我真的是震撼很大。
1: 您刚刚说到一点，说有个细节啊，叫说野马是不会难产的，对吧？那准噶尔一号为什么它会出现难产的这个症状，是因为
0: 吃的太好了，然后又缺少运动，它就在马圈里面它的运动量是有限的嘛，所以呢就导致肥胖，它过度的肥胖导致的难产。
1: 哦，
0: 这个给人的就让人们一下

0: 羌塘鸟人、人居山水四个部分，应该说是说从纯粹的野生动物逐步也是过渡到了观察野生动物的人，还有人与环境的关系。我们其实刚刚通过海燕老师的描述都一一感受到了。好，我们再宏观的来看哈，就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本书的责编老师，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哈，说野马再次奔腾这本书整个它在本领域的价值有哪些。我们接下来呢，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哈，我们也采访到了本书的责编老师。这样我们先听一下采访的内容，我们再进一步的来聚焦。
1: 作为本书的责编，在您看来，野马再次奔腾这本书在目前国内的非虚构写作，或者咱们说叫自然写作领域当中，它最大的特点或者说独特的价值和贡献是什么，罗老师？
2: 这个我分两个角度来讲吧。因为非虚构领域的话，就是这本书如果它细分，它其实是可以跨两个领域，一个就是所谓的自然写作，这也是我们关系本身在做一个自然写作系列，然后将刘海燕老师邀请到这个系列作为作家的原因之一，这点刘海燕老师在序里也写了。第二个就是也算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分类，它其实是一个纪实类的一个电影的幕后的一个写作，就是这两点结合起来的话，它就形成了这一本书非常独特的一个价值。就是在自然写作这个领域，现在很多都是其实或者是在爱好者的一个写作，或者是非常专业的一种科普的写作，但它其实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缺乏这种曾经在从事这个行业，但是严格来讲并不是一个非常科普面向的一个写作，就是它有一定的一个科普意义，但是它其实是我不是说科普不接地气啊，但是它其实是更贴近的一些的一个写作。然后在纪实这个领域呢，就是纪实电影，像之前的像四个春天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欢迎再来啊，就最近文静才出的，它其实都是一个纪实，就是纪录片的一个幕后的一个写作。但是确实就是国内的纪录片到现在已经算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生态了，其实自然纪录片也是中间一个很大的板块，但是它其实始终没有这样一部作品出现，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刘海燕老师是填补了这样一个空白的。
0: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野马再次奔腾的责编老师罗梦倩老师的采访和分享。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聚焦的书《野马再次奔腾》。最后也请您总结一下吧。您觉得像，花费很多年的时间跟一个物种写下一本这么厚的书，它最大的意义在哪儿？我们总结一下的话，
3: 就是以前拍这些纪录片的时候，更多的它是一种职业，是一种工作，或者也是一种创作理想，可能就是到这儿为止了。但是写这个书，它让我有了更多的思考，也让这些曾经拍过的这些荒原，它重新融入到我的生命，也重新反思人类跟大自然的这个关系应该怎么相处。所以这个走过的路留下的痕迹，它改变了我的，几乎改变了我的人生。
0: 好，非常感谢海燕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刚刚所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的节目，我们与您共同聚焦的是野马再次奔腾。好，那以上呢便是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金编版。
1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2: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1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6: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0: 之声，
1: 北京老干部之声，
2: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0: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六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本期节目我们为您讲述最美五老今生的故事。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原馆长金生是2025年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五老，他大半生致力于青少年科普工作。在今年航天日前夕，他还到内蒙古为孩子们用航天知识解读

六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请听今生的航天梦，带孩子们奔向星辰大海。今生83岁，2025年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舞老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首任馆长，美术老师出身，举办过2400多场航天科普讲座，

0: 我在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看到了著名桥梁学家毛以生的题词。当时是怎么请他题的词呢？我去找他，我解释毛以生是修桥的，造桥的，他欣然接受给我们题个词。
1: 后来我琢磨，他就是要在孩子和科学之间加一座新的桥。
2: 说得太好了，那您怎么有资源能找到他呢？咱们为了孩子，哪都敢闯。太棒了！其实我发现了，您总是能够把这些专家们、这些院士们请动了，而且呢，跟他们还成为很好的朋友。那咱们一开会，八位院士，60多名专家。 到场一起来开会，这个听起来阵容非常的豪华哈。您都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和这么多的专家院士关系这么好，然后让他们欣然接受您的邀请，愿意为咱们科技馆出谋划策？我把这个专家呀作为青少年科技教育的一部分请的。 毛以生给我们做的题词，我应当想人家毛老那样在孩子和科学之间这个桥梁上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我就依靠了很多专家。有不懂的你悉心去请教，人家过生日你也不见得非得给人买什么，打一个电话把他和孩子就拉近了，是吧？他们都很愿意干孩子的事情，
1: 所以您就。
3: 屡试不爽啊，每次都能成，是吧？<笑>
4: 不是我有什么魅力，是他们是国家的栋梁。要把晦涩难懂的航天知识转化成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内容，需要下很大的功夫。今生又是如何做的？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向您讲述今生的故事。
1: 对于这个科普提出了几个字，叫有料有趣有故事。刚才您讲的这段确实是有料有趣有故事，同时也有感动，有共情。有料有趣有故事怎么去理解呢？
0: 不是我提。

0: 学习航天的理论什么的，这样你给人家别讲错了。
1: 嗯、
0: 第二个有趣儿，因为你的对象主要是孩子，
1: 对，青少年
0: 是吧、嗯？就是科普法里头也规定的，主要是青少年、
1: 嗯，
0: 是吧？当然还有干部啊、工人啊、农民啊，这么四种人，这些人同样也需要有趣儿。
1: 对对，
0: 有趣儿。你比如我最早开始讲航天员的吃喝拉撒睡，航天员吃他跟你地面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是吧？哎，你就跟他讲，还掉渣的不能有，连汤带水的不能有、嗯、我就是爱加辣椒面胡椒面、
1: 嗯、
0: 这没有
1: 那可糟了，
0: 粉末状调料没有、
1: 嗯、
0: 你想你要一家航天舱是密闭的，
1: 对，
0: 你一个人难受，如果同学们都在一个密闭的航天舱里头，我一人加胡椒面，你们会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孩子就会啊嘿，
1: 好开心啊，
0: 他理解了。广西人爱吃粉，
1: 嗯，
0: 没有，
1: 嗯，
0: 为什么没有？他连汤带水、
1: 嗯、
0: 你想那粉挑下那汤飘了、
1: 嗯、对，
0: 这不行。虽然这个排骨有肉没骨头、
1: 嗯、
0: 为什么呀？你想想，带一斤的一公斤重的东西到他天上、
1: 嗯、
0: 要花几万块钱、
1: 嗯、
0: 你带那些吃不了的骨头上去干嘛呀是吧？所以那不能带。哎，就这么的，就一定要有趣儿。
1: 嗯，
0: 另外呢要有故事给孩子、
1: 嗯、像刚才您讲那故事就非常精彩、
0: 对，由于我最近在读书周的时候我专门搞了一个读西游记，
1: 嗯，孙悟空
0: 读西游记，正好今年的航天日跟读书周是连着的。二十年前我有一个稿，正好我有一个学生，就是我们科技馆的学生、
1: 嗯、
0: 官室里头跟康克星一块奠基那个女孩、
1: 嗯、
0: 少先队员、
1: 嗯、
0: 现在她搞出版、
1: 哦、
0: 她找我、
1: 嗯、
0: 正好我跟她说，我说我早就有，就是西游记啊、
1: 嗯、
0: 有另外一个读法，都说吴承恩呢是神话小说，
1: 嗯，
0: 也有叫神魔小说的、
1: 嗯、
0: 啊。我说呀，吴承恩呢他还是一个科幻作家，
1: 还真是
0: 啊。那么我最近呢就在写这本书，大概今年年底能出版了、
1: 哦、
0: 啊。这个为什么说他是科幻作家？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呢不是预言家，但是他敢想，500年前的人、
1: 嗯，

0: 咱们也去看看。
1: 模拟发射系统，
2: 整个这个房间都是模拟发射的现场。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就是室内的指挥，就所谓的指挥大厅哈。
1: 那指挥大厅，
2: 嗯，
1: 孩子在这儿呢，当一回指挥员，
2: 哦，
1: 和这个各个号位的指挥员。
2: 嗯，
1: 后来呢，也考虑说有些个话，航天员的话，谁说呀？
2: 嗯，
1: 哎，那么苗苗自己铺了一个返回舱。
2: 哦，返回舱，
1: 嗯，那么这套系统呢，嗯，当时获了国家科技教育一等奖。
2: 嗯，
1: 啊，
2: 就它整个的系统都是可以操作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2: 不是说就是一个样子。
1: 啊，对，它会出现命令，然后它会报告。
2: 哦，
1: 它比如说它是酒泉站，
2: 嗯，
1: 酒泉发现目标高度多少什么的，哎，
2: 啊，就正儿八经的复制啊。
1: 哎，对，因为我们这得天独厚，就是，嗯，发射单位嘛，
2: 对对对，
1: 所以他就按孩子的高度，专家给我们设计了孩子的高度，
2: 嗯，
1: 是吧？
0: 金老师，刚才呢，咱们是在现场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模拟发射系统。
2: 小朋友们到现场来，应该特别的兴奋吧？就感觉自己到了发射大厅了。
1: 哎，尤其他一换上那白大褂，
2: 哦，
1: 啊，孩子坐在那儿以后，嗯，哎呀，他那种自己也当一回科学家，
2: 嗯，
1: 他自己身临其境，
2: 嗯，
1: 而且他通过这一个复杂的机电一体化的系统，
2: 嗯，
1: 是吧？他操作那就画面出现了，他自己呢当一回指挥员，
2: 身临其
1: 境，过一把航天瘾，
2: 嗯嗯，
1: 那么孩子在这过程当中他就受了潜移默化受教育了，嗯，
0: 学生造卫星并且发射到太空，这并不是天方夜谭。在金生的主持下，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孩子们已经发射了几颗卫星。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向您讲述金生的故事。
2: 2016年的时候，您带着孩子们发射

0: 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 非常好，一号星、二号星还在天上，向我们呼叫，呼叫我们东高地科技馆电台的货。
0: 我们可以接到它的信号，我们也可以给它发射信号。
1: 对。
2: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到金声的课堂上去感受一下。
3: 你们大概都听过好多好多。

0: 我去讲只是能短暂的在那讲、最好是带动那儿的青年教师、他还认为我一个那儿的科普大使、赤峰市科普大使、我就跟领导商量、我说我能不能资助点老师、我出钱、出去学习、我负责路费负责住宿
1: 哇
0: 见点成效四年多了。

0: 他自己要做点什么。然后最后他在专业选择的时候和职业选择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成一种志向。
1: 是的，就像您的学生后来成了行业方面的专业人才。
0: 对对对对，像我们管现在毕业的这几个博士生，
1: 在这工作的，
0: 你像一个叫将来的一个同学，他呢就是北大生命科学院毕业的一个博士生，他就是从小在我们管的生物小组里面。
1: 哦，从小就在
0: 长大的，然后他选择专业的时候，最后选择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就是原来的生物系。他现在在外地也在搞生命科学的，
1: 就是他
0: 青少年的。
1: 他是受到了咱们管的影响，
0: 也是搞青少年的。
1: 现在在外地工作。
0: 对对对对对对，在院里的这些个博士呢，他们会经常回到我们管来，跟孩子交朋友。应当说，科技馆的教育呢，确实就是一座桥。我们呢，就是引路人，让大家伙上这座桥，到理想的彼岸去。我们用我们的智慧呢，能够去启发他，把他的兴趣引起来。你比如说，我最近要写《西游记》另外一个读法，实际上我就是要引导他读《红楼梦》也好，读什么《三国》也好，你可以有你自己的一个读法。航天本身，它的思维形式什么的，都和地面有的不一样。

0: 冷暖有知，心。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2: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

0: 老师的压力哈。我们先来说一说情绪的应急处理该怎么做，就是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冲突哈，或者是因为考试成绩的不理想哈，孩子出现了激烈的情绪啊，摔门崩溃，或者说不要管了啊，我学不下去了啊等等，这个时候第一步可能家长不是讲道理啊，而是急救，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情绪急救啊。急救的原则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是要先减压先处理这个情绪吗？
1: 对，一般来说可能就是首先不要把他说的那个话当真
0: 哦，不管他说了什么口不择言的话，
1: 对对，要知道很多时候家长就容易特别把他这个时候说的话当真，哎呀他不学了怎么办呀，其实就不要太把这个事情当真
0: 啊，他只是说的一个气话，
1: 他说的是情绪
0: 啊，
1: 他说的
0: 不管是他说的是不想学习的还是针对父母的一种

0: 背后，他此刻在经历什么，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1: 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其实挺难的。就是能看懂孩子的，
0: 对，
1: 对吧，能看懂孩子背后的那个心情。
0: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接触哈，包括我们了解到的很多家长听到第一句话就已经不行了
1: 啊，就已经崩了、
0: 什么你不学了，
1: 对，然后自己的情绪可能就被点燃了。
0: 对、什么你不学了。

0: 一定感觉糟透了啊。
1: 对，
0: 然后给他一个确定，就是这不是你的错。
1: 对啊，对，
0: 不管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哈啊，这不是一个你的错或你的问题啊。
1: 对，
0: 然后爸爸妈妈在这里，这表示的是一个坚定的支持。
1: 对，是，
0: 嗯，
1: 是的，表达，
0: 嗯，
1: 你感谢他的信任，
0: 嗯，
1: 然后并且承认他的感受。然后卸下他的自责，
0: 嗯，
1: 然后最后说我在这里是给他需要的一个安全感，
0: 嗯
1: 嗯，这是人的一些基本的一些需要，嗯，
0: 这是孩子在处在一个情绪比较激烈的时期哈，在宣泄期我们可以给予的啊一个安全感哈，信任和安全感啊，也能帮他把情绪缓解下来哈。
2: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3: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2: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3: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4: 我会在那里等你。
2: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3: 今夜思雨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2: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夜思雨时，
3: 今夜思雨时，
2: 我想对你说。
0: 孩子考试，你是否比他还紧张？一句考不好没关系，是安慰还是压力？为什么越关心孩子越沉默？应对孩子糟糕的情绪，家长如何应急？考试季，家长的焦虑如何不传递给孩子？学习考试陷入僵局，怎样的沟通才能真正帮助到他？如何用共情替代结果式追问，做孩子的定心锚？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跟您讲讲考试季不做焦虑的家长，陪跑有方，沟通有度。兰丽，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哈，他是一位高三孩子的家长，他说他家女儿发挥正常啊，他自己的心情呢也比较松弛。他有一个做法是，他们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学生家长啊，互相交流一下，沟通一下啊，缓解自己的情绪，避免这个焦虑呢影响到孩子。最近一个月，他说每天他跟其他的两位家长约着一起去家附近喝小酒，避开孩子

0: 很难的一件事情。
1: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或者是你想做什么事的时候，如果你被情绪困扰啊，你会不断的在想，哎呀，我这个如果不会了怎么办呢？啊，我如果答错了怎么办呢？对吧？你就被情绪绑架了。
0: 对对，所以其实学习力哈，学习力里面最重要的第一条就是情绪力
1: 啊，情绪力
0: 啊，对，
1: 情绪的自我管控。
0: 对你有这种情绪的觉察。处理的能力，你先把情绪调整好，你才能说我比较能够去学习。有的是带着这个情绪，有的学生或者孩子，他带着情绪就是还没做这个题，他首先的那个情绪或者是那种感受就是我不会，他是带着这个去做的。
1: 哦，如果我共情一下的话哈，我曾经在就是自己有那个上中学的时候，数学有一段时间特别差啊，考了一个特别低的分数，可能刚及格吧。然后后来还有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四级没过，就这两次对我心里有一个特别大的挫折性的锻炼，就是我要克服那种

0: 甚至参加这个竞赛还是能拿名次的啊。但是数学连续的考试可能就是三四十分这样的水平，但是他孩子仍然是花大量的时间在英语上啊。你让他去补数学呢，作为一个高二的男生哈、啊，他会根本就懒得理你，他说你不要管了。这个妈妈就觉得说你这是个明显的短板，会严重的拉分，可能把三十分提升到八十分，这个难度比你在英语上需要130分干到满分这个难度还要小一点。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觉得他不会的那个障碍那个压力他就难以去面对、
1: 对、对，他不会他就觉得太难了、这个事情太难了，他就不想去做嘛。人天生的其实就是
0: 有这样就是畏难情绪的，
1: 对，
0: 有明显的畏难情绪。就我们在面对恐惧或者是难题的时候，我们本能的反应就是呆、逃，是吧？这个可能是占很大比例的。那种能冲上去战斗的、有那个勇气的，可能是很少数的时候。
1: 对对，而且人他会去选择那种比较容易的路径，通常他
0: 下坡路好好走，
1: 对对，所以他学英语简单啊，他又学得好啊，而且在这个里面他有正反馈，
0: 正反馈
1: 啊，他学那物理他怎么着他都学不明白，越学越觉得自己不行，就有更多的负反馈，
0: 是，
1: 所以人就会选择容易的路。
0: 那这个妈妈现在可以做什么呢？她说她现在跟她丈夫强调的是，因为她丈夫本身学习也不好，根本辅导不了作业，帮忙上有心无力，然后一跟孩子说起来呢就是劈头盖脸的那些大道理，让孩子更烦躁。但是她自己确实也没有数学脑袋，但是她另外想跟孩子安排一些辅导呢，孩子目前又是拒绝的。要不然他自己搞就可以了。
1: 是，那在这种情况下，那确实嘛，可能
0: 他是不是先能说服孩子去接受一个帮助？
1: 如果能说服也好呀。
0: 说服高中生也是很困难的嘛。
1: 对，是的。但在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比较更深一点的问题，高中生现在能不能意识到是自己需要为自己的这些学习啊、学科负责。这首先这是一个需要去理清楚的问题。
0: 这是一个我们认为天经地义，但是在孩子那儿可能会包括我们自己在求学这个过程中哈，挺烦的时候也会觉得都是你们

0: 其实跟他的关联性不强。他并不能够意识到我学习到底是为什么这么烦每天。就算能够意识到能够考个好的大学。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对他来说还挺空的。
1: 挺空洞的。所以有很多心理治疗师会强调说，当家庭因为学习的问题出现了亲子矛盾的时候，家长一定要注意跟孩子谈话，不要聚焦在学习上，要避免问，哎，你考得怎么样啊？你成绩怎么样啊？你好像不关心他那个人，只关心他的成绩。
0: 对，是，就是从成绩啊，从这个学习这个事情上，可能回到关注这个人本身，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比较需要的。
1: 但是家长会觉得说很浪费时间啊，我关心你这个人，所以我才关心你的发展，而你现在的学业是你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这个道理已经给你讲了千万遍了。
0: 对，其实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是从心理学的理论的角度来说，就会觉得说啊，那个我们要关心人，我们不要只关心那个成绩。但其实所有的理论我们都要回到实践里面去，在实践里面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1: 真的是存在这个矛盾的。
0: 真的是存在这个矛盾的，而且它很多现实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不是理论上的一句话那么轻松的。因为孩子你说关心人，那什么叫做关心人？关键就在这个地方。什么叫做关心人呢？那他现在已经高三初三，那什么叫做关心人呢？
1: 就是家长会有很多最后的冲刺的时机了，哪怕成绩不好还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时机哈。但是孩子可能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首先是弥漫在他的生活所有的时空里的这个压力，然后是面对他的学习成绩不够理想的那个畏难情绪。
0: 对，还有里面好多的就是这以上的种种，各种压力，然后竞争，以及他在我们说不是好多一模二模，但是在屡次考试中一次一次积攒起来的对自我的觉得不自信，
1: 否定不自信，
0: 自我的怀疑，然后觉得自己不行，到最后
1: 或者是在这一课上不行，
0: 对，然后这个会越来越加剧，然后在这种情绪下很难投入到真正的学习里面。
1: 很难真正的，我就比较专注的把当下的这一道题做好啊，当下的这个知识点掌握住。
0: 对，或许其实可能这也是一个成长吧，可能成人通过慢慢的成长就知道了啊，我们哪怕是没剩多少时间，我们临阵磨枪，我们也要冲上去，就不要管，不要想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复杂的东西。可能成人经过这么些年的成长，可以知道并且能够去做，但是对于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可能真的不行，他就是容易被这种自我挫败的情绪所影响，所以他们很多时候是在情绪的影响下面就不想学呀。我学了也不会啊，没用啊，不行的呀，反正也考不上啊，很多时候就是这种情绪和想法
1: 啊，对自己的各种负面的认知哈，
0: 对，然后就影响了他，根本就没法往下去学，所以在这个时候，那回到我们说的那关心这个人吧，那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在这个方面去跟他做一些工作或者做一些沟通，理解他这种情况。
1: 那接下来啊，我们该怎么做啊？毕竟我们可能还需要继续去面对这个问题啊。很多家长可能会问，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办啊？或者是已经开始出谋划策了啊，一二三啊，你要怎么怎么着啊？但是孩子，从孩子的角度来说哈，他听到的是什么？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来聊这个话题。
2: 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
3: 我们的背包已装满情郎，出发去

0: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中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0: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倾听，沉静，放松，
10: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6: 私语时，
10: 懂心里，
6: 懂心里，
10: 更懂你。
11: 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今夜私语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在这个考试季哈，如何应对家庭中的焦虑。孩子考试，你是否比他还紧张？一句考不好没关系，是安慰还是压力？为什么越关心孩子越沉默？应对孩子糟糕的情绪，家长如何应急？考试季，家长的焦虑如何不传递给孩子？学习考试陷入僵局，怎样的沟通才能真正帮助到他？如何用共情替代结果式追问，做孩子的定心锚？今夜私语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跟您讲讲考试季，不做焦虑的家长，陪跑有方，沟通有度。
12: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1: 啊，那我们刚才说了，首先如果孩子处在一个情绪比较激动的情况，或者是家长您自己有情绪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去给孩子安抚，给自己有不同的化解的方式哈。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当孩子的情绪有所平复哈，我们怎么跟孩子能够实现一个开诚布公？

0: 他的一些情绪，有一些情绪的安抚。那可能接下来我们不是去问啊你怎么啦啊你应该怎么样啊啊，不是去这样，我们可能是需要，
1: 我们不是一个检察长啊，不是去审讯，不是让他给你补充细节啊，
0: 对，不是审讯，也不是说啊我告诉你我给你安排一个什么哦，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倾听，我们听一听他那里发生了什么，他是怎么难受了，不管是身体的难受还是心理上面的难受啊，在这个里面让他能够去把他发生了什么，然后让你能够去倾听一遍啊，在整个倾听的过程里面，可能我们就是主要是问他的发生了什么这个事实或者是感受，很重要的就不要去评判
1: 哦，这个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啊，就是什么是评判啊，什么是事实，这个作为爹味儿的或者老登的或者是家长式的比较难区分。
0: 嗯，
1: 就是我们特别容易给一个对错，给一个判断judge 别人。
0: 对，是的，很容易，非常容易啊，那比如
1: 因为我们会不由自主的啊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习惯去判断一切。
0: 是是是。然后我们自己有自己一套的一个标准
1: 啊，自以为我们生存于世的，
0: 很容易就当别人在说的时候，
1: 你是不是就怎么怎么样了？别人孩子可能才说了半句话，
0: 对，
1: 是的，
0: 对，这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仅是跟孩子相处，可能跟所有人相处，
1: 跟所有人相处都是如此，对，
0: 都是带着自己的一些固有的一些标准，一些。内价值等等去看待，
1: 因为我们的大脑天生想要省力，对吧，天生想要把我们未知的那个信息迅速的划拨到我们已知的范围内啊，你就是什么什么样嘛啊，
0: 对，
1: 这个人就是怎么回事嘛，对，
0: 是，
1: 对我们来说这个大脑就节能了，
0: 对，
1: 我们就不需要耗费更多的能耗去充分的理解和倾听啊，
0: 对，
1: 但是这个在亲子关系上是万万不可的。
0: 是这样的，关键因为亲子关系是它特别紧密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在其他关系里可能就差不多分类哈，你刚才说的就是分类，这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什么，可能分类就知道我跟不同的类型我怎么相处，可能这样比较
1: 省力，我们可以比较简洁省力，
0: 但是这个孩子不一样，孩子因为他跟我们太近了太近了，每天每时每刻都有各种的东西在那里不同
1: 纠缠
0: 在那里有矛盾有冲突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其实可能也尝试过哈，直接给他划归一下，但是不行啊，他不听啊，他跟你对着你就没有办法了
1: 而且孩子那个个性往往是跟我们对着的，对吧，你让他往东他就要往西，你让他赶鸭他就撵鸡，就这样他才能证明他是存在的嘛他有独立的自我嘛，
0: 是所以啊就是我们往往说什么孩子是在我们在做父母的过程中其实是自我成长嘛其实才是就在这里，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跟其他的关系我们可以差不多划定了就这样了但是跟孩子
1: 相对来说简洁，
0: 对，跟孩子关系你不行啊你这样划定了他不听，他非要跟你对着来你就逼得你需要去做一些觉察做一些成长做一些改变所以这就是教育是家长的修行
1: 所以你才会逼着自己去觉察自己再看到对方，
0: 对，是的，
1: 这个是为人父母的修炼哈，但是每个人又都带着自己的问题，你看，有一位母亲是说，她当年是因为非常的自卑又追求完美，所以她放弃了高考。她后来现在都年过半百的时候反思呢，因为她当时无法面对真正去考了之后那个成绩不理想啊，所以她就干脆没有考。但是在他那个70年代出生的人嘛，他还是有机会再去上一个职业类的学校啊，然后之后还是有工作呀，正常的这个朝九晚五还是可以保证的。但是现在在他的孩子表现出了继承。

0: 时间精力可能浪费在这些人际关系上呢。而为了这个人际关系，他可能要去做很多跟学习无关的事情啊，然后他的成绩也不理想。但是他怎么能让孩子吸取这个教训呢？
1: 是，可能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哈，所以就特别不希望孩子也是这样。
0: 身为父母会有这样的特点，或者是我自己特别好啊，对吧？哎，我当时，哎呀，我那物理化学都是平摊的，对吧？这学习对我来说太简单了，你现在怎么身上这样啊？这是一种。
1: 是
0: 啊，还有一种就是我当年就是因为没有考上大学，我吃了一辈子的亏，对吧？所以我不能看着你在吃这个亏啊。
1: 对，
0: 实际上都是在用自己的经验或者教训想要去匡扶孩子的人生道路。
1: 对，但其实反过来说哈，父母特别好的一个心意，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嘛，所以他想把自己踩过的坑自己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带给孩子，希望能够，其实父母都是想托举孩子的嘛，首先是这样的心意。但是可能我们没有太意识到的是，那我们是不是把自己一些未完成的一些期待，或者是说自己的一些遗憾强加给了孩子，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自己特别成功的一些经历，想要建议给到孩子的时候，发现没有，就是忽略掉了孩子本身他的一些特质也好，天赋也好，或者是本身他或许你的这个成功经验在他身上不适用，
0: 对，他跟你是不同的人。
1: 对，就是这句话。那可能往往在这个时候家长需要意识到的是，孩子真正的回到那句话，就是看到这个人看到这个人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0: 所以你要看到他跟你是不一样的，你才能去好奇他的经历、他的感受、他经历的那个真实的部分。
1: 对，
0: 而不是擅自的给他贴个标签，你怎么不像我，或者你怎么太像我，对吗？
1: 是，
0: 哪怕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一个评价。
1: 对对对，所以反过来，我们真正看到这个人，那他就是像你了呀，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了呀。就是很敏感，就是在乎别人评价，花一些精力在那些事情上，可能在学习上就关注不到。那他目前他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一个人啊。我们能不能接纳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0: 所以孩子最需要的是被接纳的感受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不管我的成绩是怎样的，
1: 对
0: 吧？以及不管我的性格里有什么样的特点，被你看作是弱点，
1: 对，是，
0: 我首先需要的还是被接纳。
1: 对，是的。
0: 但这里面有父母难以接纳的过去的自己。
1: 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那父母能不能先去接纳自己其实不能接纳的部分
0: 或者是觉得你怎么那么像你爹呀，对吧？
1: 对，
0: 网友有一句话叫做，自己当初挑老公时候脑子进的水哈，最后都要变成自己流的泪。
1: 对，是的。
0: 如果有那个不能接受的部分哈，可能心理上就不能接受。
1: 是，我跟我说，哎，你怎么跟你爸一样啊？是这样的。所以真的其实那在这个里面有时候挺无解的。那唯一的办法那只能是自己去学会接纳。
2: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3: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2: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3: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4: 我会在那里等你。
2: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3: 今夜思雨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2: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夜思雨时，
3: 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0: 孩子考试，你是否比他还紧张？一句考不好没关系，是安慰还是压力？为什么越关心孩子越沉默？应对孩子糟糕的情绪，家长如何应急？考试季，家长的焦虑如何不传递给孩子？学习考试陷入僵局，怎样的沟通才能真正帮助到他？如何用共情替代结果式追问，做孩子的定心锚？今夜思语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跟您讲讲考试季，不做焦虑的家长，陪跑有方，沟通有度。自己作为父母先学会接纳，
1: 对
0: 啊，然后在你这个接纳了自己和过往的情况下，你才能更好的去接纳孩子。
1: 对，
0: 他是一个独立的跟你不一样的个体，
1: 是、是，
0: 而不是去擅自做评判归类啊。
1: 对，所以通常孩子这样的一些状况哦，都是在对我们的提醒
0: 啊，在对我们的提醒，是提醒什么呢？
1: 就比如说现在亲子关系，或者是他学习的在这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某些状况，通常都是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对这个有一些特别激烈的反应，或者是在这个亲子关系有太大的冲突和矛盾，那通常就是在提醒家长，在这个地方你是不是
0: 有
1: 不能接纳自己，或者是说他人，你的
0: 另一半
1: 不能接纳的地方，一直在现在在孩子身上看到
0: 投射，在他身上看到了，然后所以你也不能接受，
1: 对，
0: 然后你拼命的想要改变他，
1: 对，所以就形成了你们之间那个关系矛盾的最核心的地方是在这里。
0: 对，你不能接受，你不能接受的部分投射在呈现在他身上，然后你特别想去为他改变。
1: 对，特别想去改变他，然后他就坚决不改变。
0: 我这几天还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到了中年以后，可能才能充分的认识到说改变别人是不可能的，虽然你在很多很多书上都看到过这句话，对吧？后来你才

0: 可是世界另有安排。
1: 是的，所以真的我们的成长的经历哈，我们这个人生很重要的一课就是学会接纳
0: 啊、嗯，学会接纳啊、嗯，既接纳了自己啊，也接纳了过去啊，也接纳了你跟你构成重要关系的啊、人哈，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看到嗯，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仍然是一个丰富的个体啊、嗯，而不是被你的恐惧、你的不接纳去限定了啊、某些方向。
1: 对对，但这个恐惧其实它肯定在。
0: 嗯，
1: 那我们的可能，我们的成长就在于在这些恐惧中前行。
0: 哎、啊，是的，就是人类肯定是在各种对于恐惧和未知的应对中你去生存的哈，所以那个是深植在我们的基因里的。但是我们接纳自己的恐惧也很重要，是吧？接纳我就是恐惧啊，我就是担心我没有培养出优秀的孩子啊，我就是恐惧孩子未来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生。
1: 对，哎，你说的这一点特别重要。
0: 嗯，
1: 其实我们就作为家长肯定就是这么担心的呀，他要先

0: 面对的这个志愿的选择哈，非常重要的都是与孩子的共同决策了。
1: 嗯，对对，
0: 不管是这个青春期的孩子，还是一个即将成年哈、选择志愿的孩子，你这个时候都是面临说，你不可能替他安排啊，而是要共同商量。
1: 对，是是这一点，是这样。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嘛，家长就特别想把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呀、然后传授给你啊，就觉得这是我看到的特别好的路啊，你就按照这个走就特别好了呀，但往往其实以前的孩子听话，这样是可行的，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呈现出来，他有那个独立的主张比之前强得多，他就是不听
0: 啊、他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和自主性，哎，这是很值得肯定的。
1: 每个时代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尤其现在这个时代，这些孩子们他对独立的那个要求特别高，独立自主意识
0: 啊，独立自主自由，这也确实是我们让他通向独立的前提，是吧？
1: 对，
0: 如果他没有自主意识的话，他一个再乖的、再顺从的、再学习好的孩子，那也无法把控自己的人生啊。
1: 是。是，对，但是就因为他们过于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就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上，就是家长的想法他们一点都不听
0: 啊
1: 啊、你看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实这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那个年代就比较听家长的，然后随着后来越来越发展，他们就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就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家长说的我一定不听，你说东我是一定要往西，
0: 那家长可以反着说
1: 啊，
0: 可以把真话反着说哈，
1: 可以的，哎，这是一种特别好的方法，真的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智慧，
0: 对。就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也呈现出了这个比较强的韧性哈，我也不觉得我多有自我意识，但是是比较韧性的，所以我爸天天就说，你考不上大学，我给你买个三轮车，你去卖菜呀，等等，
1: 是是是，对，我们说到这个地方，所以就基于这个特点哈，你刚才也提到，他们现在其实我们也是希望他们有独立自主的这个思想和能力的，
0: 所以这一点并不矛盾，对吧？这是有共同点的，
1: 对对，那么。基于这个共同点，我们可以做一点什么吗？那就是在于我们把那种矛盾化掉，那个什么求同存异嘛。
0: 求同存异，
1: 求同存异，那就在于，比如说，我们尊重他的独立自主，同时呢，我们可以说，哎，其实我对这个事情，我原来有一些什么经历，有一些什么故事，我分享给你听，然后呢，你那个有一些什么什么建议，当然我也只是说一说哈，可能我的一些经验啊，一些建议啊，不知道适不适合现在这个时代，适不适合你，你可以听一听，最终还是由你来决定，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会比较好一点。
0: 好的，所以在接下来的学习上的应对啊，以及这个学习的路，我觉得重要的不是考上什么学，或者是学了什么专业，重要的是一直学。对吧？其实，在学习和好奇的这条路上是没有止境的啊，而不在于你究竟凭借什么样的形式哈。
1: 对，我通常会觉得哈，孩子他还有一个我们老话叫开窍嘛。
0: 开窍可能晚。
1: 对，所以不同的孩子他真的有自己不同的节奏。
0: 对，
1: 不同的节奏。那可能我们还得尊重和接纳这个节奏。
0: 如果孩子是跑得快的那个哈啊，那你当然可能有你的欣喜和焦虑，但是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成为有自己的节奏，同时能够跑完全程，并且抵达自己

0: 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4: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和开田还没来得及开口，马老四已气急败坏地叫起来：
5: 九鼎，你个狗儿子，有钱是吧？想显你富有是吧？想显富，你为啥不去买100张膏药贴到身上？那不是人人都知道你富了？为何偏偏要来你四哥面前显摆，存心来坏我的生意？
4: 九鼎带了讨饶的笑容道：
5: 四哥，一头牛大家都想买，你出你的价，我出我的价，这咋能算坏你的生意？
4: 马老四其实早看上了这头牛，知道日后把它拉到牛市上，
5: 卖上1600完全没问题，哪能让九鼎买去？于是就黑着脸说，我出1050。九鼎又开口道，我出1100。马老四气得鼻子都歪了，只好忍疼再抬一次价，1150。九鼎又道，我出1200。马老四气得跺了一下脚叫，好好，你小子有钱，你的腰比老子的球粗，俺们穷，俺们争不过你。说罢气哼哼地甩手走了，边走边怒冲冲地骂，九鼎，但愿你明早出门就摔跟头，把你的两个门牙全磕掉，但愿会有土匪去你家抢一回，把你的老婆都抢走，叫你显摆。暖暖这时就忙对九鼎说，那你就把牛拉回去吧。九鼎摇头道，先拉回你们院里，晚点我再来拉。围观的人们这才散了。九鼎牵着缰绳把那头母牛又拉回到邝家院里，才又说，我知道你们家舍不得这牛，庄户人家没牛做地里活也不方便，就别贱卖了，仍留在你们家用。我给你们1200块钱，算我借给你们的，但你们有钱了就还我。暖暖一听眼泪就下来了，开田也感动地说，九鼎，老哥我日后有钱了会回报你这救难之恩。九鼎摆着手说，啥回报，日后我有难了你帮帮我就行了。有了九鼎这1200块钱，暖暖才算把公公住院的事应付了过去。开田爹出院的那天，暖暖和开田借了个地板车把老人拉回了村。刚走到村口的小码头前，忽见青葱嫂扶着男人长林正从黑豆叔的小船上下来，长林的一只胳臂上缠满了绷带。暖暖吃了一惊，忙上前问，长林哥，这是咋着回事？青葱嫂抹了下眼泪说，咱两家可都是交了备孕，你长林哥在南府一家建筑队打工，不小心从架子上摔下来，把右胳臂摔了个粉碎性骨折。暖暖当时惊得半晌说不出话。青葱嫂有两个孩子，还有公公婆婆，长林哥这一伤，青葱嫂一个人可咋能应付？你甭担心我。青葱嫂看见了暖暖脸上对自己的担忧，故作轻松地说，这点事儿吓不倒你嫂子，啥日子我都能对付过去。倒是你和开田得放宽心，你们可是一个灾连一个灾。老人的病的确把暖暖和开田又向难境里推了一步，着急加上劳累，使得开田的嘴角和嘴唇上起满了水泡。暖暖一边忙着给开田熬去火的茅草根茶喝，一边劝他把心放宽些。开田叹口气说，等秋庄稼一收完，我也就出去打工，得赶紧想法子挣钱呢。暖暖点头说，行，到时候我在家里照顾老人和丹根，你出去找个挣钱的门路。说话之间，紧张的秋收就开始了，割谷子、摘绿豆、掰玉米、收棉花，楚王庄的家家人就都忙了起来。在除草剂的事儿没出现前，开田因心疼暖暖，想他要给孩子喂奶又要帮娘做家务，便把地里的活都揽了下来，很少让他下地干活。现在暖暖知道开田身心都累，就坚持要下地，说孩子已经离开怀了，他奶奶能照料，爹吃的汤药我也会提前煎好，我去帮你干点活心里还畅快些。那天午后，开田要去地里掰玉米，暖暖执意要一同去，开田只好答应。开田家的玉米地在村子西北的山坡上，爬上去得两顿饭功夫。临到要出院门时，开田看见暖暖衣服前襟上没干的饭迹， 想到他一大早就爬起来忙碌，一阵心疼又起，就说，算了，你别去掰玉米了，去那块地里要爬高下低，累，你去湖边，咱那半亩谷地里把谷子割了吧，来回都是平路，割多少算多少，待我回来后再去接你。暖暖道，怕啥，我又不是泥捏的，爬个山坡就能累坏了。可开田假装生气，把眼一瞪，
6: 少啰嗦，
5: 就扭头走了。暖暖知道开田这是心疼自己，也就没有再犟，便担上两个筐子去割谷子。今年的谷子长得不错，穗大粒饱，谷杆子都被压弯了。暖暖到了地头，放下担子，立刻挥镰干了起来。他估摸以他割谷的速度，今天后晌加上明天前晌割完应该没有问题。午后的湖边田里一片安静，四周除了草丛里和谷棵里偶尔响起几下蝈蝈的叫声外，再无其他的响动。暖暖弯腰麻利地割着，小棒槌似的谷穗碰撞着暖暖的小臂，谷叶子的尖棱不客气地在他的手腕上划出道道血痕，骨杆在他的镰刀下叉叉地倒下，汗珠慢慢从他的额上和鬓上渗出来，向颊上流去。每过一阵，他得直起身，用手背去把颊上的汗珠抹去。不知道是第几次直腰去抹汗时，他突然瞥见詹石凳蹬着自行车从地头经过，便忙又弯下腰去割骨杆，假装没看见他。
6: 狗，猪！
5: 他立时在心里骂着。自从有了那个屈辱的傍晚之后，他再也不想看见詹石凳的身影，甚至一听别人提到他的名字，他就感到恶心，就觉得有一股恨意从心里升起。他从不让自己去回想那个傍晚，每当那个傍晚的情景一在他脑子里出现，他要么急令自己去想别的事儿，要么急忙去找一件事做，好把思虑岔开。他决定永远把这张屈辱埋在心底，不让他再见任何人，当然包括开田，甚至也包括自己。他多么希望自己永远都不再想起来，可刚才只看了詹石凳一眼，那晚的情景就又翻腾着向他的眼前涌了过来。他发狠地用牙咬紧下唇，让自己的目光集中在豆杆子上，期望把那些涌到眼前的情景再推回到内心里。
7: 嗨，那不是暖暖吗？
5: 他听到了詹石凳的一声喊，他浑身的肌肉立时紧绷了起来。
6: 狗东西，你竟还敢喊我！
5: 以他内心的那股冲动，他是真想抬头朝他骂上一串话的。可他最后决定不理他，就当这世界上再没有他这个人了。理他倒会引来他更多的话。
7: 呵，暖暖，离这样近我喊你咋不应声？
5: 暖暖听见他在向自己身边走来，可依旧没有直腰，仍在割着骨杆。
7: 我去乡上开会回来，刚好看见你在这儿。
6: 哎，咱俩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5: 詹石凳边走边说着。
7: 自从那个傍晚后，你就
6: 滚。
5: 暖暖猛地抬头吼了一句，他看见詹石凳就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看见他一脸笑容，看清了他刮得铁青的胡茬，也看见他的鼻子上浸满了汗珠。
7: 咋了，这样大的火气？
5: 詹石凳依旧笑说，
7: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咱俩也可说是做过一夜夫妻。
5: 暖暖猛地把手中的一把骨杆朝詹石凳的脸上砸过去， 跟着弯腰去地上抓起了一块土克拉叫道，你快滚。詹石凳没有吃惊，而是依旧笑道，你这样可不好，好像我俩是仇人似的。其实我俩有过最亲密的关系，实话给你说，自那次以后啊，我天天都在想你，你那身子真是……呼的一声，暖暖把手中的那块克拉朝詹石凳扔去，可惜扔偏了，那块克拉在詹石凳身后的地上摔得粉碎。詹石凳仍旧没生气，而是压低了声音说，你看这会儿四周没有一个人影，咱俩为啥不能再亲热一回，就在这湖边青草地上，肯定是另一番滋味。因为气恼也因为羞辱，暖暖的眼中涌出了泪。他知道如果再在这儿停下去，就会听到詹石凳更多不堪入耳的话。他弯腰拿起钩弹，挑上筐子就走。暖暖坐在家里生气流泪，可一听见开田的脚步声，他又急忙抬手把眼泪抹去。开田这天后晌在玉米地里干得很顺利，太阳刚斜到村后的山顶，他就差不多掰完了。当他挑着从地里新掰的两大筐子玉米穗子进院，看见暖暖已经坐在堂屋里，不由得有些惊奇。回来了。他放下担子走进灶屋，从锅台上拿起一个碗，去水缸里舀了一碗凉水，咕咚咕咚喝到了肚里，这才边向堂屋里走边心疼地问暖暖，割了多少，你自己挑回来的？暖暖没有回话，他一愣，定睛看去，才发现暖暖眼角有泪痕。咋啦？累？还是出了啥事情？他有些着慌，他知道暖暖心性刚强，不是那种动不动就抹泪的人。暖暖依旧没有答话，只是双手捂脸抽噎起来。究竟出了啥事儿？他走到暖暖身边弯了腰急切地问。是蛋的谷子溜了蛋子散了？他环顾了一下屋里院中，发现装谷子的筐里是空的。暖暖哭得越发伤心了，要不是他手捂了嘴，那就是放声嚎啕了。开田的心在往下沉，一定是出了大事情，是岳父家出了啥意外的事儿？岳父得了疾病？前几天他还去了一趟岳父家，那老人的身体还行啊，是不是爹下湖？不，不是，是那个狗。狗？开田惊问，狗咋了？哪条狗？暖暖内心里的那份委屈和气恨，他是真想把詹石凳的所作所为全给开田说出来，让开田去狠揍詹石凳一顿。可话到嘴边，他又强咽了下去。他知道开田的脾气其实也厉害，万一说出后他一怒之下闹出大事，那这个家就又要不安生。他实在不想看到家里再出事，于是就改了口说，也不知是哪家养的狗，在我干活时老绕着咱家的地块在那里叫，把我气得吓得再也无心干活了。开田一听笑起来，嗨呀，我以为是出了啥大事儿，原来是因为一条狗。爸爸，你不要再去地里了，那点活我明个抽空就去干了。也是从这天起，暖暖不敢再要求去地里干活，只在家做些家务。他实在是怕再遇到詹石凳了。原来说收罢秋要让开田去城里打工，谷地里的事儿一出，暖暖也不敢让开田走了。他要一走，家里只剩下两个老人和单根， 詹士邓要再朝自己动手动

0: 是卖得了几十块钱而已，这点钱和他们的需要相差太远。后来又想搓麻绳卖钱，可那东西卖的钱也少得可怜。暖暖这时就想到了爹的渔船，让开田和爹一起下湖捕鱼，不也是一个挣钱的路子？暖暖把这想法和开田说了，开田点头道：这当然好，只是不知爹愿不愿让我去帮他。暖暖说：反正爹下湖捕鱼需要帮手，眼下是和和在当帮手，你去肯定比他强，明早我就带你去见爹。第二天早上，约莫是到了暖暖爹该摇船下湖的时候，暖暖和开田来到了湖边小码头上。暖暖朝船上的和和说：我有些针线活想让你去帮我做，让你姐夫今儿个替你下湖吧。暖暖爹这时自然不会说什么，便朝和和挥手：去吧。开田这是第一次上岳父的渔船，一心想表现表现，上船就抓了桨要去摇，可那船竟滴溜溜转着不向前走。岳父笑了，岳父于是坐在他的对面，仔细给他讲划船的要领。开田是聪明人，很快就记在了心中，没有多大时辰就划得自如了，加上他有劲儿，划的船呼呼地向前走，很快就到了下网的地方。开田用心地看着岳父下网，虚心地问着下网的诀窍。暖暖爹没有儿子，也愿意把诀窍说给女婿，这样一个想学一个愿教，船上的气氛就很好。到了正午，开田又抢着用煤油炉子下面条，面条下好后浇了蒜汁儿，先恭恭敬敬给岳父盛一碗递过去，老人坐在船头吃时就很满意。这是开田和暖暖结婚后首次单独和岳父相对，所以做一切事都很小心。这一天捕到的鱼虽然不多，但开田留给岳父的印象不错。傍晚靠岸时，开田就装着不经意地说：爹，跟你下湖这一天我可是学了不少东西，我还真想继续跟你学学捕鱼嘞。老人一听便说：你要想学，明儿个就再来吧，让和和在家做家务行了。开田巴不得有这句话，当下就急忙点头说：好好。就是自此开始，开田上了岳父的渔船，学了打鱼，没有多久他就能独自下网起网了。每天很早他就上船做下湖的各样准备，一带岳父上船就立马起行。傍晚收船时，他总是在岳父去和收鱼的桨架过秤时耐心细致地清洗船舱。一来二去，岳父喜欢上了他，再不说让和和上船的事儿，一直让他做着帮手。关于每天打鱼的收入，开田问都不问，他估计岳父不会让他白干。果然没过多少日子，岳父每晚卖了鱼都要把钱分成两半，让开田拿走一半。这样开田每天大约有十几元的收入，在这没有农活可干的日子有这份收入，让开田很是满足。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天气的逐渐变冷，每天捕的鱼在日渐减少，到雪花一飘就基本上捕不到鱼了。那天傍晚收船时，岳父说：时令到了，咱们该歇船了，明儿个不用下湖了。开田听罢在心里叹道：哎，这个挣钱的法子也不行了。开田一脸愁容地进院后，暖暖就明白是爹停船了，忙安慰道：别愁眉不展的，咱再想别的挣钱法子。第二天是开田娘去灵岩寺烧香的日子，暖暖见婆婆走路一摇一晃，担心她受不了，就说： 娘，你年纪大了，到寺里的路又那样远，我和开田替你去吧，你在家歇着吧。老人没再坚持，说，也好，我的腿脚啊，一年不如一年。以后上香的事儿，真得你和开田去办了。说吧，便把盛了香表和供香馍的篮子递给了他。开田没事干，心里烦，也乐得跟暖暖去寺里走一趟。这是暖暖和开田结婚后第一次进寺烧香。暖暖走到寺院门口，在心里无声地说，佛祖，你这段日子可是没保佑我们邝家，是嫌我过去冲撞过你吗？是的话，我今儿个来给你赔罪了。他在大雄宝殿摆上供香馍，烧罢香表，磕完头之后，又在心里许愿道，佛祖，您老人家既是主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就该让那个卖除草剂的小子和沾石凳得到报应，要么丢财，要么丢官，他们做的事可是太下作。许罢愿，恰逢天心师父进殿有事，他忍不住上前朝对方鞠了一躬，说，师父，我能不能问你几句话？施主请讲。天心师父回了一礼，佛祖对于香客所求的事是否都能答应？只要所求之事不于天理人情，应该能应。许愿人太多，他不会忘了吧？佛光普照，焉有遗忘之理。他所应许的事一定能落到实处，信则灵。暖暖那天临出寺门时笑了一声，卖除草剂的还有沾石凳，你们等着吧，你们的报应就会来了。飘了两场小雪之后，丹湖上就变得安静无比，湖面上除了偶尔有一条载人的小船驶过外，便只有波浪在寂寞地涌动着。湖边的楚王庄这时也安静了许多，只有狗和鸡们仍在村中乱跑，人们大都躲在屋里暖和，很少有人到屋外走动。可在邝家，没有热劲儿的太阳刚一升起，暖暖就把织了一半的一张大渔网挂在了门前的老辛夷树上，忙着织起来。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1: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这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这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3: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4: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5: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4: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6: 提前批艺术B段，
4: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6: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5: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7: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5: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7: 也有对。
8: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4: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9: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0: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9: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0: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9: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

0: 二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金梦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

在北京度过了42年，剩下的25年分别在伦敦、青岛、济南、重庆等地度过。老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老舍的童年时代一直都是在北平的大杂院中艰难度过。他非常熟悉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而这个古老的城市也给了他深刻的记忆和充足的营养，以至于他在他的作品中大多以北京为背景，讲述的多半是北京普通人的生活， 而且使用的也是精炼而生动的北京话，这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中长盛不衰。正因为如此，老舍也被誉为人民艺术家，同时他是京味文学的

0: 这里的小羊圈胡同呢，位于清末光绪二十五年的清末光绪二十五年的胡同，虽然狭窄，又夹在两边的铺面房之间，稍不留意就会错过。这胡同就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出生地，他出生时这里叫小羊圈胡同。
1: 1899年2月3日，清末光绪25年阴历腊月23，是农历的小年儿。天快亮时，老舍出生了。他后来在作品中诙谐地写道：“灶王爷上了天，我却落了地。这不能不叫姑母思考思考，这小子的来历不小啊！说不定灶王爷身边的小童因为贪吃糖果，没来得及上天，就留在这里了呢。”但是 小年出生并没有给老舍带来好运。他出生的第二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的父亲一位守卫皇城的满族士兵便战死在街头。老舍失去了父亲，一家生活也更贫困了。老舍在这条小胡同内，在这个狭窄的小院中度过了他贫穷、孤寂，然而也有快乐和向往的童年与少年时代。他曾回忆说，那里是我的家， 我生在那里，长在那里，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的生活标记。他后来曾在多部作品中，如《小人物自述》《四世同堂》《整红旗下》中写过自己的出生地。他曾这样描述小羊圈胡同，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拐弯，而是颇像一个葫芦。 走了几十步，忽然眼一亮，你看见了葫芦的胸，一个东西有40步，南北有30步的圆圈，中间有两棵大槐树，四周有6-7家人家。就在胡同胸的东侧有两个门，靠南的一个圆门牌5号，现在是8号，里面是一个狭长的小院，有3间北房，2间耳房。小院的后面有一个大坑，那里是倒垃圾与污水的地方，是文营大本营。 无论冬夏，总是臭气熏天。老舍就出生在这个小院北房的东间。如今小杨家胡同变化不大，基本还保留着老舍作品中所描述的模样。老舍虚岁9岁时，才在一位慈善家刘寿眠的资助下上了一所改良式私塾。私塾在离小羊圈胡同不远，位于正觉胡同的正觉寺内。两年后，他转入西直门内大街路南 高井胡同对面的京师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插学读初小3年级。辛亥革命后，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改为女校，老舍和学校的男

0: 官学社在祖大受祠，乾隆34年重修。1912年，这里被改建为京师公立第三中学。1950年改为北京市第三中学。现在的祖大寿祠保存维护得十分完好。北京三中建新校舍时，将传统祠堂与崭新的教学楼东西并存，各得其所。1995年，北京三中在原老舍先生读书的教室里开设了老舍陈列室，老舍夫人胡洁星女士亲自剪彩，这是后话。在当时，京师公立第三中学虽好，无奈老舍交不起学费，在这里仅读了半年。正当老舍为学费犯愁时，偶然得到一个消息，北京师范学校招生，那里不交学费，而且食宿全部免费，还发制服。这对老舍是一个天大的喜讯，他立即报名。当年录取名额为50名，而报名者多达1000人，竞争非常激烈。经过体检、初试、复试，老舍被录取了，但学生要先交10元保证金才能入学，这对老舍家无疑是一笔巨款。老舍母亲四处借贷，最后卖掉老舍嫂子过门陪嫁的木箱子才凑够这笔钱。入学后，老舍离开小羊圈胡同，搬入学校宿舍住。
1: 北京师范学校原为京师第一师范学堂，1912年6月改组为北京师范学校，属北洋政府教育部管辖。在这里的5年学习生活，老舍进步飞速，为他一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校长方维一是江南文坛巨匠，国学造诣深厚，他对老舍很器重，欣赏他的文学才华，常为他改诗，鼓励他写作。在同学们中，老舍也很受欢迎，他是足球队的守门员，又是校乐队的鼓手。1918年夏，老舍以全校第5名的优异成绩完成了学业。
0: 1918年，刚出校门，年仅19岁的老舍被派往京师第17高等国民小学任校长。刚毕业就任校长，这在当今是不可想象的，在当时的北京师范学校也是破天荒头一次。1918年9月15日的《京师教育报》第5卷第5号曾刊登了关于老舍的委任令。老舍激动地对母亲说：“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母亲的回答是一连串的眼泪。意气风发的老舍率5名同时分到此校的同学一起走马上任。老舍年轻热情，办事认真。他上任后以饱满的爱国精神，大胆采用新教材，开设新课程，实施新的管理制度，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在当时的北京教育界颇有名气。第二年，京师学务局局长派4名优秀的小学校长赴江苏、上海一带考察，老舍位列其中。1920年初，他以高票当选北京教职员工会的小学部委员，他以自己的努力和成绩开始在北京小学教育界崭露头角。
1: 当时的第17高等小学校是现在的方家胡同小学。方家胡同在国子监街以南，现学校有东西两院，当年只有西院。西院东南角的3间房即是校长室，年轻的老舍在这里办公，也住在这里整整2年。现在为了连通东西两院，拆除了东南角的1间东房作为通道，原校长室还保留了2间。1920年9月，老舍被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管辖西直门外、德胜门外、安定门外、东直门外的大片区域的教学事务。劝学事务所设在德胜门外的华严寺内。劝学员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职务，薪俸很高，而具体事务不多。劝学员的职责是督导教育，而实际上多督或者少督甚至不督都在自己。年轻单纯的老舍雄心勃勃地上任了，他深入辖区内的小学、私塾调查研究检查工作。他向上级写报告，要求解散17个毒害学生的私塾，惩办某些破坏国民教育的伤身。老舍的这些努力受到一些同事的白眼，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因而遭到上级的申斥。他逐渐明白，他和地方上的保守顽固势力处于对立之中，他的处境也变得很困难，要么妥协同流合污，要么只能离开。老舍陷入极度痛苦迷茫之中，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不久便大病一场。
0: 好了，陈朴的散文《老舍地标》我们先欣赏到这里。很多作家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读者能够通过他们的作品完成对某些地方的认识。老舍对自己的故乡北京市怀着深切的爱，这种爱不是理智的判断，而是感情的凝聚。老舍在北京的很多地方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而北京城则在他的很多作品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我们可以从他的诸多作品中体会到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老舍地标的下半部分，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欲望号街车》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货车喷出团团浓雾般的水汽，停靠在新奥尔良的火车站上。布兰奇拖着疲倦的身子，随着人流走出烟气迷蒙的车站。他按着手中的纸条上的说明，乘上欲望号街车，在天堂福地站下了车。街车开走了，布兰奇沿着街道走下去，在一个喧闹的酒吧街旁边的窄巷中找到了632号。这所房子和街道上的其他建筑一样的破烂。他真不相信自己的妹妹会住在这里。他呆呆地站着，不知所措。这时恰巧有个女人走出来，他迟疑了一下，上前问道：请问史蒂拉·杜博伊斯在这儿住吗？那个女人是史蒂拉的邻居，她告诉布兰奇史蒂拉住在这儿，住在她的楼下。女邻居很热情，自我介绍说她叫尤尼斯。她告诉布兰奇史蒂拉和她的丈夫都不在家，他们在街的那边的滚木球场上呢。说着把布兰奇领进史蒂拉的家。布兰奇在最坏的梦里也没有想到妹妹会住在这样的地方。这是那种廉价出租的房间，厨房和吃饭的地方都在一起，里面还摆了一张折叠床。布兰奇估计这是妹妹给她准备的。屋里到处都是乱糟糟的，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布兰奇不知坐在哪儿好，他就站着打量起房间的四周。他看见一块挂在拉绳上的布帘，便走过去掀了起来。帘那边是一间卧室，显然这是妹妹和她丈夫住的地方。布兰奇和妹妹史蒂拉从小都生活在南方，他们的祖先是贵族，有着很大的种植园和高大漂亮的房屋，那里叫贝尔里夫。他们的先辈就知道吃喝玩乐，把巨大的家产挥霍殆尽。到他们这一代，家境已经十分困窘。史蒂拉只身出走，留下布兰奇支撑残局。对于一个年轻姑娘来说，这副担子太重了。她不但要独自照料病重的父母，还要料理他们的丧事。这要花费力气不说，看着父母受病痛的煎熬并且死去，使她受尽了精神上的折磨。老人们的医疗费和丧葬费靠布兰奇在学校教书的那点工资是远远不够的。贝尔里夫剩下的房地产被抵了债。布兰奇为了父母，为了这个家，为了生存下去，想尽了办法，吃尽了苦头，最后丢了工作。现在他走投无路来找妹妹，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妹妹的家居然是这个样子。过了一会儿，布兰奇走出房门，向滚木球场走去。在乱哄哄的人群里，布兰奇找到了史蒂拉，姐妹二人都激动万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史蒂拉指着球场上的一个长得十分健壮的男人说，那就是自己的丈夫斯坦利。第二天，斯坦利下工后开着汽车到车站帮布兰奇去取衣箱。史蒂拉知道斯坦利晚上还要请朋友到家里来打牌，房子这么小，他怕姐姐受不了，决定带他到外面去吃晚饭，再看一场电影。斯坦利取回衣箱的时候没有看见布兰奇，史蒂拉告诉他姐姐在洗澡，他要用热水镇静自己的神经。我姐姐因为父母病亡又失去了贝尔里夫，使她精神受了刺激。史蒂拉恳求斯坦利要待姐姐好一些，要让她高兴。斯坦利听不进妻子的请求，他这时满脑子转的都是一个念头，要查清贝尔里夫是怎么丢的。因为他曾经听史蒂拉说过，他的家乡贝尔里夫是一个很大的种植园。布兰奇听见斯坦利回来的声音，就在浴室中喊妹妹，请她从衣箱里取一件绸衣服。史蒂拉打开衣箱，斯坦利走过去胡乱翻起来，他看见丝绸和皮毛的衣服，又看见一件件珠宝首饰，立刻断定布兰奇欺骗了妹妹，卖掉了贝尔里夫，自己私吞了。其实这些衣服大多是过时的旧货，首饰也是人造珠宝装饰的。斯坦利对史蒂拉说，他要查问贝尔里夫的财产处理情况。史蒂拉不同意，他相信姐姐，可斯坦利坚持自己的做法。史蒂拉一气之下跑出家门。布兰奇洗完澡走出浴室，看见衣箱开着，里面的衣服乱成一团，不禁一愣。还没等他发问，斯坦利先发制人，他带着讽刺的口气说，你好像抢了巴黎的时装店。布兰奇回答说，我喜欢穿戴。斯坦利又说，那些衣服一定值不少钱。布兰奇说，那是一些爱慕他的人送的。布兰奇心里明白斯坦利想要干什么。布兰奇对斯坦利说，有什么问题尽管提。斯坦利毫不客气地对布兰奇说，路易斯安那州有一部拿破仑的法典，那上面说凡属妻子的也属丈夫。布兰奇知道他指的是贝尔里夫，他走到箱子旁边，拿出一个盒子，从中抽出一个很厚的大信封，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在桌子上，说，这儿有几千份文件，都是几百年来与贝尔里夫有关的。我们的那些祖先不顾子孙后代，只图自己享乐，把一块块地换掉，所有凭证都在这儿，我全部馈赠给你。贝尔里夫不过是这么一团废纸。斯坦利一边拿过文件一边说，一个男人必须关心他老婆的事，特别是当他要生孩子的时候。布兰奇一怔，这时他才知道史蒂拉怀孕了。斯坦利的朋友带着啤酒来打牌时，布兰奇和妹妹出门去了。夜很深了，姐妹俩才回来。布兰奇又想洗澡，她向浴室走去，浴室的门开了，斯坦利的一个朋友正在洗脸。这位朋友看见布兰奇，羞涩地咳了一下，把毛巾递给斯坦利，回厨房去了。布兰奇问这是谁，史蒂拉告诉他此人叫密奇，是斯坦利一个工厂里的工人，他没有结婚，家里只有一个母亲。 斯坦利在外面一次次地叫密奇出去，密奇不理他。布兰奇打开收音机，他随着播放的音乐翩翩起舞。史蒂拉从浴室里出来，拍着手，密奇按节拍唱起来。斯坦利一肚子邪火，他冲进帘子这边，抓起收音机扔到窗外。史蒂拉喊：“醉了，醉了，这个畜生！”他气急了，跑进厨房喊道：“如果你们还有点礼貌的话。”他边说边把桌子上的东西全部扫到地上。斯坦利踉跄地向他冲过去，几个朋友见势不妙，冲上去拦他。可疯狂了的斯坦利推开众人，抡拳向妻子打去。布兰奇哀叫道：“他就要生孩子了呀！”几个朋友又围上去，才把斯坦利按住。他们把他推入浴室，打开水龙头给他冲澡。楼上的尤尼斯听到吵声，从楼上下来，搂住正在哭泣的史蒂拉说：“别哭了，上我那儿去。”布兰奇一个劲儿地安慰妹妹，两人扶着他走出门去。斯坦利被水浇个透湿，他趁人不备猛地反扑上来，把几个人推出门外。他跌跌撞撞，嘴里念叨着：“史蒂拉！”一边到厨房去找他。在厨房里，他没看见妻子，就醉醺醺地哭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走到门外去喊：“史蒂拉！”尤尼斯告诉他，史蒂拉不回去，请他不要乱嚎了。斯坦利继续大喊大叫，史蒂拉听到丈夫的喊声，像被施了魔法似的从床上爬起来，走向门口。布兰奇想劝住他，可看到妹妹的神情，没有说出话来。史蒂拉走下楼梯，斯坦利上去抱住他哭了起来，嘴里不住地说：“亲爱的，不要离开我，你不要离开我呀。”他俩这样搂着回家去了。
1: 好了，根据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欲望号街车》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20世纪40年代，美国反对同性恋浪潮高涨，与此同时，北方现代工业文明与南方传统的种植文明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很多青年人感到人生迷惘，剧中的三位主人公莫不如此。明天我们继续欣赏《欲望号街车》的下半部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进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4: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5: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知识嗨节目。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2: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

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2000年前的秦汉简牍，记录着秦始皇的诏令、南越王国的史诗。

0: 与此同时，古人的占梦文献悄然展现，指导并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决策。粮仓中整齐排列的粮食，以及防盗、防火、防鼠、防贪腐等等管理智慧，体现了秦汉仓储制度与国家治理的紧密联系。借助这些出土文献，秦汉时期的国家制度、政治理念、科技创新、文化交流与社会文明，生动而具体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知识开讲今天播出探秘秦汉文明系列节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秦汉时期的社会风貌，全景领略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以及精神世界，让你感受古人是如何构建国家、运转社会、安排生活的。这是课本上无法看到的历史，也是一次触摸秦汉先民生活细节的机会。随着学者们的讲解，穿越2000年的时空，深入探索秦汉古人的社会运作与精神世界。六合同风，九州共冠，秦汉时期的社会风貌系列节目主讲人杨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副主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平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出土文献与先秦、秦汉史等领域的研究与阐释工作。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

0: 起中央垂直管理的官僚体系，打破了贵族世袭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六合同封、九州共贯的政治统一。六合同封、九州共贯，秦汉时期的社会风貌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分为三集播出，今天是第二集。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就谈到了六合同封、九州共贯的出处以及秦汉的领土等等情况，这一次的节目要从出土文献方面的资料说起。
1: 国家的政令可以通彻到每一个个人，每一个个人过去是世有组织的，它是通过一整套的，就是我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来达到每一个个人的，类似这么一个情况。具体是怎么看到呢？我们在出土文献里能看到，就是它是有开始有户口了，有户口登记了，就是你湖南应该算是湖南省院了，湖南省院藏的就是这个人，他有个爵位，这个爵位叫不更，然后这个不更是金不更。为什么是金不更呢？就是这个地方，湖南这个地方以前是楚，大家说楚金楚金嘛，金楚，以前是楚，完了以后呢被秦给占了，秦统一六国，秦占了以后呢对这个地方有优待，就是我优待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我认你过去给你的爵位，就是过去给你的官我现在还认，就过去你在那个楚国你是不更，我现在还是认你是不更，然后那个这是他的爵，二等爵嘛，这也是上阳变法以后的搞的爵。然后这个人叫蛮强，然后他的妻子叫什么，他的子也还有个闺女，然后他还有一个家臣，这是整个的这个关于他们家的一个基本的户口，就是个基本的户口。所以这个东西干嘛，就是作为一个登记于户籍。

是一个很偏很偏的地方。就是我们要现在要去，我们要飞机转火车，火车转汽车。因为过去上次我去是这样的，不知道最近是什么样。就是你能想象到，秦代的时候，中央政府能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么一个基础的统治，你就知道国家的控制力是很强的。国家控制力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如果它的控制力超过你的想象，

比方说是和是，现在我规定你每个字要写成什么，每个字写成什么，就关于这么一整套的东西，就是他真的做了一整套的国家机制的一个建构，而且是推行全国的一个国家机制的建构。当然我们不确定，我们确定他这套最后没搞下去，就是为什么就是讲那个楚随三户亡秦必楚嘛，他没搞下去，但他一个理想化的架构已经搭出来了。而且这个理想化的架构，为什么我们要说秦制影响中国2000年，就确实是他是一个理想化的架构，他一直达到清末，就关于国家对那个民众的管制，然后关于政府的设置，关于如何，它都是有秦制的影响的，这是一根的。另外一个做到的，秦汉时期做到的就是思想文化的统一。我们老说那个秦的统一是一个政治制度上统一，然后真正的文化上统一，就中国人开始思想文化上开始觉得我是一个六合通风、九州共贯，或者是我四海一家的一个传统，是从汉武帝以后才形成的，就是他通过独尊儒术来完成的。就是我们能看到，就是很多这个所谓的独尊儒术呢，为什么说儒术很重要？就是。这是那个吐鲁番出的补天寿的抄本的《论语》，是《论语》。然后这个是韩国出的《论语》，然后这是日本出的《论语》。当然，我们那个学术界好多年以前就因为这些各种各样的《论语》的出现，就开始讲当时存在一个叫东亚汉字文化圈，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论语》呢？就是大家都是拿《论语》学那个学认字，所以那个王国维说汉人授书次第，首小学次《孝经》《论语》。就是我们现在那个相当于那个认字之前，你先学那个汉语拼音似的，《论语》就是汉语拼音。所以我们在西北简里，昨天肯定有老师讲到西北简的，你看到好多就学论拿《论语》学认字，就是你要学写字，你先从学而开始抄起。日本这个也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日本皇室，就日本东京那个观音寺，日本那个就是皇宫出的，就当时那个人就六七世纪了，已经六七世纪的日本人觉得中国的汉文很好。因为他学嘛，他觉得汉化很好，然后他要开始先开始学，他们也从抄《论语》开始做起。我们在吐鲁番的小朋友也是从《论语》开始抄起，韩国人学汉字也是从《论语》开始抄起，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讲独尊儒术的一个最深的一个根源。所以我们在汉武帝那个以后，在现在的墓里出典籍，基本上就看不到其他家了，就基本都是儒家的东西了，全是儒家的东西了，这是一个思想统一的一个结果。然后韩文简里面也有。有些人问说为什么是齐论语，就是

0: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1: 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2: 六合同封，九州共冠，出自《汉书》，原文是：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封，九州共冠也。六合的意思是天地四方，泛指天下。九州是上古中国地理区划，代指全国。六合同封，九州共冠，可以理解为是天下风俗教化齐同，全国政令贯通一体。本节目用六合同封，九州共冠来形容秦汉时期的社会风貌，分别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独尊儒术、文化整合创新、科技进步、文明交通新纪元五个部分，介绍新出土资料反映的秦汉时期社会文明风貌。六合同封，九州共冠，秦汉时期的社会风貌系列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根据那个建设京官那个出的《纪年简》看，京官的麒麟羽的年代或者更早的宣帝时代，除了建设京官之外，汉唐西北的汉唐遗址还有很多。我们看到莆田寿这个吐鲁番的阿斯塔纳，我们那个寿县考古所这两年又重新开始做工作了。听说现在还在挖，已经那个。希望会有新的发现，然后大概能看到就是建设京官有雍也，然后甲胄侯官有为政，玄天是子张，这些是论语，包括有论语集解、敦煌写本，有各种论语，就有论语的后边的书了，论语集解、论语正书注、论语习书，还有论语注、论语书、论语目录等等等这样的东西了。就前面这个时候为什么是那个，因为这个时候是简牍时代，按照简牍它是一卷一卷的，从这个十六国以后到唐已经变成书了，变成只用书的那本书就好用了。然后简牍时代它是不太好带的，而且当时的人也很少有条件说我搞一套一整套的就20多篇的全本的论语，它可能是没有的，只有那个贵族子弟，比方说诸侯王那个侯的那些人，他能有一全套，然后就这个普通人他学时候他弄一点儿，然后可能拿个学而或者拿个为政就可以了，因为有老师教他，他拿那个去，他的目的，他不是说，我们今天小朋友们去学《论语》是为了，我要知道里面的微言大义，我要了解。当时的人的学《论语》很简单，就是我很多就是基层的人，就是为了认字，我识字，我认字，我可以那什么。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去扩大当时人的这个认字的那个频率，就不是说所有人一定要都是认字的，识字率还是不高的。那个他就是简简单单的会写一个，你能看出，所以那个做西北简的，比如昨天姚老师他们，我觉得他们很痛苦的一个事儿就是，我因为我们做甲骨做金文的时候，他那个字是很规整的，然后我们做典籍简的时候也是很规整的，就怕西北戍卒跟你瞎写，他也不是瞎写，他用他的理解给你写俩字，你就觉得很难受，所以现在有个专门的学问叫汉简草书研究，就是说据说能从草书去研究，因为他就是基层人，我就随便给你刻两个字嘛，我给你刻两个字之后或者写两个字，那个就很难受，你确实会就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能看到就是从京官汉简的麒麟羽开始，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在西北市民之间有大规模的传承和流行，这个流传不是一时一地的，而是从汉至唐的1000年的时间里面，而且涵盖了西北的广大地区，这个其实都是独尊儒术的一个影响，就是大家这个东西很流行，大家都喜欢唱周杰伦的歌，是吧？有专业的人士搞音乐的人就会把周杰伦的歌全部搞下来，但普通人也会哼两句，就是类似这种情况，就普通人也会来一个学而时习之什么是吧？学而我们今天也是啊，就经过9年义务教育，大家《论语》都会说两句。这它就是一个流行的一个风貌，类似这种情况。当然我们看到这个西北地区那个历代的《论语》的版本并不一致。就是《论语》失传以后，麒麟失传以后，西北就抄白文《论语》，到了唐代就会有《论语正式注》。这个其实和《隋书经义志》记载的内地的《论语》版本的演变是一致的，就是是吧？流行什么搞什么，是吧？流行孙燕姿的时候大家唱孙燕姿，流行周杰伦大家唱周杰伦。这个《论语》它也有好多版本，就是流行什么版本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西北能看到很多这个关于这种情况，就说明其实整个西北地区在汉唐千年时间里一直与内地保持着较强的学术交流和文化联系。这个证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回到我的主题，我们为什么讲六合同封，为什么讲九州共冠，就是你不管多偏的地方，它那个流行的步调和文化的那个传播它是一致的，它是一条线的。当然不是说今天这儿嘛，像不像今天我们今天唱一个歌满世界都开始了是吧？我昨天还被那个魔音洗脑是吧？就但是这个他这个会稍微错一点，但是他确实能看到这种文化的转 这种转的话，就通过这种融合的转，我们就能看出关于一个文化一个整合的一个创新的局面。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它这种东西是流行的，就比方说西安流行什么，很快甘肃兰州就流行什么，然后这种流行下来以后，它就有一种文化的交流和这个那种，就是本来我所以就会看到什么，就是类似于我打个比方，就是我们像我们石家庄那个正宗安徽牛肉板面，对吧？这个就是文化整合创新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对吧？好，杭州小笼包是吧？北京的那个是吧？就那个就类似这种东西，就很多，就我们饮食的东西就是它一种文化的整合创新。整合创新，那我们看到就西平石经，就很多很多例子。这个石经为什么有石经呢？就是它要大家开始考试，或者是我选材的话，我就要有个官方全定教材，就是人教版教材。人教版教材我印不出去，我就刻个碑，我刻碑之后，喜欢的人过去就去抄。就会就去抄，就类似这种情况。但是石经，所以历代都在刻石经。好，我反正就是经常没事去，尤其我娃考试的时候，我就会带他去国子监和那个孔庙去拜一拜祖师爷。拜完祖师爷之后，就带他去那个碑林转一转。那个碑林就是十三经的碑林，那个很多，就历代都会有这种东西。然后在这种东西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基础，一个整个我们讲文化整合创新，这个石经是基础，在石经的基础上，就开始来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看到成人村的这个铜佛像，这个是有争议的啊。刚开始那个，我记得陕西省院说是东汉的，完了以后，有不同的学者赞同。最后，乌宏老师写了一个这个《再谈成人村墓地出土立佛像的时代与早期金铜佛像的断代研究》，他举了很多，包括日本的各种流传的那个，搞了三组铜，最后断的是那个东汉晚期的，确实是东汉晚期的一个铜像。因为这个为什么呢？很麻烦，就在于，所以我们为什么特别神烦盗墓的人，就是他给这个墓盗过之后。它里边出的东西，你就当然也有好事儿。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挖那个应侯墓地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墓里面，就是应侯墓地里面发现了一个元代的青花瓷，那个人喝水的，就是青花杯瓶儿，盗墓贼下去喝水的。然后那个青花瓷的那个，现在你大家知道那个文物价值比墓里出的那些东西价值还高，是吧？就是但那是后代，但是现在你怕发现矿泉水瓶儿，你知道吧？这个比较麻烦，就类似这种情况。他这个就怀疑就是后边盗墓的人，因为他小嘛，他大概可能就这么大嘛。他就是盗墓的人，因为干的是亏心事嘛，他弄俩佛保佑自己，他揣着下墓，就怀疑是后世的人那个弄进去的，因为这个出现了争议。要不然他在东汉的墓葬里面，他在那个家族墓葬里出了这个东西，不会有争议的，年代有争议，因为他在盗洞里，这个墓是被盗了，墓被盗了以后，这个东西是吧，出来以后就有时代争议，说怎么回事，这很讨厌是吧？如果没有盗墓，这个就没有争议。但是所以就需要有学者去研究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时代的，要跟你对比怎么样来说。但是回来我们问题来说，我们认为它确实是东汉的话，我们在后汉书里面找到，就是楚王送黄老之威严，上浮屠之仁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当时人觉得老子入夷狄为浮屠，

或者不知道不知道啊，这个瞎说，就是这个就开始有佛教的东西进来，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出了，对我们来说我们搞了两本书，一个就是《史记》，一个是《汉书》，对吧？当然当时说那个《史记》前两天还说这个事儿，就孔韩翁的《孔子印经》下面那个关于孔子那段跟《史记》很像，然后还有人问说当时不是说写了《史记》以后藏之名山，那个传之后世嘛，就没往外传嘛，但是应该不知道。我们当时就想到看到一个例子，就是霍光要去废那个刘贺之前去找当时的宰相，就是吧一位姓杨的宰相，然后他的夫人其实是司马迁的姑娘，就他娶的是司马迁的女儿，然后那个因为要废皇帝嘛，那个宰相就有点含糊，他姑娘在后边那个敲屏风，然后他就借故出去，他姑娘跟他说这么事儿找你不答应咱家还活不活，就基本就原话不是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他拿这么大的事儿来跟你商量，你必须答应他，如果你不答应他，那个为了泄密是吧，咱全家都得死。然后他就出去跟霍光说同意吧，咱们一块儿把皇帝给干掉吧，然后才有那个事儿。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史家的子女他确实他会看到这些东西，他能看到这些东西，他有借鉴，他引了好多例子，他说过去有谁谁如何如何，他得说服他的先生嘛，说这个类似这种事情就很好玩，就是确实是民间可能会有一些类似这种史记的东西流传。另外一个就是看书，我们现在已经看不

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将仁义忠孝大一统理念融入社会教化。官方兴办太学，推广儒学教育，让文化不再局限于贵族阶层，士人阶层崛起，尊师重道，崇文尚礼成为社会主流风尚。同时，秦汉文化兼具包容特质，融合各地域文化，既有北方的雄浑大气，又吸纳南方的灵动雅致，文学史学成就斐然，《史记》《汉书》开创纪传体史学先河。六合同风，九州共冠，秦汉时期的社会风貌系列节目第二集的内容就是这样，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你听懂了这座城市。
1: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0: 叫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1: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0: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3: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陆

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

0: 效果。
1: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0: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4: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3: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5: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3: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6: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8: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0000千瓦。
7: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8: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联、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 结合多元场景

0: 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霍月琪报道。
1: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

0: 传承人颁发证书，玉东坠鼓、玉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0: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2: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0: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

0: 任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

0: 代的职业专利，让他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2: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4: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5: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4: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6: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

0: 项目。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 4.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 和 70.9%。
2: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 1136.7 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 2.58 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2: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益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今年

0: 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4: 今天全场满减，
5: 太划算了，
4: 买
3: 买！
6: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7: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8: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9: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10: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50个赛项确定，新增乒乓球等竞技赛项目。
0: 国内首台6000千瓦发电车投用，北京电力检修实现零感知。
1: 四环丰台段主路大修工程开工，预计10月竣工。
0: 北京交管部门严查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
1: 北京文博机构多场活动迎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0: 互联网大厂升级高考 AI 产品，志愿填报成新战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办。第二批赛项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3个竞技赛项和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奖牌致敬未来和吉祥物质保也正式亮相。这是新闻广播记者杨迪从昨天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请听报道。
2: 已经于4月份发布的第一批26个竞技赛项目包括百米赛跑、障碍赛、足球等项目。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刘维亮介绍，第二批赛项聚焦实战，将选拔机器人打工人。
3: 将6项场景赛的比赛场地设置在真实场景中。比如我们的机器人图书整理员将在学校图书馆内整理，酒店服务员将在酒店的客房内整理床铺、清洁垃圾。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在国家速滑馆内1:1复刻搭建真实场景，比如机器人餐饮售货员将2:2一组，现场比拼加热餐品、制作饮料、打包外卖。
2: 为了打通人形机器人手部作业的最后一步，第二批赛项创新赛制推动手眼脑身的全域协同，推出了2大硬核挑战。
3: 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共设置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量、开瓶撬盖等8个极高精度的项目。二是呢，创新设计综合5项赛，首次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机器人需要在百米赛道上边跑边干，攻克灵巧操作、平稳传递、重物搬运等5大难关。
2: 为考察机器人在高频对抗下的动态交互与复合运动的综合能力，本届运动会还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3个赛项。
3: 乒乓球球速极快，这要求机器人必须具备毫秒级的动态响应能力。而自由搏击赛项要求机器人不仅会进攻，更要在交互中保持动态平衡。
2: 赛事文化符号也在发布会上揭晓。北京国资公司副总经理郭志国介绍了本届运动会的奖牌致敬未来和吉祥物质保。
4: 奖牌整体勾勒出冰丝带的建筑轮廓，内置了 NFC 芯片，手机轻触即可直达官方资讯平台。本届运动会的吉祥物质保和瓦库库联名款脸部

0: 信通院、北京联通及多家投共同发起的具身智能全域通信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
1: 充分考虑到机器人的高动态、高密度和强交互的这么样一个竞技需求，试图呢解决在机器人运动会中通讯不稳、协同不准和响应滞后的这些突出问题。
2: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26北京智源大会昨天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殷勇说，北京市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我们将不断加强政策集成和资源统筹，当好人工智能生态建设的参与者，全力支持各类创新主体发展壮大，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创新高地，当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拓展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全域感知、高效协同的智慧城市，推动政务服务数字化，加快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应用，以城市场景牵引创新成果落地，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当好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维护者，始终把安全治理作为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统筹创新发展和风险防控，坚持开放合作、风险共治，推动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欢迎广大人工智能企业和人工智能精英来京发展，共享机遇，共创未来。现场还发布了智源进展报告，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就相关主题进行对话交流。此次大会还设置了特邀报告、专题论坛、特色活动、展览展示等环节，聚焦世界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前沿方向，助力我国通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京津冀协同发展11年来，三地聚力建设科技创新策源地，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昨天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位于北京亦庄的合力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探访这家全球智能化系统解决方案主力供应商背后的创新故事，请听报道。
4: 走进合力石轨道交通综合实验中心，这里1:1地还原了高铁现场的环境。正是这套列车控制系统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实现了350公里时速高铁自动驾驶的国家。合力石集团副总裁何春明指着设备解释说，高速下的自动控制难度远超想象，制动距离长达20公里，还要应对坡道和弯道的挑战。
5: 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坡度，比如说这儿是个上坡还是下坡，那么这个车的减速的效果是影响巨大的。还有这个地方如果是个弯道或者是有道岔，超过这个弯道能承受的速度冲过去的车会翻掉的。
4: 目前我国全路近50%的动车组搭载了合力石的列车控制系统，列控系统还成功出海南非、土耳其。而在流程工业领域，企业同样扮演着大脑的角色。在位于天津的南港120万吨每年的乙烯项目，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石化项目之一。工作人员举例子介绍说，化工厂环境高危，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6: 现场环境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要减少人的去现场的巡检。自动化像机器人接狗也可以过去，像我们输出孪生，尤其是通过精细化控制，保障生产安全。
4: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河北，大唐集团60万千瓦火电机组同样实现了全国产化自主可控。成立30多年来，合力石累计服务了45000家客户，落地了9万多个项目，多项全国首创在这里诞生。企业的蓬勃发展正是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生动缩影。2025年，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了996.1亿元，三地创新链、产业链正加速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协作处副处长王伟林介绍说，
7: 截止到2025年，形成了高端质谱仪等200多项新技术、100多项新产品，车规级芯片整车国产化率从42%提升到了60%。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思路，三地联合共同争取商业航天、AI 加脑机、颠覆性创新等等重点专项的动议。
8: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2: 本市夏季用电高峰和主汛期即将来临，国网北京电力公司昨天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展带电加发电综合检修作业。 国内首台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正式投入实战应用，多款智能带电作业装备同步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9: 上午11点，在通州区鹿城中路北段路侧，一台带电作业机器人在10米高空的升降机上上下飞舞着它的机械臂，完成引流线搭接工作。这项工作是电力检修带电作业中最核心的作业场景之一。以往人工作业往往需要几名工作人员相互配合，然而这次机器人的身旁只有一名高空作业人员，国网北京昌平供电公司配网不停电作业室班长、国网首席专家王月鹏介绍，这款人机协同带电作业机器人是面向10千伏配网的新一代智能装备，适用于80%以上配网带电断接引流线核心作业场景。
10: 人员上去干活的时候，要把所有有电的部分用绝缘毯给它裹起来，这个时间是很长的，而且很危险的。但是用带电作业机器人又不用考虑到像人的这种绝缘的隔离措施，所以效率会显著的提升。
9: 在临近点位，

0: 较高的配电线路上，可以进行全自主作业。国网北京电力南苑不停电作业中心副经理余泽阳介绍，
1: 这是我们第三代电作业机器人，实现了人和机器的分离，作业人员仅需要操作手持的终端就可以控制机器人在上面自主作业。
0: 机器人的作业并没有造成周边区域停电的情况，这是因为在检修作业现场还有一辆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在执行并网发电任务。本次检修是这台发电车在国内的首次正式应用。国网北京电力南苑不停电作业中心副经理金彤介绍，这台发电车适用于灾后应急供电、度夏负荷消风、不停电检修等各类场景。
2: 这台车搭载了2套航空燃气轮机发电机组，可满足约3000户居民正常用电。开展综合检修作业期间，用户是零感知的。
0: 在本次检修作业中，国网北京电力还应用了自主研发的400千瓦涉水发电车。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运检部专责李伟介绍，
3: 这台涉水发电车是我们参考了2023年、2025年北京强降雨期间应急供电需求而参与设计的一款涉水发电车。我们将这款车的底盘进行了整体的提升，它具备了稳定通过1米深水域的能力。
0: 电力部门表示，今年防汛度夏期间将持续加强电网设备运维，及时通过不停电作业方式消除设备缺陷，保障居民的可靠供电。在全市分区域部署中低压发电车83台，总容量达到84800千瓦，可以满足30000多户居民的临时电力供应，为防灾减灾、民生保供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4: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四环朝阳段健康工程已经主体完工，预计6月底全面竣工。四环丰台段刘湘桥东到南沙窝桥南，也就是南四环主路提升工程，昨晚正式开工，将优化全线67处出入口交通组织，新建全线主路紧急停车带，同时增设5000多组桥区外挂花箱，打造中央月季花环。这个标段完工后，四环全线健康工程将闭环。昨晚启动的四环丰台段健康工程，路段总长19.1公里，沿线包含4座互通式立交桥系、14座人行天桥及1座地下通道。这段工程延续四环一体化城市更新模式，严格遵循先地下后地上、先设施后路面、先主路后辅路施工原则，科学排布工序，预计9月底完成主体工程，10月实现整体竣工。为最大程度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南四环主路健康工程采用晚上11点到次日5点夜间施工作业模式，日间施化临时标线恢复通行。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出行前提前规划路线，尽量避开施工区域。
5: 新闻广播消息，地铁站口包干区怎么划，归谁管？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近日发布相关导则及示范告知书，首次清晰划定地铁站口门前三包责任范围，补齐此前管理权责模糊的短板。本次新规按机关校园、商超市

0: 整洁，包环境有序，新增扫雪铲冰，禁止私设地锁十吨，规范车辆停放等要求。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昨天早上在朝阳公园桥下路口开展专项治理，重点查处电动摩托车违法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行为。一小时内，现场查获至少五辆违法车辆，都被依法暂扣。交警介绍，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应当经过公安交管部门登记并悬挂机动车号牌方可上路。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不改变其机动车属性，同时涉嫌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将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并暂扣车辆。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遗产日到来前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体验、仙农坛夏收体验季等多项文化活动陆续开启。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圆形文物商周太阳神鸟金饰，昨天从成都

0: 是2008年，太阳神鸟金饰造型精美，工艺精湛。2005年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倩告诉记者，
1: 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所体现的就是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
0: 除了这些文化遗产主题的活动之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北京主会场活动将在天坛神乐署举行，天坛博物馆将正式揭牌亮相。
2: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非遗嘉年华昨天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举办，拉开本市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的序幕。活动将传统技艺与潮流文化、城市休闲深度融合，通过沉浸式快闪、国风巡游、互动演出，搭配京剧脸谱、拍照打卡框、非遗语录墙等特色装置，打造出仪式感加体验感加松弛感三位一体的非遗漫游场景。
3: 昌平区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总结过去四年明文化论坛取得的丰硕成果，发布2026年明文化论坛的主要内容和亮点。新闻广播记者靳旭了解到，明十三陵保护总体规划2022年到2035年将在年内公布实施，请听报道。
4: 2026明文化论坛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有一场开幕式、四场平行论坛、一场学术研讨会和一场明代文物主题展组成。昌平区副区长林宇说，
5: 特别策划五家皇陵文物汇聚板块，让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五地明代皇陵瑰宝在昌平汇聚亮相，上线互动交流小程序，搭建集趣味互动、文化呈现、文旅展示、社群交流为一体的明文化爱好者线上交流平台。
4: 昌平区明文化特色突出，自2022年起已连续举办4届明文化论坛，成为明文化研究、交流与传播的重要平台。中国明史学会会长高寿先说，研究成果日益丰硕，
6: 重点推进明代礼制文化，明十三陵与北京重中下的内在关联、京陵大道、历史空间格局等专题研究，从学术角度探索创建明文化主题公园的可行性，以学术研究助力打造数字化沉浸式体验场景。
4: 市文物局二级巡视员刘洪昌介绍了明十三陵保护总体规划2022年到2035年的编制进展。
7: 总体规划已基本完成编制和征求意见工作，计划于年内正式公布实施。
4: 市文物局积极推动十三陵景区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深度融合，
7: 推出了明鉴万历等 VR 数字体验项目，利用高清扫描、 AI 修复等技术，让金丝玉扇棺等国宝级文物以可交互可体验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不仅为文物保护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也为游客提供了云游十三陵的全新体验。
2: 新闻广播消息，高考结束后，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大厂几乎同时升级高考 AI 产品。阿里旗下千问推出千问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定位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上线元宝高考通，高考志愿填报成为市场竞争的新战场。需要提醒的是，高考志愿填报决策难度高，容错风险低，录取信息的辅助支持，最终的研判和择校还是要根据考生自己的意愿来确定。
8: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标志着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户京城。值得一提的是，从明年起，赛事将扩军到7到8支队伍，并且特别邀请一支北京本土球队参赛。
2: 记者昨天从西城区了解到，从6月起，西城区阅读行走活动全新升级，发布了书香西城电子地图。市民扫码进入电子地图，5条主题鲜明的阅读行走路线就可以一键查询、一键导航，覆盖全区优质阅读空间。另外，后续阅读推广活动将持续推进。
3: 北京野生动物园为2026届中高考毕业生定制专属毕业礼遇，推出双人同行、一人免单等多项优惠套餐，持续到7月10号。 园区全新开放的步行猛兽区，可以近距离观赏白虎、东北虎等猛兽，还能参与互动投喂，为学子打造一站式毕业旅行好去处。
2: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凉。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9: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文史专家袁家芳、项目主理人李哲做客直播间，介绍人文项目北京一百个有意思的人进驻阅读湾的发展规划，分享京味人文故事的当代传承方式。九点半播出京城帮帮团，围绕暑期研学行业乱象，解读全新研学旅游示范合同文本，科普权责划分、退费规则等相关法律知识，规避研学途中的各种消费风险。十一点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十二点是

0: 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这边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个总该去呢？斑马线、人民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6: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5: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7: 提前批艺术B段，
5: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7: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6: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8: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0: 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0: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

0: 平台不好找，
1: 找团
0: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 找京城帮帮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
3: 不客气，
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

0: 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白天高压作用减弱，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40至85，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3: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节目内容。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非遗嘉年华昨天在副中心举办。运河上岸金榜题名，驱通州坐游船。本周末通州主打烘焙市集。通州区调研鹿城镇养老机构，强调优化养老服务供给。2026北京智源大会开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选拔机器人打工人。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3: 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袁浩。首先关注

0: 字母的花海已经悄然地融入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当中。
1: 这片花海是永顺镇与居民共建共享的成果，从选址到花种选择，镇里多次召开居民议事会，采纳了想要马鞭草、留块孩子跑的地方等建议。花海特意释放了体育运动空间，一座6500平方米的小型足球场免费开放。
2: 居民马秀丽说，
3: 以前哪想到现在每天在家门口就能散散步、拍拍花、带孩子踢踢足球，以前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现在家门口就有，就感觉到特别幸福，有这么一大片的花海。
2: 永顺镇生态环境事务中心主任李

0: 养老机构协作，全方位提升养老服务水平。近日，北京市人社局发布北京市部分事业单位定向招聘2026年合同期满乡村振兴协理员公告，启动2026年合同期满乡村振兴协理员定向招聘工作。其中，通州区共招24人，有意向者可以登录北京市人社局官网进行查询。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日前揭晓，通州榜样任富香入选。任富香，女，1969年6月生，通州区永乐店镇德仁物后街村村民。26年前，任富香和德仁物后街村村民李玉军结婚，婚后公公脑血栓瘫痪在床，婆婆年迈失能，大小便失禁。面对猝不及防的磨难，任富香用单薄的肩膀扛起了所有，以26年的不离不弃演绎了孝老爱亲的动人佳话。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记者昨天从2026明文化论坛新闻发布会了解到，2026明文化论坛将于7月4日启幕。论坛聚焦学术求真、民众共享、科技赋能，推动古今交融、文旅共生。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3: 2026明文化论坛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由一场开幕式、四场平行论坛、一场学术研讨会和一场明代文物主题展组成。昌平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林宇介绍，本届论坛将首次推出全息 AI 虚拟人昌小明，以数字技术呈现明代昌平历史画卷和市井繁华。
4: 昌平区正加快推进馆藏文物高精度扫描，金丝翼扇棺、凤冠、青花梅瓶等重量级文物以实物与数字化呈现相结合，让文物开口说话，历史跃然眼前。举办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让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五帝明代皇陵瑰宝在昌平汇聚亮相，上线互动交流小程序，举办文化市集，引导社会公众积极参与。
3: 依托明文化论坛，昌平区将推动文旅从单点观光向全域全季度假转型。林宇说，
4: 以十三陵明文化为核心，打造长城文旅、山前温泉康养、浅山乡村田园三条产业带，优化全区旅游路网，开通串联十三陵、居庸关、小汤山的旅游专线，改造乡村道路，打通出行断点，推进一刻钟文旅便民圈建设，在景区村镇布局游客中心、城市书房，完成 A 级景区智慧改造，上线全域文旅智慧平台，实现预约、导览、购物一站式服务，同步完善步道、公厕、露营配套，补齐乡村基建短板，推出一张票根玩转昌平联动模式。未来三年将推进大运河遗址公园二期明文化文博旅综合体、居庸关长城景区升级改造，打造全季旅游产品。
3: 明十三陵保护总体规划2022到2035已基本完成编制和征求意见工作，计划于年内公布实施。市文物局二级巡视员刘洪昌表示，
5: 我们联合中国明史学会等权威机构，将学术成果转化为浓缩的大明等通俗读物、永乐大朝会等沉浸式的情景剧，让明十三陵从静态的遗产变为动态的史书。我们依托北京博物馆云和大数据平台，推出了明鉴万历等 VR 数字体验项目，利用高清扫描、 AI 修复等技术，让金丝翼扇棺等国宝级文物走出展柜，以可交互、可体验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同时呢，我们也在推进明十三陵全域智慧景区建设，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遗产地的数字分身，不仅为文物保护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也为游客提供了云游十三陵的全新体验。
6: 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2026北京智园大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开幕，会上表示，北京市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拥有全国最为丰富的人工智能创新资源，最具活力的产业生态和坚实的新型基础设施保障，正着力将其打造为下一个万亿级产业集群。2015年图灵奖得主、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惠特菲尔德·迪菲，2024年图灵奖得主、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莫斯特分校荣誉退休教授安德鲁·巴托在全体大会上做主旨演讲，现场还发布了智园进展报告，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就相关主题进行对话交流。此次大会还设置了特邀报告、专题论坛、特色活动、展览展示等环节，聚焦世界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前沿方向，深化全球交流协作，推动学术创新与产业落地深度融合，助力我国通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至26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办，第二批赛项今天发布，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三个竞技赛项和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奖牌致敬未来和吉祥物质宝也正式亮相。这是新闻广播记者杨迪从

0: 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刘维亮介绍，第二批赛项聚焦实战，将选拔机器人打工人，
1: 将六项场景赛的比赛场地设置在真实场景中，比如我们的机器人图书整理员将在学校图书馆内整理，酒店服务员将在酒店的客房内整理床铺、清洁垃圾。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在国家宿管馆内1:1复刻搭建真实场景，比如机器人餐饮售货员将两两一组，现场比拼加热餐品、制作饮料、打包外卖。
0: 为了打通人形机器人手部作业的最后一步，第二批赛项创新赛制推动手眼脑身的全域协同，推出了两大硬核挑战。
1: 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共设置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量、开瓶撬盖等8个极高精度的项目。二是呢，创新设计综合5项赛，首次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机器人需要在100米赛道上边跑边干，攻克灵巧操作、平稳传递、重物搬运等5大难关。
0: 为考察机器人在高频对抗下的动态交互与复合运动的综合能力，本届运动会还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3个赛项。
1: 乒乓球球速极快，这要求机器人必须具备毫秒级的动态响应能力，而自由搏击赛项要求机器人不仅会进攻，更要在交互中保持动态平衡。
0: 赛事文化符号也在发布会上揭晓，北京国资公司副总经理郭志国介绍了本届运动会的奖牌致敬未来和吉祥物至宝。
2: 奖牌整体勾勒出冰丝带的建筑轮廓，内置了 NFC 芯片，手机轻触即可直达官方资讯平台。本届运动会的吉祥物

0: 这些突出问题。
1: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四环朝阳段及东北四环、东南四环主路健康工程已经主体完工，预计六月底全部竣工。四环丰台段刘湘桥东、南沙窝桥南及南四环主路提升工程昨晚正式开工，将优化全线67处出入口交通组织，新建全线主路紧急停车带，同时增设5000余组桥区外挂花箱，打造中央月季花环。该标段完工后，四环全线健康工程将闭环。一批城市更新项目首次集中面向市场亮相。日前，城市更新合伙人2026北京城市更新推介会首场初选活动举行，来自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实施主体、规划设计单位、运营团队等领域的100余名代表参加，围绕25个城市更新项目开展推介对接与项目洽谈。近日，首都医科大学携手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等多家医院在京成立儿童远视储备保护联盟，本市将深化医教融合，凝聚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多方合力，用数字化手段做体质、营养、运动精准画像，坐实一校一策、一生一策，打造预防、筛查、诊治，守护孩子们的光明未来。请听本台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2: 随着下课铃声响起，同学们来到教学楼里的爱眼工作室，戴上红光护眼仪，放松双眼。操场上，大家迈开矫健的步伐，用奔跑唤醒活力。四年级学生毅然说：
3: 我们每天都会有体育课，还有上午课间操和下午课间操，我们都会在这个时间段里眺望远方。只要我们读书写作业花的时间比较长，那我们需要在中间休息一段时间，然后眺望远方看绿色的植物。
2: 活动现场由朝阳区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自主研发出多项爱眼护眼专利产品，首都医科大学携手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等多家医院共同成立儿童远视储备保护联盟，未来将整合医疗教育多方资源，点亮孩子们的精彩世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接英介绍。
4: 第一个呢，就是做好我们儿童青少年的，尤其是在学龄前儿童的这个视力的筛查，包括建档。第二个呢，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呢和学校和我们家长呢进一步的联动。第三个呢，我们将利用我们同仁医院，也包括我们北京市优质的这种视力防控的技术和手段，使他们在我们的学校，包括我们的幼儿园，包括我们的家庭，都能够真实的落地。
2: 守护少年明眸，护航青春成长，是教育的责任，更是全社会的共同担当。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表示，希望三个前移的理念能够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5: 一个呢是防控关口的前移，我们要抓住学前的这个黄金的窗口期，对远视储备全覆盖监测，一对一的预警，真正实现治胃病的目标。二是治理手段的前移，我们要依托数字技术精准画像，实现这个数据启动。三是呢责任边界前移，我们要通过这种教联体和这种家长学校啊家访等机制，把这种护眼责任从校园延伸到家庭和社区。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日前，全国已收获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过八成。近日，工信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局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12日至14日，华北、东北等地将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或

0: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袁浩。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文史专家袁家芳、项目主理人李哲做客直播间，介绍人文项目北京100个有意思的人进驻阅读湾的发展规划，分享京味人文故事的当代传承方式。

0: 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 副中心之声， FM 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文史专家袁家芳、项目主理人李哲做客直播间，介绍人文项目北京100个有意思的人进驻阅读湾的发展规划，分享京味人文故事的当代传承方式。9点半播出京城帮帮团，围绕暑期研学行业乱象，解读全新研学旅游示范合同文本，科普权责划分、退费规则等相关法律知识，规避研学途中的各种消费风险。11点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12点是老年之友节目，15点为您播出读书俱乐部，16点30分的我爱问医生播出一周节目精粹，带您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17点45分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招生负责人推介本校特色优势专业，解读本年度在京招生政策，科学指引考生志愿填报。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的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0: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逆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